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00多年前，在雅典的街头广场，保罗与泛神论的斯多哥派和神不干涉论的伊壁鸠鲁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当保罗说出死人复活的超自然真理时，当时主导人们思想的这两大哲学巨头学派因认知被颠覆而感到荒谬，就用讥诮和冷漠来掩饰他们理性上的挫败。今天，斯多哥主义化身靠意志力控制情绪的心理学大师，伊壁鸠鲁学派则叫人靠物质逃避痛苦，而无论是精英推崇的抗压哲学、情绪管理术，还是普通人用购物、短视频和美食来填补空虚，甚或选择低欲望躺平来逃避现实压力，本质上都是努力在没有神的执念里企图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雅典的情形。伊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呢，是希腊文化中主要的两大哲学派系。伊比古罗这一派，他们相信生命的基本目的啊，就是寻欢作乐。那么相反的，斯多亚派则认为思想比感受更加重要，并且尝试把自然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压抑贪图享乐的这个欲望。因此呢，斯多亚派他们是严守纪律的。好，保罗他有充分的准备来对这一群有识之士来说话。保罗他来自教育的中心大属，他训练有素，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晓得如何清楚的以很有说服力的讲道来去表达他自己的信仰。而且保罗还是一位教师，他曾经在当时最好的学者加马列的门下来去受教。同时呢，保罗他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和解释圣经。所以单凭信心就去做教导或者是传福音啊，这个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必须充分的来装备好自己。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越多，越明白圣经的意义，以及越知道如何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所传的道就越具备说服力了。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之前啊，是不应该向人去传讲福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以我们所知的来去做工，但是呢，却要常常渴望认识更多，以便能够接触更多的人啊，更晓得去如何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有论点的。好，雅典人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偶像，名叫喂食之神。为什么呢？因为雅典人他们害怕失去祝福或者是受到惩罚。保罗他就用这个喂食之神来打开他和雅典人的沟通之门了。保罗他并不是赞成这位神，他只是用其上所提的这个字号来做开场白，来见证独一真神。保罗他向雅典的有识之士呢，就解释这位独一的真神了。虽然雅典人在大致上来说呢都很虔诚，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所以我们需要向人去介绍耶稣，并且清楚说明主耶稣他是为全人类所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好，从创造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亲近的。但是神他并不会被受造物所限制，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是创造者，因此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但是他同时呢主动的来和我们去亲近。我亲爱的朋友，让创造宇宙的主宰来去掌管你的生命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7章第30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好，有一段时间，神闭上眼睛不看人拜多神，但现在光已经来到世上。神要各地的人都回转归向他，光照亮人心啊，其实人作为神的受造物呢，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神要各地的人都去悔改。保罗向雅典人说明，从过去神的工作来看呢，他是创造主；从神现在的工作来看，他是救赎主。保罗还告诉雅典人，从神未来的工作来看，神他是审判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1节记载，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当神施行审判时，他必定是公正的。审判是透过那一位有钉痕双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去执行的。你看保罗他一直在谈到耶稣他的复活，主耶稣他从死里边复活，向全人类去宣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2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好，你知道为什么众人会讥诮保罗吗？因为信奉多神论的雅典人呢，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这是多神论他们强调的重点之一。多神主义者呢，不信身体复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啊灵魂复活，却否定身体复活，那么你所听到的是柏拉图他的哲学，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死人啊身体会复活。那么当雅典人听到基督从死里边复活，他们就开始讥诮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33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有人就批评保罗他在雅典呢啊失败了，但其实保罗他并没有失败。虽然总是有人嘲笑福音，但同时相信和接受福音的其实也不少。好，使徒行传的17章34节经文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那么在雅典呢，有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耶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来相信耶稣，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失败。那么恰好相反，保罗他成功了。每当保罗传神的道时，就有人去听，就有人去信。好，保罗在雅典呢，他等提摩太和希拉从庇里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带来消息，在一起呢往前走。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受到攻击之后，他就前往哥林多去了。好，作为贸易要地，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如同大部分国际性港口的城市，哥林多也蔓延着各种罪行。希腊语用哥林多的渣子来形容最腐败的现象，那么现代英语哥林多人呢，指的是败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列举了此地啊众多的罪恶，比如说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起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第3节，保罗他回忆第一次访问哥林多时，他说自己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他觉得传福音好像陷入了迷宫。看见马其顿异象之后呢，保罗他胸有成竹地迈开脚步，但是在雅典的福音工作却不尽人意。于是保罗就深思，何为神的旨意呢？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遭受严刑拷打，可能长时间未能够恢复，因此他的情绪呢比较消沉。那么第三，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17节到3章5节经文的记载，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忧虑就使得保罗不能够再继续忍受了。内外交困的保罗到达哥林多之后，亚居拉夫妇就给了保罗最大的帮助和力量。他们跟保罗从事相同的职业，那么似乎在遇到保罗之前，他们就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因此他们和保罗就成为知己了。 那么后来呢，就成为保罗非常忠实的同工。那么不久呢，保罗在哥林多和希拉跟提摩太就会合了，就重新得力的来开展福音工作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走了很久。我们查考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就会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理由了。哥林多城是当时最堕落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哥林多呢，你可以过放纵情欲啊、花天酒地的生活，性交易、酗酒或者是肉体的享乐。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这些都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呢，都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很有果效。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服事呢，是最具功效的。以弗所它是宗教中心，而哥林多它是罪恶中心。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好，那么现在请看保罗他第一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二节就记载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遇到这一对刚从罗马来的犹太夫妻，当地呢出现了汹涌而来的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一次呢，格老丢他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在离开罗马的人群里边，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亚居拉到这个城市呢，要做生意。有一天，当他们一开店门，就看到一个从安提阿来的犹太同行，他们交谈的很投机，他们就请保罗住到他们家里边去，保罗呢，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在会堂里边，有好些人就信了主，但是在犹太人中，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反对保罗。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在雅典呢，保罗他一直等提摩太和希拉跟他会合，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他们俩就来到了哥林多，向保罗去报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收到提摩太的报告时所完成的。保罗觉得该说话了，他要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既抗拒回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抖着衣裳就表示气绝。保罗他已经竭尽所能的来传讲福音。那么犹太人既然是拒绝弥赛亚，那么灭亡的命运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所承受了。你看，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那么就最终难逃神的审判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保罗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里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好，保罗在哥林多他待了18个月，他的服事呢大有果效，犹太人反对他，他就转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主对保罗说话，因为他的服事呢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了。使徒行传的18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你一定不会想到主说在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来到哥林多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城市呢充满了疑惑。当保罗遇到反对的势力时，他就打算要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是主耶稣他亲自介入要保罗留下来。主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使徒行传的18章11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服侍几个月之后呢，反对势力又来了。使徒行传的18章12到17节经文记载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会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好，加流他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西尼加的哥哥，他为人公正、冷静、廉洁、温和。犹太人想利用方伯的亲切来谋害保罗，但是加流他不偏不倚，他不愿突然介入司法权之外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说的冤枉或是奸恶的事呢，所指的就是直接触犯罗马法律的政治扰乱罪或者是司法犯罪。而加流呢，他明确区分了政教的做法，就反映出了罗马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那么这是一种默认各地区独特的宗教或者是自治的一种宽容政策。好，一直反对犹太主义的希腊人看到犹太人控告保罗，方伯却冷淡地对待犹太人，他们就无辜地殴打了主要控诉者犹太领袖管会堂的索提尼。那么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3节，路加他就简略地归纳了保罗一行从哥林多到叙利亚安提阿的漫长旅程。保罗他没有直接去安提阿，而是绕行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向耶路撒冷教会呢去报告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成果，那么借以巩固教会之间的纽带。那么第二，就是保罗想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保罗回到安提阿之后呢，他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布道之旅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保罗好像算好日期，他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剪头发献祭呢，就表示许愿日期已经满了。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重视在神面前的许愿，并且呢要必定履行。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间隔里行规矩，那么也表现出了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却没有死守律法的形式。而今天呢，有很多人都挑保罗的毛病啊，说他许过愿。他们就说了，这个人讲道时啊，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他就不该去许愿了。那么其实呢，他们实际上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了。 那么换言之，保罗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也可以许的；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么你就不必许了。保罗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去许愿，他所强调的就是许愿与否乃是个人的自由啊。保罗要许愿，那是他个人的事呀。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拥有绝对的自由。有一些超级圣徒组成小组，那么就为基督徒呢制定律法。他们说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重点就在于和基督建立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爱主，那么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和主相交的事了。我们只管跟随主耶稣，这就好了。主会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和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如果有人想吃肉，他就可以吃肉；如果有人想庆祝什么事，他就可以去做。在哥林多前书的10:31，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最要紧的就是要荣耀神呢。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会让你讨神的喜欢的。保罗从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那么哥林多呢，是他此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那么现在保罗他要回到安提阿了。他坐船从坚格里出发，那么坚格里呢是哥林多东边的一个海港。保罗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就一起搭船去了。保罗他不再往西走了，他要回家了。好，使徒行传的18:19经文记载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神的灵禁止他下到以弗所去。那么现在他往回走，那么在以弗所停下，但是呢他没有逗留太久。使徒行传的18:20-21经文记载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也许有人会问了，保罗为什么要守节呢？他和彼得一样是犹太人，有着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他知道许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他想要去看一看他们。保罗觉得有必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是活在恩典之下，那么这样做呢，是属于保罗他个人的自由的。可是他看到以弗所的福音之门已经敞开了，他有宣教的热忱，他希望将来再回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呢，它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使徒行传的18:22经文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在该撒利亚下船，那么从这个港口城市呢，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来去报告他的宣教结果，然后呢就继续往北走，就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这里就宣布圆满结束了。那么没过多久，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使徒行传的18:23经文记载，保罗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保罗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了，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那么在这里呢，他的服事大有果效。但现在还有一个人也来到以弗所了，他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他是初代教会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传道人，他不像保罗那么有名，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并不缺乏对福音的了解，而拒绝的原因往往是福音中关于罪、审判与悔改的绝对真理，直接威胁到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11吗？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4:11。亲爱的小朋友，上帝既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和兄弟姐妹、同学互相帮助，彼此相爱呢？上帝爸爸对你我的爱是不按我们外在条件来选择是否要爱我们，而是完完全全爱我们原本的样子。他是那位按着我们本相接纳你我的上帝。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上帝不会说，因为你功课不好，我不爱你。你长得不比别人好看，我不爱你。你人缘不好，我不爱你。或者是你常生气，我不爱你等等。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总是耐心的用爱来等待你在他里面慢慢改变成长，并且越来越成熟懂事。因此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去爱自己喜欢的人很容易，但如果哪一天要你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当我们常思想上帝也包容爱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时，我们岂不是也当张开双手去接纳这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呢？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11。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4:11。小朋友，你是否将这节经文背下来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 再来听送奶奶一顶帽子的故事咯。

0: 天，我们都很卖力的工作，画了一打又一打的复活节彩蛋。进到店里的客人都会拿起蛋来说：“好漂亮啊，真是了不起！哇，这个图案还真复杂呢。”就这样，那些蛋一天就卖光了。卖蛋的那天下午，我们数数赚来的钱比买帽子的钱还要多呢。正当我们准备要向柯丁斯基先生买帽子时，他从屋里拿出一个漂亮的帽盒，用美丽的丝带绑着。
1: 钱留着吧，孩子们，
0: 柯丁斯基先生亲切地说。
1: 我知道尤拉奶奶喜欢这顶帽子，你们是要送她的，对不对啊？你们就跟她说，我知道你们是好孩子，是一群很棒的孩子。
0: 就这样，复活节那天，当尤拉奶奶打开帽盒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也跳得好快，也好快乐。尤拉奶奶紧紧抱着我们，大颗的眼泪沿着她的脸颊缓缓地流下。那个星期天，我们的心也随着音乐欢唱。尤拉奶奶戴上那顶帽子，看起来真的好漂亮哦。轮到她独唱的时候，我们知道她是唱给我们听的。她的声音像低沉的雷，又像甜美的雨。

现在温斯顿、斯杜亚特和我现在都长大了，虽然附近一些地方改变了，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很亲切。高速公路从原本的柯丁斯基的帽子店上方跨过，我常想到他和他美丽的帽子。送帽子的事情过了不久，尤拉奶奶就过世了，但每年我们都会记得到她的墓园去看她。在我们内心特别宁静时，总能听到歌声，一种听起来像低沉的雷，又像甜美的雨的声音。

这篇送奶奶一顶帽子的故事非常的特别，因为里头的内容正是这本故事书的作者波拉寇的童年生活故事。波拉寇呢，他是从小在美国加州奥克兰的罗利德区长大的白人女孩。那个地方呢，聚集了许多不同的人种，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波拉寇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他的黑人好朋友斯图亚特和温斯顿和他们的尤拉奶奶。这位尤拉奶奶对波拉寇就像对待自己的孙女一样。虽然波拉寇和他的好朋友以及尤拉奶奶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生长环境，但在这个故事中却一点儿也感受不到种族的差异，而感受到他们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情感。不论是三个小孩费尽心力的存钱买帽子要送给尤拉奶奶，或者是如何化解与帽子店老板柯丁斯基先生的误会，以及之后和柯丁斯基爷爷一起喝茶享受生活，和最后与尤拉奶奶热情拥抱的画面，都充分表现出真挚无私的爱。波拉寇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群愿意接纳彼此不同，用爱去包容人的误会，以及欣赏彼此的特质。像是在故事中，波拉寇他称赞尤拉奶奶的声音就如同低沉的雷和甜美的雨。除此之外，波拉寇与他的朋友对尤拉奶奶也非常的孝顺、尊敬和爱戴。而且他们对尤拉奶奶的爱不仅仅只有在嘴巴上，还实际表现在行动上。亲爱的小朋友，佳佳姐姐相信在你的生活中一定也会有机会遇到与你生长在不同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你是否也愿意学习故事中的小孩一样，做个孝顺、体贴、有爱又快乐的孩子呢？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下回同一时间，佳佳姐姐与你空中再见。

0: 是的，耶稣喜欢一切的小孩，这不但是个好消息，更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哦。
1: 老师，可是我在学校很顽皮，同学都不太喜欢我，那耶稣也会喜欢我吗？
2: 老师，我的功课不错啦，可是同学都说我很拽，这样耶稣也会喜欢我吗？
0: 耶稣当然喜欢你们咯。耶稣是美善的神，他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他又会帮助人把罪除去，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人呢。所以啊，耶稣当然也会爱你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连续三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命题是受苦的教会致示美拿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本篇信息有三个重点。第一，认识示美拿教会。第二，为什么示美拿教会会受苦呢？第三，主耶稣给示美拿教会的忠告。当你熟悉的耶稣基督给示美拿教会的信息，你就会看到我们的主的准则。他的核心准则是鼓励那些正经历患难的人。这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给示美拿教会的个人书信。因为他们正经历可怕的患难、贫穷与逼迫。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主耶稣要对这个教会说话？他如何跟他们沟通？在我们结束这篇信息之前，你不必再感到好奇，因为你将非常确切地知道主所说的话，我们应该说的话，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现在，第二间接到从拔摩岛信差所传来信件的是示美拿教会。它是一间非常小的教会，位于以弗所教会北方56公里外。它曾经是希腊的殖民地，位于帕克斯山上。它成立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0年因为仇敌的攻击而毁灭。后来在亚历山大帝任内的莱辛马卡斯将军领导下重建，大约重建于公元前301与281之间。这种曾经死而复生的重建经验，对示美拿人来说是一种骄傲。示美拿是亚细亚最美丽与最值得骄傲的城市，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希腊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城市往下直通到海，巍峨的建筑物建造在圆形的帕格斯山上。示美拿的建筑结构因被称为示美拿的冠冕而广为人知，因为当你从海边往这个城市靠近，可以看到位于山顶上的示美拿建筑仿佛一个皇冠。我曾经在某处路过一个教会，在教会的后方山顶上就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从远方看，如果方向正确的话，那有点像一栋建筑物上面的冠冕。我想这种情况大概很像示美拿巍峨耸立的帕克斯山上一样，从山的顶峰一路下来，是一个巨大的圆形露天竞技场。这是希腊有史以来最大的竞技场之一，可以同时容纳20000个人。一枚被发现的示美拿硬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骄傲感的城市，因为硬币上写着亚细亚第一城。这有点像美国的圣地亚哥城，有些人称为示美拿是亚细亚的骄傲。罗马帝国整个东部都集中在这里敬拜该撒。除此之外，示美拿也是希腊伟大诗人荷马的出生地。这个城市今天依然存在，是不少信权的城市。如果你前往土耳其旅行，你会前往伊斯布尔这个城市， 伊兹布尔就是土耳其语的斯梅纳。斯梅纳在约翰的时代是小亚细亚中最大的城市，人口有275,000。斯梅纳如今依然存在，就是土耳其的伊兹布尔。当耶稣写信给斯梅纳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写信给他们时写到那首先的、末后的，这真是对付他们原本的骄傲。对斯梅纳而言，首先的与末后的是斯梅纳的荣耀，是代表这个城市的美丽与文化。斯梅纳这个城市是因为它的主要产品而得名，它是一种出口从长满荆棘的树上萃取而成的芬芳之物，像一种香料，古时做尸体防腐。斯梅纳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与耶稣基督的连结出现三次，我将念给你听，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会针对这个字眼有一个小小的改变，你就会知道这个字眼的意思。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三个智者从东方而来，揭开他们的宝藏，拿出黄金、乳香与斯梅纳，就是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马太福音15:23谈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站在身旁的人拿末药调和的酒给我们的主耶稣，帮助缓和他所受的痛苦。在约翰福音19:39，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与亚利马太人的约瑟来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经文说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从以上经文里可以看到，斯梅纳就是末药。斯梅纳这个城市因它的主要产品末药而得名。他们在斯梅纳制作末药，把它营销到全世界。它的用途在那个时代是用来当作麻醉剂，减缓痛苦，是那个年代非常受欢迎的日用品，使得当时在斯梅纳经商的商人变得非常富有。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内容时，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移居到斯梅纳，因为这是一个营商的好地方。先知以赛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疏忽，如果你有圣经，我要你打开以赛亚书60:6，如果没有请听我读。这里有一个关于耶稣基督来传道的有趣陈述，我们来看看中间的经文，那里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里指的是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请注意，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两个日用品会跟着他的出生与他上十字架来到。当他出生的时候，三个智者来到，拿着黄金与乳香两种日用品。请注意经文所写的他将与黄金乳香有关，但是这里却遗漏了末药，因为末药与耶稣的受苦与死亡有关。他愿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减缓他的痛苦，当他被埋葬的时候，末药放在他的袍子里，当成葬礼的一部分。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却只有黄金乳香，不再见到末药。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不再受苦，他来统治万有。以赛亚在这里删除了这些东西，可见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上帝漠视的，纵使这个小小的删除也是漠视的。末药这个斯梅纳城市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让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好了，我们来思想第一个重点，认识斯梅纳教会。在斯梅纳城市有一个教会，约翰并非写信给斯梅纳这个城市，而是给斯梅纳的教会。没有人知道斯梅纳会开始于什么时候， 新约圣经并没有任何资料，或许从使徒行传20章31节可以窥见其中端倪。那里谈到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长达3年之久，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每一个在小亚细亚的人都从保罗外展的事工上听到上帝的话语。士美拿这个字眼很完美地描述了士美拿教会在罗马文化中的表现。这个城市的基督徒受到逼迫，如同一位作者说的，他们在自己的受苦之处涂上珍贵的香料。制造末药的过程也可以理解那里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末药生产的时候必须碾碎，他们从药草就是小的荆棘树中萃取，捣碎这些草药，直到里面的汁完全出来。士美拿的信徒相信这个城市必须被斩碾，好让他们受苦的香气可以充满这城。当你读给这七间教会最短的信时，你会发觉它不像其他教会得不到任何赞赏。士美拿教会没有得到一句负面的话，腓立铁菲是其他教会中唯一一间没有被责备的。所以关于士美拿教会的事情都是正面积极与坚固人心的。第二个重点，为什么士美拿教会受苦呢？在我们继续往下之前，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为什么在约翰代表耶稣基督所写的书信中把士美拿教会讲得高过其他的几个教会呢？为什么是士美拿？为什么是这一个教会在受苦呢？我想士美拿教会被鄙视是因为它无关轻重。有一条街在士美拿全盛时期从海一直延伸到帕克斯山顶上。如果你走到这条街上，你会发现这条街叫神街或众神之街。有一个希腊女神希巴利的大庙，也有阿波罗的神庙。在山顶之上是丘比特的庙，而第一座庙则是当时统治的国王的庙。就某方面来讲，这个非常华丽的城市是与众神之间有极大的关系。士美拿是当时七座城市之中最美丽的，那时基督徒的藏身之处在那里呢。他们缩在一个小房子里，藏在地下的墓穴，很简单很安静地敬拜上帝。那些尚未相信上帝的士美拿犹太人与异教徒憎恶那些简朴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甚至连一个可以崇拜的圣殿都没有。但是或许他们真正受苦的原因是因为士美拿是一个崇拜罗马皇帝的地方。士美拿是这个帝国东部的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地方。我必须解释这一点，因为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并没有正确的观点。我很害怕一般的基督徒会以为罗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没有好名声的地方。目前出版的报道让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对待教会非常残酷，这让我们对于罗马帝国有非常负面的态度，因此我们就认为它全部都是邪恶与负面的。当我们谈到它时，没有一句好话。但是如果你的观点是如此的话，你将永远都不会了解这封信。让我跟你解释，我们认为罗马政府是一个暴政，但是他们的百姓一点都不以为然。罗马的百姓非常爱他们的政府。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会知道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气氛除去了罗马百姓最大的恐惧，一如我们今天一样，就是对战争的恐惧。罗马和平废除了战争，他们所做的十分简单，就是让自己变得十分的强壮，因此他能所向披靡，没有人敢惹他。我很喜欢一段话，他这样说，没有人敢抢 没有人敢抢夺壮硕拳赛好手的东西。罗马帝国在政府治理上非常出色，罗马的任何时期都非常的强盛，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点也不怕战争，他们活在和平的氛围之下。在罗马特别统治的时期，罗马帝国腹地向外拓展的道路全部都被建造起来，他们的通讯系统四通八达，他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帝国，公民的福利做得很好，他们免于海盗的伤害，因为罗马政府清理了他们。罗马政府首先建立了法律制度，所以如果有人争论，他们可以送诸法律而不必打架。所以如果你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当然不会对罗马政府有负面的印象或评论，你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适合居住的地方。于是罗马帝国开始发展属灵的东西，因为罗马帝国对老百姓是一个祝福，老百姓非常感激，于是他们自愿敬拜罗马人的神灵。但是敬拜神灵对他们来说有一点困难，于是他们说，我们将敬拜神灵的化身，就是罗马皇帝。他们因着爱国的自尊心而敬拜罗马皇帝，这无关乎宗教，而是他们自己设立的神。他们对于成为罗马人感到非常骄傲，他们知道最好的敬拜方式与对他们的皇帝表达感激，就是去敬拜罗马皇帝的化身，就是罗马皇帝他自己。一切开始的时候，罗马皇帝们并不喜欢，他们拒绝接受敬拜，他们说绝对不行，他们说我们是不会被敬拜的。后来他们算是勉强的接受，最后他们不只接受这样的行为，便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神。在那时，约翰已经写了启示录，但是皇帝崇拜又是必须的，约翰当时被放逐到拔摩岛，而小亚细亚的教会承受极大的重压，因为他们不能向罗马专制君王该撒下拜，宣示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忠诚。他们拒绝为罗马皇帝所设的祭坛焚香，拒绝承认该撒是主。基督徒是不能焚香的，他是有记号的人，他被认为是叛徒，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叛徒，他对他自己的政府不忠，这与宗教的事情并没有太大关联，这是政治上的事情。成为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基督徒每天都活在极难之中，士梅那以身为罗马皇帝敬拜中心为傲，这就意味着基督徒活在压力、贫乏与严酷的逼迫之下。那时有些基督徒被拷问台所折磨，他的轮子长达近一米，宽约三米高。那些不敬拜罗马皇帝的人会被绑在地板上，他的手腕会被绑在轮子的最顶端。如果他们不承认该撒是他们的主，罗马士兵就会驾着车子，车轴溅开的折磨他们。接着他会发现他的双臂与双腿被四肢分离，直到死亡。这就是他们折磨基督徒的方式。有些不同意敬拜该撒的则被丢进滚水之中，直接讲就是活活的被煮沸到死。罗马的十字架刑罚是对待人最残酷的刑罚，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死于十字架的刑罚。或许在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对付基督徒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带到竞技场，让他们在狮子与野兽的围攻下求生存。如此一连几个星期或几天，他们会把基督徒放在竞技场的中间，接着放出饥饿的动物，会有五万个人来到竞技场，为基督徒所流的血而狂疯。最后，这些基督徒会被撕裂成碎片。画家曾经画过动物咬着基督徒的尸体碎片四处奔跑的图片，只因为他们不敬拜该撒皇帝。 有时他们会把基督徒绑在木棍上，将木碎放在他们旁边，开始点火，渐渐地将他们烧烤致死。有些基督徒都是为信仰遭到酷刑致死。当你看圣经，你对上帝知道发生在教会中的三件事情，不必感到太过惊讶。有三句描述士梅那基督徒的话语，我会很快地告诉你。但是我要你先来看圣经启示录二章九节，经文说道：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请注意一开始的患难这个字眼，希腊文是大患难的意思，意思就是真的受到非常的压迫。在写给教会的信中，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所受的压迫。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压力来自一个人的生命中，好像岩石放在他的胸口，这块岩石逐渐的重压他，最后让他窒息而死。就好像一块磨石将小麦磨碎成面粉，这种压力也可以把葡萄挤压成酒。这些基督徒在他们身处的异教社会里承受持续性的压力，没有一刻得以喘息，没有一天可以休息。如果你不敬拜罗马皇帝，这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无法离开他们的。不管他们到哪里去，不管他们拜访哪一个地方，他们每一天都活在这种压力下。我们有些人也会认为自己活在压力下，那就表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压力。我们的压力常常是我们自己的贪欲引起的，或者因为我们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但是在那段特别的时间点里，他们的压力却是来自他们站在上帝的面前，从来没有放弃逃离上帝。请注意患难后面所提到的贫穷，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贫穷，我知道你的贫穷。旧约圣经有两个关于贫穷的关键词，我并不是要跟你进行长篇论述，但是为了了解当时贫穷的意思，你必须了解这两个字。其中一个字眼在约翰的那个时代是指一个人很辛苦的工作，却仅够糊口。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不会如此，这样的人在约翰那个年代被视为穷人，他们很努力的工作，却仅够糊口而已。第二个字眼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完全的贫穷，凄苦、乞讨、贫穷，它是描述一个人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他描述一个人的家庭，桌上没有任何的食物。在古时的士梅那城市，很多生意人的财富来自于出口的生意，然而基督徒却是完全的贫穷，家徒四壁。他们的贫穷是因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不止被那些不喜欢他们、不跪拜该撒大地的市民攻击抢劫，也被那些商业人士联合悲歌。商业联盟不让他们进入做生意，因为他们不是遵守规则的好罗马市民，他们因此无法靠他们的人力谋生。商业联盟关闭这些基督徒做生意的大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基督徒对皇帝不忠诚。所以士梅那的居民对付这些基督徒唯一的方式，就是以饥饿迫使他们投降。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处于压力之下，但是当你面临逼迫的时候，会有一种英雄式的兴奋。你曾经处于被敌人攻击的情况之下吗？如果你有增进的灵，纵使你不喜欢被攻击，你也会有一些英雄式的快感在里面。但是如果这种攻击伴随着每一天的经济压力与家庭的重担，你不知道如何去喂养你的家人，或者你想要为你的孩子买衣服，好使他们穿得暖，或者想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居之所，你有所有这些种种的压力，但现在你非常贫穷， 这些重担几乎使你力不能胜，这就是士美乃教会所经历的压力与贫穷。启示录二章九节的经文仍然有一个词语需要留意，我们要在下次节目才能继续谈下去。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0: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聆听。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谈了，我们要学习聆听，因为神先听了我们，并且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神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一个最极致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愿意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来聆听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另外一个关于神的形象的话题，就是人的尊严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聆听。这个话题很难啊，因为我们通常呢觉得啊，有些人值得我们好好的聆听，有些人我们很愿意听他讲话，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关注度和时间和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很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去爱，那耶稣说了，这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连仇敌都是这样去爱他们所爱的人的。如果今天一个很难沟通的人，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一个讲话很没有道理很跋扈的人，一个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去聆听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挖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信仰、理解、文化等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听他吗？或者我们根本不想听，甚至说他的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听的，全是垃圾。那今天呢，正儿就想谈一谈，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值得我来学习好好聆听。不是因为他永远是对的，有可能是对的，甚至可能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确是糟粕，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正在逼迫，正在苦害信徒，甚至有可能他正在咒骂我们，那我是不是仍然要选择好好的聆听他？我们知道创世纪1章27节已经把人的尊严和那个宝贵的定位宣告给我们了。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基督教人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人为什么会有尊严，为什么会有价值，不是因为这个人聪明有学历有地位有能力有品格，不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尊敬，而是因为更深层的一个根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着神的形象，哪怕因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形象被玷污了，被扭曲了，不完全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造物主爱着我们，也都有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上帝的形象。不单单是神的儿女才拥有神的形象，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神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对待一个人，是直接和我们与神的关系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一边说自己爱神，但是另外一边却践踏着人的尊严。我们不可能一边苦待一个人，却另外一边去好好的敬拜着神。因为怎么看神和怎么待人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两件事。因此神会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不管他让我们多么的生气，他多么的不成熟，多么的不讲理，是多么的坏，但他仍然是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所以呢，聆听
实际上是我们尊重人的一种方式。聆听是因为我们尊重背后造物的主宰所赋予他的这个形象，聆听是因为我们不想辱没造他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别人花时间来理解。正儿再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说尊重理解就等同于同意和伙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讲，哎，这个人活在罪中啊，他犯了奸淫啊，或者他不断的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放纵自己啊，或者他赌博，或者他吸毒啊，或者他诈骗等等，我怎么能够尊重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呢？啊，不，真儿告诉大家的，理解尊重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的生命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有尊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来不羞辱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不管这个人做错了多少的事情。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砸死他的时候，不把他当成是一个人看的时候，耶稣却提醒所有的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砸他。因为在耶稣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上帝尊贵的这个形象的代言人，并且是急需拯救的罪人，他所爱的世人，这就是在他眼中的我们。他看见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人，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这一点我们需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与人的关系沟通的过程当中，与人关系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把别人看成问题，看成这个人我不同意他，他是个问题儿童，他是个问题大人，他是问题制造者，他是需要被修理的，他是需要被改变的，他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他不存在就不会有问题。珍儿的大女儿有一件帽衫，上面印着他们 Gen Z Z 世代的孩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meme。 英文 meme 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梗啊，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网络的图画。那这个 meme 上面写的就是，我不仅仅制造问题，我就是问题本身。每次当我的大女儿大摇大摆地穿着这一件帽衫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被提醒，哇，原来可能在大人的眼中，看我们的下一世代的孩子，他们就是问题制造者，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我们不修理他们，哇，人类可能就要绝迹了。你千万别觉得真儿夸张，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养育儿女的时候父母亲脑海里面会出现的一种结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呢，在教会当中服侍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所以往往很多的大人觉得不可思议，就会来问她这个问题，啊，蜜儿宝贝，请问一下怎么去服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呢？我的大女儿就给了一句最简单最明了，或者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直接是简单粗暴的答案，你就按照他是一个人去爱他就好了。哦，这一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原来特殊需要的孩子不是一个需要被修理的人，需要健康，需要正常起来的人，不，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在他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要当中的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有恐惧有期待有困惑有自己感受的人，我们如何去按照上帝的形象去爱他呢？C.S. 路易斯曾经提醒过我们，没有所谓的普通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天看到的人都容易变成一个功
能性的代言人啊，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教会当中很难相处的人，这是一个司机，这是一个学生，等等等等。我们会把人的功用来代替了这个人本身的价值。但是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每一个人不单单只是某一个角色而已，每一个人最最重要的第一形象，第一角色是上帝形象的代言人，是一个被神所赋予有尊严的人，有位格的人。因此聆听本身就是对这个人说，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工具，我不把你当作一个角色，我不把你当作一个问题，我不把你当作一个消费品，我只把你当作一个人，一个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聆听的，带着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根基学习来爱对方。在这里呢，正儿要分享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几件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在车上会谈一些话题，每一次接到他们的时候，无论是从教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共学团契的活动，那珍儿呢就会问说，哎，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呢，他们就开启了那一个巴拉巴拉的不住的说话的模式。有些时候珍儿真的认真的在听，但很多时候呢，珍儿也是不自主的假装在听。于是呢，孩子们说一句，我就会说嗯哼嗯哼，为了表达我在听。突然之间，我的女儿就说了，妈妈 ，Can you stop 嗯哼？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够停止嗯哼嗯哼？因为你根本没有在听我们。哇，这

哦，哇哦，原来我们眼睛不看对方，没有给对方真实的专注的时候，对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我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不被尊重。这是什么意思？这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在乎对方的价值，对方觉得在我的心里面他没有地位。哦，请问如果今天你的大老板跟你讲话，或者是总统，或者是主席来到你的面前，他正殷切地跟你谈话的时候，请问你敢刷手机吗？请问你敢看股票吗？请问你还敢戴着耳机哼着小曲跳着小苹果吗？不，你会无比专注地看着对方，给予对方完全的注意力，因为你尊重他。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操练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要浮现这句话：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对待我面前这一位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无论他是外卖小哥，还是快递员，还是清洁工，还是搬运工，还是卡车司机，还是保姆，还是老板，还是总统，还是林真儿老师。或许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当你看到他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个尊贵的尊严时，你就不得不，你也不敢不放下你的手机，给予对方注意力。好，这周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跟某一个人说话时，给对方5分钟全然的关注，好吗？把你的手机放下，眼睛盯着对方，认真的听对方说话，不要假装聆听，不要嗯哼嗯哼，不要哼哼哈哈的，而是真心的，不要犯林真儿曾经犯过的错误，让对方按照神形象被造的这个事实被你给他的注意力表达出来，让对方看到你是这么的尊重他，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好好的爱一个人吧，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而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值得我们尊重。好，下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哎呀，为什么我们总是听不进去啊？这是非常扎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不得不用整整一集的时间来聊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将不见不散咯，我是林真儿，明天真儿等着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天命到底是怎样的呢？你好朋友，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朋友，你今年多大年龄呢？是不是常听那句话讲，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的，五十岁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路口。年轻时总以为命运在自己的手里，心想只要努力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可是走过半生，渐渐发现人生有许多事不由自己决定，就像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无法阻止岁月流去，无法保证亲人永远健康，也无法让所有付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于是五十岁真正需要知道的，也许不是我还能得到什么，而是我究竟是谁，我的人生又在谁的手中呢？在你手中，黄有文演唱，一起来收听。

圣经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的谋算想法挺重要，但不是最终的主宰。所谓知天命，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不是认命，也不是消极地接受人生，是在经历过得失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是有限的人，同时也开始知道无限的神。50岁以后，不再拥有年轻时的体力，却可能拥有年轻时没有的眼光，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却开始知道什么值得真正的珍惜。人生走到这阶段，最珍贵的不是手里有多少的筹码，是心里终于明白，有些事情早该放下，有些道路需要坚持，有些门关上了，不必一直去敲。50知天命的真正智慧，不是知道命运会把你带到哪里，而是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都甘心乐意把自己交给上帝。唯一的爱慕，一起来收听。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走到50岁需要面对的，也许不只是年龄带来的焦虑，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我究竟是谁？到了50岁，职位会改变，孩子会长大，财富有增有减，身体也开始衰老。于是50岁的这个人不得不问：如果这些都慢慢的离开，我还剩下什么？我还能给予什么？我还能陪伴谁，安慰谁，帮助谁，又能为下一代留下什么？这该是一个生命成熟者的发问，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者，却想成为上帝眼中忠心的人。原来所谓知天命，不仅是知道上帝掌管人生，也是知道自己在他面前的身份，只需要忠心走好他放在我前面的路。也许这正是一个50岁以后知天命者最珍贵的自由，唯一的使命。一起来欣赏。

50岁，是一个越来越懂得失去的年龄。年轻时觉着人生该是一条不断增加的路，增加学历，增加收入，增加朋友，增加房子，增加成就，仿佛拥有的越多，人生就越成功。可是走过半生以后发现，人生是一条不断的学习放手的路。父母开始老去，孩子渐渐长大，朋友各自奔忙，自己的身体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强健，曾经熟悉的环境也在一点一点的改变，甚至有些人曾经每天陪伴我们，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诗篇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不是让人害怕时间正在流逝，更多是提醒，因为人生有限，所以眼前的一切要更加的珍惜。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有出生也有死亡，有相聚也有离别，有得到也有失去，这些规律你我不逃避，也无以逃避，却是在规律之中相信上帝掌权。数算自己的日子，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与你有约，朋友，你发现吗？人进入了四五十岁，年龄把人生划到了后半个段落，会开始略微感受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感慨。但我觉得五十而知天命似乎稍微晚了一些，因为今天的你我知道，这天命关乎神的旨意怎样具体临到一个人，好让那人领受呼召，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倘若五十方知天命，那么十五有志于学的志又是什么？三十而立的立有什么凭据？四十而不惑的惑又是被什么药所解的？作为基督徒，实在需要花时间经历在神面前的反复挣扎，知道神的旨意对于人意味着什么，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你我是叫一个人拿得起什么，又放得下什么。另一方面，我开始怀疑孔子，也怀疑一切五十岁的人，他们真的可以随着年龄的自然增加而领会到超自然的天命、旨意和恩典吗？他们知道天命的天是造物主上帝吗？他们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吗？他们知道上帝所设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只是六十耳顺，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直到再来吗？五十知天命会不会太晚？倘若五十能知天命，也是一件不错的事。知天知命本质上是更深的认识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知天知命本质上是你我更加爱慕神的旨意，更加甘心乐意地跟随基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知天知命本质上是知道为义受苦受逼迫的福分，知道自己在天国里因此而将领受的赏赐并积存的财宝。我的生命献给你，一起来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天命到底是怎样的呢？你好朋友，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朋友，你今年多大年龄呢？是不是常听那句话讲，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的，五十岁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路口。年轻时总以为命运在自己的手里，心想只要努力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可是走过半生，渐渐发现人生有许多事不由自己决定，就像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无法阻止岁月流去，无法保证亲人永远健康，也无法让所有付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于是五十岁真正需要知道的，也许不是我还能得到什么，而是我究竟是谁，我的人生又在谁的手中呢？在你手中，黄有文演唱，一起来收听。

圣经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的谋算想法挺重要，但不是最终的主宰。所谓知天命，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不是认命，也不是消极地接受人生，是在经历过得失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是有限的人，同时也开始知道无限的神。50岁以后，不再拥有年轻时的体力，却可能拥有年轻时没有的眼光，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却开始知道什么值得真正的珍惜。人生走到这阶段，最珍贵的不是手里有多少的筹码，是心里终于明白，有些事情早该放下，有些道路需要坚持，有些门关上了，不必一直去敲。50知天命的真正智慧，不是知道命运会把你带到哪里，而是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都甘心乐意把自己交给上帝。唯一的爱慕，一起来收听。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走到50岁需要面对的，也许不只是年龄带来的焦虑，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我究竟是谁？到了50岁，职位会改变，孩子会长大，财富有增有减，身体也开始衰老。于是50岁的这个人不得不问：如果这些都慢慢的离开，我还剩下什么？我还能给予什么？我还能陪伴谁，安慰谁，帮助谁，又能为下一代留下什么？这该是一个生命成熟者的发问，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者，却想成为上帝眼中忠心的人。原来所谓知天命，不仅是知道上帝掌管人生，也是知道自己在他面前的身份，只需要重心走好他放在我前面的路。也许这正是一个50岁以后知天命者最珍贵的自由，唯一的使命。一起来欣赏。

50岁，是一个越来越懂得失去的年龄。年轻时觉着人生该是一条不断增加的路，增加学历，增加收入，增加朋友，增加房子，增加成就，仿佛拥有的越多，人生就越成功。可是走过半生以后发现，人生是一条不断的学习放手的路。父母开始老去，孩子渐渐长大，朋友各自奔忙，自己的身体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强健，曾经熟悉的环境也在一点一点的改变，甚至有些人曾经每天陪伴我们，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诗篇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不是让人害怕时间正在流逝，更多是提醒，因为人生有限，所以眼前的一切要更加的珍惜。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有出生也有死亡，有相聚也有离别，有得到也有失去，这些规律你我不逃避，也无以逃避，却是在规律之中相信上帝掌权。数算自己的日子，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与你有约，朋友，你发现吗？人进入了四五十岁，年龄把人生划到了后半个段落，会开始略微感受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感慨。但我觉得五十而知天命似乎稍微晚了一些，因为今天的你我知道，这天命关乎神的旨意怎样具体临到一个人，好让那人领受呼召，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倘若五十方知天命，那么十五有志于学的志又是什么？三十而立的立有什么凭据？四十而不惑的惑又是被什么药所解的？作为基督徒，实在需要花时间经历在神面前的反复挣扎，知道神的旨意对于人意味着什么，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你我是叫一个人拿得起什么，又放得下什么。另一方面，我开始怀疑孔子，也怀疑一切五十岁的人，他们真的可以随着年龄的自然增加而领会到超自然的天命、旨意和恩典吗？他们知道天命的天是造物主上帝吗？他们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吗？他们知道上帝所设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只是六十耳顺，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直到再来吗？五十知天命会不会太晚？倘若五十能知天命，也是一件不错的事。知天知命本质上是更深的认识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知天知命本质上是你我更加爱慕神的旨意，更加甘心乐意地跟随基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知天知命本质上是知道为义受苦受逼迫的福分，知道自己在天国里因此而将领受的赏赐并积存的财宝。我的生命献给你，一起来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 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 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 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多多和你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我们在今晚的诗歌的故事里要为你分享聆听的是一首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敬拜诗歌，卢路切木溪水，也有称这首诗歌的歌名是卢路可慕。这是一首创作于1981年的敬拜诗歌，是一首很温柔的诗歌。诗歌的歌词是摘自于圣经诗篇42篇。我们就先一起聆听由盛小梅演唱这首诗歌《卢路切木溪水》。

神呐、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这是诗歌《如鹿切慕溪水》的歌词，简单的七句歌词却唱出了基督徒对上帝强烈的仰望还有渴望。这首诗歌多年来受到许多基督徒喜爱，短短的赞美敬拜诗歌却唱出了上帝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生命中的遮盖和保护，也唱出了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身心灵的祝福。1981年夏天，纳斯君这位中学教师，他计划要去德州的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院为期6周的暑期进修班，却没有料到当时遭逢到了航空公司员工罢工的行动。于是纳斯君只好改搭火车前往，但是搭火车从芝加哥到达拉斯需要3天漫长的辛苦旅程。或许听到这里，你会认为纳斯君实在是一个渴慕灵命成长的人。然而事实是，纳斯君的注意是在年轻女孩的身上，他希望自己能够邂逅到一个理想的对象。来到这个进修班，陌生的环境令他意乱心烦，而且万国归主学院的活动严谨，使他觉得还不如在自己的母校 Oral Roberts 大学。纳斯君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参与团契的侍奉，但是在心灵上却从来都没有渴慕过上帝。因为对纳斯君来说，侍奉的动机是为了能够赢得人们的赞许。现在他处在德州这广大的土地上，夏日的酷热让他想着，如果手中有一张回程票，他真的就想回家了。后来有一位室友非常积极地邀请纳斯君参加他们3个星期的长期禁食，好能够专心地亲近上帝。就在这一段禁食期间，厨房的水龙头是纳斯君唯一的冲击之处。纳斯君回忆说，一开始禁食我就整个被破碎了，上帝开始逐渐地释放我，我发觉自己对世界上的情欲逐渐地淡漠了，而我的心灵竟然渴慕与上帝亲近，而且与日俱增。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我第一次诚心地用圣经42篇的第1节的经文向上帝祷告。

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纳斯君回忆起，当他进食祷告到第十九天的时候，他坐在男生宿舍的一台已经走音的钢琴旁，他弹奏着不同的诗篇和赞美短诗。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赐给了他这首《如鹿切慕溪水》。那一天，他不断地唱着这首诗歌。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这首诗歌的词前段是用圣经旧的译本的文字，而后段则是用了现代的文字呢？纳斯君说，作为写作者，文句的确应该划一，但是当时我先想到的是圣经金句，之后我就不自觉地用我自己的文句来回应。于是纳斯君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与当时的主领敬拜者分享。直到今日，纳斯君当日写这首诗歌歌词用铅笔的手稿悬挂在万国归主学院的厅廊上。1983年纳斯君订婚之后，他就任教于万国归主学院的纽约分校，他的许多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作者。故事听到这里，让我思想到那一位伟大的上帝，竟然能够扭转一个原本并不认真的基督徒的生命，而且借着这位纳斯君写下了非常柔美却又坚定心意的诗歌《如鹿切慕溪水》。好朋友，上帝能够满足你我身心灵的需要，所以上帝喜悦我们以渴慕的心来到他面前亲近他，从上帝得到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聆听的是一首敬拜的诗歌《卢路切木溪水》。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美好的事物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但是那些都是暂时的。只有上帝的爱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而且是长久的。就如圣经诗篇16篇11节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朋友，多多希望你喜欢这首诗歌，也希望你的生命能够亲自体尝从上帝而来的满足。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务，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 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儿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诶，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共有64节经文，所以多多分三次节目的时间要陪你一起来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耶利米书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第24节到40节，这是耶利米书51章的第二个段落。而这个段落的主题呢，就是继续和你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51章，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主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扎，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灼起，门栓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围堂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24节到40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耶利米书51章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和审判，同时神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他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在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1节到23节的记载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将要面对的审判和灾祸。之前巴比伦是神管教列国的金杯，是工具，是神斧，审判列国也打碎列国，但是现在神要审判这把粗暴的工具。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任何一个势力是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神。或许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常常因为看不见神公义的彰显就开始疑惑，但是信实公义的神是绝对不会在我们的遭遇里缺席的。接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是将焦点拉近到巴比伦所犯下的具体罪行，也就是他摧残锡安，这个锡安也代表耶路撒冷，以及耶和华神如何亲自为他的百姓伸冤。 关于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惩罚，我们看24节到26节，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在前面耶利米书27章里，耶和华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管教列国的意思。可是巴比伦却滥用神所赐予的权柄，以致他们也要遭受毁灭。这就是从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所说的预言。

的基石，这代表巴比伦将彻底的荒凉，而且再没有复兴的可能。27节到32节生动地描绘了马代与列国军队如同蝗虫一般的涌来的画面。因为巴比伦的勇士，他们的勇力衰尽，失去了斗志，就好像妇女一样手脚发软，跑报送信的四处奔逃，传递坏消息，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兵丁也惊慌了。这个画面与之前他们的霸主行径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在神的审判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接着33节到40节是说到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伸冤，而这段描述是充满着强烈的悲剧和伸冤的渴望。3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居民控诉巴比伦像是大鱼一样的把他们吞下去，肚子装满了肥甘，也就是34节到35节所说的，以色列人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弟兄姐妹，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不公义、不公平，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想用自己的手段来报复。但是请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或许我们常常渴望看见神的公义彰显，却迟迟没有看见神回应我们的渴望。但是透过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36节到40节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没有拒绝我们的渴望。神看见了他的百姓所流的每一滴眼泪和委屈，神的膀臂没有缩短，他会亲自介入，并且以他绝对的公义翻转局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二个段落，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分享第三个段落，就是第41节到64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人和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在这给您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3: 小燕老师好像很高兴，我是乐怡，还有
4: 我是姚谦，
3: 不敢说伟大，就是说我们
4: 又来了。
2: 他这个伟大不是用来形容你的牧师，是用来形容我们的期刊但以理书的。
4: OK，
3: 牧师是伟大掌权的主的仆人，那我们三个仆人就一起期刊但以理书，尝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第四集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三看，哇，就是最难的看主要疑难。上一集呢，就讲了最难中的第九章的七十个七，我们看了七十年六件事、四条解释路线，还有一位受膏者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基督。那么七十年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和耶路撒冷荒凉的期限；七十个七呢，则是把但以理的眼光带到更彻底的救赎。神不只要领百姓离开巴比伦，还要处理罪、成就赎罪、引进永义。但上一集呢，我们就问神怎样解决百姓的罪，就是用一个什么时间表，就是七十个七。那今天呢，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相似的问题，就是神的百姓在等候被救赎的期间，就是那个七十个七的期间，会遭遇什么的逼迫。对于受逼迫的人很重要，就是这个逼迫要持续多久呢？那第三集呢，就讲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三十六节，十一章三十六节，王任意而行，就是那个王任意而行抵挡神哈，这么一个王是谁呢？我们要留到看疑难的时候再谈。然后谈十二章，我们也说1290日和1335日的解释要留到以后再交代。那么另外第八章也提到2400日，第七章和第十二章也谈到另外一串数字，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其实这些数字呢，对于神百姓所受的苦难是有关的。那本集呢，我们就这些数字哈，与神子民受苦有关的数字，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交代。全集的骨架很简单，我们一起说是什么？
5: 一个王，三组数字。
6: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7: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6: 子民异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7: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6: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7: 一起追求
5: 近前事主，近后主再来。
4: 三组数字前先来看一个王了。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至四十五节所说，那位任意而行、自告自大的王到底是什么回事。在试看不同解释以前呢，我们先来记住三件事情。第一，十章从第二节开始讲到历史以后呢，虽然讲了许多君王，却没有点出他们的姓名，只称他们是什么南方王、北方王、卑鄙的人。这里在提醒我们呢，经文的重点是看这些权势是怎么样兴起，彼此征战，又怎么样走到神所定的结局，因为都不是很明确嘛，只是南方王、北方王等等。第二，我们今天能够把十一章前半章的不少内容跟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因为那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过去了，
3: 发生了。
4: 不过经文没有清楚点名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谦卑，不能把自己的推测当作圣经说的。好，第三，列王虽然任意而行，却不能改写神所定的结局。
3: 对，
4: 二十七节强调两王的阴谋呢，不能最终成功，因为事情是 到丁七才会有结局。三十五节也强调圣明的苦难和熬炼呢，有神所定的期限。三十六节强调神所命定的事必然成就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聚焦看看这个王的情况了。再看三十六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其一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这位王到底是谁呢？那福音派解释里面呢，主要有两条的路，另外有一种呢综合的理解。先来看看第一种的解释了。仍然说，哎，这个王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说法呢，最有力的根据呢是经文没有明说，是换了另一个人呢。
3: 对。
4: 那如果从经文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明显是在讲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嘛。可是到了第三十六节呢，经文只是说王必任意而行。没有提及有另一个人兴起。如果按上下文的连续下来呢，最自然的理解仍然是安提阿古了。
3: 对。
4: 那么安提阿古采用过神显现者一类的尊号，
3: 真的是自比为神了哈。
4: 对，他的钱币上也以宙斯为神性权柄的象征。这个跟这里说是至高至大的形象很相符的。这些钱币啊等等啊，可以这样的助证。但是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是第四十到第四十五节，就很难跟这个安提阿古晚年的历史相符合哦。例如呢，如果你看第四十五节，听起来呢，好像是说这个王在圣地附近走到结局。可是我们说安提阿古实质上他是死在东方的波斯地区。
3: 根据其他历史材料。
4: 那么为了解释这个差距呢，那么学者就认为了第三十六节开始呢，就不是按时间叙说了，而是回头概括他的骄傲、战争跟结局啊，是这样的去排除这个难处。不过这个解释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刚才听了第一种解释，说是安提阿古四世，现在我们来说说第二种解释，说的是转向末后的敌基督。其实呢，但以理书没有使用敌基督这个名称的。这里所说的敌基督是借着新约还有教会我们常常会用的说法的，指末后把抵挡神的权势发挥到极点的人。那这里说呢，主要有三个根据的。先听第一个根据，第四十节说到到末了，接着第十二章讲从有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艰难，又讲到死人复活。这些大艰难和复活显然是没有在安提阿古年代完全的发生的，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3: 对，
2: 经文的眼光似乎已经放到历史的终局了。第二个根据是什么呢？四十到四十五节很难以对应安提阿古晚年的历史，反而呢更像在描写一位尚未来到的敌对者，他还没来的。第三个根据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描述过那个不法的人，说他怎样呢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个跟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呢很相似的。似乎表明保罗也是把这套语言用在末后的敌对者身上。但是呢，这说的难处就是第三十六节也确实没有明写现在换了另一个王，那这点呢是这种理解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来的。
3: 谢谢。所以每个说法都有它的难题和长处哈。所以呢，有学者就用一个所谓综合的理解，就所谓有历史的样板，有末后的成全。最简单来说，觉得安提阿古就是历史的样板，一个敌基督抵挡神的样板，然后末后成全就是那个最终的敌基督。我们也比较倾向这个解释的哈。为什么呢？那我们看第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呢，很明显在描写安提阿古四世。从三十六节起呢，意象的视野呢好像逐渐的走向终局，指向末后把敌神权势发挥到极点的那个王哈。安提阿古刚才说了是历史当中的样板，末后的敌对者呢则是这类权势最后最强烈的一个表现。这不是说 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应验两次，一次安提阿古，一次敌基督，而是说同类的抵挡神、干扰敬拜、逼迫圣民的这种权势、这种人物、这种王，会在历史当中反复出现的。到了末后啊，主再来之前达到高峰。我们注意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5也使用了但以理书这里的名句，什么名句？就是行毁坏可憎的。在但以理书9:27、11:31、12:11都提到这一个片语啊。安提阿古呢，亵渎圣所的事，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你看主耶稣仍把这套语言用在他当时仍属将来的危机，他预言还有行毁坏可憎的。既然发生怎么能预言呢？有人就认为耶稣的话是指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指主耶稣是预告末后的成全，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成全。但无论你采取哪一个解释哈，至少说明安提阿古的历史事件没有用尽行毁坏可憎图像的意义哈，因为耶稣也把它当作一个预言来讲嘛。如果你用这个理解，就是两步的一个进展来理解呢，我们就对第7章的小角的理解呢有一些启发了啊。这个系列第5集，本节目我们比较倾向什么？数到罗马那个排列，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如果这样数的话，第7章的小角就不可能指安提阿古，因为安提阿古是属于第3国希腊，但7章的小角是从第4国出来第4兽嘛。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宏观一点，还有8章的小角，11章的安提阿古，还有7章的什么小角。属灵层面呢，有3点是很相似，都是怎么样？
4: 亵渎神，高抬自己。
3: 第二呢，
2: 逼迫忠于神的百姓。
3: 第3呢，他们干预神百姓的敬拜，还有神所定的秩序啊，就是改变节期还有律法。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共同描写了同一类的抵挡神的权势。虽然我们很难为第7章的小爪定出一个确实的名字，但是能够认出它的性质，跟11章这个安提阿古也是很像的，跟敌基督也是很像，怎么样都是一起来说，都是亵渎神、逼迫圣民、企图支配神百姓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和牧师。
4: 2章的大象，7章的第4兽和小角，第8章的小角，第11章任意而行的王，一连串的主角，不一定都是说同一个人物，但他们的结局显出同一个真理，再看第2章那块非人手找出来的石头打碎大象，第7章在宝座前第4兽被杀，第8章小角所代表的王最终非因人手而灭亡，第11章任意而行的王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哇，看见最终定局的是神自己的审判，这些恶王虽然他们可以任意一时，却不能任意到底，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给受苦子民的一个很大的安慰了。
3: 无论是像小枣还有任意而行的王，最终神会审判他们。那么我们分享到这里，你对经文有什么新发现了，牧师？
4: 以前看但以理书以为他乱七八糟那么现在呢，刚刚分析那个不同的篇章，2章一直到11章呢，都有一条哇出现在其中，所以我们对神的启示呢真的要佩服的。
2: 我记得我们第1集说不要去解码，不要像个侦探一样，我现在也是抓住一条主线，这个解读预言最重要不是锁定某个具体的人名，而是你心中有个确据，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必无人能帮助他，把目光引向王的结局，他们只能在神划定的时间内去活动，但时间一到呢，审判一定会临到的。
3: 所以无论他是角，他是兽，他是象，或者他是王，我们都不用怕他。这也是我看了经文之后有一个心里很笃定，神永远坐着为王。

0: 继续来看三组的数字了。上半集呢我们回答是谁在逼迫神的百姓，现在后半集呢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逼迫要持续多久。可以这样说，一个王显出他的恶的面貌，三组数字是显出恶的限期。这样要把第五集所立的一条原则拿出来了。那数字先看功用，再问算法，先问经文为什么在这里给一个数字，再问这个数字怎么样来计算。第一组数字就是2300个晚上跟早晨。那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一位圣姐在问，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
1: 坚
0: 塔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应验两个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原本的意思说限制被停止，圣所被坚塔，这种情形啊还要持续到多久，
1: 就是问这个苦要持续多久啊。
0: 这个问题背后就是这个苦了。那么第十四节就回答，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2300个晚上早晨，而圣所必洁净呢也带有恢复应有的状态，重新归正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数字的功用啊十分清楚，它是在回答要到几时。就是说逼迫不会永远持续，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呢圣所必要恢复。
1: 对，
0: 所以算法呢主要有两种了。第一，2300个晚上早晨是2300个完整的日子，大约是6年多。那么有人就把起点放在安提阿古四世逐步干预大祭司职分和圣所的时候，终点就是在主前164年犹大人重新奉献圣殿啊，这个2300多个日子呢就算到他那个主前164年了。第二个算法呢是说，因为圣殿每天有早祭和晚祭，
1: 就是两个祭，
0: 有人把2300理解为2300次
1: 献祭，
0: 就是1150天，可以联系圣殿被安提阿古四世亵渎到重新奉献的时期。这两种的算法是这样表达的，两种算法都有福音派学者来采用，但由于经文没有清楚交代起算点，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做最后的决定的。不过不管你采用哪种算法，神学的功用都是一样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1: 坚
0: 大有
1: 期限，
0: 圣所必恢复。
2: 轮到我们说一下第二组数字了，就是一载、二载、半载。这一串数字在但以理书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7章25节那里说，小脚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折磨圣民，企图改变节期还有律法，圣民要交在他手中
1: 一载、
2: 二载、半载。第二次记载在12章6到7节，有人问大艰难和这些奇异的事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回答同样是
1: 一载、
2: 二载、
1: 半载。
2: 这句话的原意是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半个时期，所以一般理解为3年半。第七章和第十二章的背景都是跟圣民受到逼迫、受苦是息息关联的。第9章27节的半个期也是与这套3年半语言彼此呼应的。但不过呢，正如刚才我们才说的，图像很相似，但不等于我们必须先认定他们是完全相同的一段历史时期的。
1: 其实启示录也采用这套语言哈，一共有5处
2: 的，
1: 我们都来讲讲好吗？第一个啊，我来讲是启示录11章2节，圣城被践踏42个月。那么11章3节呢，又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啊，
2: 就是两位见证人传道1260日。
1: 还有12章6节呢，
0: 妇人在旷野蒙神养育1260天。
1: 还有12章14节就讲到妇人在旷野蒙神保守一载、二载、 半载，还有十三章五节和最后一段提到这个时间的，
2: 就是兽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按照每月30天计算呢，那就是1260天了。
1: 嗯，
2: 那所以呢，42个月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都是同一套3年半
0: 的
2: 语
0: 言。
1: 嗯，不过这五处的经文的重点呢，是刚才讲启示录的五处经文呢，他们讲的重点也不相同的。牧师哈，
0: 对，不完全相同，有的是圣城被践踏，有的是见证人传道，有的是那个妇人蒙养育和保护，有的是谈到这个兽任意而行。所以把这些经文合起来呢，可以这样的总结了：1260天、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都是神子民在敌对势力掌权之下呢，经历过逼迫，但是有忠心做见证的，也蒙神保守的一段有限的时期。
1: 那为什么是3年半呢？小燕老师，
2: 在神学意义上呢，有学者认为3年半是七的一半，数学很简单嘛。
1: 嗯，
2: 七在圣经有完全的意思，3年半是七的一半，它可以代表一个不完整、受限制的时期。
1: 嗯，
2: 那实际解释上呢，有人也会把这段时期联系安提阿古停止献祭到圣殿重光恢复献祭的那几年，有人就把它理解为一段象征性的有限的逼迫时期。
1: 嗯，
2: 那也有人认为它特别指向末后的那个大艰难。
1: 嗯，
2: 几种理解不是一定彼此排斥的，但无论你是采用哪一种呢，请你不要忘记数字的功用是3年半，是告诉你这些日子神是可以数的，不会没有期限的。
1: 嗯，
2: 神已经替苦难数了日子了。
1: 哇，好大的安慰哈。嗯，3年半代表苦是有期限的。
0: 嗯，
1: 我们最后看第三组的数字是1290日和1335日，听起来都不知道，都懵了啊。
2: 嗯，
1: 但以理书12章11节说，重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争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第12节又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嗯，把它来跟3年半做一个比较，哎，很有趣。1290日就比这个1260多出什么
0: 30天，
1: 1335日呢，又比1290日又多多少天？
0: 45天。
1: 不过但以理书没有解释多出这个30天，还有后来再加多出45日，发生了什么呢？也没有明说这是3个依次发生的阶段啊，没有这样说。不是说1260日，然后1290日，然后就1335日，3个阶段也没这么说。那这组数字的功用什么呢？哎呀，学者呢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来听听，虽然不是100%的一定准确。他们说，请你留意第12节的用字，等到1335日，那人变为有福。所以重点什么？
2: 等候。
1: 在解释上，有人把这两个数字就联系安提阿古时期，什么都联系到他了。1335日呢，终点究竟对应他的哪一件历史事件呢？学者们又没有达到一个公认的答案。又有学者呢，把他们放在末后大艰难的前后，对于多出的30日和45日呢，又有不同的猜测。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给你啊，我们要坦白。不过值得注意，永远都有注意数字的功用啊。但以理在12章8节就问
2: 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1: 使者牧师来扮演，怎么回答他呢？
0: 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啦，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1: 如果我是但以理，我会晕倒。嗯，因为告诉你就不要问，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未来。原来连但以理也没有得到完整的时
2: 间
1: 点。神给他预言，并没有把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步骤的解释清楚给他。但是很重要，神把结局和应许是告诉他的。第12节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怎么
0: 变为
1: 有
0: 福。
1: 第13节也是很重要，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 享受你的福 分，所以但以理也要安歇。到了末期却必起来，眼前虽然有大艰难，复活却是神为他的百姓准备的一个结局。所以但以理书并不是要我们知道所有日期的算法，而是叫我们知道无论还要等多久，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把完整的日历时间表交给但以理，却告诉他苦难是有尽头的，给他最后必享受福分的应许。啊，牧师，这给你什么安慰啊？
0: 我常常说要复兴嘛，什么复兴？可能神说，哎，你也是在等候，要等候，等候。
1: 神也告诉你，已经隐藏封闭了，你不要再问了，只管安歇。
2: 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开个玩笑，数学不好也是可以读查考但以理书七章往后的经文的。重点，请你放在等候，等候。你看，连但以理他手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数字背后当然是有它的象征意义，也就是我们要等候
1: 啊。乐意就注意可以安歇，就是总有一天我也要离开世界，但是我还是会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三个都会怎么样？复活的盼望就是在这里。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2: 当然记得，饭、象、炉、数、字、诗，
1: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2: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2: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0: 过去四集我们集中处理但以理书的主要疑难，包括什么呢？成书年代跟四个王的历史难题，是提醒我们有些问题呢，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开，但不足以推翻经文的可靠性啊，这个是成书年代啊，四王历史。那么大象啊，
1: 四
0: 兽啊，
1: 小角啊，
0: 驾云的人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2: 人的国终必过去，但是神所立的王必得永远的国。
0: 对，那么七十国七把但以理的眼光从被掳归回带到更彻底的救赎，有什么目的呢？
1: 被剪除的受膏者是指向基督，最要得到处理，永义要被引进，这是七十个七的救赎计划。
0: 那么最后呢，今天我们谈到一个王跟三组数字又说明什么呢？
2: 敌神势力虽然是非常凶猛，权柄却有界限的，苦难也是有期限的，所以呢，神的百姓要忠心等候，因为等到底的人你们就有福了。
1: 本集也为你创造了一个精华短句，我们一起来念啊。
3: 俄王遂任意，苦难有定期，神掌大结局，等到底得福气。
1: 但以理书的总主旨仍然是
3: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1: 谢谢你和我们三个还千宴乐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拜拜，
0: 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正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1: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爱的
2: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1: 有哪些
2: 小
1: 事一定会管教的，
2: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我们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 重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八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八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如果换尿不湿我都要跑到
1: 婴儿室，
2: 私人的婴儿室，孩子们根本他对他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的意识，我都要保护他，因为我看重我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隐私，因为这表示这是他做人的尊严。那么亲爱的爸爸，你需要悔改，你真的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真的知道你的孩子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哪怕他已经犯错了，他仍然值得你尊重，你要在爱里面尊重里面去施行你的管教。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好好的对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因为你做错事情，我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真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八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真爱住我家，真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真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笞他们。真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三下，我打他们两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1: 是
2: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1: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

0: 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觉得她说，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1: 还来得及，来得及。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哦，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0: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小孩都喜欢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0: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我们继续呢要来分享小蜘蛛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继续透过蜘蛛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内容。小蜘蛛他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最容易寻找到的生物了。除了南北极地和极高的山峰或极深的海洋之外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蜘蛛居住的环境。所以让蜘蛛报告消息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果真，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农庄。小蜘蛛通知大家，明天一大早就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统统来到大谷仓前面集合。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农庄里的动物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小蜘蛛的建议感兴趣哦。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 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10: 我只是觉得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9: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11: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9: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10: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9: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正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何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的系列的您的情人 节
1: 是
0: 的
1: 的。
0: 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太了解，就是除非是有很健康的、深刻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否则我们讲婚恋都是讲的很鸡汤文化的，很肤浅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您，尤其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个人，如果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神以外找任何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的旅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是你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在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事，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比较没有想过。
0: 是。
1: 但我想，这个是我感恩，并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上帝很早就呼召我们。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哎，你很伟大，哎，你能够放得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来全职服事去做宣教。”我跟他说的是，我放得下是因为我要车没车，要房没房，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才23岁，才刚刚毕业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就踏上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一块。所以很多人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好，所以就走得比较潇洒一点。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很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50几岁了，还是没有哈。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0: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 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轭。这个少年负轭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侍，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下，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0: 哇。
1: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哈、啊、去分派。
0: 是。
1: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10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 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0: 是。
1: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0: 是。
1: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是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时事啊，这样，对不对？诶，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
1: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
0: 信仰，福音。
1: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
0: 是、啊。
1: 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记得我当初双耳突然之间失聪，被推入手术室的时候，心里面其实真的非常之害怕，因为医生讲明手术成功的机会只得一半，但是我的心却是出奇的平安，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哼着几句歌词，里面讲是爱让我们的心紧紧在一起，不管有多远，我们永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的社会，我们标榜以个人为中心，并且呢，我们所期待的是成功，所以很多的成功神学会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就一定呢会战胜所有的困难。确实，我们知道耶稣最终是得胜的，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已经将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之后在这世上不会遇到困难，没有苦难，这绝对不是真理啊。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因此，当我们经历困难，或者是感到软弱的时候，并非神离弃我们，而是我们更能够经历在主里的得胜。是否你觉得软弱是羞耻的事情呢？但是唐牧华透过启示录却要告诉我们，软弱是恩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不是吗？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短文，再一起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今天这一篇短文仍然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神亲自拯救，经文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亲自拯救。神告诉基甸去聚集军队来对抗掠夺以色列的米甸人，但有太多的勇士跟随基甸，多到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而非靠神。因此神给了基甸一连串的指示，使他的军队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这些人才是真正上战场打败敌人的。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神在我们的阵营中，我们就不用忧虑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得胜，神会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以及供应，因为得胜单单在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与我同在，我才能得胜，你会供应我所需的一切力量、能力以及恩典，因为得胜唯独在乎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耶稣你得胜》。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领袖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一些著作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软弱是恩赐。既然理清了读启示录的基本观点，这一章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本书神学信息的三部分纵览上。下一章我们会更仔细来看看如何参与在认知和珍惜软弱的真理上。神在启示录给人的信息是，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赢，在我们的生命中胜利不是常有的，除非我们以盼望作为制衡，否则这是很难接受的功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至终我们一定会赢，因为基督作王掌权。但因为现实中所有罪恶势力从中作梗，所以不一定会赢与至终会赢互相对峙，无法交集。这三部分的神学信息，神在基督里的宇宙终极主权，现今邪恶势力的反抗，从而造成神百姓受苦的结果，引出启示录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那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可以用耐心忍受软弱，神至终掌权的盼望会支持我们度过患难。很多21世纪的基督徒几乎不能接受这种信念，反而信奉一种启示录没有教导的神学，就是得胜、医治、奢华、祝福。神未曾应许给我们一个玫瑰花园，至少不会是一个没有刺的玫瑰园。就算生命中有很多玫瑰花，当然也会凋零，但神应许明年花季会再来，生命自有其韵律和芬芳。对于世界观，我们要持真诚实际的看法，不能忽视我们是活在一个被罪恶而不是被神的意图所统治的世界。当我们正确读圣经和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所有关于人类进步的言论都可证实只是假象。我们一再看到权力的腐败、领袖的欺骗、人们为图己利而互相伤害、梦想的破灭，或者更准确地说，梦想往往是被扼杀的。这绝不是阴郁的悲观。事实上，对于人类的良善，基督教的现实观比肤浅的假象乐观得多，因为这真诚无伪的现实观认定，即使种种迹象看起来是相反的，神却仍在工作。不论世界如何一团混乱，圣约的目的终会完成。然而混乱还是存在的。如果对受苦的人，我们只是掩盖那团混乱，不经大脑地扔下一个有盼望的福音，无关痛痒地说他们终会胜过痛苦，那就是很大的伤害。启示录教导我们，神永远在最终得胜，但在这期间我们必须承担苦难。这样的信息在启示录的许多处经文中清晰可见，例如第二章的10到11节。如果更留心那些在我们当中懂得软弱的恩典的人，我们就更容易接受这个信息。 让我们从邪恶的事实开始谈。以弗所书宣告我们的征战对象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启示录以龙、兽、淫妇、哈米吉多顿的战士来形容这些势力。不论我们称之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知世界上这些邪恶势力的现实，我们就是很愚蠢的在欺骗自己。创世纪三到十一章的叙述十分清楚，人类堕落之后就不能再完成神原来创造他们的目的了。犹有甚者，人类的悖逆让世上其他种种邪恶不受控制。虽然堕落被基督的工作反转了，复原却还未完成。哥罗西书宣称，在受苦中我们完成了基督的工作。当然我们没有参与救赎本身，那已经在十字架上和空坟墓里完成了。然而我们在创造神百姓的群体这个工作上补满了缺欠。正如哥罗西书将我们受苦的过程和参与基督的工作视为相等，启示录也安慰那些为神国的工作受苦甚至殉道的人，好让神的工作无视于邪恶势力的攻击能继续开展并与其抗衡。掌管世界的邪恶势力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连神也无法控制。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神让罪的结果显露在不治之症、自然灾害。正如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25英里外的小镇被飓风完全摧毁，还有邪灵压制或暴政摧残这样的事上。但是若有人对这一切现象给予太简单的解释，我们应该要有些惧怕。我们也不该相信有人说神的能力不足以制止邪恶，好像神还在迈向全能的过程。这和圣经一再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基督现在掌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三一神的目的最后一定得胜，而且现在就得胜，都是相反的。当然这些声明并不是鼓吹盲目的信心，只会说这看起来不是真的，但我们就是必须相信。对一位全然爱人、蛮有能力的神，我们当然不需要牺牲头脑盲目相信，而是必须知道我们的智力远不及神，我们就是还无法明白一切。神既容许罪恶存在世上，他就不可能是全善又全能的神。有关这类的问题的一切争辩都是从人的观点出发。如果改从立约的主开始，并且认知三一神无穷尽的爱、能力与智慧，我们就必须承认还无法明白一切事情。对于神议论

受苦，神已经得胜，并继续使世界恢复到原来的设计和目的。虽然在目前的困顿中，我们可能必须经历极大的痛苦，然而死亡之后就是复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美妙宣告，既然基督复活了，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复活。死亡和坟墓、罪和邪恶都失去了毒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留在罪的问题和邪恶的后果中，我们必须实际的、诚实的面对这些病症。许多人试着说服我们这些身体残障的人相信，祷告一定能使那些因意外或久病而衰残的部位恢复过来。从个人经验和神学上，我都知道，更实际的方法更能帮助我们。举例来说，凡思维牧师多年来在祷告生命学院之下所带领的医治事工，深得我的尊敬，因为他很有同情心。他既认知世上邪恶的事实，又能以全人医治的方式使许多人从各种疾病中得释放。他谈到祷告对身体的益处时，列出一些经他祷告而有好结果的病症，但他也承认有些特殊问题并未得到改善。这位祷告很有经验又有明显医治侍奉者的认知，就是医治不一定会发生。我并不怀疑神的能力，耶稣仍然能给予完全的医治，如果那是他完美的旨意。然而比起身体的限制的释放，有时候神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也许在身体受限之下，神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我们，胜过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生活太顺利，我们就觉得一切太简单，好像都归功于自己，其实当然是圣灵借我们而行的。我们会问，为什么我的朋友林登还坐轮椅？为什么提姆还需要洗肾？答案不是神无法使这些有恩赐的人恢复健康，有一天主会如此行，而是在身体的限制下，圣灵更能完全使用他们。虽然有时候会挣扎在沮丧怀疑中，但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会反对神的目的。我们都没有放弃得医治，我们还是为彼此完全得医治祷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彼此的当下祷告。我们如何应付现在面对的情况？如何在重重困难下彻底享受这一切？最有趣的是，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初稿，我们三个人都分别结婚了。林登和妻子还领养了可爱的中国女孩，取名叫唐金伯利。我在印第安纳州读研究所那四年，搭车去学校的路上，常为身体不便的朋友祷告。我因为视力不好必须搭车，但每天的通车时光，因为常有一个愉悦的盲眼女孩出现，而变得不再枯燥。他在所到之处展现阳光般的笑容，说一些笑话，是个多么懂得抓住当下的可爱模范呢、啊、我们在软弱中都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软弱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等候神的时刻，用爱克服邪恶，用温柔而非暴力回应。在我们的世界，人们常想用力量来战胜限制，但力量总是带来反抗。我们无法强迫人信基督，强迫人爱我们，或照我们的想法思考。有时候人们的祷告听起来好像扭着耶稣的膀臂，强迫他实现医治的诺言。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强力达成基督的目的，或强迫他动手。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的眼睛感到刺痛，好像有东西在戳，可是好几个人看了都没发现什么。我想使造成刺痛的异物出来，但一切努力都只是更痛，流更多眼泪。我整天都努力避免加深刺痛的动作，成天泪眼汪汪。在营会的晨更带茶经吃饭，从爱荷华州搭车到威斯康星州。

最后不知怎么，也不知何时，造成不舒服的异物终于出来了，眼泪温柔地完成了任务。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相同的过程。一个人的行为像是敌对，但另一方仍继续关心，展现温柔。尽管得到的是欺负、嘲笑、仇视，甚至暴行，但温柔的爱透过他的坚持，最后恩典战胜了，关系恢复了。受苦的爱比强力更有效。然而，太多基督徒坚持使用强力，我们想要控制政府的政策，想要用才智或财富布下网罗，想把基督教强力推销给别人，迫使他们购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和其他教会都只想要赢或成功。启示录却教导我们另一种方式，它帮助我们发现并明白软弱中的胜利，愿意受苦的操练。在这后基督教时代，我们很像约翰当初写启示录的对象。基督教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再掌有主控权，所以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基督徒也是少数。我们身在一个忘了原罪、天国与地狱、十字架、神绝对主权的社会中，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因为自己相信，就强迫其他人也要相信。但基督徒群体可以继续温柔地活出神百姓的样式，提供不同的选择，给这个充满争竞、打压邻舍、贪婪又暴力的社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展现出不同生活的方式，就是把福音用和平和关心人的方式活出来。这样的模式吸引我，因为这才是真正跟随耶稣。他是将医治带给受苦者的那一位，也是真正彰显什么叫做天国近了的那一位。然后他差遣门徒将同样的医治与天国的信息带到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启示录在好几处肯定地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继续在争权夺利的社会仿效耶稣他那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种观点也承认有罪在我们当中，我们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效法基督里面那不凡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仿效信仰其他的核心层面，像是得蒙饶恕的恩典，基督徒群体对犯错者的关怀使他们得以修正，以及与人像家人般同工，以重新学习跟随耶稣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对待最终的软弱，也就是饶恕，以怜悯对待受苦的人、患病的人，努力迈向恢复、和好、整全。有一次，许多事情像灾难般接踵而来，这种态度的疗效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我刚到诺特丹，被博士班同学的聪明吓到了，要准备希腊文考试的课本又被搬家公司弄丢了，公寓里有老鼠出没。一次脚伤让我补了三个星期，太多压力让我眼睛不舒服，八天不能阅读，搞丢身份证，摔破保温杯，卧房窗外有穷人睡在车里。我很难过，却无能为力，非常想念西岸的朋友。还有一星期要校对我写的关于诗篇的一本书。这些事排山倒海而来，我却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倾诉。有一个温柔的动作帮助我在软弱时找到继续下去的盼望和力量。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于是递来一条干净的白手帕，邀请我把困扰说出来。这温柔仁慈的接触使我可以哭出来，然后再继续面对挣扎。同样的，在我们的限制、疾病、受苦所带来的混乱和怀疑中，必得医治的过度应许不见得使人克服困难，通常是一个温柔陪伴的人关怀的拍拍我们，最能带来力量，使人成长。如果有人为我祷告，又大声疾呼说我是缺乏信心才不得医治，我只会变得更沮丧。但如果朋友祈求神拥抱我，我就能找到新的整全的医治。战胜仇敌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爱他。
耶稣之所以战胜罗马帝国、犹太宗教领袖和愤怒的群众，是因为他屈服于他们的处决，饶恕了他们的无知。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就必须学习他战胜邪恶的方式。而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那些从软弱中开始的人。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软弱是恩赐》，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第三章《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咯。如果有任何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祷告的事项，请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思想信徒的日常生活，我们也继续用以西结书的内容来分享。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真儿要选用以西结书来分享最近这几天的内容。以西结书和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要明白，它不单单只是在讲以色列被掳的那段历史，它其实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生活当中的一切非常的相似。因为我们同样面对以西结时代的那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属神的人，一个上帝的子民，怎样在一个充满偶像、混乱、失望，甚至是被掳、被压迫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面，仍然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来，仍然可以让人透过我们看见，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10章第11节。求主给我们一颗安静谦卑的灵，可以领受他宝贵的话语。以西结书10章11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这一段描述当中，以西结先知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活物和轮子向四方都能直行，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机械设备吗？还是说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形容神的行动不受人的空间、方向和限制所束缚，他要往哪里就往哪里，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在任何的方向都可以工作，他同时在所有的方向，在他没有走不通的路，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不过最特别的还是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了。无论在任何一个方向，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从来不需要走弯路，从来没有岔路，从来也不会做错，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也没有错误，也不误事。哇，这样的一位神透过这个意象，让以西结先知真是大开眼界啊。今天当真儿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了，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全方位，无死角，我们没有一点点疑惑和保留，因为我们服侍和生命不能分开。但是如果我们有疑惑保留，我们会走弯路，我们也常常需要掉头，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把服侍和我们的生命分开了？就像正儿在华服大会上听到那个扎心的挑战，我们的使命是否行在了我们的生命的前面？我们的生命是否和我们的使命是匹配的？毕竟在罗马书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侍奉就是敬拜，侍奉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事，而是在神面前以生命献上的敬拜，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呼一吸、动作、气息、存留的生命状态都应当是一个侍奉。当基路伯行走的时候，他不调转，无论走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预备好的，随时随处整装待发。想想看，我的生命是否随时随地可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呢？我们在家，在外面，我行路，我躺卧，我说话，我思想，我向左，我向右，有什么地方或者时间，我是无法立刻就听命行事的，不是头转向何方，我就立刻跟得上进度的。我是否常常需要让神忍耐等候我回转？我是否常常需要停下脚步来重新调转方向，以至于我很多的时间和生命都在无谓的蹉跎当中浪费了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教养儿女？为什么参与侍奉？为什么工作？为什么与人交往？为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在这个地上的每一天，究竟是不是都有价值记录在神的册子之上呢？还是说我心心念念追求的，我渴望的，我心里面整日思想的，竟都是恶呢？求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将自己的心怀意念夺回，让我们仿佛今天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个意象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无所不能，无往不利，而我们跟随他也应当是如此的。我们尽心竭力，忠忠心心，亦步亦趋，千万不要变了跟踪耶稣，而是要紧紧地跟随耶稣。最近珍儿呢开始运动，儿女给珍儿的手机上装了一个小小的运用，每一天我都能够看得到我走了多少路，我有没有完成我今天的分量。于是看得见的时候就更加的有计划，知道每一天如何见缝插针的去运动，见缝插针的去锻炼身体。虽然才开始短短的几个礼拜，但珍儿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因为我不需要一步登天，马上就成为一个健身达人，就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十分健康健壮的人。可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我知道我衷心地完成我可以做的部分，其余的仍然是神在管理，在保守，在供应我。今天就让我们仿佛锻炼身体一样的去追求敬虔，在神面前，无论是身体和心灵都需要去操练，无论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关系，都需要一天一天的打卡，一天一天的在神面前认真的去面对，我是否全方位无死角的活在神的面前，丝毫微小的事情上面都带到神的面前，借着恩典全然摆上。否则我们很容易留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黑暗的角落，那这个角落就变成留给恶者的地步。千万不要上当，因为他会在那一个见缝插针的地方去破坏，去偷盗，去杀戮。唯有当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他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守扶持带领，也会将我们高举起来。亲爱的 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圣洁的呼召和恩典的要求，我才有机会活在你的面光中。求你帮助我竭力讨你的喜悦，使我全方位无死角地为你而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我们要学一个特别简单而且大家都会知道的词儿，就是 friend
2: 朋友、
1: 友人。在约翰福音15章13到15节里面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呢，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儿，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2: John chapter 15 verse 13 to 15. Greater love has no one than this, to lay down one's life for one's friends. You are my friends if you do what I command. I no longer call you servants, because a servant does not know his master's business. Instead, I have called you friends, for everything that I learned from my father, I have made known to you. 这段经文特别特别的宝贵，耶稣基督拿来提醒我们舍己的爱应当是怎么样的。每一个人最渴望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两个真的可以为我们，别说牺牲性命，就是愿意为我们舍己的朋友，那我们真的就是太有福了。但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困难，甚至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舍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有一位叫做默默等待的弟兄呢，写来信件说，主持人你们好，很感恩在国内能够听到馒头的对话这样接地气的节目。我有一个事情挺困扰我的，我是一个30多岁的单身弟兄，自己一个人呢在外地工作，虽然来这个城市呢也有3年多了，在这个城市呢也没什么朋友，算得上是朋友的呢就是几个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有一起小组学习的时间，因为小组的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说性别、时间等因素，可能我们就成为了属灵伙伴，关系上呢也算是比较的亲近。可是我会觉得他们的价值观核心不是在信仰之上，我的观察是他们更多的是活在宗教之中，掺杂着信仰和属世价值观。其中一个长辈呢还很想用自己过往不信主时候的经验来指导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其实呢也有想过影响其中一个走得比较近的弟兄，但是这个弟兄的反馈大概就是，哎呀，生活都已经这么艰难了，干嘛还对自己要求那么多呢？我曾经呢还会表达我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是呢这个弟兄也明确地跟我说过，他只是想跟我说一些事儿哈，就是倾诉，他不希望听到别人的意见。我后来啊也就只是听听而已。其实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奢望能改变别人，但是我也陷入了迷茫当中啊，我该怎么办呢？去年和他们在一起久了呀，我发现我很容易引起我内心的一些试探，我会被他们影响，但是远离他们吧，好像那个仅有的社交和人际关系圈也没有了，我该怎么办？
2: 我想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甚至可能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发现说，哎，好像和其他人无论是在信仰上、价值观上，还有人生的追求，或者是生活习惯上来说，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以至于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面。先别说什么团契生活、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这些彼此相爱的一种圣经所描绘出来的教会生活了，就连最基本的一些社交人际关系的基本的信任、彼此的尊重，还有那种友情，它里面提到的朋友的这种情谊都很少。我想这个情况蛮让人扎心的，因为本来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内心不断的被神更新改变，我们被神爱着充满喜乐和盼望，我们自己本身应该也成为一个爱的器皿、爱的载体。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哪怕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我就像那一盆清水或者是一捧甘泉，能够让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呢有一点滋润。这是上帝的儿女承接的使命，因为我们已经被福音翻转了，因此我们这样的一个瓦器里面有宝贝、有福音的大能是需要散发出来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孤单，到哪里去好像找不到合群的人，找不到跟我们一起追求神的、单纯的去爱主的，好像总是看到七七八八、零零落落一群散兵游泳的状态。每一次呢，正儿都鼓励总得有一个人先改变吧，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 群体的问题，他人的问题，不太容易看到我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责任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真儿自己，都是先感知这个群体有没有接纳我，我才会愿意投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参与和服侍的。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是寻求归属感的，当一个地方没有让我感觉到认同和归属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走，因为我得找到那个安全感，我才能够融入。但是今天我们重新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当中，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先回到家庭，你会发现，即便是一家人，也需要时间的磨合，也是需要操练舍己，操练接纳，操练顺服，操练彼此相爱的。即便是一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也都有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认知过程所带来的这种张力等等，更何况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周可能才见一两次面的教会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愿意委身，我在我没有竭尽全力之前，我不随便离开，我就在固定的这个群体当中，我先去操练观察、聆听、爱、委身，提供安全感。我让一群的弟兄姐妹发现说，哎呀，我每周都能看见某某某，而且我看见他，我就觉得心里面挺踏实的。尤其是在人数不多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我们特别能够体会，就人数不多的时候，哪怕多一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鼓励。这是第一步，就是先委身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当中，让这一群人能够看到你做的决定，就是我要委身，我要认真的来认识你们，我要认真的与你们建立关系，我要认真的来跟你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哪怕在这一群人当中，可能有很多都不是我喜欢的，或天然人里面性格有一些出入的，沟通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但没有关系啊，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希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来操练爱的。如果都是一群所谓志同道合的人，那你还操练什么呢？志同道合其实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它不是天然人放在一起就志同道合的，连两头牛去同父一个都是要慢慢的培养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步是先固定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一段时间之后学习聆听观察，先付出，然后呢，你可以做出主动的那一个，就是邀请弟兄姐妹们跟你产生个人化关系。比如说，我们一起做代祷的同伴好吗？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蒸馒头运动好吗？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去喝个波霸奶茶好吗？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去做一点别的事好吗？就是先做出主动迈出那一步的人，先发出邀请，先主动勇敢地分享你自己。你愿意敞开你的生命，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主动发出邀请的时候，你就改变了整个团体的氛围，你会造成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而不是大家逐日崇拜以后各回各家，一周没有任何的沟通和交流。如果你觉得对方都是在反映生活艰难，那你就说，我们可以迫切地为这些生活艰难的事情祷告好吗？我列了一个祷告的清单，从这一周开始我就为你们的这些事情祷告，然后你去关怀他们，你的问题有改善吗？相信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神与你同行，因为别忘了，不是靠着你一个人，绝对神的同在会让你看到他与你同行。
1: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今年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哈，就是我也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特别想要离开我现在的这个小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组已经两年多了，洛杉矶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已经两卷书查完了，结果达拉斯的这个小组呢一卷书没查完，成天的就是放假。我为此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也做了很多我自己的尝试，我邀请大家读经，我邀请大家一些祷告，好像这两年多没有太大的起色和变化，所以我非常的失望。失望的同时就产生了一种苦读，就是主啊，能做的我都做了，来到这个小组以后我该做的都做，我现在做不了了，我要走了，我马上要离开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小组没有办法牧养我，我本来一个很发旺的生命，结果我进入到这个温水里面，我都快被淹没了我的火都没有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每一天都在神面前抱怨吐槽，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我祷告的时候给了我一句话，说你因他们而发旺， 还是因基督而发旺。哇，我觉得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就没有了那个抱怨的勇气。对呀，他们发不发旺和我因不因基督发旺是两回事儿。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眼睛盯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慢慢的开始改变我的祷告方向。哎，结果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神特别的带领，无论是我的灵修还是我自己在听到的过程当中，神好像一直在跟我讲话，就是张儿姐所说的，你要留下来。这个留下来，第一是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评判者。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那句话一下子就击中我的心，他说Like Jesus, not be Jesus. 就是你要像耶稣一样，但你不是耶稣。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是他们要去跟主交差的，你不负他们的恶，你没有这个责任，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负他们生命的恶。那么你要 like Jesus, 像耶稣一样的去爱他们，因为耶稣没有逃离这些生病的、污秽的、罪恶的人，耶稣是进入到他们当中，然后用极大的忍耐、爱、包容、怜悯、医治去包裹他们。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特别感谢神哈！就每年，我觉得神都现在给我一个属灵的功课。今年的这个属灵的功课呢，就让我又再一次感受到了那个阵痛感。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理解了那个产妇的阵痛感。当你在属灵功课当中，你就是阵痛感，因为那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就是当到了谷底，我整个人都是一种特别焦躁的状态。尤其是当小组又说啊，今天我们放假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放，我的那个火蹭的就上，我就会在主跟前说又来了又来了，你看他们就老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当神透过那一段时间的改变，我的重心不再是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查经，而是放在了我自己有没有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我要跟这位弟兄讲，喜乐一下子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不再是背着别人重担前行，因为神也没让你背重担，你不再是那个背重担的人，你反而是因为在主这里得到了满足，你已经有了最好的朋友，你不是靠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查经才有了朋友，而是说你本来就已经有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主基督耶稣，你先在主耶稣那里跟他有爱的连结，然后你再反身去看那些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他们就会多一点点的包容，多一点点的忍耐，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有了边界。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学门训的课程，刚好就是关于爱。我说感谢主，在今年的属灵课程当中让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爱也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
2: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啊， friend， 讲朋友的时候，什么是定义的朋友？耶稣基督定义的朋友可不简单啊！那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中文词汇里面，狐朋狗友，一丘之貉，你可以有酒肉的朋友，但是那不是真朋友。真的朋友需要学会舍己的爱，而我想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别人朋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结交到我们也希望对方成为我们朋友的。所以今天既然主基督耶稣已经是我们最好的良友，我们不是没有朋友的人，那我们也是拥有了这一个使命，需要将一个充满爱神的友情加持的这种生命状态活在教会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组，不一样的教会，但首先我们只能够从自己开始，因为神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够用的友情，让我们每一天可以继续喜乐的去爱。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第20章，撒旦的结局跟白色大宝座。之前我们学习了1-3节，千年国度之前撒旦被监禁。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4-6节，千年国度其中得胜者跟基督作王1000年。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20章的4-6节。启示录20章4-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20章4-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启示录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里再次看到异象，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原文是复数词的宝座，应当是指有好些许多的宝座。坐在上面的是指得胜者，审判的权柄原文只有审判，意思是指断定是非的能力。国度时期乃是得胜者操练判断能力的环境和机会。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得以坐在宝座上的人。第一种就是信徒当中活着的时候有美好见证的人。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所以第二种是历世历代为神的话而殉道的人，还有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是第三种，在大灾难其中不向敌基督屈膝妥协的人。而这些人呢，这三种人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

人呢是按着自己的复活秩序，就是自己的秩序，然后接着是复活，但是都算在这头一次复活里面，而所有死去的世人在一千年之后才要复活及受审，这是算第二次的复活。狭义上是指上好的特殊的超越的杰出的复活，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只有那些被视为出熟的果子的人以及历世历代的得胜者是最先复活的，也是得赏赐的复活，这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十四节，得以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其余的死人是指所有死去的世人，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他们在千年国度时期依然被拘留在阴间里等候这末日的审判，这也是后面经文第十二节所描述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说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有福了原文是快乐了，因为他们可以享受长达一千年的喜乐，所以他们快乐圣洁了，原文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是圣别归给上帝的一群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是指第二次的死在火湖里永远受痛苦，我们可以参考后面经文第十四节。而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就是他们绝对不会沉沦，这是第一种有福。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祭司呢是指亲近神并且侍奉神的人，这是第二种的有福。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第三种的有福，他们都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的四到六节，让我们看到这些为耶稣做见证持守信仰的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当时有许多基督徒是面对逼迫的，甚至有人为了信仰而失去生命。从世人眼光来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是在神眼中他们却是得胜者。弟兄姐妹，神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属事多成功，而是看他是否对主忠心。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面临到殉道的考验，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是否对上帝忠心的考验。当没有人看见之时，我们是否依然愿意祷告？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愿意信靠上帝？当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愿意去实行上帝所教导的功课，去饶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征战是在重大的时刻，其实很多时候更多是在每天平凡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意你我生命当中是否一天一天的被他改变，被他更新。真正得胜不是外面有多成功，而是在困境当中我们是否依然选择跟随上帝。有一天，世界的掌声都会过去，地上的成就也都会过去，但你我为主所摆上的忠心永远不会白费。但愿你我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持守对主的忠心，忠心走完神所托付的道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听见主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主忠心，让我们深深经历上帝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去开车。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问候《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工劳苦付出，也求神赐给你们平安喜乐，并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那么昨天呢，带两个孩子出门喝喜酒，开车回来的路上呢，边开车边回别人的信息。坐在后排的女儿抱着15个月大的弟弟，因为回家的路程十几分钟，也没有让女儿系安全带，结果意外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开车分心给别人发信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女儿看我在聊天，就很想看别人发过来的视频，我就顺手打开视频给她看。她的身体因为想看视频而往驾驶室的方向靠去，结果不知道怎么着，我突然把刹车松了，去踩了油门。因为我是红绿灯的第一个车，所以车开到马路中间，我抬头看了一下红绿灯，红灯还有四秒才变成绿灯，我及时就踩了刹车。但也是因为急刹车，导致女儿怀里抱着的弟弟前额头撞到了驾驶座的后方。虽然驾驶座是软垫的，但我还是听到了头因为碰撞而发出的声音。
9: 回头看的时候，两个孩子惊慌失措的表情我顿时吓到了。短短几秒钟，红灯变绿灯了，后面的车又在不停地按喇叭催着我赶紧开车。我把车开到下一个路口可以停车的地方，询问女儿有没有碰到，她说她自己没有碰到，弟弟的前额头撞到了，但也不是很厉害，可能啊都被吓到了。我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安慰一下，口里不断地说感谢神感谢神，也和女儿说妈妈这次错了，开车就不能分心去看手机，你看多危险呀，以后啊妈妈得把这个坏习惯改掉。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后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点了一下手机视频，脚就从刹车换油门了。其实平时我开车也经常回复手机信息，总觉得我自己是个老司机，就不在意这些。想想如果我前面有车在等红绿灯，我可能就会撞到前车，或者我没有看到还在闪烁的红灯就直接闯了红灯，这都不是我想要的结果。真的是太感谢神的保守，没有因为我的大意而对孩子们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也感谢神让我在这一次没有造成危险的情况下知道，以后开车不能分心看手机，一定得注意安全。
8: 虽然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当时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感觉油门都不是自己脚踩的，但是无论怎样，我知道我所经历的都不是突然的。或许神让我现在改掉开车看手机的坏习惯，能避免以后更大的伤害。今天写的这个见证也想提醒家人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能大意，特别是老司机，总觉得自己轻车熟路，但往往危险就在那一刻不经意间就发生了。还有不管回家的路程有多近，坐在后排的人特别还是孩子啊，都得系上安全带。我的见证呢就先写到这儿，谢谢家人们的聆听，也感谢木心宇泽每一天的陪伴，更要感谢天上的父时刻的看顾和保守，愿神赐福你们，感谢神，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 在这个见证当中，不光光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谢谢我们徐姐妹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把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确啊，借这个机会呢，也特别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特别是我们徐姐妹也讲到说，尤其是老司机啊，更要小心了。的确，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开车出事的都是老司机，并且喝醉的往往也都是能喝酒的人。所以呢，往往有很多的时候呢，正因为自己是老司机，总觉得自己在这各方面呢都已经特别是轻车熟路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侥幸心理。但是往往很多的时候出事儿就是源于我们的侥幸心理。谢谢我们的徐姐妹借这机会再次鼓励大家，也祝福大家，一方面在开车的时候要小心，当然呢也祝福大家因为神的恩典和保守呢，祝福大家出入都能够平安。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木西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常在。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9: 她说，亲爱的雨泽木西，你们好，我是山东的木西姐妹，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啊应该有2年的时间了，节目中各种各样的见证和对经文的分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也想为神做见证，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经历过神的恩典，都会有见证。但是呢，我在时间上啊一拖再拖，做见证的事儿啊就总是无限的被拖后，正好这2天又经历了神的恩典，我就想这一次千万不能再拖了，赶紧写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周四的晚上，我们家孩子啊特别没精神，饭也没怎么吃，但是当时呢我没当回事儿。半夜啊他睡觉翻来覆去，我一摸又身上是烫的，我想肯定是发烧了，然后量了一下体温38.2度，当时呢是凌晨，家里啊我找了找没有退烧药。
8: 现在的孩子啊一发烧呢动不动就上39度，家里没有退烧药，我当时也非常着急，而且我知道我最近老是给撒旦留破口，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老我呢还是没有改掉。其实我知道骄傲是愚昧的，但是醒察几天又出来了。彼得前书5:8写着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就向主祷告认罪，求主原谅我，也帮助我，让我能够靠着主战胜老我，有新生的样式。我就像牧师平时祷告那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魔鬼撒旦离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属我主耶稣基督的。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孩子就开始退烧了，不一会儿呢就37度多一点，感谢神，我就安心睡着了。第二天一切正常去上学了，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是现实的神。谢谢来自于山东的木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主恩常在哈。借这机会呢也鼓励我们大家，不光光是开车的司机朋友，还有很多的这父母们，多多的依靠上帝。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不仅仅保守我们的安全，包括我们木西姐妹讲到家里这大半夜的没有这退烧药了，没有退烧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的恩典就出现了，虽然没有退烧药，但是神的医治就临到了木西姐妹还有他们家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特别不方便的时间呢，神医治了他的孩子，所以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上帝。当然我们深深的知道，不光光我们的神是木西姐妹的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这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每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的时候，不光光是听故事听见证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让这些见证这些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耶稣基督也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好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借着弟兄姐妹见证的激励，我们自己越发的经历上帝他自己。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这个环节呢，其实一方面我们要感谢木心的分享，但是同样的，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不仅仅只是期待着木心的分享，而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学习，哎，我如何在我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能有我自己的话中有情呢？借着这样一个操练呢，其实即或有一天没有木心分享了，没有认识你真好了，没有任何福音广播节目了，在这样一个不断操练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肌肉，我们知道该怎么自己去寻求上帝的时候呢，其实借着话中有情的分享或者激励呢，我们自己也慢慢的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扎根，也更好的亲近我们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1:11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 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节，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英文经文的第一句呢是 with this in mind， 意思直译就是考虑到这一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三到十节当中阐明了神做事的原则，让他的儿女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在患难中得以增长，而这在保罗看来是神极大的恩典，也是他为之向神所感恩和赞美的缘由。保罗在五章十节当中还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做了详细的解释。保罗作为主耶稣特别拣选的牧者，深知作为初信的帖撒罗尼迦信徒，唯有明白神做事的原则，才会有持久发望的信心。然而保罗不是说教和指导，而是给足了情绪价值的表扬和鼓励，但却又有真理的宣告。主耶稣再回来，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在帖撒罗尼迦一章八到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牧者，保罗同样深知唯有神使人生长的原则，所以他除了教导、鼓励和劝勉，便是用祷告将羊群仰望交托给主。保罗常常为信徒们祷告，也请信徒们为他祷告。保罗用真实而敬虔的生命为所有的门徒做榜样，所以当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我们每一个被呼召的人都是牧者，我们会或多或少地牧养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会牧养自己的孩子。保罗的行事为人是我们应当效法且必须效法的。想到这里，我除了一丝羞愧，更多了一份力量，因为 with this in mind， 我们就会竭力追求配得过所蒙的召，成就信心所做的功夫。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保罗的言语让我看见榜样和奔跑的方向。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效法保罗，如同保罗效法你一样。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哈，里面讲到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么谈到这儿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是我觉得希望大家明白的，就当时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有这么讲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正在经历逼迫和患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一方面是表达他自己内心深处对这些弟兄姐妹的同情，同时呢他也希望这些弟兄姐妹知道他在，或者他们不光光是保罗哈，他们在为这些信徒们祷告。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仔细去看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的话，你不难发现，其实在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逼迫和患难当中，保罗得知这样一个情况之后，他并没有只是表达他的同情，而是不断的为这些弟兄姐妹们去代祷。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所爱的人，不管是亲朋还是好友，正在经历试炼患难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给予他们宝贵的礼物，除了我们的同情之外呢，最宝贵的帮助之一呢，就是持续的为这些人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神能够自然的做到。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雨泽也跟大家分享了妈妈的见证，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作为儿子不在妈妈的身边，神却在妈妈的身边，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并且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不缩短。所以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神都能做到。换句话讲，即或我在妈妈的身边，并且那天如果我跟妈妈一样在车上，很可能失去生命或者发生意外的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包括我爸爸也在车上。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并不能够真正实际的帮到什么，但是呢，当我们持续的为一个人去祷告的时候呢，神所做成的事情或者神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所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也永远不知道的。紧接着后来保罗讲的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我觉得在这里保罗其实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与呼召相称的生命。我还记得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具体的地方我忘记，说既然蒙召，就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哈。言外之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所蒙的召，这个呼召呢，不是得救本身，我今天觉知我受洗了，我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简单，而是当我们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并最终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神一同得荣耀。保罗祷告说，愿神使你们配得过这呼召。这里并不是说靠行为赚取神的呼召，而是说让我们的生活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身份相称。就像以弗所说当中告诉我们，就刚雨泽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上期节目当中牧师所分享的经文，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呢，这个当呢，英文的经文叫做 let 哈，也就是让的意思。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其实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呢，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圣经当中并没有直接给我们说，这个神已经自动的把基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了。的确，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是否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需要主动的让，也就是当 let 这个词，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面对一个选择，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还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思来生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主动的让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同样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所蒙召的恩不仅仅把我们带到了天堂，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还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并且让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都与这样的恩是相称的。
1: 最早听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哈，如同效法耶稣的时候，就觉得说保罗这个口气蛮大的。但是真正读懂了保罗的书信，也读懂了保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之后，就不得不说哈，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无论是做牧者的榜样，做仆人的榜样，做弟兄姐妹的榜样，还是说他在整个的这个为主做工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态度、生命的转变哈。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因为马可的原因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哈，两个人争吵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啊，以至于他们两个人因为马可呢，在这件事情上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神的确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纷争的过程当中，却造就了两个人的不同的生命的状态，以至于保罗在最后的狱中信件当中特别提到说，把马可带来，他对我传福音的事工是有助的，有帮助的。那一刻你就看到了保罗悔改的生命，从一开始的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小小的骄傲，对吧，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软弱，但是直到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神的呼召洁净的过程当中，保罗最后可以以一个坦然无惧的方式去承认自己当初的问题，自己当初所犯下的这些小小的错误，从而以一个开放和接纳的心态去迎接马可，并且给予马可一个这么高的这个评价。我觉得其实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可效法的榜样。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效法耶稣是很难的，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一期节目录到了以基督的心为心，牧师也说了，这是一个至高的标准。但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可效法的标准，因为保罗本身是人，他不是神哈，他跟主耶稣有着巨大的不同，是因为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完全的，主耶稣可以做到公义、怜悯所有的这些的平衡，但保罗不行。保罗是一个罪人，保罗不仅是一个罪人，保罗还是一个曾经的罪魁哈，他逼迫基督徒。可是保罗让我们有了一种触手可及的效法的榜样，保罗让我们看到了软弱，但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了牧者的心肠，保罗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易怒，但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思想保罗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被激励，就是连保罗都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因为我们跟他们并无不同。而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其实有的时候作为牧者，或者作为站讲台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常常为自己写奖章，然后传福音辅导人来祷告，却忘却了为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日常的生命成长去祷告。但保罗却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我常为你们祷告。我自己因为也会在小组当中去服侍哈，我后来发现我们在小组服侍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经历了挑战，每一次小组有了一次生命突破，最最重要的时刻都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在每天的晨祷当中，我是一定要为教会的牧者祷告的，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祷告的托举。所以保罗和不管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是包括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保罗都会告诉他们说，我在为你们祷告哈。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不管是牧者还是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牧者要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祷告，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也要为我们的牧者的生命发望，以及有意向、有信心带领我们更好的追随主来祷告。当我们愿意这样双向奔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可以成为我们巨大的祝福。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在这里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真正的去好好跟随上帝，并且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蒙召或者一个配得呼召的生命。而这个配得呼召的生命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比如说在这里保罗就讲到说，成全一切良善的心愿，也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仅关心我们的行为，他也关心我们的心智。当我们越来越希望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的时候呢，神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讲到说，成全我们的心智，并且还成全一点，不光光是我们的心智，还有就是成全因信心所做的一切功夫。那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停留在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思想当中，说诶，我想做这个事情，我有信心做这个，我有信心做那个。而真正的信心是会产生行动的，这些工作不是靠人的能力能够去完成的，而是神用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完成信心所开始的工作。换句话说，真正的属灵事工不是靠人的努力那么简单，当然人是需要尽自己本分的，但真正属灵的事工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我们的努力加上信心，最重要的是加上神他自己的能力，也就是神他自己的大能。在木星所分享的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节，在十二节呢，也就是木星所分享经文的下面一节，里面讲到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哈。保罗在这里讲到最终的一个目标，不是让信徒出名。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即或我们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了，这生命不是让我们自己得荣耀，而是叫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谦卑，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不代表说，哎，我今天好了，你看你们都不行吗？我已经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了。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是要退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直到这个时候，更是让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
1: 能够让耶稣基督得荣耀，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决定，但是真正做工的却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特别强调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保罗再一次的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做工原则当中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或者说不是我们能做的多好，而是说神用他的大能成就，神用他的视角来看我们为义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只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就是主啊，我愿意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还给你，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主啊，我愿意跟随你的脚步，背起我的十字架来，主啊，我愿意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你眼中的义人，努力的去效法你的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讲解了福音的核心。今天当神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了他所有的做工原则的时候，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啊。在旧约当中，圣灵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神的子民，在新约当中，圣灵降下，可是主基督耶稣却离开。可是今天对于我们的这些信徒而言，神的所有的启示已经完完全全的在整本圣经当中。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爱神追随神，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可是我们却不去读神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空头支票，根本没有真正的付之于行动。就像刚才雨泽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仅仅只是在嘴上去说啊，我要爱主啊，我要追随主，而是要有行动。而当我们愿意付上行动，付上代价，其实我们能给神的又有多少呢？没多少，就是时间、精力和那份爱主的心，剩下的什么都给不了主。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老生常谈的那个话题当中，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要去思考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想要带领我们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些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最后被成就，同时还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呢，也是我们教会最近常常会听的，每一次听到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被温暖和激励。而我今天所选的这个版本呢，是 Cathy and Christine Getty 还有 Matt Boswell 还有 Matt Papa 他们共同来演唱的 I set my hope on Jesus， 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歌词当中唱到说，当这充满试炼的人生考验我的信心，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当疑问来临，怀疑仍然存在，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对于那些岁月也无法医治的最深的伤口，有一种喜乐仍在最深之处涌流，有一个真理远远超越我一切的感受。我要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他是我的磐石，是我唯一的信靠，是他将自己的心倾向我。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在这一场与罪征战的战争中我跌倒，但我依然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当我在征战中失败，陷入深深的低谷，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羞耻如海，几乎将我淹没，即使我惧怕公义审判的巨浪，我仍要把我的生命投向哥哥他的十字架，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这个世界呼唤我离弃我的主，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世界向我献上一切虚空的奖赏，我也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我的心总是容易偏离，求你赐我足够的恩典，使我坚持到底，直到那最后的日子，我在你面前敬拜你，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家族蒙恩史。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星姐，很高兴再一次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感觉时间飞逝啊，随着年龄的变化，转眼一年又一年。小时候觉得时间很漫长，老是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呢有好吃的好玩的，有新衣服穿，想让自己快快长大，能够挣钱，自己可以经济独立，买什么都随意。但是当长大以后才明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有很多的压力需要承担，有很多的责任需要去担当。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变化，很多时候失去了小时候蒙恩的时候那颗单纯的心，对主耶稣那颗诚实渴慕的心，常常因着自我的私欲而丢弃。这么多年过去，回顾自己来时路，羞羞愧愧。跟随主二十多年，发现自己不是一路的跟随，而是主耶稣一路抱着我在稳步前行。

0: 上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让父眺望我们起初爱他的火焰，甘心乐意完全为主摆上自己的心。愿父激励我们效法他，顺服他，跟随他。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顺服主，安慰主心，因着一人拯救一家，因着一家施恩一族，因着一族蒙福一国。
1: 福音呢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按我们当地的话讲呢，我奶奶原先啊就是一个鬼婆子，家里安着鬼桌子，天天上香沏茶上贡品，家里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但我奶奶啊小有名气，什么面相，什么医病，什么感知等等她都会，而且还挺厉害。通俗的话呢，老百姓都说找她好使，什么事都能办。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奶奶被小鬼折磨的是非常严重，精神分裂，说白了就是精神病，看医生吃土方什么也弄过都不管用，到最后听人说信耶稣管用，要不然去试试，这不就去听了。后来啊奶奶一听还就信主了，她感觉自己也好多了，就下定决心啊完全的去信神。所以呢她就除掉了偶像，家里的鬼桌子推出去劈了，生火奉主耶稣的名除去一切污秽的东西，除去魔鬼撒旦的搅扰。当时有同工来清除清洁家里很多的偶像，从此以后呢奶奶也彻底的恢复正常，为神家奔跑，服侍主等等等等，内心非常的火热。当时呢家离这教会啊有点远，就让我爸爸呢用大梁自行车带着他去。刚开始我爸爸还在外边等着，天冷了就让爸爸进屋去暖和，让爸爸也听到。那时候福音的种子也就悄悄的在我爸爸的心里埋下了。
0: 随着一天天一年年，我三个姑姑看到了我奶奶的改变，也信了耶稣。我大姑因着肠子有问题差点丢了命，那个年代没有条件去医院，也没有钱，那个时候家里离县城好几百里地，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就在镇上的卫生所那里做了手术，换了一截肠子。这截肠子啊，不是人肠，而是狗肠。是不是难以置信？但确实是。我大姑到现在依然在神的恩典中安然无恙。他大儿子生下来啊，就一直是只有头发育，身子却不发育。医生宣布回家安排后事儿吧。但我大姑不放弃，一直为儿子祷告，弟兄姐妹们也一起迫切地为这个孩子祷告。到现在，我哥哥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儿子，孩子都快十岁了。我哥哥的身体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问题，在天父的恩典中平安喜乐。现在啊，我大姑一家全家都信主，两个儿媳妇儿都是基督家里的人，真的是感恩满满。
1: 我二姑小时候不喜欢说话，一个人在角落里很内向的一个小女孩，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可怕的是她梦游，晚上都睡着了她就起来自己往外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是一直埋头向前。听说我爷爷跟我大爷啊在后面还追过，都累得够呛。然而我二姑就像没事人一样，当早晨的时候我二姑清醒以后呢，自己都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信主以后呢一切就恢复正常了。我二姑父跟我二姑结婚很多年以后，因着债务问题信了耶稣，二姑一家全家都信，恩典满满。我三姑呢从小身子弱，心脏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在神家全职服侍站讲台，后来结了婚带着我三姑父信靠主服侍主，一儿一女全家蒙福。我家的故事在我父母还没有成家之前呢，虽然福音的种子在我父亲的心里埋下了，但他自己啊并不清楚真理呢，也并不是很了解，就是单纯的信，外出劳务呢也一直祷告，但是啊他却蒙神的保守。
0: 听我妈妈说，当时啊她说，你要是信主咱俩就别结婚，你要是不信主呢咱俩就能结婚。哎，我爸呢就瞒着我妈说自己不信就结了婚。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脾气特别急，一点就炸，不顺心也炸。我现在想想我都替那个时候的我爸捏把汗。后来我慢慢长大，从小啊跟着我奶奶三姑也信了主，起初就是好奇凑热闹，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神格外的怜悯，我12岁蒙恩得救。那一年啊我奶奶被神接回了天家，后来因着我姥姥姥爷相继去世，我爸也因着得了一场疾病，终于真正的突破了我妈妈的压迫，正大光明的信了耶稣。而我妈呢，因着年龄，因着我爸，因着我，最终也信了福音。其实现在想来，是神的时间到了，神的儿女他一个也不撇下。以前去参加聚会啊，我们都是偷着摸去的。我在家庭聚会长大，每一次啊教会有大聚会，三个姑姑就帮我在我妈面前打马虎眼儿，瞒着我妈。那个时候啊我妈妈工作忙，没空管我。有一次啊聚会的时间有点长，10多天没瞒住，第一次被我妈知道了，我妈那个怒火啊蹭蹭往上冒，一

0: 顿严厉的批评加教育，我大娘呢也过来凑热闹数落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却感到了神与我同在的力量。虽然我当时被我妈骂得眼里泛着泪花，虽然哭，但我依然坚持我自己的立场。那一次和家人闹得很僵。
1: 我母亲说，18岁以后你想怎么信怎么信，现在就不行。其实18岁以后她还想管我，但我已经不在她的身边了，已经在外打工了。那段时间灵里进入了停滞期，很无助，很空虚，很无力，真理也跟不上。自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三个姑姑就在我三姑家聚会，不来我们村了。但很感恩的是，我每到礼拜天呢，都会骑自行车来回20多里路去做礼拜。虽然软弱，虽然有逼迫，但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感谢神把饥渴慕义的心那时候赐给了我，因为神允许的环境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越是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越让我们的心去依靠神，越是去依靠，我们的生命就越会成长。现在我们一家都在主的恩典当中喜乐满足。现在我母亲经常提醒我跟我爸，在外面要好好祷告，要依靠神，靠人靠己都不如靠主耶稣。回想来世路，有痛苦，有喜乐，有无助，有欢笑，有高山，有低谷，细细的去品味曾经的过往，才知道神的爱格外的甘甜。
0: 虽然我大爷一家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但我相信神有神的时间与计划，每天尽上自己当尽的本分，剩下的交托给神。愿神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与拣选。好酒不怕等，好菜不怕晚，期待主的恩典早日临到我大爷一家。这次的见证就先分享到这里，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都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成为蒙福的管道，荣神益人。最后要特别说，我非常喜欢珍儿姐、宇泽哥和木星姐的节目，感谢一路有你们的陪伴，爱你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我觉得在这个家族蒙恩史当中，真的看到一个一个都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大爷一家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一家人也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读我们这个永杰弟兄的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使徒行传哈。这一家人的对主的经历，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但是虽然不同吧，可是神总是有方法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回家。所以谢谢我们的永杰弟兄，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也祝福你们家。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在管教孩子上面，我们常常会要求孩子不要分心，要专心一致。嗯，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也常常在陪伴跟教养的过程当中，大人就分心，
2: 常常啊，
1: 会不会？
2: 是不是谁啊？
1: 是
2: 谁？
1: 比如说，对，孩子在那边玩啊，我陪你玩，然后一边打电脑啊，好好玩哦，好来来。然后这时候呢，突然手机又来，喂，不是跟你讲说那个明天再说吗？啊，等一下陪你玩哈 ，OK， 好，等一下这样。很容易哈，那事情太多，怎么能不分心？
2: 就父母太忙碌了嘛。
1: 还有一种更夸张的，
2: 哪一种？
1: 在骂的时候也在分心。
2: 哪一种啊？
1: 你为什么这么？喂喂，啊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哈，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2: 对啊，这样分心教养出来的孩子会怎么办呢？要他会变怎样啊？
1: 可是你知道，很多父母就说，我也很想不分心，
2: 是，
1: 但我就很难专心，因为事情实在太多了。
2: 太多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他们四位的事情绝对不比你少。
2: 对。
1: 但他们也能够偶尔会分心，但他们很专心的去陪伴跟管教他们孩子，他们怎么做到的呢？哎，我们今天就来马上先欢迎这四位来宾。首先欢迎的就是亲子教育专家，也就是吴娟宇老师，欢迎。
2: 欢迎老师。
1: 第二欢迎是小儿科医师黄松林医师，欢迎。
2: 欢迎黄医师。
1: 还有亲子天下的代表李怡珍，欢迎怡珍。
2: 欢迎怡珍。
1: 以及卡内基大师黑勇老师，
2: 欢迎黑勇老师。
1: 是各位观众爸爸妈妈们，接下来我们在讨论要不要分心管教之前，请你专心不要分心的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容易让人分心的时代，因为可以让人分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只是那些充满好奇的小朋友容易分心，连已经为人父为人母的大人们，手上的手机，眼前的工作，身边而过的人事物，都可能让人分心。或许父母会认为是小孩太容易分心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大人开始改变起，很可能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终结教养危机，让我们从大人开始做起，找到转捩的起点。
1: 好，四位来宾，首先想请问一下大家，好，在管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请问你是不是也曾经分心过？是或不是？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2: 哎，
1: 非常诚实。
4: 问曾经当然是
1: 是吗？
2: 曾经对吗？就是故意要问曾经。
4: 曾经一定是圈。
1: 你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现在都没有分心就对了。
4: 你说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分心过的。
1: 昨日
4: 昨日种种那种昨日
1: 已经昨日死了。
4: 对。
1: 但是其实今天又有可能又在陷入分心危机啊。
2: 对啊，因为每天都太忙了。
1: 是，就我们刚刚讲嘛，太忙了。
2: 是。
1: 那四位都举圈来，先从吴老师讲。
5: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当孩子妈妈，我肚子饿，等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弄晚餐了，然后呢，洗衣机也在洗衣服了，又有个电话要打了，
1: 啊、
5: 你不赶快去洗手，要吃晚餐，哎，又过来，赶快怎么不要再这样子了啊！这是没有了啊，就不好意思
1: 啊，
5: 这样这样，就常常分来分去的，这样一个心不定。
1: 那个是现实，就是这样子，
5: 就是角色多，
1: 一心多用，
5: 主要是。女性角色多，我又是妈妈，又是太太，又是女儿，又是老师，
1: 还是媳妇，
5: 我的工作太多的事情，让我分身乏术。
2: 是，
5: 所以我觉得孩子应该体谅啊。
1: 这是不得已啦。哎，
5: 对啊。
1: 那这个聪明是因为工作忙碌嘛？
4: 对，其实大部分的爸爸的问题是，爸爸不像男生，不像女生一样，就是可以 multitasking， 好像很多事情都做。男生一次大概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所以其实很多的爸爸的问题是会把工作带回家。那回家的时候，他就脑袋还想着公事。所以之前我们这个我去那个幼稚园讲那个有一本童书叫《爸爸的头不见了》，
1: 对，
4: 那本书里面就在讲爸爸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把头带回来了，所以每天就像游魂一样在家行为，这个模式一样，人在但心。不在，
2: 我
4: 讲那个大家很有共鸣啊，对啊，很有共鸣是妈妈，
1: 爸爸
4: 对对对，那就是我老公。
2: 其实具象的是头啦，事实上是心不在，就人已经回来，可是心还在外面的公务上。
4: 没有错，没有错，对，所以其实我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大部分的情形就是我一定要在医院把我就是分心的事情弄完，当我踏进家里面，只要我小孩还是醒的，我就会尽量就是事情都不做，
1: 真的是点到了。其实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其实都很
2: 难说。对啊，怡珍是记者，一定也很忙。
1: 对啊，是职业妇女。
6: 是，我的工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怜悯的神。

听着曲子的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绝非偶然。愿那生命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就是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继续来听雅各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雅各在拉班那里住了多年，他辛勤的工作，也挣得许多绵羊和山羊，又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每个人都看见上帝保守雅各，但他始终怕他的哥哥以扫。终于，有一天，上帝对雅各说，是他返回家乡的时候了。于是雅各便和一行人往家乡的方向走去。当他们快走到家乡时，听到消息说，以扫带着400个人要来见他们。雅各听到后非常的害怕，便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保守他家人的安全。当以扫走近后，雅各就伏伏在他兄弟的面前，但以扫把他扶起来和他拥抱。于是雅各向以扫介绍了他全家，将带来的羊送给以扫一些。他对以扫说，神一直眷顾我，给了我一切所需要的，但最让人高兴的是，神使我们两人和好了。

雅各带着他的家人继续向前走去，但还没有走到目的地，拉杰就要生第二个儿子，而拉杰就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因为难产而过世了。雅各很伤心地将拉杰葬在伯利恒，给新生的婴儿取名为便雅悯。如今拉杰死了，雅各比任何时候都更爱约瑟，而且对约瑟的爱一直超过对其他儿子的爱。

0: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雅各，你会害怕以扫吗？当你遇到被别人欺骗或欺负的时候，你会选择报复还是原谅他们呢？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一同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
1: 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佳佳姐姐相信每位收听爆米花的你，在上帝爸爸的眼中都是可爱、活泼又宝贝的。那么今天佳佳姐姐要带小朋友来学的英文是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男孩，以及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我想要成为一个好女孩。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I want to 这边用到的是 I 我 want to want W-A-N-T want to T-O I want to 我想要 B-E 它是 be 动词的原型。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Good G-O-O-D good 就是好的，像小朋友一定常听到别人会说 very good， very good 就是非常好， very V-E-R-Y very good 非常好。那么在这里呢， a good boy， boy B-O-Y boy 就是男孩子的意思。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男孩。那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女孩，就可以说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 girl G-I-R-L girl，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 我想成为一个好女孩。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常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孩子呢？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常在天父爸爸面前求他帮助你哦。好，那么除了 I want to be a good boy， 我想成为一位好男孩，和 I want to be a good girl， 我想要成为一个好女孩之外，如果你想要说我想成为一个好学生，那么你可以用 student 这个字 S-T-U-D-E-N-T 再拼一次哦， S-T-U-D-E-N-T student 就是学生的意思，用这个单字来做替换，放在句子当中说 I want to be a good student， I want to be a good student。 那么如果是我想成为一个好儿子，儿子的英文是 son， S-O-N son， 那么你就可以说 I want to be a good son， I want to be a good son， 我想成为一个好儿子。那么我想成为一个好女儿，女儿的英文是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I want to be a good daughter， 我想成为一个好女儿。好，那现在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今天教的英文句子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求主掰开生命之饼，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求主掰开生命之饼。世上充满各种的道，然而地上所有的道只能给人属地的利益，短暂的福分，却不能给人属天的利益，永远的福分，只能给人道德的道理，却不能给人行善的能力，只能给人宗教的信仰，却不能给人生命的盼望。因为地上的道都是出于人的，只能到此为止。只有信主的人所传的福音乃是出于神的话，乃是生命之道，能给人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使人能有美善的人生，永远的福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35。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你邀请到丽娜和明玉两位姊妹，我们将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十篇。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第十篇，为公义而祈祷。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上帝，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上帝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上帝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上帝，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 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4: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人选一节自己最喜欢的经节，然后分享。明玉先来吧。
5: 诗篇第十篇十一节，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骄傲自大和神在我们心里是两件水火不相容的事。有时骄傲的人哈，依靠自己，如果过于依靠神，他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神的引导和影响，也没有那种就是欢喜与神同在的感觉。如果是自己的话，就是常常的就是亲近神，祷告、读经、赞美，有神的引导和影响，就不会有丝毫的骄傲，因为神，他会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话就是谦卑，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谦卑下来，让自己不要去依靠人，依靠自己，把目标转向神，依靠神，去就是战胜一切诱惑，求神帮助。我分享到这儿。
6: 我来分享，我也是对第十一节很有感动哈、啊。那这个，这里说，这个恶人呢、啊，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其实，不是神忘记了，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忘记了神，我们忘了神，我们远离神了，所以呢，我们觉得神好像也，不会再理我们了，不会再看我们了，不会再来管我们的事了。圣经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亲近神，而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来转向神，亲近神的时候，神他的慈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阔啊，非常广大的。他是愿意来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不是恶人，我们有的时候但是还是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远离神，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上的这些我们必须要负的责任啊，我们在世界上必须要做的事啊，很多就塞住了我们的心，以至于使我们慢慢远离神，不再能够有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就是越来越像马大吧，就是忙着服侍啊，忙着很多的外面的事物，这个心呢就越来越不能安静在神的里面。但是常常我们是非常需要像玛利亚一样，有一个能完全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所以我最近也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复兴吧。就是我最近因为家里要搬家，所以非常忙，天天都在收拾很多的东西，整理打包，也是在计划着怎样的去收拾新居，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和现在的房东联络，怎么去跟他们交流，总之啊就是忙得焦头烂额吧。然后 有一些聚会呢，就除了主日的聚会，有一些平日的聚会呢，我就能推就推了，就不去了。但是最近受到姐妹们的邀请，我呢，又重新参加了一些周间的聚会，所以呢，就是在周间的聚会里呢，我就慢慢的就感受到，哎呀，我真的是我这颗心呢，已经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给占据了，占满了，好像觉得不需要神了，好像是觉得，每天也很充实，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忙嘛。但是呢，我却发现原来这颗心在世上就像浮萍一样哈，飘来飘去，没有根呐，飘到这件事情上，又飘到那件事情上，好像做了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呢，却这个根却在摇动，就是什么？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个根有一点摇动了，因为没有借着长长的一个属灵的，灵修连结来，继续的，生根建造啊，使这个根更加的结实。昨天的聚会呢，就带给我很多的复兴。虽然说昨天呢，我们的传道人因为有事没有来，但是我却在这个聚会当中，跟着大家就是一起来读经啊，一起来唱诗啊，在这个当中，奇妙的神就让我的心又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今天读到这一节，哎呀，我就很有感触。那我也是要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好的，就分享这些。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明玉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在圣经导读的节目里问候您，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0: 在我这儿有一封信，是一位听众朋友写来的，信上说，我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并且希望在真理上有所装备，以致更深地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我正在生命抉择的时候，面对现实的生活，实在是感到茫然无知。
1: 希望这位听众朋友现在正在收音机的旁边，或者是电脑的网络上。石成和我刘文都愿意为您祷告，求神在您的侍奉、工作、婚姻各方面

0: 有任何要做王的迹象啊？
1: 就是啊，我们只看见大卫年纪老迈，我们只看见亚多尼亚大张声势，高抬自己，集结同党。刘恩呢、如果不是拿单给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出主意，如果不是八十八和拿单先后进来把亚多尼亚的事情告诉大卫，大卫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呢。
0: 是啊，列王记上第一章第27节里，拿单对大卫说，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真的到了这个地步，假如大卫还不宣布谁是他的王位继承人，那么别人怎么晓得亚多尼亚的野心呢？恐怕还以为亚多尼亚是得到了大卫的默许呢。
1: 是的，所以列王记上一章28-31节里，大卫立刻郑重地告诉八十八，所罗门才是他的王位继承人。
0: 让我来念列王记上第一章第28-31节。大卫王吩咐说，叫八十八来。八十八就进来站在王面前。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着话而行。于是八十八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1: 刘温呢、
0: 嗯、
1: 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在这里两次说到他是指着神起誓的，要所罗门坐在他的王位上，这表示他这个决定是不会更改的。
0: 那么接下来圣经一定就是告诉我们大卫怎么样改变这个情况，履行他向八十八所起的誓言了。
1: 不错，我们接着看第32-34。
0: 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也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
1: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祭司和先知都是神的代表，是为神工作的人，
0: 而比拿雅这个人，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23节里也读过他的事情，晓得他是大卫30个勇士，也就是大卫侍卫队的队长，同时还率领一支由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组成的雇佣兵，对不对啊，石成？
1: 对，所以33节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指的应该就是这批侍卫队跟雇佣兵了。
0: 嗯，我相信这一方面是大卫要人知道所罗门已经得到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一方面大卫也是要让所罗门得到君王应该得到的保护。
1: 是的，至于大卫要所罗门骑着他的骡子，刘温呢、这个举动就等于是公开的宣布大卫已经把王位传给所罗门了。
0: 是啊，第36和第37节说，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这也就是说，比拿雅一听见大卫这么说，马上就承认所罗门是王，而且愿意对所罗门效忠咯。
1: 不错，比拿雅最后说，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
0: 石成啊，这句话好像说的不太合适吧？哪有人当着别人的面说什么希望另外一个人比他更有前途、更有发展的嘛？
1: 刘温呢、这句话我们可不能够这样从字面上来解释啊，因为它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是表示绝对拥护所罗门、支持所罗门的意思。
0: 那么所罗门能不能够顺利的受膏做王呢？ 我的意思是说，大卫的计划能不能够顺利

0: 的进行呢？
1: 我们接着看第38节到40节就知道了。
0: 好，列王记上第一章第38到第40节，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训。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师承啊，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哎。
1: 对，假使我们打开地图，就会找到基训这个地方，它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锡安山的山脚底下，离开亚多尼亚宴请宾客的引罗节只有半公里左右。
0: 这么近啊，那么拥护所罗门的人又吹笛又吹角又欢呼，也许声音一直能够传到引罗节呢。
1: 是啊，列王记上一章41节就是这么说的。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筵宴方毕，听见这声音，约押听见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
0: 以色列人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吹角的，所以约押听见角声就觉得特别的不寻常。
1: 对，第42节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人去给他们报信。
0: 列王记上第一章第42节，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
1: 我们看约拿单怎么报告的吧。列王记上一章43节到48节怎么说？
0: 约拿单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骡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训已经高他做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
1: 当约拿单把发生在基训的事情详细报告给约押以及跟随亚多尼亚的那些人以后，他提到大卫听见他百姓祝福所罗门、拥护所罗门，就在床上屈身下拜。
0: 这叫我想到创世纪第47章第31节那里，不是提到雅各临终以前也是这样扶着杖头敬拜神吗？
1: 对，希伯来书11章21节说，雅各这样扶着杖头敬拜神，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相信神会照着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0: 这么说，大卫现在在床上屈身下拜，也一样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他看见所罗门登基作王，知道神所给他的应许，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8到第17节那里，神要为他建立家室，使他的后裔接续他的王位，并且他的国位要坚定，直到永远的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了，对不对？
1: 不错。那么刘文，你想啊，亚多尼亚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他会怎么办呢？
0: 那还用说吗？他肯定是吓得要死，赶快逃命嘛。
1: 是的，我们接着看列王记上的一章49和50节。
0: 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
1: 听众朋友，我们在读出埃及记27:2的时候说过，祭坛上有四个角，祭司每一次献祭为百姓赎罪，都要把血洒在这四个坛的角上。
0: 所以亚多尼亚来抓住祭坛的脚，意思就是希望得到饶恕咯。
1: 对，出埃及记21:13-14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这也就是说，祭坛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可以寻求庇护的地方。
0: 可是时辰啊、
1: 嗯、
0: 亚多尼亚也不能说是无辜的呀，他明明是有篡位的企图嘛。
1: 刘文呢、啊、你说的是不错，问题是亚多尼亚还没有真正的行动呢。
0: 嗯，这倒是一个难题了。让我们来看看所罗门会怎么样对待亚多尼亚。列王记上1:51-53说，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
1: 所谓忠义的人，意思就是亚多尼亚假使承认并且效忠于所罗门的王位和权柄，而行恶呢，意思就是亚多尼亚假使继续反抗所罗门王的王位和权柄。
0: 换句话说，所罗门的意思是他既往不咎。亚多尼亚会不会被处死，这完全要看亚多尼亚以后的表现了。
1: 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亚多尼亚的心态，我们就会佩服所罗门王的宽大了。
0: 是啊，这又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所罗门是一个懂得安静、懂得等候的人。
1: 的确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您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呢能够在中秋节这一天正日跟大伙儿呢开放热线互动交流，真棒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吧，我们说说有谁在这里呢？
1: 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今天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一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哇，好热闹的。
0: 是的，很热闹，当然就不能落了两位帅哥啦。一位呢是在后台接听电话的秦贤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啊。那么中秋节我看到大家已经冒泡了，好久没冒泡的例如江江啊都出现了。那么就说今天的热线会不会很热啊？我希望啦。所以今天大家呢就赶快把你想要讲的话整理一下，我们希望呢尽量多接一点电话啊。
1: 是的，还有梅姊妹也冒泡了。
0: 对，梅姊妹比较少冒泡的啊，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挤进来。注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些朋友呢可能好久没打就把我们的号码给忘记了。
0: 对了，所以记住是322-022是我们的短信号码，32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么说到中秋节呢，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去赏月呢？你们家可以看到月亮吗？
1: 可以啊。
0: 那你们在家
1: 窗户看下去我想说也没那么高。
0: 我觉得你在犹疑当中，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
1: 因为我好像很
0: 不肯定，
1: 因为文慧老师现在真的很少呢在那里看窗外看月亮。
0: 你们都在看你们家那只宝贝猫就行了、
1: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月亮。那就算没有呢，一个人过中秋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文慧也是一个人过中秋。我知道有些人呢中秋可能就没回家，那没关系，现在视频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以跟家人呢来个网上约会。那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福利可大了。因为呢原来月亮最圆不是8月15中秋
1: 啊，
0: 而是8月17、
1: 哦、
0: 我们说
1: 过两天。
0: 对，我们说迎月赏月跟追月。你不但是追月，是追追月。就是呢8月17，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8月17，所以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呢去赏月，赏到8月17。最圆满了、
1: 当然希望天气可以很好啦。下雨的话月亮就躲在云的后面了。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这三天嘛，总有机会它会露出个脸让我们瞧一瞧，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灰心，今天赏不了月，还有明天还有后
1: 天
0: 呢。好了，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我知道有些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就可能安排一个旅游
1: 出游。
0: 对了，可能是呢自己的地方去走走，也可能是到外县市外省。那外出呢对文慧来讲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是
1: 找不到厕所。
0: 找不到那不算，现在各地都有厕所。我最怕是公共厕所。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公共厕所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考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嘛我们没有猜灯谜，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1: 好的，
0: 为什么公厕的门下面都要留空一截呢？你们家的不会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厕你有没有注意到都留空一截？
1: 有啊，小时候好像是这样啊。当然现在
0: 什么小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空出那么一截。那其实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划分单元空间的隔板以及门和地面要距离应大于10厘米小于15厘米，这样呢设计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呢？
1: 第一个想到当然是通风啦。这个通风不良啊都是很多厕所呢的通病哈。所以呢细菌数量呢可以达到厕所外面的5倍。
0: 如果它通风不良的话。
1: 对的，当厕所门呢离地面越高， 鸡盏的那些的味道啊，异味，还有呢污染物的浓度就会越低。
0: 哦，原来第一个就是通风，为了呢去如厕的人他的健康着想，第二是安全，因为排便的时候有些人呢会因脑供血不足，特别咱们中国是蹲在那里的，可能就会发生短暂性的意识丧失，那也叫排便性的晕厥。所以我们说过呢，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用力排便。那厕所门呢少一节，就保障了隔间情况被及时发现，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哦，要有安全意识啊。好，再一个呢就是排水。听听看为什么了。当马桶堵塞，然后呢积水外溢的时候，如果门跟地面严丝合缝的话呢，就容易把隔间变成蓄水池，造成安全的事故。还有一个好处哦，当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是你没带纸，或者是纸用完了，那空出一节门是不是也方便呢？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没有，你喊一声隔壁就可以给你了。
1: 要是隔壁没人怎么办？
0: 打电话。
1: 哎，给我地址啊。
0: 要是忘记带带手机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哦，对的。
0: 但是呢现在你就知道了，哎，再去公厕你看到那个空出了一节，你就会想到我们的政府多细心，想到这些的问题啊。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呢，哎，这一节也会带来另类的危险的。
1: 哎呦，
0: 例如方便偷拍。
1: 哎，不过现在你说偷拍吗？怎么样都可以拍，你盐缝的秘密的也可以拍，
0: 它也可以从上面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有什么摄像头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
0: 对对对，针孔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说呢，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出埃及记15:12-21。
1: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以慈爱引领你所救赎的百姓，你以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颤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静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时，米利暗女先知、亚伦的子子，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0: 昨天的信息指出红海之歌分为四段，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第三段，出埃及记15:12-16和第四段的结语，15:17-18，以及后来米利暗带领妇女重复唱诵的红海之歌，19-21。第三段与前两段的内容和主题呢，有明显的分别的。前两段主要是描述和歌颂神的大能与拯救，第三段以神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联系了第一和第二段。第二段结尾肯定神超越假神，至圣至荣。因此呢，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而是万族的神。第三段重复以等候来作结，那等什么呢？和之前两段比较，外邦人在没有像埃及那么的狂妄自大，却颤抖惊惶，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像埃及军队一般向石头坠到深处，却是怕得向石头寂静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旷野进迦南。只要他们敬畏上帝，神不会像对付埃及军队那样的来对付他们，反而呢，会像17-18的结语一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敬拜他，永永远远以神为王。这个由以色列人延伸到外邦人的叙述，也带出了出埃及的重要神学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这祭司的国度，开始施行对万邦的拯救，让万民知道耶和华才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最后在19-20，再次叙述神在过红海中的作为，并且描述米利暗以乐器、舞蹈、歌声再唱出红海之歌。虽然呢，第21只有他的一句歌词，但相信呢，这是表达了他们开始重复唱诵整首红海之歌，代表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也不断地 重复唱诵它。

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红海之歌》或者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但原来终极目的是要让万民懂得敬畏上帝，最终也成为他的百姓。我有借着神对我的帮助和拯救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归向他吗？米利安带领妇女以乐器、舞蹈、歌声歌颂上帝，代表所有人以不同方法尽力的敬拜。我的敬拜会受模式、身份所影响吗？例如，必须要唱新歌或者传统诗集的诗歌，认为年轻人不会唱传统诗歌，信主比较久的长者不会唱当代诗歌，崇拜必须用当代敬拜赞美的模式，必须有很多的礼仪，不应该跳舞、拍掌，又或者必须兴奋、拍掌等等吗？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15章17节。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0: 早上的7:50，在中秋节的早上，再次的跟您说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对了，我们还有回音呢啊！刚才呢说的是新田跟文慧，那么我们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感恩呐、啊，在中秋节的早上，不管您今天如何过节，或者可能呢正面临一些的挑战，我们说中秋阖家幸福团圆，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又或者是家中呢有一些的事很烦心。没关系的，那么就把你这一个钟头拿出来吧，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说说话。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团圆了，相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谁相聚呢？
1: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听众家人、特别呢是已经打进了热线1322-9966322的
0: 家人。对了，记住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我觉得也很应景啊，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将这两节的经文也当作是中秋，包在月饼馅儿里头送给你。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谁是中秋节早上第一通电话呢？欢迎欢迎，
1: 杨姊妹。
0: 对了，杨姊妹，
1: 哎，你好，
0: 我们的
2: 早上好，
0: 我们的清贤老师还特别注明是小易妈妈。
2: 他们老早了，说两位阿姨好，两位阿姨好，大声一点，两位阿姨好，
1: 哇，好精气神的。
0: 对呀，对呀，小易你好，
1: 早上好。
2: 老早到了，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啊，谢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吃月饼，但不要吃太多哦。
3: 喝酒。
2: 他说要唱小小梦想，他今天打过来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小玉带给我们中秋的礼物，就是小小的梦想，
1: 唱诗歌。
0: 嗯，
2: 来，我们跟妈妈一起看啊，一二三，唱。

0: 好棒啊！哇，小易跟妈妈一起唱，唱得好棒啊！这个清风笑叔叔都已经把歌词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呢。
1: 对呀、啊，而且小易呢，他现在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跟妈妈一起唱啊，我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首了。
0: 嗯，所以小易，谢谢你今天挑了这首诗歌送给大伙儿啊。你吃的月饼没有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昨天他们学校里面，因为他们的学校比较特殊啊，他们学校就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他们学的做月饼，他们老师教的，学的做月饼拿回来，那做的是水果口味的，拿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说啊。我说，他说我做的月饼你尝尝啊。我说那行啊，你给我尝尝呗。我说，他问我
3: 用肉做的月饼，
2: 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挺好吃的，挺棒的。然后他们学校昨天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做的月饼，来下午就是课后他们做的月饼，是这样的。
0: 哇，我们好羡慕啊，因为这个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月饼呢，你去买呢，那别人可能也跟你买到同样口味的，因为同一商家。但是小易做的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小易做的，所以妈妈有福了，吃到了世界上独一
1: 唯一一个月饼。
0: 对，就是由小易做出来的。小易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啊？
2: 是不是？是。
0: 那希望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
2: 对，
1: 我以为是小易做给我们吃。
0: 哦，不用，哎，文慧也会做月饼，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啊。好啊。
2: 他经常说你们，他经常说阿姨，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文慧阿姨、金钱阿姨，还有那个秦贤叔叔。都来我们家玩，他这么说的，还有他很有意思的，他经常这样。然后过
0: 有机会，
2: 我们因为再过两个月嘛，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我挺开心的，就那个期待啊，天骄姊妹要来我这儿玩了。
0: 哇，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天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1: 一起打热线来，是不是太好了？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跟他已经约好了，说好的。
1: 说好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热线，是不是？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说他说要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要到我这里来过圣诞节嘛。然后
1: 圣诞节还有3个月。正好，正
0: 好。好的好的，
1: 3个月，
0: 那我们就期待吧。
1: 对的。
2: 对，我们也是期待的。然后我说那可以啊，我也跟他说好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拿个票，我说 OK 没问题，我这么说。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杨姊妹，你的调音非常的准。
1: 是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哎呀，对不起啊，文慧。
1: 一想起月饼来呢，这个痰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是水果口味的，又甜。
0: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一点馋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
1: 杨姊妹，还有小易。
0: 那我们要来另外一位杨姊妹。
1: 好的，杨姊妹好。
4: 七连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杨姊妹，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也祝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中秋节快乐。
0: 哎，你是
1: 第五空间的谁呢？
0: 对呀。
4: 你们猜一猜呀。
1: 现在都流行猜一猜。
0: 对呀，我
1: 应该开这个头。
0: 你要连续一下，我的脑细胞不算太多，再猜一猜就死了几个脑细胞。
1: 是不是敏敏啊？
0: 敏敏不是，
1: 不是啊，
0: 是敏敏吗？
4: 你们猜呀。
1: 还就没猜对嘛，对不对？
0: 敏敏
4: 猜对了，
0: 猜对。
1: 怎么没立刻说是呢？真调皮。
0: 而且敏敏，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甜了？
4: 我的声音变了吗？
0: 对呀，年轻了好多呢。
1: 怎么这么说话
4: 呢？真的吗？
0: 坦白说，再听呢就听得出来。但是刚开始真的年轻了好多。来，
4: 我因为那这一周的京剧我没有背，我就读一下吧。
0: 好的。
4: 啊，我先读《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门，
0: 阿门。嗯，那谢谢敏敏帮我们读出来，我们也再次的把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当你在挑战冲击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再次的在中秋的早上送给大家。好，敏敏还有话说啊，我们静听。
4: 嗯，我唱一首诗歌。
1: 哎，好嘞，今天是唱诗歌赞美的日子啊。
0: 嗯，
4: 我唱一首《头一次的爱》。
0: 好。
4: 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

0: 感谢主。
1: 哇，我想问一下，信田老师听过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敏敏，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首歌？
0: 哦，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1: 网上学的，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们青年团契很爱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听过这首歌。
2: 哇，
1: 所以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差点要跟你一起唱呢。
2: 嗯，
1: 真的
2: 很好听啊，
0: 很老了，
1: 很好听的。嗯，
2: 对，
0: 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是啊，可惜我现在因为馋月饼，所以呢喉咙有点沙哑，不然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你
2: 一起再唱一次。
1: 对，一起再唱一次，让我回到我40年前
2: 团契时光，
1: 少年团契的时光。
2: 是非常难得，因为敏敏姊妹呢，一个她不轻易给我们打热线，第二个她不轻易在这个电话前呢唱赞美诗。
1: 嗯，所以谢谢你敏敏，让我回忆起我刚信主的那段岁月，美好岁月。也谢谢你让我呢重温这首歌。而且你唱得很温柔。
2: 嗯，
1: 对，真的
2: 像月亮一样的。
1: 我们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刷一排掌声呢？
2: 已经刷了一排了，
1: 送给我们的两位杨姊妹，再加上宝贝小艺。
2: 嗯，
1: 好啊。那敏敏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什么庆祝，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
0: 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上班，在工作。
1: 哦，但是今天还是要找个时间呢。我觉得呢，要有一点仪式感，
2: 嗯
1: 啊，让自己的生活呢添上一些的色彩。例如文慧也是今天一个人过中秋的，那我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今天晚上呢，我会到香港的一些海边大道。
2: 看灯饰吗？
1: 去走走。
2: 嗯，
1: 那看看海上生明月。
2: 哦，
1: 然后会替自己买一个卡路里热量最低的红豆馅或绿豆馅的月饼，然后泡一杯绿茶，然后好好的享受我的中秋夜。
2: 嗯，再加个水果什么的。
1: 嗯，再加个水果。对，所以你今天也要给自己有点仪式感哦。
0: 好的，我也计划今天晚上带孩子还有我的丈夫一起出去走一走，看看月亮。
1: 好的好的，所以把我们的祝福转给以乐，还有转给您的丈夫。祝你们阖家幸福，
2: 阖家团圆。
1: 嗯，
3: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
4: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看着同一个天空，
3: 欣赏着同一个月亮，
4: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5: 一起团聚。

0: 节快乐，
1: 良友电台
2: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3: 文慧老师，等一下呢，可能您的痰又出来了
4: 啊！我一快乐呢，说话一多呢，这个痰就来报道了。
3: 哎，所以另外还有、
4: 怎样，
3: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声音好甜的
4: 哦，他多说一点，那我少说一点。好啦，就是我们的快乐主央。
3: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哎，我也有痰了。
4: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像有点痰啊。
3: 对，
4: 快乐主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了，因为新田跟我都有痰，你在吗？
5: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快乐主阳我们听着呢。
5: 文慧老师早上好。新田老师早上好。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您刚才是不是等了太久了，所以都不肯
3: 机会开口？
5: 我刚才一激动，我好像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3: 也有痰了。
5: 不是，是我的心情过于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只要每到星期五，我中秋节赶上星期五的话，我就想打着线，我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
4: 嗯，哇，中秋快乐。嗯，是的，愿天上明月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城里的月光。
3: 嗯，
4: 所以呢，城里的月光照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呢，千家万户，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一个都闪耀在心板上，跟天上的明月互相的辉映。嗯，那其中一位是快乐主阳。
3: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嗯，那今天有没有放假？中秋节？
5: 嗯，我们这个按摩店它是不放假的。然后如果说是自己想回家过节呢，可以请假，但是店里没有放假。
3: 嗯，因为可能店里头呢也要等人放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了嘛。
4: 对，就生意多了。
3: 嗯，对
4: 对，特别这个时候我们享受假期，但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代表有收入了，有生意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刚才我跟敏敏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有一点仪式感。
3: 嗯，
4: 代表哎，我们真的过节了。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的话呢，买个水果，中秋应节水果，例如柚子、
3: 桃子、
4: 柿子。桃子应该不是，柿子跟柚子。
3: 桃子
4: 是端午节。
3: 葡萄。
4: 对，葡萄。还有呢，柚子。
5: 这些水果我都不能吃的，我的血糖高。
4: 哦，哎，
3: 有一个可以吃，
4: 柚子可以
3: 啊，柚子可以，
5: 柚子可以，
3: 还有一个
5: 可以，
3: 那个长成星星形状的那个
4: 杨桃，
3: 杨桃，哎，
4: 也是应节的，
5: 可都可以的，
3: 杨桃可以，
4: 是的。那
5: 但是我今天，我今天是其实过节，每次过中秋节，只要是给你们打热线，我觉得这就是我过节的一个仪式感了，因为我每一天感谢主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能打热线，所以这个中秋节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了。
4: 嗯，你的印象中，因为我现在马上在搜一搜我的脑袋啊，你的印象中，十年线上今年第十年了嘛？
3: 嗯，
4: 有没有之前也是中秋，然后星期五，刚好热线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3: 有吧？
5: 有，因为我到星期五打过热线被进去，所以我有印象，而且还是那个在不久前的哪一年，我想不起来了。那天也是咱们一打，而且我记得你们然后我打通了，然后咱们一起说中秋快乐。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4: 好，现在请其他人帮我们查一下，是哪一年。嗯，你看这个文慧
3: 这个痰他下不去啊。
4: 对，我又
3: 提醒文慧老师今天晚上记得要吃月饼啊。
4: 是的，
3: 然后你知道秦贤老师说呢，一定要选卡路里最高的
4: 啊，最低的我不会上当的，
5: 最低的
4: 对，还有那个糖量最低的，快乐主阳要记得
5: 说。
4: 嗯，好啊，那
5: 说了半天我还没背进去呢。
4: 对，我就是要说你还要背进去。
3: 好嘞，好嘞，
5: 好的，感谢主，
4: 来吧。
5: 这两节经文我非常喜欢，感谢主。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们，
4: 阿们。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它触动了你哪一方面呢？让你想到神的哪一方面呢？
5: 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听到这两节经文，我心里就是很感动，同时呢，也蛮有安慰，因为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同时看到了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难免会遇到试探，有时候呢也会犯一些的罪。那当我们的罪是我们现在忧愁当中，甚至是神会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忧愁的，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管教中看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他是慈爱的，他要向我们发怜悯，他要接纳我们，当神在爱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喜乐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昨天我听文慧老师，我听你说你也喜欢这两节经文。
4: 是的。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特别提到星期一你听到了这两节经文，那就让文慧知道呢你是很认真在听节目的。那所以我们的辛苦呢就值得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背诵、一起的了解啊，这个我徐静一老师跟文慧呢是轮流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我们每个礼拜写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去查考所有关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3: 资料，
4: 对，很多的解经书啊、工具书我们要去查考。那当然现在网络查询是很方便，甚至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点的整理，但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查考这个经文的。所以呢谢谢你，
5: 感谢主，
4: 因为你的分享就让我知道还是有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很认真的在听，
3: 更加有动力去预备。
4: 对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音档还有讲义资料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欢迎大家去下载。再次的跟快乐主羊说中秋节
3: 快乐。
4: 对的。

0: 正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1: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2: 千里共婵娟。
3: 良友电台祝福您
4: 中秋节快乐。
5: 早上的8:15，这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新田老师，有文慧，后台呢有秦贤老师接听电话。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6: 忘记夜晚的你。
5: 哎，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6: 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5: 对，
6: 还是新朋友呢？
5: 是经过化妆的吗？还是真的新人来报道呢？欢迎你。那也谢谢我看到呢，江江啊，还是有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呢支招了，告诉新田文慧，哎，可以怎么样呢？
6: 润喉。
5: 对了，但是我要告诉您，哎，这个我这个秋天呢、啊，春天应该是春，还有秋还有冬，
6: 哎，
5: 早上时不时会有痰，
6: 猝不及防。
5: 对，这个真的没得治啦。
6: 是，
5: 那我尽量的就是早点睡吧。好，然后呢，刚才新田老师也查了，
6: 是的，
5: 就是上一回我们星期五，然后也是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
6: 哇，在这十年线上今天播出的十年之间呢，恰逢星期五是中秋节的有3年，那包括今年2026年啦，还有3年前2023年，
5: 哇，
6: 然后呢再前一点2019年，
5: 哇，所以。好棒啊，快乐主羊，你比我还有记性。
6: 是啊，就说3年快乐主羊都挤进热线来了。
5: 对，他刚才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不久前的几年、
6: 啊，其实也挺久了啊，
5: 2023
6: 呢、啊，
5: 3年呢、啊，不久前呢、啊啊，我想的是什么7、8年前呢、啊，没想到哇，这么近啊，23，然后19，
6: 对，
5: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接了，
6: 第四位听众家人。蒙恩，
5: 蒙恩，
7: 早上好，
5: 中秋快乐，蒙恩，
6: 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然后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中秋快乐。还有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早上好，中秋佳节快乐。
5: 哇，木心老师，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给爱心。一排爱心给我们的蒙恩，因为蒙恩，我觉得你好温暖啊，你是暖男
6: 呢、
5: 欸。对呀、啊，你竟然还特别的提到了在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暖男一枚。好，
7: 没有没有，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人？
6: 啊、后面还有好多啊！你知道，据这个秦贤老师说，今天。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多多多的热线打进来，
7: 那也不可能。你这样我看了还有12分钟，你肯定是有几个人，对不对？
5: 蒙恩好聪明的，识破了新田老师的小伎俩。好，木心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给你一排爱心了，代表他收到你的祝福了。

0: 有办法就是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这种经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中秋节快乐。然后像这样的人他祷告，耶稣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与你过中秋节。然后就像电台的这些节目一样，就像就是节目与你同在过中秋节。然后祝中秋节快乐。
1: 哇，谢谢你，
2: 真的是贴心，
1: 超级大暖男，真的真的。那我可以告诉你啊，亲爱的蒙恩，其实很多人是一个人过中秋的。你今天是不是也一个人过中秋啊？
0: 对，我也是。
1: 那可以过一点有仪式感的，不需要很浪费，就真的给自己买一个小你喜欢吃的小蛋糕，或者是又是一个月饼，又或者是你不想吃饼，你就买一个应节的
2: 茶饮也行，
1: 对，水果或者是一杯茶饮，现在内地好流行的嘛。然后呢，举杯邀明月，怎么样呢？对影成三人，有耶稣，有你，有明月，你的影子，对不对？
2: 对，
1: 所以给自己呢有一点中秋节的气氛。我也是一个人过中秋啊，蒙恩。
2: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你看这个第五空间有回应哦，忘记夜晚的你，他说我是一个人过中秋假日的，
1: 但是他强调他一直与主同在，主与他同行，
2: 好棒。
1: 对了，
2: 然后还有的，你看刚强弟兄嘛，他说一个人过节，然后还有白熊啊，也是的。
1: 我告诉你啊，蒙恩，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来一点仪式呢？例如今天晚上
2: 几点钟，
1: 对，几点钟你在内地的某一个地方，白熊在日本，
2: 举头望明月，
1: 然后呢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奶茶啦，还有我们的什么
2: 月饼啊，
1: 对，然后我们就干杯，中秋快乐。
2: 然后你就想着那个名字，
1: 对，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我有白熊，我有蒙恩，
2: 有文慧老
1: 师，我有文慧啊，我们一起过中秋。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呢？
2: 几点好呢？八点吧。
1: 对对，八点到。
2: 八点十五分，八月十五嘛。
1: 哦，好吧。
2: 八点十五分，
1: 好不好？
2: 这够仪式感了吧？
1: 啊，如果你八点十五分来不及忘记了没关系，你今天晚上自己对着月亮，你就想到我们
2: 早上八点十五分再举一次。
1: 哎，也可以啊，你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晚上嘛。那我告诉你，蒙恩，我今天呢其实有点受刺激的，你想听吗？因为呢，我老家的家人呢，就是我台湾的家人呢，他们今天呢有一个旅游。他们全家，就是我家人全家去旅游了，
2: 羡慕
1: 我一个人在香港这里过中秋啊，我觉得我都深受刺激跟打击呢。但是没关系，他们去玩吧，开开心心，
2: 是
1: 他们能够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2: 看看照片也挺乐的啊。
1: 然后我自己过中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2: 我们全体同工在这里呢，文慧老师啊。
1: 对呀，对呀。好，对不起，我们抢了蒙恩讲的。那蒙恩，谢谢你的关心，
2: 贴心，
1: 对，你会关心到那些一个人过中秋的。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你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伙儿说的？
0: 没有了。
2: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赶快接这一通的电话吧。来，早上好啊，黄阿姨。
3: 两位老师早上好。
2: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1: 谢谢黄阿姨。是黄阿姨，
3: 大家都快乐，虽然是自己一个人过中秋节，但是我们还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主来陪我们，还有好像你们还有这些老师啊同工什么共在一起，不是自己一个人
2: 了。阿们你看阿姨呢，她也是很暖心的，有没有？
1: 对，是的是的。

0: 虽然呢我线上今天是早晨播出，到了晚上呢可能要重听了，感觉没有像现在呢就是
1: 这个有即视感啊，
0: 对，
1: 我们有互动感，
0: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早上就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快乐的中秋。
2: 是啊，
0: 对。那阿姨你最近好吗？
2: 我最近好，感谢主，可惜没有时间啦。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就是9月19号晚上，可惜时间太少了，都不够2个钟头。可怜他们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没够2个钟头，啊，真是可惜。但是在我来说呢，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我还有那个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在2009年一直到2011啊，2年时间，我在深圳也是好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呢？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坚持我跟那些老人一起唱歌，一起学习，每一个礼拜我都要教他们会唱那个礼拜的这礼拜堂里面所唱的诗歌，4首诗歌，我每个礼拜都要教他们唱礼拜堂里面所唱的4首诗歌。我就算来我就同他们一起过2年时间，那个时候也是我好快乐的时间。
1: 想必也一起过中秋节了。
2: 是啊，我今天得跟大家过中秋节，我也是好快乐。在9月19号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快乐
0: 阿姨呀，
2: 最亏欠的。
0: 对，阿姨，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呢一直有
1: 一头雾水。
0: 对呀，一直有问号冒出来。9月19号呢是我们有同工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琴弦老师，那就代表呢我们电台呢去看望阿姨，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得，一位92岁的长辈一直呢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背京剧。啊，常常分享见证
1: 学诗歌，
0: 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看望阿姨，所以那天是阿姨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1: 是，
0: 不过我刚才听出一些的苗头了，那就是阿姨呢快乐呢都是跟人有关系，特别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的恩典有关系的，
1: 互为肢体。
0: 对，所以阿姨再次的祝福您啊，中秋快乐啊，
1: 中秋快乐。
0: 谢谢大家中秋节的早上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文慧，
1: 我是心田，再见。
3: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用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您好吗？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真儿向您问安。我们最近呢都在讲小蜘蛛侠的故事，透过这一个小小的童话寓言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什么是天父上帝带给我们的保护和安慰。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主你按照您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向你仰脸的时候，我们都深深地体会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求主您让我们在您那里寻求所有的安全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小故事。当时啊，当小动物们用自己的身体拼出地震这两个字的时候，主人更加的确定动物们的确是要告诉他马上就要地震的消息了。于是呢，他二话不说，赶快坐上农场的大皮卡，要去通知附近各个农场的主人和村民们。女主人也拿起电话通知了城市里的相关部门，希望他们最快最好的来准备。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夫妻二人的话，有一些也和小猪的反应一模一样，甚至出来强烈的反对。但大多数农场主因为熟悉动物的属性，也都非常的愿意选择相信主人的话。于是呢，大家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联合的防震护卫队，大家都在各自的农庄里面加固围墙，同时呢，也通知森林消防站预备好地震之后的灭火工作。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周围的森林里面开发了一片防火带，也挖了一些临时的沟渠，将附近溪流里面的水源引进到防火带附近。一天的时间就预备就绪了。小动物们看到人类和他们齐心协力预防地震，心里面特别的有安全感。当天的傍晚，本来还是春天的天气忽然变得格外的炎热，天色泛红，但落日却显得毫无力气，仿佛要被红色的天空吞吃了一样。池塘里的蜻蜓和小青蛙们都烦躁不安，成群结队地跑到附近的大路上。动物们接收到了信号，马上就要地震了。小蜘蛛再一次让所有的蜘蛛们立刻通知大家寻找安全的环境，躲避灾难。主人一家也都藏到了由大柜子和大床支搭起来的一个临时三角支撑空间里面，还预备了充足的水和干粮。各个动物也都提前被主人们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虽然不知道灾害究竟什么时候来临，但由于大家心中早有预备，所以并没有人惊慌失措。果不其然，临近午夜时分，忽然地大震动， 房屋上的灰尘纷纷下落，墙上的挂件也都东歪西倒，地面和墙面都出现了裂纹，有一些根基不稳的房屋纷纷倒塌了，瞬间整个村庄鸡鸣狗吠，有呼喊声，有哭泣声，有坍塌声，有断裂声，有爆炸声，也有求救声。大约过了30分钟之后，附近所有的村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大家虽然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破坏和改变，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之下，走到了打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忽然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可能在讲到前面小猪知道马上要地震却不相信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猜到了他很有可能会因此受苦，因为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后果。不相信，不预备，等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毫无防备地陷入打击中。但如果我们坚定相信，并且依靠可依靠的上帝，哪怕生命中有再大的打击和震动，也不会让我们惊慌失措，陷入绝境。等候神的人总能够在患难中保持安静平和的心态，因为我们如同有避难所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有一段重复的经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金句：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但愿我们从小就学习来依靠他的保护和带领，在一生所有的境况中去学习等候他，依靠他，不着急，不害怕，不惊慌，不摇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求您保守我依靠您的心，单纯信靠您，专心来爱您，好让我一生中无论什么情况来临的时候，我都选择安静等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2篇，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呢？第二，我们等候神是要做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故事、分享，还有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认识真理，也能够在等候上帝的过程当中学会谦卑，学会信靠，学会爱他。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施洗约翰诞生了。我们在前集中知道，玛利亚前去拜访以利沙伯的时候啊，上帝就透过以利沙伯再次向玛利亚说话，让她不要害怕，因为玛利亚的肚子里面啊，这个小 baby 啊，将来要成为很伟大的人，就是耶稣。而玛利亚听见以利沙伯这样说之后，她的心啊，也不住地赞美上帝，而且她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准备好他自己要去迎接这个小 baby 的诞生了。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伊丽莎伯呢比玛利亚更早怀孕，所以伊丽莎伯的产期啊就先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那所有的街坊邻居啊就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伊丽莎伯年纪很大，竟然还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一些邻居们啊，所以亲朋好友们就知道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也知道是上帝向他施了怜悯，让他有这一个儿子。到了第八天呢，所有的人呢、就来要观礼，因为啊，在他们习俗当中，孩子出生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而且呢，通常啊要照着他父亲的名字取他的名字叫，所以呢这个孩子啊照道理来讲应该要叫撒加利亚，因为他父亲叫撒加利亚嘛。但他的母亲啊伊丽莎伯呢就说不行，要叫他约翰。他的邻居们就开始说，可是你的亲族里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这邻居们啊就开始想要说，撒加利亚你赶快来，你是不是要取他的名字也叫做撒加利亚，你应该懂我们的规矩吧。撒加利亚呢就说，不是的。撒加利亚就拿了一个写字板来，在上面写着说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哇，所有的街坊邻居啊都非常的稀奇，也非常的惊讶。撒加利亚就马上开口，而且他就出声赞美神，他就开始赞美神说这个孩子是属神的。那所有周围的人呢、就觉得非常的惊奇，也非常的害怕，想这人好奇怪哦，怎么没有照着我们的传统把孩子的名字取名跟父亲一样，又或者是跟自己的亲族一样呢？真的太奇怪了。于是这件事情啊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哦。听见这件事情的人啊就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然后就在想，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跟他同在。哇，那他的父亲啊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大发预言哦，而且他不住地赞美神说，神啊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眷顾自己的子民，而且你施行了救赎，就在这个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哇，紧接着他又继续赞美神说，主啊，因为你自古以来借着先知口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的人的手。紧接着他不断不断的赞美，接着他就发出了这个孩子的预言，就是这个约翰的预言。他就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路，使这个神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的怜悯让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哇，他发出了预言哦，他就说出了约翰将来是一个先知，而且呢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神的道路。哇，神也让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将来也要做神的工作。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小 baby 出生了，街坊邻居啊都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 因为伊丽莎伯原本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甚至已经无法怀孕生子，但却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拥有了一个孩子，这真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哦。而且啊，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也听从上帝的吩咐，把孩子取名为约翰。那为什么这些邻居们会这么讶异呢？因为过去在游牧民族当中，他们的名字啊，通常会跟父亲一样，又或者是跟自己的亲族一样，表示这个家族的传承哦。但撒加利亚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赏赐给他的，所以他一定要照着上帝的吩咐，把孩子的名字取名为约翰。而且上帝也透过撒加利亚，也是让撒加利亚知道，约翰以后要走在耶稣的面前，预备耶稣的道路。而约翰呢，也要让很多很多的人知道上帝的救恩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向约瑟显现。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小 baby 出生了，大家都欢欣鼓舞的一同来庆祝这个大好的消息。而且撒加利亚也照着上帝的吩咐，把小 baby 的名字取名叫做约翰。嗯，再一算日子啊，玛利亚的预产期也快要到了耶。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稣的母亲啊，叫做玛利亚，她已经有了一个婚约，是大卫家的这个约瑟哦。当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可是她的丈夫啊，虽然是一个义人，但他发现他的未婚妻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怀了孕，他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他就思考了很久，约瑟啊就非常非常的苦恼，他就在想，玛利亚怎么会这样呢？我都还没有跟他结婚，他怎么会怀孕呢？这样我要怎么样把他休掉呢？难道我要把他带到城门口让大家来公审他吗？这样好像不好，这样他要怎么做人呢？哇，约瑟就非常非常的苦恼哦。但他后来想了一想，他真的不愿意玛利亚明明的受到羞辱，所以呢他就打算啊暗中跟他解除婚约就好，反正孩子已经有了，他可以跟那个孩子的父亲结婚就好啦。他就一直很苦恼这件事情哦。但还好他还没有去找玛利亚，上帝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整件事情啊，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睡醒了，他就开始想，啊，我刚刚做的梦是真的吗？难道玛利亚真的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孩子吗？这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呢？但上帝是真的，我想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哇，约瑟睡醒了之后呢，他就把上帝借着使者跟他讲的所有的话，他全盘都接收了耶。所以他就照着上帝的使者所吩咐他的，他就把玛利亚迎娶过来。而且呢，在耶稣出生之前呢，约瑟都没有跟玛利亚同房，而且就照顾他，照顾我无微不至。你要想想哦，在那个年代，其实医疗非常的不发达，一个孕妇其实要怀孕生子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所以约瑟呢，就好好的照顾玛利亚，而且呢，约瑟也知道要把孩子取名叫做耶稣。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知道玛利亚的婚约是跟这个大卫的子孙叫做约瑟的这个新郎哦。那约瑟呢，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发现了玛利亚竟然已经怀孕了，哇，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说真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哦，而且非常非常的吓人。甚至啊，约瑟应该是可以把玛利亚拉到城门口公审一番，但约瑟并没有这样做。约瑟也不是一个这么情绪化的人，他想要低调的跟玛利亚解除婚约就好，因为他不忍心玛利亚被任何人羞辱。但还好他还没有跟玛利亚解除婚约，上帝的使者就赶紧到了约瑟的梦中，告诉约瑟这整件事情
是上帝的旨意，这整件事情是上帝救恩的计划。而且啊，我们也可以知道约瑟一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在梦中呢听见上帝向他所说的这一些，他全盘接收了，他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好好的照顾玛利亚。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榜样，约瑟就听着神的话，而且就照样去做了。哇，所以耶稣的爸爸也是一个好人哦，但只是名义上的爸爸，因为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来的，所以约瑟啊是耶稣名义上的爸爸。哇，那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提到中秋节，我们首先脑海中想到的就是吃月饼。
1: 中年了嘛，吃月饼的数量越来越少了，每次就是一两个而已。
2: 我们是15的月饼16吃，或者说16买，因为一到16像半价了呀。
1: 如果有机会，我就想和他们一起念个诗篇，然后让他们跟我一起能够品尝一点点真正天家的团圆，就是我心里特别特别想做的事情。
2: 但是有没有想到这个月亮到底是谁造的？怎么那么准时？每年的中秋8月15都是会圆，从来都不会迟到。
3: 花好月圆人团圆，
4: 良友电台亲情不断电，祝您中秋节快乐。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今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首先在这里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我是孟远。
2: 中秋快乐，我是程明。
0: 一提到中秋节，我们首先脑海中想到的就是吃月饼。就连我的两个孩子们都知道中秋节他们叫月饼节，知道一到中秋节了就要吃月饼。
2: 对对对，我的两个孩子也是这么叫的，就是这月饼节，因为中秋听不懂这中秋是啥意思就说哎，这就是月饼节，他们就记得了啊，就是吃月饼的那个时候那个节。
0: 嗯，
1: 是，我们也叫月饼节。
0: 是，那我不知道这个程敏雄和孟远姐，每年的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月饼，一人能吃多少月饼，然后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1: 嗯，孩子们就是喜欢比较甜的，就是蛋黄莲蓉吧，白莲蓉蛋黄的。我跟我先生比较喜欢吃五仁的，就是有各种样的坚果在里面的。然后我们全体都爱吃，四个人都爱吃的就是豆沙的。
0: 嗯，
1: 或者是那种不是传统的皮的，就是冰皮月饼，我们四个人都会比较爱吃。但是呢，数量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真的是越来越少。有时候我们四个人可能就一块月饼切开，然后大家尝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中年了嘛，吃月饼的数量越来越少了，每次就是一两个而已。
2: 对，我们家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双黄莲蓉。
0: 嗯，
2: 只要是这个他们都愿意吃，因为他们不怕甜也不怕肥，只要摆在那儿一两天就没了。虽然我们把它切成4片8片，哇，吃完就这么好吃的，过一会儿又来吃一天下来怎么就快空掉了。我也是喜欢吃，但是不敢吃。孩子无所谓了，我跟我太太就是爱吃不敢吃，因为太甜，我也有血糖高，就是不敢多吃，都要控制。
0: 嗯，我们家也差不多，我爸妈他们喜欢吃传统的五仁月饼，我觉得这是他们儿时的回忆啊，他们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都喜欢吃。我跟太太就是喜欢吃莲蓉蛋黄的，然后我两个孩子他们喜欢吃水果馅的，特别是近年来月饼的馅料越来越多嘛，后来他们吃里面的草莓酱的蓝莓酱的。那我们家几个人老少三代吃月饼的口味不同，就以至于我们每年在买月饼的时候就是很头疼。买一种馅的一盒吧，吃不了这么多，这一盒里面因为口味都单一嘛，买三盒呢数量就更多。后来我们最近发现在超市里啊，有这种小包装的一个馅料的月饼呢，就是一块两块的，甚至是一块单卖的。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们每次呢就是一样的馅料呢买一到两块，这样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要。但也确实是如两位说的，
2: 嗯，
0: 因为月饼啊糖分比较多，油也比较多，并且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健康，饮食的健康，就吃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那我们开篇呢为啥跟大家聊一聊吃月饼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前一段也看到一些报道，今年的月饼 销售情况，特别是在商场里哈、啊，这种成盒的啊，包装精美的价格又不菲的月饼呢，销售的越来越冷清。当然有人也说现在大家对饮食的健康越来越看重，还有人觉得呢月饼实在是太贵了，几块月饼就卖几百块钱，性价比不高。还有就是现在呢好多月饼的配方在网上大家都查得到，像我们家如果孩子真是特别想吃月饼的时候，即使不是中秋节，我们也可能会按照这些配方简单的给他做一两块，然后让他解解馋。我觉得多种原因吧，但是中秋节吃月饼呢是我们中秋节一个传统，因为吃月饼的背后就意味着一家人要坐在一起吃，一家人要分这一个月饼，边吃的时候呢边聊聊天啊，喝喝茶呀，赏赏月呀，家人之间坐在一起团圆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是我们特别向往的。
1: 我也看了新闻报道哈，确实今年感觉起来可能大家购买月饼送礼的欲望不太高，那我想这是一个社会议题，有太多的社会因素了。但我是觉得可能一些特别高档的月饼呢，这是卖那个礼盒，在卖的是看起来的那种高雅有脸面。那今年呢，其实从疫情过后，全世界的经济都是我们说观望吧，用这个词，所以其实年轻人本来就不是说会花重金哈、啊，在这种很传统的高雅的这种购买项目上。那如果是生意人呢，其实大家可能一旦观望，大概今年可能整体不论哪一个行业，大概相互送高级礼物的这种欲望普遍可能都低，大概有各种原因吧。我想每一个家庭哈、啊，有没有这个月饼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想有一餐团圆饭是胜过有没有月饼的。因为真的可能老人吧吃不了月饼了，年轻人呢不爱月饼这种食物，他们宁愿花钱吃别的新鲜的其他的甜点，小孩子们可能是最最高兴的，但是也就是一下下吃一会儿而已，可能他们更开心有其他的糖果啦水果啊。我想老人在团圆的日子里最大的心愿应该就是儿女都回家了，然后可以吃一餐团圆饭吧。
0: 是，
1: 大家都是健康饮食了吗？现在，所以越健康，可能大家消费月饼就越低了。
2: 因为月饼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很难吃得到的，我们那个时候是要凭票买的，而且你要买就是带肉的，比如说火腿的这个月饼哈，就是物以稀为贵啊，你就说哎呀，一年就这么吃一口。所以你就盼望了啊，但是现在物质这么的丰盛，好吃的多了去了，已经没有那么就是稀罕吃这个月饼了。然后你价格又高又不健康，然后你送过去之后人家觉得哇有脸面，但是人家可能也不喜欢啊，比如说一些领导啊或者是那些客户甲方啊，收到之后确实是有心，但是他们可能就是那些领导然后去年纪大可能也不想吃，也就送给别人了。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买这么多月饼。我可以明白他们这个销量惨淡。然后呢刚才我也说了一个盒子精装啊，盒子非常的漂亮。我就想起我们家现在还存着两个铁盒呢，因为太漂亮了不舍得扔了。我想其他家庭也会做这个事儿。太漂亮了，哇，这个又亮又金的，这个拿来放其他东西多好。还有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去年呢我们就做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们是15的月饼16吃，或者说16买，因为一到16就降半价了呀，我就说无所谓的，我吃半价就行了。我发现我们超市16降半价，然后到17、18、19就已经是五折了，就去买这个降价的就好了，这个质量也不会说是差到哪里去。所以回到刚才安好说的，就是你的月饼可以16、17吃，但是呢你这个团圆你是要15团圆的。
0: 其实送月饼的背后实际上送的是一颗爱心，那当然呢表达爱心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 比如说我跟太太给我岳父岳母中秋节要选礼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问他们说你们今年想不想吃月饼啊，他们说月饼我们买得到，那我们就觉得那买什么给他们呢，说有没有新鲜水果要不要吃啊，哎，也不缺也能买得到。

我最近呢接触了几个很不一样的家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个家的概念，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吧。他们在聚餐的时候哈，特别简单，接待客人也是一汤，然后整一堆面包就好了。那汤里就是有菜有肉，然后大家一人一碗，老人小孩中年人，不管什么就是一个碗，你想喝一碗汤也行，两碗汤也行，吃够面包管饱。但是呢简单到

0: 我都觉得好惊讶呀，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待客之道，然后就是聚在一起，因为女主人常说聚在一起就是要聊天啊，不能让食物占了聊天的时间。
1: 嗯，
0: 我想啊，今年的中秋如果是特别有机会还能跟亲友相聚的话，我大概会推广这个简餐文化，就是让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啊，包括女主人男主人都在内，别在厨房里出不来啊。
1: 嗯，
0: 大家选一两样爱吃的就够了，然后最主要的时光都可以用来聊天，秋高气爽的日子可以一起去散个步嘛，或者是一起用大家都能够参与的方式做一些家庭游戏都可以。总而言之，如果能够从这个吃什么这件事给
1: 释放出来，
0: 对对对，释放出来，哎，这词儿用得特别好，就是咱们这个吃文化好，可是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不一定是吃文化啊。如果我能够回到我爸妈身边哈，我想他们最想要的中秋节的礼物就是我陪他们吃一餐饭，吃一餐他们想吃的，而不是每次劳苦一辈子都是将就孩子吃什么，就陪着老人可以吃一餐特别特别简单的老人餐，然后陪他们聊聊天儿，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诗篇。这个是我失去的亲子时光，因为爸爸在去年才算信主吧，所以我们没有家庭敬拜的时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是我的遗憾了。如果有机会，我就想和他们一起念个诗篇，然后让他们跟我一起能够有品尝一点点真正天家的团圆，就是我心里特别特别想做的事情。
1: 嗯，
2: 对，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如果是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读一读圣经，特别是在赏月的时候哈，
0: 嗯，
2: 就是咱们都要赏月嘛，这月亮又亮又圆，然后我们中国的传统当然都是说，哎呀，来一首李白的诗，来一首杜甫的诗哈，非常的惬意。但是有没有想到这个月亮到底是谁造的，对吧？怎么那么准时，每年的中秋8月15都是会圆，从来都不会迟到，都是那么准时的。你想这个是偶然吗？
1: 嗯，
2: 不可能是个偶然的世界，这么有规律的。而且我们的阴历都是照着这个月亮绕地球的这种规律来定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坐在一起在这个很好的气氛里边，有智慧的和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从来没想到过。
1: 是，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今年送给我们每一位亲情家人的节日大礼包。愿我们跟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过中秋节的时候呢，也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来述说天父的慈爱。建议大家与家人聚餐的时候，一同来诵读诗篇136篇。我们几位主持人与大家一同来数算天父的慈爱。
0: 诗篇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2: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引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 长存。它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它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它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1: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恶，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愿连续三次节目来思想受苦的教会致士美拿的信。与这个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接续上次所谈的第二个重点，我们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士美拿教会受苦。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思想过患难和贫穷这两个字对士美拿教会的含义。患难的意思就是真的受到非常的压迫，至于士美拿教会的贫穷是因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不止被那些市民攻击抢劫，也被那些商业的地方联合悲歌，这些重担使他们力不能胜，这就是士美拿教会所经历的压力与贫穷。在这节经文中，我们还需要注意逼迫这个字。主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毁谤话这个字眼比较好的翻译是造谣中伤，字面意思与逼迫相关，他谈到的是一群基督徒，或更正确的说法是非基督徒，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被吸引来到士美拿，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经营末药的机会，这或许是他们离开犹太教堂或犹太传统的原因。他们试着将犹太教的行为与基督教的恩典融合一起。你还记得当我们读以弗所书时，有一个在以弗所书的人说他们是使徒，其实他们不是。士美拿也有一群人说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并不是。在这里我们已经遇到两个教会了，这两个教会都有一群骗子。当我准备这篇讲道时，我读到莫里斯博士的评论启示录记录，他对这两个教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陈述，错谬的使徒与错谬的牧师。以下就是为什么他这么说的原因。这一群在以弗所的假教师想要继续使徒的职分，另一方面士美拿则想要继续祭司的职分。最后那一个无中生有的使徒继承概念与一个引人注目的神职阶级，二者融合成一个世界巨大的系统，二者都征服了世俗的人，并且让他们再次处于仪式奉献苦修复杂系统条例下的法律束缚。士美拿教会经历这个系统初期的发展，他们承受这种庞大的压力，是因为一大群聚居于士美拿的犹太人要求他们妥协。他们的主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现在你对这个教会的经历是否有一个清楚的图像？他们真的承受重压、贫穷、每天的压力，还有从异教而来的各种逼迫。好了，第三个重点，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忠告。对士美拿教会的会众而言，他们被逼迫、压力、贫穷所撕裂，耶稣基督写信给他们，劝告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心，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的信心很容易渐渐消失。 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我们，你是知道的，不是吗？你有经历过压力吗？经历过各种逼迫吗？经历过经济上的问题吗？请听听上帝写给这个受苦教会的爱的书信。基本上，上帝在这个信上有两个命令，其实非常简单。当我告诉你的时候，你会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就像当有人陷于麻烦之中时，我们常常说的陈腔滥调。但请别生气，因为我会详细的讲下去。在这封信中，有两个给这个受苦教会的忠告。第一个忠告在第十节，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第二个忠告则在第十节的最后，要忠心，至始忠心。你将经历患难，你将经历贫穷，你将经历逼迫，所以我有两个忠告要给你，不要怕，要忠心。你或许说谢谢你，这就是我需要听到的，但是你可以多说一些。不，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不要怕，要忠心。等一等，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难道你不会生气吗？你对他们掏心掏肺，你告诉他们事情是多么糟糕，你是多么的受伤，你需要他们说一些鼓励你的话语，至少给你一些意见，可以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给你一些可以安抚的答案。可是居然只是不要怕，要忠心。等一等，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不是吗？这确实是他对这个教会所说的不要怕，要忠心。不久之前，我们正经历一些生命的难处，有一位朋友这样说，当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时，你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与双手从头开始，不要怕，要忠心。如果你活在士美那教会，因为你不能敬拜罗马皇帝，你无法找到工作，无论你到哪里都是别人的目标，这些话会对你有帮助吗？我去教会听牧师讲道，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他说不要怕，要忠心。你可以多说一些，不要只是说这些话嘛。当耶稣给教会的信确实是这样说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士美那教会会面临患难时所需要的勇气，跟大卫在著名的诗篇23篇所需要的勇气是一样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麦奇尼曾有以下的观察，这些安慰性的话语是多么甜美与具理解力。他们并不害怕这些事，无论是最大或最小的事，他们都必须勇敢。主耶稣同样也用这些话语来鼓励约翰。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一章，你还记得当约翰看到全然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感到十分害怕，就扑倒，好像死了一样。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愿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受苦、被囚或者殉教，都会听到耶稣基督怜悯的字眼，不要怕。很久以前有人告诉过我，圣经总共出现了365次不要惧怕，意思就是一年365天一天出现一次，我不知道是否属实。我曾经试着要认真去数，但每次都搞混，令我感到沮丧，最后我就放弃了。我不知道是否是365次，但真的是一大串。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会读到不要害怕，当你读到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上帝要告诉你的句子，不要害怕。接着主耶稣说要忠心，至始忠心。关于这一句话有不同意见，有人说他是非常强调，有人则认为这是广泛性的解释。非常强调的人会认为他的意思就是，纵使他会杀了你，你还是要忠心。而广泛性释义的人会认为，你要每一天忠心，直到你死亡的那一刻。无论各方的意见如何，他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要忠心。你可以看到，当压力与逼迫来到，你会想要逃跑， 你要我敬拜罗马皇帝，如此我就有食物可以吃吗？当压力来到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想要从其中逃出来吗？逃到那些没有这些压力的地方吗？找一个轻松的工作，就是当一个没有活力而死气沉沉的教会的牧师。但是耶稣基督给教会或我们的信息，并不是让你如何可以从中逃跑，而是无论环境如何都要忠心。假如我们需要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在今天你可以找一个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逼迫、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地方，撒旦会让每一个人留在那里，因为他们对他的国度没有任何的威胁性。但是这个信息是给每一个属乎耶稣基督的我们，无论我们面临的境况有多么艰难，如果我们与上帝同行，我们就可以强而有力的站立，忠心到底。当我们学习从这一点开始的话，我们就会在上帝的主权与受苦之间坚定不移。如果你需要不要害怕与至死忠心，你需要一些理由。主啊，你如何帮助我呢？当我经历圣经经文所讲的内容时，我希望能保有这样的思想。有几件事情围着这两个诫命，以及当我们面临苦难与逼迫时，可以让我们有信心。这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不必害怕，并且忠心。主耶稣做了五个非常基本的陈述，是给士美拿教会，帮助他们不必害怕，并且有信心。从很多观点来看，这些陈述是生命的准则，他们与基督徒每天所面临的生活形态与文化是形成强烈对比的。士美拿是罗马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它的建筑美轮美奂，神庙与其他建筑体都冠绝群伦，非常人性化。可是这些可怜的基督徒却将要经历可怕的患难，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且要忠心。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原因。第一，基督的声望远胜于罗马皇帝的声望。耶稣基督如何对这个教会说话呢？他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个标题是上帝所说的，是从第一章的意象中挑选出来的。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说，他愿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士美拿是一个完美的教会，配得主耶稣如此对他们说话。在他受到患难与逼迫的时候，他需要被那位不为时空所限的上帝鼓励。在创造之初，基督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这样的宣告表示他的永恒是奠基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受苦教会的眼泪必须定睛于一个强而有力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这样说，当你经历所有的试炼，我是起初也是幕后的。当你们经过这些试炼时，我始终与你们同在，我是起初与幕后的。我曾经死过，但是如今活着。根据我的估计，当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听到这些话语时，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士美拿的市民抵挡基督徒，以一个骄傲者的姿态出现，错误的指责与控告毁谤他们。毕竟他们的城市是亚细亚第一城，而他们的文化是最具关键性的。他们的城市不是曾经死过翻身吗？他们越骄傲，就越鄙视我们这些质朴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跟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说，不要害怕，要忠心，要勇敢，因为你是另一个国度的子民，你所属国度的王是超越地上诸王的王，他是永恒的上帝，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是他们复活的主，因此他们要再度鼓起勇气。你看到耶稣在做什么吗？他给这些受苦的基督徒一个小小的救生索，好让他们可以紧紧抓住，去对抗他们身边的耳语。 耶稣基督的声望比罗马帝国的声望还要重要。第二点，耶稣基督的赞许胜于罗马帝国的赞许。在圣经的这节小经文中，当我读它的时候，不禁热泪盈眶，无法言语。让我们回头看启示录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那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我知道，多么棒的一个字眼啊！你们每一个人知道接着下来我要讨论的吗？你们每一个人在乎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受苦的基督徒所说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原始的经文中以及许多最好的手稿里面，并没有你的患难这四个字。有些手稿有这四个字，但有的并没有。如果事实是如此，那么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说的就是这样。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耶稣所说的就是，我知道你所经历的。知道这个字眼并不是只有认识而已，他的意思是由于经历过所以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他们经历贫穷与逼迫，并且有重压在他们身上。他说，我知道，我了解。而他有过这些经历，就好像约翰在患难与逼迫中是他们的同伴与兄弟。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他们在患难与逼迫中的同伴与弟兄。对于士美那教会的基督徒而言，这是多么鼓励他们的话语啊！这些话语对于这个受苦的教会与受苦的基督徒来说，是他们的中流砥柱。我知道，这是全能上帝与受苦的救主所说的。我知道，他知道我们受苦的强度，也知道我们受苦的时间。他应许我们不让我们眼泪孤干，也不让我们被压太重以致力不能胜。他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展，他会亲自引导。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受苦，如果你处于压力之下，如果你感觉你的生命一团混乱，那位写信给士美那教会的耶稣基督知道你，他确实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你可以承受的，他不会让你有一刻超过你所能承受的，他会装备你去面对，因为他说，我知道。他真的知道吗？这位有三年的时间每天活在死亡刑罚压力下的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压力。他创造的狐狸有洞，他创造的飞鸟有窝，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我知道你的贫穷。这位曾经被追捕、错误控诉、被残暴鞭打，并且被挂在罗马十字架上的主说，我知道你的逼迫。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亲爱的朋友，当你到耶稣那里告诉他你的问题时，你就是和一位了解你的弟兄倾心吐意。塔福特博士曾写过一本关于启示录很棒的小书，他写道，他理解每一个悲伤，他的心对每一个痛苦感同身受，他纪念每一滴眼泪，他全然知道压迫的强度，他神性悲悯的吩咐流向他的百姓。直到今日，我们的试炼不是被忽视，我们的困难也不是没有被看见。我们伟大的牧人知道他的羊群的每一个伤痕，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因为他也曾经经历患难，因此他能感同身受。士美那教会的基督徒在士美那城并不被任何人认同，他们遭到轻视，在这个城市中被孤立，他们是这个文化下的废物，恶名昭彰。 但是他们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认识他们。第三点，耶稣基督的富足胜于罗马帝国的富足。第九节中有个插入语，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谈到圣经当中的矛盾，这就是其中一节经文。你怎么可能同时贫穷又富足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使教会更为有力量，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是富足。你可以看到上帝衡量事物的标准与犹太人和异教徒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今日的世界就好像一个人在晚上偷偷地进了一个五金店，把所有货品的标价都拿下来，并且把高价钱的标价贴在小螺丝上面，而把不值钱的标价贴在贵重的货品上面。结果几天后有人进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失序了，所有的价值都错乱了。这就是今日世界所面对的错误，不是吗？每一件都乱七八糟，前后倒置，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完全错谬的，因为最后他们发现是一文不值的。而那些他们所忽略的眼中毫无价值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却发现那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现在耶稣说什么呢？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谈到真正作为上帝的传道人应该如何。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这样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你还记得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是怎样谈到耶稣基督的吗？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是如何富足的呢？你跟我说，感觉好像是没拿能，穷得一文不值，而你竟然跟我说我是富足的。我很乐意去发现可以到那里去拿到支票，把它兑换成现金。现在让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对照，约翰代表圣灵写给众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记述了他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士美拿教会是贫穷的，但却是富足的。老底家教会是富足的，但却是贫穷的。你看到这一点吗？老底家教会代表末世的教会，有各式各样丰盛的富有和各种的资产。他们拥有物质上所有的东西，他们富足，但却是贫穷。但士美拿教会是贫穷的教会，他们一贫如洗，甚至连暂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没有食物，但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评价却是，他们说你们是贫穷，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富足的。他们如何富足呢？他们的富足跟我们一样，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富足。好了，因为时间关系，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与你分享受苦的教会致士美拿的信，请密切关注生命转捩点节目。谢谢你的收听，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
2: 这我是耀谦，
3: 我是苏小燕，大家好。
1: 那我们最近在看《但以理书》，我们用七看的方法哈，尝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上一集我们进入第四看，看什么？看《但以理书》的神学啊，我们用总主旨的前半句来解释它的部分神学，就是人在一邦，神仍作王。现在我们来重温上集有四句精华句好吗？
3: 好的，
4: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
1: 那这就是上一集的精华了。上集谈到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地上的权柄是神所赐的，骄傲的君王要受神审判，抵挡神的权势也有神所定的界限的。而在苦难当中，神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上一集其实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神怎样在历史当中作王，就是赐他们权力啊，也呢审问他们，也限制他们的权力。那今天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的神学，解释的是总主旨的下半句，国度更替，神国永存。国度更替指的是地上的巴比伦过去，哎呀，波斯兴起，波斯之后又来了希腊，还又兴起，一个骄傲的王倒下，又有另外一个骄傲的王出现，王朝的名字改了，可是有些事情是相同的，骄傲、征战、欺压和死亡还是这样绵绵不绝的。不过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神要怎么样
4: 另立一国，
1: 这个国度是永存的。
0: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5: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0: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5: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0: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5: 一起追求
4: 敬虔事主，
5: 敬后主再来。
2: 神要另立一国，这个国度是永存的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另立，神国不是另外一个兽国，这个野兽的兽啊。
1: 嗯，
2: 谈到国度呢，但以理书让我们面对三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人间的国度不断兴起，但是彼此
3: 吞吃，
2: 这种循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结束呢？
1: 嗯。
2: 第二个问题，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提醒我们，神国的子民也曾经背约犯罪，他们怎么样与神复活呢？第三，一些忠信的人在神国完全显明以前已经死去，他们怎么样承受神所应许的福分呢？今天我们就用三个词来回答，就是另立、赎尽跟复醒，
1: 醒来的醒。
2: 对，神另立永远的国，取代人间败坏的国度，而且神赎尽自己百姓的罪孽，使睡在尘埃中的人复醒，这三个词合起来呢，就构成但以理书完整的救恩的图画，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二章44节说，
3: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1: 这是一个摘要哈，不是每一个字都读出来。
2: 那留意这里的另立呢，不是说神到了那时才开始做王，二章21节已经宣告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第四章也三次强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如果你参看第四章17、25、32节就找到， 神已经掌权，没有一个帝国能逃出他的主权。神将来呢会另立一国，是指他最终要结束抵挡他的人间国度，他要建立永不被取代的国。
1: 对
2: 啊，我们分别来看了第二章，就首先说明这国不是另一个人间帝国。尼布甲尼撒梦中打碎大象的石头呢，留意这个石头是说是非人手
1: 凿出来的
2: 啊，真正结束帝国循环的，不是野

0: 而是成为大山充满天下。所以呢，我们说神国不是帝国名单中增加的一个名字，
1: 嗯，
0: 而是要结束整个帝国的循环。
2: 对
0: 啊，这个是但以理书呢第二章呢，
2: 嗯，
0: 表明的。
1: 嗯，
0: 好，我们再看第七章了啊，哪里有野兽出现了，用兽。

0: 和人做一个对比，
1: 嗯，
0: 那个是进一步显明两种国度的分别，
1: 嗯，
0: 啊，四个兽呢从翻腾的海中上来，表明相继兴起的王和国，
2: 就是代表相继兴起的王和国。
0: 那么其中第四兽呢，吞吃
2: 搅碎，
0: 搅碎，
2: 嗯，
0: 又把剩下的践踏在脚下，他所生的小脚会说夸大的话，
1: 嗯，
0: 抵挡至高者，结魔圣明，
1: 嗯，
0: 哇，并企图改变节期和律法，
1: 嗯，
0: 那么人间的权力一旦抵挡神呢，践踏人呢，就很显出人间的那种
2: 狂妄、
0: 残暴的兽性、嗯、
2: 对，人变成兽了、嗯、
0: 对。那么第七章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0: 啊，我们再看啊，第七章也说那个像人子
2: 的
0: 却不是第五头更强的兽啊，
2: 这个非常重要、
0: 这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嗯、要分别出来了。我们在第五集用兽从海上
2: 出真王
0: 驾
2: 云来
0: 啊，帮助我们之一、
1: 嗯、
0: 那么兽，这个兽从翻腾的海中出现，像人子的却是驾着天云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1: 嗯，
0: 哇，我们看见他的权柄是从神领受的，
1: 嗯，
0: 他所得的国也不是另一个以暴力取胜最终又被暴力取代的帝国，
2: 对、啊、
0: 像人子这个呢，这个很大的分别
1: 了，嗯，
0: 啊，第十四节就说像人子的领受权柄荣耀和国度，
1: 嗯，
0: 第十八节和二十七节却说至高者的圣名承受国度、
1: 嗯、
0: 啊，这个是一方面是像人子他的国度，又有第十八二十七节说至高者的圣名也承受国度，
1: 嗯，
0: 那么按我们所采用的理解呢，这个是同一个事件的两面，
1: 嗯，
0: 像人子的是代表圣名的
2: 弥
0: 赛
2: 亚
0: 君
2: 王，
0: 那么王领受国度，属他的百姓也与他一同承受，这个我们前一集呢也已经提说了、
1: 嗯、
0: 那么两种国度的结局完全不同，第四兽最终是怎么、嗯、
2: 被杀了，
0: 其余兽的权柄也被夺去、
1: 嗯、
0: 那么像人子的权柄却是
2: 永远的、
0: 嗯、他的国永不败坏，而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圣民也要永远承受这国。所以呢，啊，我们说这个令吏呢，不是多一头更强的兽，
1: 嗯，
0: 而是神他亲自终结兽国的循环，
1: 嗯，
0: 他要令吏永不败坏的国，
1: 嗯，
0: 啊，不过呢，第七章说到圣民要承受神国，可能使人产生一种误会，
1: 嗯，
0: 啊，既然他们是至高者的圣民。是否表示他们本身就完全无罪呢？那么所有的问题只是外面的恶王造成的呢？第九章就告诉我们，当然不是啦。
2: 刚才姚谦牧师给我们分享了令吏的意思啊，
1: 嗯，
2: 现在就来说说赎境，
1: 嗯，
2: 神不止审判恶国，也会赎境圣民的罪孽的，
0: 嗯，
2: 第七章称神的百姓为
3: 至高者的圣民，
2: 但是呢来到第九章，但义里却代表同胞承认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1: 嗯，
2: 圣民不是说他们本身完全没有罪，而是说他们属于至高者，被神分别出来与他立约的百姓，
4: 所以是他们的身份。
2: 对，身份不是说他们完全无罪啊，这个称呼说明他们归属于谁，是他们的身份，不是宣称他们已经靠行为达到完全的一个状态。但以理书同时指出两方面的罪，一个方面神的百姓确实受到外邦强权的欺压，巴比伦确实毁灭了耶路撒冷，焚烧了圣殿，把百姓掳到异地，后来的抵挡者也践踏圣所，废除长线的祭，逼迫那些忠信的人，这些逼迫神子民的暴行是真真实实的罪，施暴者一定要向神负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神的百姓圣民呢，他们也曾经长期背约背逆神的。
4: 对呀、
2: 啊，第九章但义里的祷告当中呢，承认的是圣约层面的事实。
1: 嗯，
2: 神的子民违背了神的约，没有听从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呢，被掳也是圣约管教的一个结果来的。
4: 对，
0: 嗯，
2: 第九章告诉我们，当那个但以理从耶利米书得知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的期限将满了，他没有把这看成是百姓理所当然能够领取的福分，他反而是禁食披麻蒙灰向神认罪。
4: 对，
2: 他承认耶路撒冷之所以会荒凉，百姓之所以会被掳，不是因为神你失信或者神你不公义，是因为我们呢、我们百姓背叛圣约，我们没有听从神你的话。
0: 对，
2: 但是呢，但以理他心里也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满有怜悯的神，所以呢，他一面承认百姓受到管教是罪有应得，但是一面呢也恳求神止息怒气，赦免百姓，使他的脸光照荒凉的圣所。他也不是根据百姓的功劳要求神你一定要施恩给我们的，他反而是抓住神自己的性情来祈求的。就好像九章十八节经文怎么说呢，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
0: 怜
2: 悯。
4: 对，
2: 天使加百列的到来把但以理的视野从七十年拓展到七十个期，但以理关心的是耶路撒冷荒凉的期限，可是天使加百列呢却进一步宣告神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4: 对，
2: 七十年指的是什么呢？像被掳期限的结束。七十个期就是把焦点推进罪孽得赎跟永义引进，
4: 就是更深一层更广一层，
2: 更推进了。神的回答不单是涉及到圣城的恢复，那个地上的以色列国的恢复更指向一个长远彻底的
0: 救赎计划。
2: 对，救赎计划。第六集我们已经详细解释过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提到的
4: 六件事。
2: 所以呢，这集呢我们只抓住一个重点，神的恩典不止于结束被掳重建耶路撒冷，回归故土是真实的恩典啊，却不是救赎计划最终的完成。因为就算百姓他们回到故土，罪的问题依然存在的。七十个期的启示因此越过一次过的历史性恢复，指向赎尽罪孽引进
0: 永
2: 义的救赎这个时间表。
0: 对，
2: 而且我们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呢是神主动赐下的，透过天使使者加百列主动去告诉但以理的。从中你就见到神对子民的大怜悯，大怜悯刚才说了乃因你的大怜悯嘛。第六集我们也谈到过，本节目呢

0: 启示当中，
1: 嗯，
0: 却没有详细解释到底这三者怎么连接的，
2: 嗯，
0: 这个关系要真的要留到下一集，敬请期待啊。
1: 嗯，
0: 把但以理书跟新约圣经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再会说明这个事情的。
1: 嗯，
0: 到时候呢，就让我们看看但以理书预言的救赎计划，这个永存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在基督身上得以成就的。
1: 嗯，那第七章称神的百姓为至高者的圣名，第九章但以理却代表这是圣名啊，承认哇，我们犯罪了。我们自己呢，嗯，其实也是因为相信主耶稣而归入主的国度，我们身份也是圣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真的像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常常得罪神。那这两种的情况同时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我们是圣民，神所宝贵的啊；另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很软弱的，我们也是常常犯罪，需要求神赦罪之恩。那这两种的情况同时在自己身上，牧师你怎么去理解这两种身份？
2: 这个呢，在教会历史里呢，有一些名人呢，好像马丁路德呢，他就说我们是圣徒，在神面前，也同时是罪人。人是圣徒，哎呀，我们呢圣洁了，成圣了，地位上了，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一个罪人。
0: 对，
2: 所以两者呢，应当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要太过骄傲。我是圣徒，很高高在上，
0: 嗯，
2: 忘记我们同时在神面前还是罪人。
0: 嗯，
2: 如果两方不平衡呢，要不是我们太自卑，
1: 嗯，
2: 神已经拯救我们是圣徒，要不是我们就很骄傲，我是圣徒很不得了。
0: 嗯
1: 嗯，
2: 所以这个在基督徒生活里呢，都是很重要的。
0: 嗯，对，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当然不会像以前那样被罪捆绑，有圣灵内住吗？我们获得择善的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不犯罪的。但如果我们停止寻求神的帮助保守，你单单依靠自己呢，还是会跌倒的，你还是会挡不住撒旦魔鬼的试探引诱的。所以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我要紧紧依靠神的恩典，在成圣的路上你才能够一点一滴的成长。所以我同意刚才牧师所说的，不要太过于自卑，神已经拯救我们，但是也不要太过于得意，觉得我绝对会挡住撒旦魔鬼的试探呢，那是不可能的，要倚靠主的恩典的。
1: 嗯，我就觉得很现实，就是我的确是很高贵，但那个高贵的由来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0: 对，
1: 不是因为我积的功德或者我的行为很好，而是神赐给我的这个身份。但是当我看我的现实呢，虽然身份高贵，自己呢就是很软弱的，所以就需要依

0: 下面我们讲今天的第三点，复醒，醒来的醒哈，神的拯救不止于今生脱险。但以理书前半卷呢，有两个熟悉的拯救的故事啊。第三章，神把三个朋友从火窑当中救出来。
1: 对。
0: 第六章，神把但以理从狮子坑中救出来。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神能够使人脱离死亡的危险。哎，但是你要注意啊，第十一章又说，有些认识神教导别人的智慧人呢，会怎么样啊？
2: 倒在刀下，
0: 被火
2: 焚烧，
0: 被掳掠，很惨。那么这些因为忠心于神却被杀的人怎么办呢？神国跟他们有没有关系呢？死亡会不会把他们排除在神的应许之外呢？十二章怎么说呢？
2: 睡在尘埃中的
3: 必有多人
0: 复醒哈，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的经文清楚表达两个重点，第一，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睡在尘埃中的人要复醒；第二，复醒本身不等于所有人都得救，因为有人得永生，有人受羞辱永远被憎恶。因此复活不只是安慰的信息，也是审判的信息。对于忠信于神的人来说，

0: 说，死亡不能夺去神为他们准备的福分，对抵挡神的人来说呢，死亡也不能使他们逃避最后的审判。但以理书七章把我们带到天上的法庭，十二章则把我们带到死人复醒的时候，十一章说有些智慧人会扑倒哈、啊、被杀，第十二章却说智慧人怎么样啊？哇，得到了结局非常好啊！小燕替我读好吗？
1: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0: 哇，很高兴哈、啊！忠信的人即使在地上暂时受侮辱哈、啊，受欺凌，到了神最后的审判当中，必要得着伸冤，要得着荣耀，发光如星，直到永远。那但以理书最后哈、啊，这是智慧人的最后的结局，非常好。那全书最后呢，十节也给但以理一个应许，告诉他他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因为当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啊。
1: 嗯，
0: 当时呢，那个使者告诉他，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一般释经学者认为安歇表示但以理会死亡，他不会活着看见所有的异象都应验。
1: 嗯，
0: 起来就表示死亡不是他最后的结局。神应许到了末期但以理要起来承受神为他准备的福分，即使死亡使他暂时离开地上的历史，也不能使神对他的应许落 空。
1: 嗯，
0: 那上一集我们已经说了，小脚是没有资格写下最后一页的，这一集让我们看见神亲自写下最后的一页，这不是智慧人倒在刀下，也不是但以理安歇在坟墓里，而是睡在尘埃中的人复醒啊！智慧人要发光，但以理要起来承受福分，这是神所写的最后一页。我们现在读到但以理书有关这个复活的盼望，也是在旧约里边可以说是正式的宣告人会复活的一个神学观念。现在我们读到旧约这样写，说说我们的感受吧。
2: 哎呀，我呢不单是看启示录，这里但以理书呢就这样的提到复活的盼望，我很感恩，也觉得人类的历史到有一天冤屈啊眼泪啊等等呢都要过去，
0: 真正的复兴啊，牧师
2: 我们求复兴求公义等等呢，我们觉得死了如果没有神没有复活呢真的是绝望的。
1: 嗯，
2: 但是福音呢从但以理这里的表达出来呢，就给整个人类的历史到终归的结局呢，我们信靠主的人呢真正的可以得到平反了。
1: 嗯，
2: 什么冤屈都平反
1: 了。对，都平反了。真的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但以理书，智慧人扑倒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救他们，神既能救也能拦下刀剑呢，也能够把火灭了，但是呢神的拯救难道只有免死吗？免去你的死亡吗？经文让我们见到神终极的得胜。你看智慧人可以发光如星，刚才你让我读这些经文呢，我真的有个画面的，哇，真的发光如星，然后呢进到永恒的国度，而且写下最后一页的是神，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呢。你要知道写下最后一页是谁呢，你心里就踏实了，就有把握了。
0: 对，写下最后一页的是神。
2: 是神。

0: 现在我们把令历、赎境、复醒合起来看。令历回答国度的问题，人间国度不断的更替、骄傲、征战和欺压的循环怎么样结束呢？答案是天上的神他亲自建立永不败坏的国。那么赎境回答罪的问题，神自己的圣名也曾背约犯罪，他们怎么样与神复活呢？那么但以理承认百姓受管教是罪有应得的，却求神啊，神啊，按他的大怜悯赦免和恢复。那么天使加百列也进一步宣告神要彻底来处理罪，因为他赎尽罪孽，引进永义。那么复醒又怎么呢？是回答死亡的问题。
1: 对，
0: 忠信而死的人怎么样承受神所应许的福分呢？答案是死亡不能成为最后的结局。到了神所定的时候，睡在尘埃中的人必要复醒。
1: 所以呢，但以理书处理了神子民一定要面对的难题，外面有吞吃人的兽国，野兽的兽兽国，里面呢有使人与神隔绝的罪孽，最后还有死亡呢。
2: 对，
1: 神的回应是另立永国，赎尽罪孽，使睡者复醒。神的救恩不只是把百姓从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也不一定呢是让忠信的人在今生避过危险呢。
2: 对，
1: 神要建立永远的国，赦免百姓的罪，还要借着复活最后的审判呢把救恩带到完全。所以呢，这集我们谈到列国更替，神国永存，精华句呢就是
3: 时候到，另立永国，赎尽罪孽，到那日睡者复醒，智慧人发光如星。
1: 好，我们上集谈到人在异邦，神人作王的神学精华句就是
3: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
4: 但以理书的神学精华咱们来复习一下好吗？
1: 好的呀，来吧。
4: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
1: 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
4: 时候到另立永国，赎尽罪孽，
1: 到那日睡者复醒，智慧人发光如星。
4: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1: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2: 乐意决定我们再重温一次啊，
0: 再来，
4: 好，听众朋友都能记得这两集谈但以理书神学所用的精华句，刚才你听完了，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再朗诵一遍啊，一二三，
3: 列王权柄神所赐，如何用权神必问，王权受限苦有期，苦中同在神扶持，时候到另立永国，赎尽罪孽，到那日睡者复醒，智慧人发光如星。
4: 上一集我们看见神在历史过程当中是无论怎么样都是仍然作王的，这一集我们看见神也要另立永不败坏的国，把历史带到他所定的结局。真的谢谢神给我们另立这么一个永远的国，而我们至高者的圣名呢在国中也是有份的。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4: 我是乐意，再见。
0: 拜拜。

0: 想象。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3: 得真理释放。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活出天国，在我。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最近我们在分享的是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聆听。我们前面四天啊，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分享了很多聆听背后的神学。那今天呢，我想我们需要认真的去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听。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一直有在听啊，我都什么都没说啊，我也没有反驳啊，我没有自我防御啊，但是对方还在说 You never listen， 你从来没有在听，你就是听不懂。哇，这真的很难，因为真儿自己常常被儿女抱怨说，妈妈，你都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你都没有在听。我明明有在听啊，我很努力的在听啊，我迫切的非常的想要听啊。哎呀，但是啊，今天真儿必须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重重的、严重的同理一下哈，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听见声音、听见对方的说话和真正听懂对方的意思真的是两码事。我可以听见每一个字，听见每一个声音，但是却完全没有理解对方究竟想说什么。这当然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可能跟我们聆听的技巧，我怎么去听，还不是说完全相关的，因为对方要怎么表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不过因为我们最近讲的是聆听，所以我们会专注在怎么去听，但是呢，怎么去听也是要学习怎么去分辨对方的表达的方式的。所以今天呢，真儿想跟您分享一节经文，真儿很喜爱的，就是《箴言书》20章的第五节。他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哇，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人的心好像一口深井，我们外面说出来的往往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部分，它像冰山上的一角，也像这个深井涌流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泉源一样的。比如当你问一个人，你好吗？对方非常无力的摇摇头说，哎，没事。您现在即便看不见真儿的表情，你就单单听我说话的这个口气，你就知道绝对不是没事哦，可能有很多事哦。那这一刻听到的人该怎么回应呢？亦或者你家里有一两个青春期的孩子，你问他喜不喜欢这个，想不想吃那个，他总是回答说 I don't care， 啊，我不在乎，随便随便。真的吗？你若真的去做了，不讨他喜欢的事情，做出了他不喜欢的选择的时候，他当然是非常非常在乎的。但那个背后为什么他会说随便，或者说没事，或者说哦不想，或者说别管我，或者说我不在乎等等，这些隐藏在背后的意思却是真正的在求救的。哇，我有事，我心里面不开心，我有别的想法，我真的很在乎。但是有没有人停下来认真的去听这背后的言下之意呢？所以有人愿意慢慢的把一个人心里的深水，在很久忍耐的爱里一点一点的汲引出来的时候，他就很像是一个愿意提拔拣选引荐人才的一个伯乐一样，他可以在千万的马匹当中选出那一匹千里马来。这是汲引本身的意思，就是饮水吸取，然后呢，在众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条件资源下面，专注的把那最重要的东西吸取出来，这就是汲引的意思。而当我们有那个智慧，有那个忍耐，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个人心里面可能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许许多多真实的状态一点一点的汲引出来，并且愿意在神的面前
把对方也因着我们智慧的回应带到光中。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大家记得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谈到的少年耶稣吗？他在圣殿里面和大人们坐在一块儿，坐在众教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哇，这个动作好美，一面听一面问，边听边问。原来真正的聆听不是完全不说话，不是完全不回应，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认真的安静的去索取所有的这一些信息，什么时候透过问把最重要的信息有智慧的从众多的信息当中汲取出来。用另外一个比喻也特别的好，就像淘金子的人在众多的金沙当中一点一点的把最最重要的金子淘出来一样的。好的聆听不是挑着拣着你想听的信息去听，而是挑着拣着对方真实想要表达的信息，加以智慧的去判断汲取，最终可以真正的走入到对方的内心世界。我们中华的传统医学啊，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我觉得一个好的聆听者也需要拥有这几样，望闻问切。他需要我们专注在对方身上，看对方的外在的表情、语气、肢体的语言，不要只是听他字面的表达。问问题也不是逼问，不是质疑，更不是反问，也不是审问，而是发出澄清的问题。比如，当时你心里怎么想的？后来发生了什么？这整件事情让你最难受的部分是什么？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这些非常好的问题都会帮助我们更深、更好的、更完整的去理解对方的言下之意。在真儿的婚姻门训课程当中，讲到沟通的时候，真儿引用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他曾经做过的一个研究报告，表示说，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字面的言语只占7%，那我的语气语调呢，占了38%，还有剩下的55%全部都是非语言的表达沟通。甚至对一些本来就有语言表达障碍的人来说，这一个数字可以高达55%到65%。这个定律呢，被称之为73855定律。它意味着很多时候，大部分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够听到7%，因为这是对方说出来的话，我们听见的只有7%。但真正组成它整个完整的表达意义的，是有38%的语气、语调，它面部的表情，还有55%完全非语言的一种表达。因此，一个智慧的聆听者，就必须要尽量的将这个百分比提高。你要关注的，绝对不能只是7%的非常有限的语言，你需要观看对方的表情，他的声调，他的态度，还有他局促的身体的语言等等，让你能够全面的去理解对方想要沟通和交流的。所以你看，是不是需要望闻问切呢？当然，我们因为不是医生，我们不要把对方当成病人，当成问题来解决。因此，一个好的聆听绝对不是只注意最后我要给对方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所以你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把你听到的，你在爱心里面，在忍耐里面总结出来、汲取出来的一个智慧的问题，在带到对方的面前去反应，把你听到的再说回去给对方听。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我们称之为反应啊，就是把我们听到的再让对方用我的语言，用我所描绘出来的图画带到对方的眼前。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谈过的，当你的配偶回到家说啊，好忙啊，然后这两天我都看不到你，你根本都没有时间给我，那这一刻你可能立刻会跳起来说，谁说我没有时间给你，我不天天都在家吗？如果你只是这么去回应这句话，很有可能就吵起来了。但这一刻不要立刻这样回应，先听听对方的言下之意，然后你就去解读对方的话，说哦，听起来你是觉得我虽然人在家，但是没有真的陪到你，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一下？你看这样的一种回应，是因为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没有在乎那7%的表达，而是很有智慧，很有忍耐，很有爱心的去汲取了38%和55%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和信息，并且以一个爱和盼望和相信的这种态度去回应。而这一刻当你的问题在给回对方的时候，对方就马上那种怒气偃旗息鼓了，他会说，哎，就是啊，我觉得好久都没见到你了，哎，很快你们两个会有新的一轮的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在一个日渐升级的那种摩擦当中擦枪走火。同样，如果孩子跑来说，哦，妈妈，我不想上学，你千万不急于的去纠正或者是责骂，而是反过来说，孩子，你不想上学，因为功课压力很大是吗？因为觉得很累是吗？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没有盼望是吗？这个时候为孩子开启了一条正确的去面对他内心深处压力恐惧所带给他的这些负面的感受，他可以学会去一点一点的挖掘和表达。因为很多时候孩子简单粗暴地告诉你一个结果，他甚至自己都分辨不清楚里面正在经历什么，而有智慧的明哲人就习惯性的来操练，将人心如同深水一般的这一些思绪能够一点一点的汲取出来。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主让我们每一天迫切的在神面前去成长，求他给我们智慧，活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因为只有活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拥有从他那里而来的智慧，望闻问切，同时将对方的整体的表达做判断，做汲取，做确认，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允许对方在我们面前能够赤裸敞开地打开他们的心，而且很有可能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沟通，可能需要多次地要求我们聆听，聆听，再聆听。最后，真儿特别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和真儿一样的励志，去学习真正的聆听，因为真正的聆听绝对不是不说话，绝对不是负面消极的回应，而是专注的问问题的，并且反应的确认的，帮助一个人把他自己心里面的深水慢慢的汲引出来。而且好的聆听的确是在基督里可以操练的，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不是好的聆听者，因为我们容易打断，容易自我中心，容易给建议，容易论断，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相信这是可以操练的。求主让我们渐渐地进入到一个好的聆听和好的表达的美善的循环当中，
只有这样，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去体会天父的心肠，成就天父的荣耀。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欢迎明天回来，我们收听最近的生活神学系列的最后一集，关于聆听，我们要将我们的耳朵献上，使聆听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耳朵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好，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 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 今日我们不必踌躇， 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辟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赐为护卫他。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 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弟兄姐妹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我们精选各类的神学研经或教务研讨会讲座等信息， 提供弟兄姐妹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从今天起，每个礼拜五，我们一起来听刘信芝老师的信息。刘信芝老师，他曾经担任神学院的代理院长、院牧，也曾经在德国牧会、中国主日学协会教材图书编辑、基督教经书奖、 熊善文学奖等创作以及文学奖的评审，基督教论坛报以及海外宣教杂志的专栏作家。刘老师的著作《主护城传奇》也曾经获得了第四届基督教经书奖的教会建造奖。目前他任职中华福音神学院推广教育处的处长，也在一间教会担任顾问牧师。 在这几期的神学补给站，刘老师要以诗篇42篇、62篇以及103篇一起来思想，从诗篇看我的心。今天分享的诗篇42篇，聚焦在基督徒在面对环境干渴、仇敌攻击，或者是感到被神忘记的时候的情绪转变。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3: 探讨基督徒内心的情感与灵性转变，请听刘信芝老师从诗篇看我的心。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担任台北研青培灵会的讲员。今天也很开心来到教会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老朋友， 非常的高兴今天可以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想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敬爱的三一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亲自发出亮光与真实，引导我们进入你的居所，进到你的祭坛。 因为在你这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报雏之窝，如此能够住在你的殿中，实在非常的有福。主啊，孩子是不配的，蒙你的选召，今天站在这里做你话语的出口，因此格外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洁净遮盖孩子的心思意念，好叫孩子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并且弟兄姐妹们也蒙你分别为圣，让我们借由聆听圣道来敬拜你。 愿今天的聚会，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大会给我的主题是迈向成熟，情绪和睦跟安息。箴言有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心决定了一个人的品质。于是我这一次就想到要设定一个主题，叫做从诗篇看我的心。因为诗篇当中有好几首的诗歌都谈到了我的心，包括未来我们会看到诗篇42篇，我的心你为何忧闷，诗篇62篇，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以及诗篇103篇，我的心你当称颂耶和华。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我们在诗篇当中所看到的心，它原文用的是 nefesh， 其实有好几层的意思，包括 soul 就是灵魂，包括 life 就是生命，包括 will 就是意志，包括 mind 就是心智，也包括 body 就是身体，还有 heart 就是心灵。所以我们从诗篇当中看我的心，其实简单来说，这我的心是包含了全人全心。而我们在诗歌智慧书当中，我们发现到光是提到心就出现了403次，而且谈人的心就出现了392次。我们发现到在诗篇当中，诗人常常从扪心自问到进入以神为中心的祈祷，还有他开始从内心的独白转而开始跟上帝来祷告。我们确实发现诗篇经常反映出这样的文学结构，特别在我们今天看的诗篇42篇当中。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看诗篇42篇，否则按理来说诗篇42篇跟43篇应该是合为一篇。因为呢，我们从文学结构当中可以发现到诗篇42篇1到5节，42篇的6到11节，还有43篇的1到5节，每个段落的结束都重复一样的副歌。这个副歌就是我的心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虽然是副歌，但我们发现诗篇42篇、43篇，因为重复了3次这样的副歌，所以这样的副歌好像成为诗人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主旋律，他反复不断的咏唱。我们发现一件事，即使诗人他的情绪非常的沮丧跟低落，可是诗人不断地在呼唤他的心，他不想让他的心掉落在低谷，他不要让他的心在外流浪迷失，所以他不断地在呼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我们发现到一件事，诗人他提到的忧闷跟烦躁，其实从古到今是人类共有的情绪病毒，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灵魂的感冒。它不会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甚至已经是一位传道人，我们就能够免疫这样子的灵魂感冒。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诗篇42篇当中提到的忧闷。忧闷它其实用的是动词，在原文当中指的是一种被丢弃的绝望，好像是现代人常常讲的忧郁症。他在情绪上不断地感到失落、沮丧、悲伤，而且对未来他非常的绝望，他失去了生存的勇气。这是诗人当中重复3遍 不断提到他的情绪。另外一个字就是烦躁，烦躁同样在希伯来文当中它也是用动词，它指的是骚动不安。讲到骚动不安，我们就想到现代人除了忧郁症之外，另外一个经常提到的专有名词叫做躁郁症。我并不是指诗人罹患了忧郁又罹患了躁郁，而是他用的忧闷跟烦躁恰恰能够跨越时空，反映出我们现代人经常有的情绪。在圣经其他处经文当中用到烦躁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翻成喧嚷，就是你的内心有很多的噪音，非常的喧嚷，或者是咆哮，里面好像有一头狮子被关在笼子里面，它大声的咆哮喊出来。另外就是海浪的砰轰，其实就是澎湃汹涌，我们的灵魂深处在刮暴风，在起龙卷风，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呐喊。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诗人用的这两个重复不断出现的动词，让我们发现他好像处在一个非常忧又非常躁的光景当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两股力道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冲撞的时候产生的内伤。因此诗篇42篇里头所用的语汇，不正是贴切的来反映出我们现代人经常会面对的情绪创伤，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乃至于因着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心灵光景。我们今天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通常就会借由心理咨商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解决我们情绪或精神上的困难，但实际上几乎很难完全都解决。但我们试想，在古代诗人没有办法找心理咨商师，他也没有办法看精神科的医生拿药来解决他忧闷跟烦躁的问题，那么诗人该怎么走出他心灵的困境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最单纯的方法，就是自问自答。有一次我在某一个场合遇到精神医学的博士，我就请教他一个问题，我说某一些人喜欢像是自问自答般的自言自语，请问这样的人精神正常吗？而这个医学博士的回答让我十分的惊讶，他说如果有一种人喜欢自问自答般的自言自语，我必须说这是很好的自我疗愈。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卢云，他在一本书《永不止息的寻觅天主》当中就提到，祈祷就是以自我中心的独白转化成以上帝为中心的对话。所以我们发现诗篇42篇的诗人好像仿佛从自言自语的独白当中，他开始进入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疗愈旅程。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诗人他忧闷跟烦躁。我们可以看到诗篇42篇反映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跟距离有关系，也就是我们看到诗人跟神之间产生了距离。我们从诗篇42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看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朝见上帝呢？一开始我们发现到诗人在勾勒出一幅景象，就是干渴的鹿他在寻找水源，这仿佛是自己在寻找上帝。我们都唱过一首诗叫如鹿切慕溪水，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切慕这个字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浪漫。在约珥书1章20节同样出现一样的希伯来文原文，那里是翻译成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发喘，因为溪水干涸了。各位发现，一只发喘 很久没有喝到水，快要干死渴死的鹿，他倒在草坪上。所以诗篇四十二篇一开始那一幅景象一点都不像我们唱诗歌般的浪漫，而是诗人从一个干渴枯竭生命力快消失的鹿来反映出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此诗篇四十二篇一开始的意境没有那么的诗情画意，绝对不是像是我们想象有小鹿斑比在森林里面的一条金光闪烁的溪流里面在啜饮着溪水。相反的，反而是诗人反映出我的灵魂深处快休克，我快活不下去了。为什么诗人会这样子的讲出他内心的干渴呢？那是因为他现实生活的处境跟他信仰的经验产生很大的距离，也就是落差。我们发现到一件事，也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的第四节，诗人回忆起过去，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带领众人到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领袖，但是今非昔比，往日多么的美好，但是今天一切生活都走样跟变调，所以我回忆过往，我心里就极其悲伤。因此我们发现到诗人现在的处境是远离故乡耶路撒冷，还有他极有可能应该就是一个神职人员，他是一个传道人，可是呢他已经远离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处在异邦，地理的差距也显出他跟上帝的关系产生了距离。这一首诗歌虽然没有交代历史的来龙去脉，但是整个铺陈可以让我们看到，应该是反映出当时诗人他已经被掳在异乡，失上国土之后，他因为忧闷烦躁反映出来他内心的情境。因为在经文的第六节当中就提到，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我预备的这一张 PPT 画了两个圈，一个是紫色的圈，一个是红色的圈。紫色的那个圈就是黑门山的所在地，而红色的圈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地。有没有发现距离呢？诗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学性的功能，它把一幅距离的画面清楚地描写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诗人说我在约旦地，原文指的是约旦河，黑门山，米撒山，米撒山到底在哪里不可考，但它原文指的是小的，所以应该指的是黑门山脉的一个支脉，一座小山。那么约旦河它的源流就是从黑门山高山融雪之后所形成的，所以诗人清楚地讲，过去我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现在我在约旦地，在黑门岭，我在米撒山。所以从诗歌的铺陈当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地理上的距离，显出诗人现在的生活处境跟他过去的信仰经验是产生极大的落差。这样的一个落差使得诗人忧闷跟烦躁，好像似乎记忆当中的美好已经都离我而去，而我现在耳朵所听到的是外邦人吵杂的声音，我耳朵再也听不见众圣徒敬拜赞美上帝的声音了。所以第二，我们看到诗人忧闷跟烦躁的原因来自于他的内心充满太多的杂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听完诗篇四十二篇之后再回去做一个复习，你会从诗篇四十二篇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距离，你甚至会听到声音。怎么说呢？因为诗人听到的杂讯，第一种来自于他的内心。在第二节诗人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上帝， 我几时朝见你呢？主啊，我这样的苦难还要等多久？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但是苦难的时刻总是让人觉得分分秒秒都十分的煎熬。 How long， 主啊，我到底还要等多久？我几时得以朝见你？所以诗人的内心其实开始对上帝的同在产生了怀疑，偏偏旁人的冷嘲热讽加深他内心的困惑。所以诗人内心的杂讯不只是自己的怀疑，还包含第二种声音，那就是诗人听见敌人讪笑他。在诗篇42篇第三节，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真的有上帝吗？真的有吗？为什么上帝没跟你同在呢？到底发生什么事？紧接着42篇10节，我的仇敌辱骂我，又重复一次，你的神在哪里？就连第9节，诗人都忍不住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所以我们发现到诗人在苦难当中神缺席了。当我们在苦难当中需要他的时候，上帝竟然消失无踪了。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觉得跟上帝有了距离，过去信仰的经验跟我现在的苦难产生很大的落差，我自己内心的怀疑跟仇敌讪笑的声音让我觉得上帝早就离我而去。不晓得各位读到这里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发现到人性的耶稣在地上接受洗礼的时候享受一个多么美好的信仰经历？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当他一步一步的执行天父托付他的使命，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怎么记载？那些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人都讥诮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但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他不是神的儿子吗？难道我们遇到苦难，在忧闷烦躁当中，我们就不再是神的儿女吗？我们发现天父曾经借由天上来的声音说，我喜悦你，我的爱子。但为何我们的天父也容许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去承受那样的羞辱呢？甚至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这就是诗篇42篇第9节，诗人说，我的磐石啊，你为何忘记我？所以对人性的耶稣，取了肉身的耶稣来说，他也经历过信仰经验上的落差，他也不是没有听过内心产生的杂讯。所以我们发现到诗篇42篇诗人痛苦的心境，我们的主都经历过。如果你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这种非常痛苦的忧闷跟烦躁，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主耶稣100%都能够理解。
4: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在中秋节的这一天，很高兴可以和您在空中相遇。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神，直到万代。送上一首好听的诗歌，亲眼看见你。

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0: 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看过《小欢喜》这一部戏剧吗？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内容主要谈到家庭教育还有亲子关系，重点描述三组不同的家庭，而每组家庭当中都有一位高三考生，每一家也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不难发现，在剧中有着我们亚洲教育背景的缩影，让观众们好像仿佛回到了当年自己为升学考试努力奋斗的时光。这一次，晨曦要带好朋友一起来聊聊戏剧，想想人生。透过戏剧《小欢喜》当中描述的这三组家庭，也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分别是父慈母严的学渣方一凡他们家，以及单亲家庭而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家，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杨家，来剖析这三个家庭各自日常的冲突还有心中的矛盾，讨论如何以健康的界限来面对这一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晨曦邀请到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人际界限课程还有讲座的敦浩传道，我们要来继续谈一谈第二组家庭季洋洋的家庭故事。这位父亲季胜利对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而母亲刘静她夹在中间，这个不平衡的家庭氛围让季洋洋对家庭缺少了归属感。另外一方面，当母亲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更是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这当中有非常多现代父母熟悉的课题，像是忙碌的夫妻之间的紧绷关系，还有我们该如何与青少年相处，如何来达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呢？这些都是三明治父母会碰到的挑战。我们要请敦浩传道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从戏剧《小欢喜》中谈亲子关系。

0: 我们要请东浩传道来帮我们谈一谈刘静啊，她的角色是很不容易的女性的一个写照，就是她顾大局，最后她生病了。这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就是一直一昧的忍让，后面有一些身心症方面的部分，或者是真的走到了可能身体上面压力太大，然后生病这样。
1: 忍让在夫妻关系中，它势必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为什么会忍让？通常就是会有一方强势，然后就产生另外一方弱势。有些人他的人格特质，就是他在过去成长过程，他如果比较成熟的时候，当你的另一半强势的时候，他会马上的起来做一个抗衡。所以通常为什么你在夫妻关系中久了，会有一方可以强势，却有一方一直弱势，就是代表这个弱势的人他其实不够成熟。其实强势的人当然也不够成熟，但是强势他容易占上风。那如果你不够成熟，你就会变成弱势的那一方，那这个夫妻关系就不对等。那这个不对等，没有互相尊重的情况底下，这段关系就会越来越不健康。所以我们就要鼓励，就是你必须要先自己在神面前让自己不断的长大成熟。那你要去看懂说，关系中会有冲突，会有不一致，会有彼此不认同，可是我们不能够让配偶成为强势的那种表现型的人，我们必须要起来跟他做表达，做沟通，甚至做拒绝。好，那这当然不容易，对弱势的人来讲，他已经习惯了，他就更没有勇气去表达。所以我们会鼓励在关系中比较弱势的一方，应该要在外面有一些好的朋友，成熟的朋友，帮助他长出他该长出的这种勇气或能力，这样子他才能够在关系里面慢慢慢慢回到一个该有的一个姿态。我们需要学习去表达，让自己不成为忍让型的人。那只要你的另一半没有所谓的这种家暴，这种动拳头，其实怎么样表达顶多就是两个人起冲突，其实都还算安全，就是会在一个安全的状况底下起冲突，然后大不了就发泄发泄情绪，摔摔盘子，这种也许都还可以接受，反正只要不要伤害别人，其实都在可控范围。我们就不要太害怕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不经过几次的这种冲突，他不会意识到他这个行为一直在伤害你。所以你要表达什么，你就是表达说，亲爱的，我很爱你，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这样对我说话，因为你的这种说话的口气，说话的态度会让我觉得很害怕，会让我觉得很憋屈很难过。尽量表达自己的受伤感受，然后不要去定罪对方，不要去定罪说你真是个很不讲理的人，你真是个很可恶的，好，有人像你这样吗？当你用定罪指责的方法回去的时候，他就会更反抗，会更辩解，会更想要赢过你，那就会让这个战火升高。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讲，就是说这是不太理想的沟通方法。如果你要人家为你而改变，你必须要唤起他里面的爱、跟疼惜、跟怜悯、跟同理心。所以你要去想，你要怎么表达一个东西，让他能够哦感受到你的感受，同理到你的痛苦，然后恢复他的所谓的人性，他里面的那个美好的人格。他说哦，原来我这样是在伤害你，那我很抱歉，我不应该这样子。这样他就会往你要他去的方向走，而不是骂他。就是你的受伤，通常我们用骂的方式、指责的方式来表达，那这样通常就会越来越糟，这叫恶性循环。我们是要去回应爱，回应爱就是我要呼召你起来重新爱我，我要呼召你起来疼惜我，所以我要用表达我的感受，让你知道你这样在伤害我，然后我希望你不要，我希望你下次可以重新做个选择。所以这个就是界限里面讲了，就是说你给人家选择的自由，即便他不想改变，你也要尊重他。因为你只要进入到掌控、逼迫，然后定罪，就会带来不好的下场。这个都是学习耶稣对待我们的方法。

耶稣对待我们的犯罪，我们的错误，耶稣是用不定罪的态度，然后爱与接纳。接纳的意思不是接受，不是认同，接纳就是说我还是珍惜跟你的这段关系，我不会切断这段关系，我不会收回我对你的爱，然后我愿意继续爱你，可是我也不让你伤害我，所以我跟你的距离就看你怎么选择你后续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那你愿不愿意改变，我尊重你，你要改变不改变都可以，但是你如果愿意改变的话，我很谢谢你，我会感受到你更多爱我，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改变，我也尊重你，但是我可能会有别的回应的方式或选择，比如说我需要跟你保持距离，往后退一点点或什么，但是如果你有改变，我很愿意再往前靠。好，那这种心理的距离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去拿捏，那就会让这种夫妻关系里面的冲突会有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改善的机会。我们在冲突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比如说老公啊或老婆，我觉得我们现在情绪越来越高，我们应该先暂停一下，先缓和一下，因为这样子对我们的沟通不利。好，那这就喊暂停。那就像你刚刚讲，有时候不回嘴，或者是喊个暂停，让彼此都冷静一下，然后再重新谈话。那这个就是好的。好，那你喊完暂停你还是得回来处理，你不能够就这样算了。好，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建议。好，在冲突的里面，我对于我线上那些上课的学员，常常就是说我们讲了很多很美好的状况，可是他们会做不到，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其实做不到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进三步退两步，失控就失控，骂人就骂人了，你定罪就定罪了，没有关系，你就道歉就好了。因为你不可能知道就做得到的，不管你刚我们前面讲了多少东西，你知道了之后你要化为行动，那是有难度的。对，但是没有关系，你就是没有做到，但是你继续往这边走啊，不要定罪自己，你说不要定罪别人，你也要先不学习不定罪自己，所以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去拥有的一种态度。那这样生命才会慢慢走向成熟。当我用爱用接纳，接纳你做不到，好，因为人都会犯错，那一犯错我们就觉得我好糟，这时候我们很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说，你不糟这很正常，放轻松，这没什么的。

朋友，今天敦浩传道特别分享在家庭中健康的夫妻关系。若是夫妻可以在生活当中让孩子们了解父母两个人虽然个性不同，想法做法都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好好沟通嘛，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哦，原来好好沟通是可以解决冲突的，是可以尊重彼此的差异，这样也会帮助孩子们去尝试说出自己的想法来，知道家是可以包容错误，是可以让你说出自己的想法，是个有爱的地方。晨曦鼓励好朋友多多练习跟另外一半沟通，你的孩子未来也会学习你成为沟通高手。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探讨技家，来聊一聊当孩子很抗拒与父母亲近或者是沟通时，我们该如何重新经营关系，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看似拥有丰富的物质享受，连时间碎片都被填满，可内心却常有难以名状的空虚感。我们试图用消费主义的狂欢来填补精神的荒漠，可再精致的利己主义也难逃脱灵魂的审视。在人生绝望的旷野，我们试图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基督的福音。然而，这份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廉价的安慰剂，而是生命的彻底翻转。使徒行传记录下形形色色的人对复活之主的反应，是要提醒我们不可将神当作可利用的工具或是许愿机，也叫我们反思，当福音触及最核心的利益，无论是金钱地位还是不良嗜好，我们是否愿意像那些当众焚烧邪术书籍的人一样，彻底舍弃，斩断老我的退路。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到19章的1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到19章12节就讲述了亚波罗他在以弗所讲道，以及保罗在以弗所来传讲耶稣等故事。亚波罗他只听过施洗约翰所说的有关耶稣的话，那么施洗约翰呢，就集中在认罪悔改上，因为这是相信耶稣的第一步，所以亚波罗的信息呢并不完整。百基拉和亚居拉便向亚波罗来解释救恩的真理是什么。亚波罗他是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有一所宏伟的大学，那里边呢有很多的犹太人。亚波罗他是一位学者、演说家和辩论家。那么当亚波罗对基督的认识更加完备之后呢，神就开始大大使用他来去兼顾和劝勉教会了。所以你看，适当的人选加上适当的环境，那么辩论呢便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了。亚波罗他运用辩论的能力去说服很多人来接受福音真理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归向耶稣时，你无需把自己的智慧给抛开啊，不需要这样子来做。假如你擅长推理或者是辩论，那么呢你可以用这些长处来引导人去归向主耶稣啊。并非所有宣教的工作呢都是充满艰苦挫折或者是苦难的。使徒行传的第18章就是胜利的乐章，那么就记述了保罗他在哥林多以及以弗所等重要城市的福音宣教战绩，以及新加入教会的出色领袖他们对福音事工的一个贡献，比如说百基拉、亚居拉和亚波罗。那么因基督所带来的胜利呢，我们就要欢呼喜乐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呢象征悔改，并不代表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那么这些以弗所信徒呢，他们像亚波罗一样，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有关耶稣基督信息的教导。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呢他们不知道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圣灵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那么成为一名基督徒呢，包括离开罪和归向耶稣的过程，也就是悔罪和信靠主耶稣。但是这些信徒目前仍未完全。在使徒行传里边，信徒呢领受圣灵的方法各不相同。一般呢当人表明相信耶稣之后，圣灵便会立刻临到他身上。然而在这里，神让圣灵呢迟一点儿才临到他们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知识并不完备。所以神要坚定这些原来不认识圣灵的信徒。那么后来呢，圣灵的充满就印证他们是信徒了。好，当保罗按手在这些信徒头上时，他们便领受了圣灵了，有明显的外在记号了，那么就显示圣灵和他们同在了，正如五旬节彼得等门徒所经历的情形一样。那么当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的。好，保罗在推拉奴的学房里边去讲道。那么这类学房呢，早上可能是用来教授哲学，但是在白天最热的时间，通常呢是大约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他们是空着的。由于很多人在这段时间都不用工作，所以呢他们便过来听保罗去讲道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9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9章13节经文记载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吃令你们出来。啊，有些犹太人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呢，他们就很想模仿，他们想试探耶稣的名字本身有何能力。他们认为呢，基督教呀也是一种民间宗教，耶稣呢也是众多偶像之一，那么这是极其邪恶的罪的。他们对神迹的掌管者或者是神迹的目的是毫不关心，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好奇心，他们才称呼耶稣的名字。好，使徒行传的19:14-15，经文记载说，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啊，知道不是指信心上的知识，而是恶鬼知道主耶稣他到底是谁。啊，使徒行传的19:16，经文记载说，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啊，士基瓦的儿子呢，想要模仿保罗行神迹，结果却自讨苦吃，自取其辱。那么这让他们呢，就大失颜面了。好，士基瓦七个儿子的故事呢，就生动地表明，以弗所人他们就陷在迷信当中。那么现代人习惯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不相信巫术。但是当时很多人，他们都相信疾病被鬼附，这都是巫鬼的侵袭，巫术呢属于正常的职业。以弗所人相信巫师叫出更强之鬼的名字，就能够把已附的弱鬼给驱逐了。那么士基瓦的七个儿子因擅自使用耶稣的名而受到惩罚的消息就传遍了以弗所全地了。听到这个消息，消极的人就惧怕耶稣的名，明白不可滥用其名。那么积极的人呢，就焚烧各种巫术书籍，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了。好，使徒行传的19:17经文记载说，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好，你可以看出这件事的效果是什么，主耶稣的名就传遍了整个异教城市了。以弗所呢，它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这件事就震惊了以弗所全地了。保罗和其他使徒所行的神迹呢，和今天我们所听见的神迹不一样。多年来，人们听过不少神迹的故事，但是影响不大。保罗所行的神迹呢，就震撼了以弗所最深的根基了，主耶稣的名就被广传开来了。使徒行传的19:18-19，经文记载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好，这些人呢，他们就烧了很多书，这些书呢很值钱，50,000块钱有学者就认为了，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大约800万元。虽然有些夸张哈，但是单从这个数字呢，也可以估计到当时以弗所的迷信或者是巫术有多么的猖獗。在公众面前焚烧书籍，是公开表明排斥书中内容的一个行为。神的道就得胜兴旺，人们就从巫术当中就得以释放了。19:21经文记载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好，这些事完了，是说路加医生在这里的记录呢，就告一个段落了。这次的宣教之旅呢，保罗也想去罗马。有趣的是，他真的去了罗马，但是呢，和保罗他所计划的却不一样。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好，这时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提摩太和以拉都替他去带信。虽然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人的，但是也会送到马其顿，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加和亚该亚的教会，也包括了雅典和哥林多教会。那么在信里边，保罗就说了，以弗所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福音就要广传了，但是还是有很多阻力的。我们知道这些阻力就是撒旦的力量，这里是异教中心和拜撒旦的人。那么今天呢，还有人在拜撒旦，这一点也不稀奇。好，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说，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好，保罗所传的道呢，让不少以弗所人他们就离开偶像来归向真神。这道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所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好，亚迪米神的形象呢，其实很奇怪，是有很多乳房的一个妖女，以弗所人把她奉作掌管生育的女神来去敬拜。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那么是指从事制造亚迪米神像或者是偶像匣子的人。啊，亚迪米神寺庙呢是一个很大的庙，这里边既是商业中心，同时也是罪恶中心啊，到处可以看到败坏的现象。有时呢，宗教比任何事都还堕落。那么这个庙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希腊神庙。这个庙呢很漂亮，有很多雕刻艺术，但是亚迪米神的长相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银匠们呢在这里卖银制的神龛啊，生意好得很，但是保罗的服侍就妨碍了他们的生财之道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说，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

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银匠迪米丢他就大声疾呼，保罗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了。他们呢，制作并且贩卖这些神像，生意很兴隆。由于亚迪米神庙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因此呢，有很多人到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来去上香。那么这些银匠贩卖神龛呢，就发财了。那么当有人妨碍银匠们赚钱时，他们是不可能不有所行动的。拜亚迪米神的风潮已经席卷亚细亚了。以弗所呢，它是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宗教中心、敬拜中心，是东方和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和集散地。因此呢，东西方最腐败的风俗都集中在以弗所了。好，使徒行传的19章28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呀。好，众人在城里边呢，就拿着抗议的牌子啊，边走边喊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呀。好，使徒行传的19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说，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好，戏园是一个露天的剧场，主要是用作公众聚会或者是公开审判的一个场所。门徒呢，就阻止保罗去戏园，以免他受到暴民围攻啊，甚至被杀。那么在加拉太呢，保罗已经有过一次经历了，当时他在路斯德被人用石头来去攻击。使徒行传的19章31节经文记载说，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好，亚细亚的首领主要是从有权有势的家庭中选出，那么他们的责任呢，就是拥护对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的崇拜，以此强化罗马对世界的统治。那么这些首领当中，有些跟保罗是很友好的，那么这暗示罗马帝国的政策起初啊，不是反基督教的。路加关注基督的福音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尤其在35到41节，他就详细讲述了罗马官员友好的反应。好，使徒行传的19章32到33节经文记载说，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焚素。好，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那么此处呢，路加他用希腊的讽刺性幽默生动的就描绘了无主见的人啊，随声附和的这种随众的心理。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马太福音27章22节所记载的群众狂呼啊，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形。啊，使徒行传的19章34节经文记载说，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如此约有2小时。好，那么这个是典型的暴动了。这时呢，群众完全不受控制了，有些人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要参与在其中，所以到处听到狂躁的喊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想要上前向百姓分诉，他的目的呢，可能是要替犹太人去辩护，说明他们在这件事上是完全无辜的。只因群众认出他是犹太人，就一同抗议喊叫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使徒行传的19章35到41节经文记载说，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
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要众人散去。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那么这里的聚集呢，所指的就是由市议员和评议员所组成，一个月呢定期聚集三次，自行解决市内所发生的事件，讨论一切行政事务。那么这里的书记呢，当然是地方官了，是本地出身的官吏。那么职责就是举办市里的聚会，记录结果，并向总督来报告。那么根据罗马法律，书记不能够轻率地根据迪米丢的投诉立案审讯，所以呢，他就解散了群众。审判权在罗马的总督手中，书记他无权干涉，但却要对市内的骚乱去负责，所以呢，不能够放任闹事的群众。这位书记劝众人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给闹大呀。他说，看一看这间伟大的寺庙，看一看这个伟大的亚底米神，这间寺庙和亚底米神呢、是不会有事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是你们带来的这些人所驳不倒的。接着呢，书记又说了，如果银匠想要控告，应该走法律程序，法院呢自会受理审查。众人有事情呢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必须要坐下来遵守这个开会的秩序，要放下抗议的牌子，停止叫嚣不要到处乱跑。如果无故聚众闹事的话呢，他们有被指控为暴动的嫌疑的。那么书记呢就叫群众散开了，就提醒他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群众就解散，大家就都回去了。保罗在以弗所的福音事工呢就告一段落了，他就去往马其顿，再到腓立比，那么最后呢就回到了特罗亚和米利都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和保罗在米利都就见面了，他们就温馨相聚，就依依惜别。使徒行传的20章1-2节经文记载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保罗再次到访马其顿和亚该亚，来兼顾当地信徒的信心。使徒行传的20章3-4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信徒呢，都是在保罗的带领之下信了耶稣的。那么现在保罗他有很多门徒，这些人他们都成了宣教士了。保罗经过希腊和马其顿时呢，就探访了他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了。他到访过雅典、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庇里亚和腓立比这些地方。他往回走，拜访在欧洲的教会。那么至少呢，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就来到了欧洲。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呢，特罗亚是他进入欧洲的一个跳板。那么现在在他最后一次宣教之旅时，他又回到特罗亚了。使徒行传的20章5节经文说，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我们所指的就是路加医生和保罗，那么其他的人在他们之前就先去了特罗亚。人数好多有宣教士，他们是保罗的同工。
我相信他们以前和保罗一

0: 彼得和保罗他们的事工。彼得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而保罗呢，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宣教工作，我们只是看到了一部分而已的。好，使徒行传的20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好，当时呢，从腓立比坐船去特罗亚要花5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只需要花费50分钟。今天的交通呢，既方便又有效率，但是我们的服事却不是这样，不是吗？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真理之光照亮人心的幽暗，刺破堕落世界的谎言，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张力。但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知道自己依靠的是谁，从而生出为爱前行的力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在管教孩子上面，我们常常会要求孩子不要分心，要专心一致。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也常常在陪伴跟教养的过程当中，大人就分心，
2: 常常啊，
1: 会不会？
2: 是不是谁呀？
1: 是
2: 谁？
1: 比如说，对，孩子在那边玩啊，我陪你玩，然后一边打电脑啊，好好玩哦，好的好的。然后这时候呢，突然手机又来，喂，不是跟你讲说那个明天再说吗？啊，等一下陪你玩哈 ，OK， 好好好，等一下这样。很容易哈，那事情太多，怎么能不分心？
2: 就父母太忙碌了嘛。
1: 还有一种更夸张的，
2: 哪一种？
1: 在骂的时候也在分心。
2: 哪一种啊？
1: 你为什么怎么？喂喂，啊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哈，类似像这样子。
2: 对啊，这样分心教养出来的孩子会怎么办呢？要他会变怎样啊？
1: 可是你知道，很多父母就说，我也很想不分心，
2: 是，
1: 但我就很难专心，因为事情实在太多了。
2: 太多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他们四位的事情绝对不比你少。
2: 对。
1: 但他们也能够偶尔会分心，但是。他们很专心的去陪伴跟管教他们孩子啊，他们怎么做到呢？哎，我们今天就来马上先欢迎这四位来宾。首先欢迎的就是亲子教育专家，也就是吴娟玉老师，欢迎。
2: 欢迎老师。
1: 第二欢迎是小儿科医师黄松林医师，欢迎。
2: 欢迎黄医师。
1: 还有亲子天下的代表李怡珍，欢迎怡珍。
2: 欢迎怡珍。
1: 以及卡内基大师黑勇老师，
2: 欢迎黑勇老师。
1: 是各位观众爸爸妈妈们，接下来我们在讨论要不要分心管教之前，请你。专心不要分心的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容易让人分心的时代，因为可以让人分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只是那些充满好奇的小朋友容易分心，连已经为人父为人母的大人们，手上的手机，眼前的工作，身边而过的人事物，都可能让人分心。或许父母会认为是小孩太容易分心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大人开始改变起，很可能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终结教养危机，让我们从大人开始做起，找到转捩的起点。
1: 好，四位来宾，首先想请问一下大家，好，在管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请问你是不是也曾经分心过？是或不是？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2: 哎，
1: 非常诚实。
4: 问曾经当然是
1: 是吗？
2: 曾经对吗？就是故意要问曾经。
4: 曾经一定是圈。
1: 你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现在都没有分心就对了。
4: 你说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分心过的。
1: 是是是昨日
4: 种种种，昨日死，
1: 已经昨日死了。
4: 对 对。
1: 但是其实今天又有可能又在陷入分心危机啊。
2: 对
1: 啊，
2: 因为每天都太忙了。
1: 是，就我们刚刚讲嘛，太忙了。
2: 是。
1: 那四位都举圈，来先从吴老师讲。
5: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当孩子妈妈我肚子饿，等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弄晚餐了，然后呢，洗衣机也在洗衣服了，又有个电话要打了，
1: 啊、
5: 你不赶快去洗手要吃晚餐，哎，又过来，赶快怎么的，不要再这样子了。啊，这是没有啦，就不好意思
1: 啊，
5: 对啊，
1: 对
5: 啊，就常常分来分去的，这样一个心不定。
1: 其实那个是现实哈，就是这样子，
5: 就是角色多，
1: 一心多用。
5: 主要是女性角色多，我又是妈妈，又是太太，又是女儿，又是老师，
1: 还是媳妇，
5: 我的工作太多的事情，让我分身乏术。
2: 是，
5: 所以我觉得孩子应该体谅啊。
1: 这是不得已啦。
5: 哎，对啊。
1: 那这个聪明是因为工作忙碌嘛？
4: 对，其实大部分的爸爸的问题是，爸爸不像男生，不像女生一样，就是可以 multitasking， 好像很多事情做。男生一次大概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所以其实很多的爸爸的问题是会把工作带回家。那回家的时候，他就脑袋还想着公事。所以之前我们这个我去那个幼稚园讲那个有一本童书叫《爸爸的头不见了》，
1: 对，
4: 那本书里面就在讲爸爸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把头带回来了，所以每天就像游魂一样在家行为，这个模式就像人在但心不在。
2: 是，
4: 哦，讲那个大家很有共鸣啊，对啊。很有共鸣是妈妈，
5: 爸爸
4: 对对对，那就是我老公。
2: 其实具象的是头啦，事实上是心不在，就是人已经回来，可是心还在外面的公务上。
4: 没有错，没有错，对。所以其实我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大部分的情形就是我一定要在医院把我就是分心的事情弄完，当我踏进家里面，只要我小孩还是醒的，我就会尽量就是事情都不做。
1: 真的是点到了，其实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其实都有难处。
2: 对啊，怡珍是记者，一定也很忙。
1: 对啊，是职业妇女。
6: 是我的工作性质可能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是责任制，
2: 对，
6: 就晚上回家其实还是一直在想稿子怎么写，然后要联络受访者，有时候是晚上采访，对，那有时候小孩会来说，哎，妈妈陪我玩，然后就说啊，等一下再回一个 line 就好了，然后再滑一下滑一下，哎，一个小时过了，所以就是时间
1: 很长哎。
6: 那么快就过，然后每次在滑的时候说啊，又有人在骂记者了，就是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我就心情很差这样。然后等一下，如果小孩弄翻了一个果汁，我就会开始大骂人。
1: 回到家很难不想公事哎、欸。
2: 是啊，
1: 尤其现在这个忙碌的这种工商社会，对啊，那我想。柯老师一定是比我们更忙，日理万机。
7: 不是想公事这些，我觉得还是为自己找的借口。
8: 说得好，
7: 真正分心了，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晚上要看很多报纸，我已经习惯了那么多杂志没有看，我已经习惯了要看电视，还有的人要玩接龙，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小孩来跟我谈，尤其他如果有一些苦闷了、想要跟你谈一些青少年的烦恼。我们如果没有专注听他，慢慢他以后不来找我们了。
4: 常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稍微劝告，比如说父母亲来，我会稍微提点到，就是说，你看我像我们在教孩子写功课的时候，写不出来，你给我坐在那边不准走啊，没有弄完不准，其实他就一坐在那边一小时他也写不完，这时候你就要站起来，然后出去跑一跑，再回来，哎，他又。脑袋又活络了，又进来，那这跟我们今天讲有什么关系？爸爸妈妈也是啊，脑袋也想的是稿子啊，然后面对孩子的时候，脑袋还想着稿子；面对孩子，脑袋还想着工作。我跟你讲，那样效率更差，还不如就是放空。我今天就忘掉稿子的事情，我现在专心陪孩子，然后我把人脑袋换了一个模式进行一段时间之后，等到孩子睡了或者是休息，换手了，换成爸爸或妈妈，你再进回调回来的时候，哎。你那个刚刚那个任督二脉就通了，
7: 其实二脉
4: 浪费那段时间在跟孩子边玩的时候又分心又在那边想东西，还不如先关机，待会再看。
7: 对了，我想讲一下，听了那个黄医师这样讲，这个大概几个礼拜以前嘛，我女儿从新加坡打电话回来问我，她说，哎，这个麻将是应该什么这样子轮还是顺反时针轮？晚上七八点
1: 突然打给你，
7: 我在干嘛？他说他的女儿大概八九岁啊，想打麻将，
1: 想学，
7: 已经会了
1: 。
7: 结果妈妈就跟他讲，你们赶快做功课，做完了功课以后可以打一圈
1: ，OK，
7: 睡觉。他们就拼命做功课，哦，专心哦，
1: 对，
7: 专注。打完了，他们做完功课了，打了一圈麻将，回去睡觉了。这个为什么？爸爸妈妈也专注了。小孩也专注了
2: 呀，而且也发扬国粹。
1: 黑老师讲的是要一个 driving power，
2: 是
1: 一个驱动力。这次其实很特别，亲子天下在做有关于这个分心管教的事情上，发现有七成的爸妈竟然是在管教或陪伴孩子的时候。都在滑手机哦，
6: 对，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份就是父母亲的调查，就是有七成的父母他们在陪伴小孩的时候会拿手机出来玩，或者是经常拿出来玩，
1: 这就是分心了嘛？
6: 对，十个里面有七个会这样，
2: 这不是台湾的调查，
6: 不是这个
7: 台湾差不多了，
1: 台湾应该也差不多啊，
4: 至少六成，台湾应该是有七成，而是因为三成说谎。
2: 反正没有调查的数据，大家紧
1: 张。七成算是很高啊。
6: 是啊，然后这些七成的就是爸妈教养出来的小孩呢，曾经也有媒体去采访他们，他们的成绩就变得很差，然后觉得人生很没有希望，因为我问什么爸爸都说然后就没有回应了，就是严重缺乏，
1: 对不对？
6: 对，严重缺乏被爱的感觉，然后就会被形容说这是一种教养的冷暴力。
1: 那他们自知吗？就是说他们有意识到说，其实他们在
6: 填问卷的时候应该就自知了，
1: 对吗？
7: 我有一个学员在班上，他是一位空军上校，一位官校的资讯室主任。他的烦恼是跟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了。后来他讲出来，我们大家才知道。他说他上班也是很累很忙，压力很大，回来吃完饭以后就想看电视新闻看报，结果这个女儿这个时候是最爱讲话的时候，哎呀，跟你来讲他的同学怎么样，谁又暗恋哪个老师了，就说就爸爸都继续看报在那边听，结果他后来越讲越没意思，越讲越没意思，结果他给自己定的一个承诺，不是很难的。我特别想跟这个忙碌的爸爸妈妈分享， 他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吃完饭以后20分钟
1: 关机，是
7: 吧？不开机啊，不是关机，开了不容易关了，
1: 不开机，
7: 然后就专心听女儿讲话。那后来那个女同学怎么样？那他们分手了没有？专心听，而且有回应的哈。就20分钟以后，女儿也很高兴去做功课，她也可以看电视看报。嗯，后来她又进步了，就是吃饭的时候不看书看杂志，吃饭的时候就真的聊聊天嘛。
1: 时间这个增加了，
7: 对，又增加了大概20分钟，
1: 很棒。
7: 所以我是想说，再忙再忙的爸爸妈妈，你要想到所有这些都是习惯。可是习惯是最难改的，一旦开始以后还要有鼓励哦，别人鼓励一下，继续下去。
1: 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不小心就，
5: 所以
1: 这样子，
5: 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吴老师，我今天听完你的演讲，我回去一定要跟我的孩子好好互动。”结果她一回去互动，孩子也滑手机，她又在滑手机。
1: 他们都是用 LINE 互动，
5: 就在旁边呢。
1: 对啊，
5: 有个妈妈也跟我讲过一个她很无奈的事情，说儿子一直在网上挂在那里，对不对？那他叫他吃饭都不来，他就在那个网上就说：“儿子下楼吃饭了。”就来了。就变成要用这样沟通嘞，变成要
1: 直接要传简讯或是传
5: LINE。对，
2: 是科技啊，以前是000有没有？
5: 对，
2: 现在用滑手机的。
5: 所以这也是一个时代，父母应该要有更清楚的注意到自己是不是在跟孩子互动，没有用心。有个爸爸说，他女儿5岁啊，就坐在旁边，他说：“我有在看他，有啊。”结果他自己在看电视啊，那不算了。
2: 对啊，
5: 那没有真正在照顾，没有在互动，人是要互动的。
1: 看诊的时候应该也会，
2: 这种情况多了，当然大家都去找黄医师啦。
1: 不是，我就是说，就除非有小孩在跟黄医师，比如说黄医师在看诊，然后他爸妈还在那边滑。医生，我跟你讲，他就那个，
4: 我看诊他在滑手机哦。
1: 对啊，
5: 一定
1: 有的父母亲跟你讲完之后，他可能就稍微要看一下他什么讯息嘛，然后你就在了解听诊。
4: 大概没有那么夸张，
7: 没有那么夸张。
4: 毕竟他也知道要挂进来很不容易。
1: 那就是你刚刚讲那三，那就是你刚刚讲那三成啊，不承认的。
2: 我刚刚想到的是另外一个状况，因为黄医师太忙啊，他会叫医生，叫那个父母跟孩子等一下，说等一下我回个简讯。
4: 哦，也不会，那个对，这我觉得在诊间还好，在诊间这个彼此之间尊重。我在诊间其实原则上大部分时间，除非是医院的来电，不然我一律就是我会看啊，就来电
2: 是锁起来，
4: 数字出来是医院的我就只好接，那数字出来不是医院我就不会接。
7: 对，也是会看电脑萤幕嘛，对不对？
4: 对对对，而且我们会
2: 准，对，还有要半夜3点才能回家了。
4: 对，那其实我也是很努力的让家长在那短短几分钟知道说我有很认真在听你讲话。那可是其实家长在那段时间，哎，你跟我互动很良好啊，那我就很好奇，那你回去的时候跟你孩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专注呢？因为你可能会跟我抱怨说啊，你孩子都不听话，孩子都这个每天上网打电动啊，孩子就是讲都讲不动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最近跟你孩子讲话，你最后一次跟他好好讲话是什么时候？就是你讲的话不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就是讲正面或中性的话，就算聊天也好。
1: 不行，你这样问人家说。你最后跟孩子讲话，医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不是啊，
1: 我最后一句跟孩子讲的话，等我老了以后再说吧。
4: 就是现在，你给我坐好，不要再动。不是，就是说，就是你最后一次好好讲话，就是说讲的是正面的话。
7: 对
4: 了，哇，哎，他想说他被我一讲，他想
1: 到上礼拜吧，
4: 还真是想不出来。
7: 想不起来
1: 啊。
2: 所以有一些父母他会问说，我的孩子很过动，或者是我的孩子根本就专注力不足，其实不是。
4: 对，
2: 孩子的原因是父母造成的，
4: 也不能说一直怪在父母身上，而是那个其来有自了。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妈妈，她就被我这样一问，她就愣一下，她就说：“我还真的想不出来。”我说：“那怎么样？你都不在家，那么我在家，我一直都在家。”我说：“那你
1: 那时候分心了，
4: 就没有她，因为她的公司就是她家，所以她说她每天
2: 都在家里吗？
4: 对，说她每天的工作呢，就是会忙公事，然后就接电话，然后跟客户讲完电话，然后挂断电话的那个空档，回头一看，小孩躺在沙发上。”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再给我讲，赶快去做功课了。”然后就继续接下一个电话
1: ，OK，
4: 挂下来。刚刚就已经讲了，你还在那边哦，不是叫你去洗澡，赶快洗。然后再讲，你中午到底洗完没？你说还在打电动，快关电脑。
2: 跳针。
4: 所以他每一天呢，跟孩子讲话，哎，讲的还蛮长的，因为大概每10分钟就会讲一句话，但是没有一句好听的，就是你不要这个，你不要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小男生嘛，小男生其实也不太会这种跟你缠啊，说妈妈怎样，他就是。最后就像一颗石头，你讲什么就对他来讲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7: 我想问一下黄医生，医生的专注力怎么样？
4: 医生说得好，
7: 不是因为我你一定认识黄坤炎教授，
4: 是
7: 成大医学院创办人，他说一个医生如果专注的跟病人沟通，问问题，注意听啊，你只给他看两三分钟，这个病人觉得受到了尊重，而且照你的话吃药复健。反过来讲，如果医生没有专注听病人讲话，你给他看半个钟头的病，他觉得你一点都不尊重
2: 他。我懂，就是那种眼神的交流。
1: Eye contact。
7: 对，大部分医生问完问题，那个人说我这里痛那里痛，医生就开始打电脑了。
4: 对，
7: 这个时候这个肢体语言传给病人的是说，我不想听你讲话，你还没有说哪里痛，我已经知道什么病了，你不要讲算了。其实他医生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啊。
4: 对，
7: 当肢体跟与真正的语言冲突不一致的时候，别人相信的都是肢体语言。
5: 所以一般来讲，孩子是看着爸爸妈妈的眼神在长大。哦，我们的脸上有很多微表情。那个微表情，比如说皱着嘴巴啦，什么样的那种感觉，小孩是很敏感。当我们比较分心，心不在焉，小孩是知道。所以孩子是希望从爸爸妈妈身上得到爱的安全感，表达的安全感。
7: 对，
5: 所以如果父母没有充分的品质上的给够的时候，这孩子就开始作乱了。反正你们也不爱我，反正你们也不听我讲话，反正那这孩子就很难带。
1: 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要告诉大家是说，为什么这个专注管教对孩子来讲有影响这么大。马上回来。

0: 哎呀，所以真的刚刚学到一个，就是在管教陪伴孩子的同时，你的微表情、眼神很重要呀，要炯炯有神，不能。
1: 不是连看都不看啦，
2: 对，
0: 真的很多爸妈在管教陪伴的时候，其实眼睛是不看孩子的，
1: 真的，
0: 是真的会让孩子感受。
3: 柯志恩教授有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有一位老师吧，在青年公园被几个年轻人重打，后来还去世了，好像。说这个怎么这么年轻人这么残暴，怎么会这样子？我和他一起上电视，就他就我永远忘不掉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小孩跟父母沟通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想要得到父母100%的注意力。那100%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妈妈在炒菜，那时候锅铲要放下来，转过身来，哦，后来呢，真的要这样听。我想大部分妈妈也都是在一边炒菜，
0: 老师我这样的话菜都烧焦了，
3: 甚至炉子要关掉。
0: 对呀，
3: 那爸爸多半是看报一边听他讲，好好好好，你去找你妈妈拿钱，我没问题。结果这个时候肢体语言通通是给他传出给他负面的讯号，就是我不想听，我好想看报，你讲话没有内容，这个不是我关心的事情。这个怪不得慢慢慢慢小孩不想来跟父母沟通。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49.9%，几乎50%啊，青少年说我不知道怎么跟父母沟通。我们如果进一步去追，为什么你为什么有一半的小孩不知道怎么跟最亲近的人、最关心他们的人、最以他们把他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沟通？
0: 原因
3: 反而是跟街头巷尾小孩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专注啊，他感觉到你不想跟他沟通，其实爸爸妈妈可能没有那个意思。
0: 对，父母亲其实很想专注，但是力有未逮，是不是因为角色多重，而且常常容易混淆？怡珍，
4: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采访当中会发现说，哎，现在的父母很专业，比如说他们在公司里面可能学了很多企业管理的技巧。然后就回家要处理小孩问题，就 PDCA 拿出来。
0: PDCA
4: 对，
0: 不会连小孩 KPI 都这样，
4: 就把小孩当成一个专案来处理。对，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什么解方。然后呢，解决了没有解决好，我们往下一步走，就是没有情感的陪伴。然后有很多的爸妈，像刚刚黄医师讲，就是会。你小孩过动根本不是小孩的问题，有时候是出自就是父母身上。对，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很超级父母，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不可以轻易的在孩子面前显露他的脆弱、他的焦虑、他的情绪。
0: 他不是就很理性？
4: 对，非常理性，
0: 感性，
4: 就是完全没有那个情感的交流，就是觉得我就是做好我父母的工作，我要你培养很多很多的能力。但是你要跟我讲心事，等一下我先回个 line 吧。
2: 欸，我突然想起来心里有一点愧疚，因为你看哦，现在在录影，我们好专注的看着四位的眼睛。我相信黄医师面对您的病人，或者是怡珍面对你的受访者，都是 eye contact。
3: 对
2: 对，回到家
3: 为什么没有？
2: 对，
5: 我有
2: 你有
0: 赶快跳出来讲。
6: 我有个例子哦，新加坡真实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妈妈是 top sales， 但那天晚上她必须又去跟客户有约，
2: 那
6: 所以孩子女儿回来了，她就赶快在厨房弄晚餐，在炒饭啊什么弄。女儿就说：“妈妈，我有重要话跟你讲，等一下，等一下，等我弄晚餐。妈妈，我有很重要事要问你，等一下，你这小孩就是这样不听话，就叫你等一下。妈妈，我可以跟你讲吗？”这妈妈还一直忙，一直忙，你不要一直吵我。就通一下，哎，怎么没声音了？12楼啊，下去了啊！这个女儿很挫折感，因为妈妈常常习惯就说你有什么要讲，没什么重要，她的客户最重要。所以后来人家暗对你说：“哎，那个妈妈奔下去的时候，看到女儿已经破碎，就抱着她说：‘你到底刚刚想跟我讲什么？’”真的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这让我们做父母都要引以为警惕。
0: 对，
6: 孩子在。全心全意告诉他，当然也不是说分分秒秒这样也太紧张了，
2: 对，
6: 而是你能不能专注 attention 给他，让他感觉到有充分爱的感觉，又有充分表达的安全感，这个太重要了。
0: 其实父母亲要学习的是在那个时间压力下，你怎么样专注在单一时间给孩子，就是完全的给他一个 给予啦，就是
6: 对
0: 专心听他讲也好，或专心的跟他互动，
6: 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黑幼龙老师刚刚讲的，就是抽油烟机关掉，铲子放下来，转过身，蹲下身。女儿，你刚刚想跟我讲什么？就这样就好。
0: 这个很重要，
1: 这是最高品质的陪伴、
5: 啊。其实很多人都会陷入一个迷思，就是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事情做完，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然后接下来这一小时，你事情也做不好，他在旁边一直撸你嘛，然后就小小孩都会这样。那我都跟这些爸爸妈妈讲说，其实最好方法就是你现在先把事情停下来，然后花15分钟专心的陪他玩。玩完那15分钟之后，跟他说：“那接妈妈有点事情，你稍微等一下，你可以再花个20分钟或半小时，赶快用你在孩子满得到你这个专注这个感情之后，他有一段时间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赶快把这时间把你的事情完成，比你这一个小时一直在那边两边拉扯，其实效率还要更好。
3: 对，如果爸爸妈妈常常都是不愿意受到干扰。”我要想看报想看电视或者想滑手机，那么慢慢慢慢小孩也养成不来跟你讲他心里的话了。
0: 可是我突然想到，我们都曾经犯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把情绪工作上的情绪带回到家里。你们真的有发现过有带情绪跟没带情绪回去那个孩子的那个变化很大吗？
3: 我觉得不带情绪回家最大的受惠者是自己了。我大概20几年以前，我记得很明显，我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受到委屈了，就是生闷气啊，气得不得了。一路上开车，我那时候住在那个新店，我都在给自己讲话，我说：“哎呀，我是一个自主的人，我不要受到人家干扰。”怎么怎么一直自言自语。到家里以后，跟小孩拥抱啊，跟你讲话，我后来才了解到。这样做是帮助我趁早比较早脱离低潮啊。如果我都没有跟小孩出，那天我忘记是玩什么游戏，好像是玩一种车子的游戏，玩得还很开心了，结果我自己恐怕就3天5天都起不来，受到冤枉的这个屈辱啊，可以这样讲。
6: 所以夫妻相处要互相造就对方，可以有专心对待小孩的时候。比如说，老公，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好不要紧啊，借一下，
1: 刚好在旁边啊，
0: 举例举例啊，
6: 是你的荣幸呢，
0: 是。
6: 就是说，老公，抱歉，我现在有20分钟要专注回客户的电话。那现在由你专注带小孩，就是说夫妻要分担，
0: 互相支援一下嘛，
6: 互相，而且要轮流轮休。我常建议夫妻在家里要轮休制度。有一个爸爸很可爱，他说他公司工作忙了一天，他准备回到家，在门口调整心态，要对家人更专注，更好好的相处。一进门，那他老婆说：“你看，你看，你爸爸回来，他一定要来打你了。你看，你听不听话？你看，你看，就是这样。”他说他的角色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调。对，那很为难，所以夫妻要合作团结，让小孩有被专注 attention 的这个机会。家里情绪会稳定。
0: 对对对。
4: 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就是没有带情绪回家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一天我也是可能在公司受了很多的就是闷气，然后回家的时候晚上陪小孩睡觉，就说，哎，我今天在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事，觉得很不开心。我刚刚骂了你，对不起。然后我小孩就说：“啊，没关系啊，我今天也被老师骂。”然后我就整个眼睛突然亮起来，说：“你
3: 几岁啊？
4: 这个兔崽子，小一，问这个兔崽子在学校做了什么好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有听懂我，我也有听懂他。然后就觉得，哎，好像我不会常常再去挑剔说：“哎，你这个你个性太软弱了哦，你有一些什么缺点。”我会一直在看那些缺点，放大那些缺点。然后我在管教的时候就很容易分心的话，我就很容易把过去一直牵拖进来，不断的翻旧账，然后也不断的往前预测说，如果你不怎样怎样，你以后可能就会怎么样。所以就会就是活在当下的小孩，然后遇见了活在过去跟未来的父母，就变成一个大
0: 灾难。有时候是不是也因为父母亲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又要求完美，什么事情要面面俱到，然后呢又不是只要求自己，而且要求孩子也要。
6: 对，我有一个例子哦，这个妈妈是这样，她想说啊，我工作这么忙，我的女儿都不跟我讲话了，那怎么办？她就把工作quit掉了。我下定决心要专注的陪伴你，结果她女儿反而跑走了。妈妈，你这样好可怕！每天接送去上学，上学送到校门口，放学又接，然后才艺班又送，就 24小时睡觉又同一个房，他说他女儿说你妈妈你可不可以去上班，你去上班，你在家里你全心给我，我也不要，
0: 反正那个压力也很大，
6: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做父母要拿捏了，
2: 对，
6: 要懂得就是适度的给孩子，也要给他空间，也要给自己调整，那这个这样状况下他会比较放松，也比较愉快一点。
0: 那这一次亲子天下其实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是发现很多的父母亲是没有处理好自己内在情绪嘛，
4: 是
0: 自己内心是很乱的，所以其实你在管教或是陪伴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分心。
4: 对，很多的父母其实他是带着其他的怨气，就小孩其实是一个出气筒，就是扫帚台风尾的、哦、很可怜、哦、
0: 这样子。
4: 对，所以然后因为就是刚 Kelly 讲说 eye contact 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个是从就是 baby 开始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建立那个安全依附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新手妈妈她在喂小孩喝奶的时候不断的滑手机，他会发现那小孩很躁动，对，因为他就是一直扭一直扭，因为
0: 婴儿就能够感受到，
4: 因为他可以，他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哇，对，
2: 我相信可以，
4: 真的，
2: 因为他一抬头就看见妈妈的眼睛
4: 在
2: 看着他，
0: 这我不是很了解，我没喂过，所以，但我相信，我相信，
4: 所以说这个分心教养其实会对孩子的那个情绪的。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会觉得你没有 focus 在他身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跟你建立安全的关系。
2: 可是有一种父母，我觉得他是情非得已耶，他可能也觉得他自己这样分析他是有自觉的，
4: 是，
2: 所以他会很内疚，
4: 对，
2: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把这件事情给好好的解决。很多我相信很多职业妈妈们，他们可能就是在这种心态当中，
3: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3: 就是我很愿意，就像吴娟宇老师说的，听完话我回去做不到，后来又犯了，这个时候真的就需要去练习了。
2: 哦，
3: 就是只是听、认知、同意，不见得会去做。要去做，要多练习。我们最好找一个朋友一起练。我们两个妈妈都有滑手机或者小孩讲话不看的习惯。那么一个礼拜见面一次，就我这个礼拜做的怎么样啊？其中有10次，或者你有8次，小孩跟我们讲话，我们没看他。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再就要这样练。当然，如果是参加一个训练会更好了。可是，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如果问父母啊，我说你最想给小孩一个最好的礼物。不要考虑预算多少钱，你会给他什么那个礼物，他可能那个小朋友是会最开心的，也最有用的，派得上用场，而且也他有这个需要，
2: 是，
3: 那给什么呢？如果我们一冷静下来，就不是给他一部车子，给他念最好的学校，考取了台大，甚至于不是给他一个他梦寐以求的手机啊，都不是，而是帮助他成为一个很有自信、很开朗、很快乐、喜欢帮忙别人、也关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将来长大以后，那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啊就有价值了。你的专注不再是，是吧？让他做完功课，那个太短视了吧？让他成绩从80分到100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就是他将来，哇，你觉得？看将来他长大以后，你看了他都有一点觉得有一种叫做什么满足感了。哎呦，他的青少年时期，经过我们这个互动，他现在这么快乐，这么开心，那你专注就是最好。因为刚才好多人说 eye contact， 为什么那么重要？eye contact 代表的意思是我对你很关心呐、你对我很重要啊，我好想知道你。那没有 eye contact， 我在滑手机呢，明明我都在听了，也在专注、那个肢体语言传达的是你不是那么重要，
0: 它还是程度上有差异的。
2: 是
0: 说你虽然告诉孩子，强调说其实你可以一心多用，
2: 对，
0: 但是孩子感受到说你有看他跟没看他，其实还是很，
3: 还有就是
0: 不一样，
3: 专注不是只有听，我觉得父母应该要扩大一点专注的意义啊。有一次我的那个。孙子是个外孙的，3个一起住到我家里，老大10岁，老二7、8岁，老三5、6岁。老大跟老三在我的跑步机上坐的，这个老二啊叫做 Andy 啊，他就是把那个开关呢、开了导弹，这个就转起来了，他们两个就都翻跟斗，撞在墙上，膝盖啊什么都磨破了。 大家就过来呀、啊，叫不得了不得了，赶快去把那个他们两个搬到那个卧室啊，躺到床上，帮他们涂药啊，弄什么棉花什么胶布。我坐在客厅啊，我就看到这个惹祸这个 Andy 啊，低着头闷闷的，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一句话，这是我的错，哎呀，我的错。他讲英文了、他因为他的爸爸是美国人嘛、It's my fault, it's my fault。你看，我可以视若无睹，继续不知道在看报在看电视，我也可以理都不理。那天我就觉得我发挥了专注，我就一听到他这样讲，我就跑过去，我也蹲下来。蹲在客厅的地上，
0: 你是刚才说 it's your fault, it's your fault。
3: 可以
2: 吗？不会，黑老师不会这样。
3: 我蹲下来以后，我就跟他讲，哎，我说 Andy， 你知不知道，承认自己错是一个很棒的事。我说很多大人都做不到，你怎么可以做到？你真的很棒哦，
0: 是要有勇气。
3: 我说你真的很棒啊。他那时候七八岁吧，讲完我也就没注意了，我在看报还是干嘛，我就看着他一个人低着头啊，慢慢走走走，走到卧室里头。去跟他的哥哥妹妹啊道歉，刚才是我的错，哎呀，对不起，他就哭了，一哭啊，我女儿就把他抱着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当时很感动的是，由于我的注意力啊，然后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回馈啊，这个几次以后，这个小孩可能是一个会承认错误的人，将来长大会跟人家道歉的人，多少纠纷、冲突、吵架，在公司里也好。在家里也好，在社团也好，如果会道歉，可是道歉的基础是要承认自己错。如果会承认错误，那好多问题都解决了。
0: 这其实关键
3: 发生了也可以没问题了。
0: 关键还是在于说，爸妈如何在这个纷乱的情绪之下，先整理好自己，
2: 对，
0: 然后再去做管教或陪伴嘛，是不是？
4: 就是我们这次做的，其实不是教你说啊一二三怎么让小孩把饭吃光光，而是说怎么样让父母在很纷乱的时候，其实是先照顾自己。就我们这次说的正面教养，就是它的顺序是先照顾自己，先看看你现在是不是心跳得很快，你是不是拳头握得很紧，你很想揍小孩。那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今天在公司提案失败了呢？或者是你跟老公吵架了呢？
2: 对，
4: 那其实小孩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对，那其实就不要冤枉人家。那那个时候也要接受自己说，我现在很生气，我先离开现场，我现在不适合做管教。就是正念教养，其实不是说你不能够管教小孩，而是你要必须要确认你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管教，而不是一个发怒气的状况。
3: 那这个刚才怡珍讲这个有多重要？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啊 ，Sean Acker， 他的一个调查说，一句责骂的话，负面的话，平均需要六句正面的话才能够弥补过来。就如果你骂小孩，你怎么那么笨？或者你一点用都没有，你需要六句，
0: 要补六句。
3: 有的工作职场上讲不止六句，
0: 对，
3: 老板如果骂了一个人，这个
0: 起码十句，
3: 大概十句都不一定。
0: 对对对，
3: 所以父母刚刚怡珍讲，你自己的情绪不好，你这样的时候，
0: 你很容易那一句就
3: 讲出来了。
0: 对，
3: 讲出来以后多难。
0: 对，后来要再弥补的话，
3: 对，继续讲下去会怎么样的？简单的说了，继续常常在责骂。批评下长大的小孩缺乏自信了，
0: 所以当孩子当父母亲分心管教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发生这种突然出现一句责骂的话。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是大家都怎么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简单三点呢，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突破分心教养的危机。好，一起来看。第一点就是呢，要搞清楚对象跟顺序，因为顺序真的太重要了哈。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专注于当下。
1: 对。
0: 三，要有适当的期待。这个我想请怡珍先帮我们补充一下，为什么会帮我们整理出了这三点
2: ？OK， 就是刚刚讲到，就是其实爸妈在那个面对小孩问题的时候，通常会有一股很急的想要把它解决的那种个性，但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已经身心失去平衡了，所以你要照顾的其实是自己，你先照顾自己，然后再跟小孩对话。如果你那个时候是不适合做教养的话，那就请先生或是另外一半接手。
0: 了解，
2: 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那个像知识分子妈妈就很喜欢那个翻旧账，然后记忆力特别好。如果说你态度不好，我还要再重复讲一次给你听，然后再要求你 summary 一次给我听。就是其实不要再去牵拖过去未来，就专注在当下，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困难，就面对他。
1: 对。
2: 那第三个就是要有适当的期待，因为其实小孩的个性真的是千百种，那你可能就是每天都只看到他最惹火你的那一种，
1: 是，
2: 但他后面其实要传达的讯息是我可能需要你的其他帮助，而不是你原来的那个方法。像刚刚黑老师讲的说，就是习惯，
1: 对，
2: 就是我们都很容易用一种我们之前的习惯去对待小孩，但是明明没有用却不改变方法，所以在这个正念教养里面，我们就是讲的，就是说要能够破除框架，就是改变你的坏教养的坏习惯。
3: 我觉得这提醒太重要，因为很多父母其实都反而怪小孩，你还来吵我，你还来闹我之类的。
4: 对，其实你要发现的是说，一个孩子他今天开始搞破坏，他其实有很大的时间是因为需要博取你的专注
0: 注意力，
4: 或者是他希望能够从其他的表现，然后再得到你的关注，所以那已经是结果了。
1: 是。
4: 那有些爸爸妈妈就恶性循环，我先是分心，那孩子没有得到我的注意，然后他就搞破坏，然后搞破坏之后你就更生气，然后就说你给我去罚站半小时，然后这半小时我不跟你讲话。对不对？不跟你讲话，你刚刚做错事，你还要跟我讲什么？先站好。你一天跟他相处时间不过就是两小时嘛，就下班啊，然后让他们睡觉，然后呢有一小时你不理他，有半小时他在罚站，剩下半小时在悔过啊，你直接跟他讲什么话呢？你整天就是在发脾气。
1: 是啊。
4: 所以其实我们要逆转一下这个恶性循环。
1: 是。
4: 首先你要先，我们刚刚已经前面已经
0: 提到是先罚站半小时。
4: 首先你要先专注，对，你要先专注的陪伴他，跟看着他，然后跟他讲话，跟他游戏，融入他游戏当中，这是最好的哈。好，那万一他今天真的闯祸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有那种被害妄想症。就是好像孩子闯祸就一定就是要来捣蛋啊，找我茬啦，故意要怎样啊，或者是什么跟你爸一样啊，就是个性都学你爸。
0: 说今天我还不够忙吗？
4: 对，我
0: 就累这样子。
4: 就是会有一些被害妄想症。其实我们要抛弃我们这种父母亲的被害妄想症，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孩子。我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个心理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只是想要博取我的注意力，这样听起来他就好可怜，对不对？你就不会舍不得骂他了嘛？哈，那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想说，那我现在这个反应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我先大吼大叫，叫你罚站一小时、半小时，这能解决问题吗？他罚站完半小时，他以后就不会再犯错吗？其实对他来讲，这个半小时如坐针毡，对他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冷静下来之后，没有被害妄想症，然后想想这件，我现在本来第一时间想要做的这个处罚有没有帮助？如果没有，那我有什么样做的方式能够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任何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的三部曲。
0: 对，君宇老师，
5: 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例子哦。那个妈妈有大儿子14岁，饱读经书啊，《论语》《孟子》啊，各种书她都很爱念。那弟弟呢，爱打电动，长黑音啊，小学4年级。啊，妈妈因为业务忙啊，每天回到家又弄晚餐啊。啊，不过今天听讲过，大伯都在那拍电动，你哪个跑了？我跟你讲安怎了？这个大儿子就走过来说：“你一个40岁的女人，为什么一直在欺负10岁的小孩啊？太可爱了吧！”这个妈妈说：“玉不琢不成器，我当然要骂他。”结果这个大儿子又说：“明明是一个好的气，都快被你磨坏啊！”所以这个妈妈就注意到自己因为分心教养的错，她就弄清楚说，等我把事情告一个段落，好好跟儿子讲，而不是我在忙的时候随便就乱讲。
0: 情绪中
5: 不要，然后要专注当下，就是要让他停那个机。很简单的方法，你就站在他旁边，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然后适当的期待，儿子现在是该写功课的时间，谢谢，请配合。所以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一个很重要，叫做不要再用破坏性表达，要用建设性表达。嗯，建设性表达是说你时间到可以写功课，就事论事讲。那破坏性表达就骂这个人呢，你都是安心，你每次都这样，跟你爸爸一样啊，跟你谁一样，这样就对人格在侮辱的时候，这小孩是不会听的。所以分心教养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父母要做反省跟改正。
2: 是，
0: 对啊，我们真的很希望提醒爸爸妈妈，其实，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其实都非常的忙碌。
2: 对，
0: 所以我想说，实际的做法，比如说聪宁好了，你看了一天的诊，你回到家，你真的是会在要进门之前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进门这样子吗？还是？
4: 对啊，
0: 你的做法是什么？
4: 你看，像我们今天大家在讲说，像刚刚怡真已经提到不止一次，就是其实在这个分心教养过程当中，最需要改变的不是方法，而是心，就是父母亲的心是不是能够有这种沉淀下来这种态度，这个是要修养的。所以信仰，你看今天我们在 GoodTV， 信仰对我们就很大的帮助。当我在进家门之前，我想到我今天这一切纷乱的事情都还未完成，但是我知道说，这些事情上帝会带领，我交托给神，我担忧也没有用。现在这个时间，接下来进家门之后这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是我陪伴家人的时间，所以这个至少我可以把这段时间顾好好。OK， 那我就祷告完毕，进家门之后，之前那些纷扰我的事情就暂时就交托给神了，我就不管了。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真的专注在跟我孩子身上。所以那个信念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方法或一个诀窍。你知道很多人都是什么进门之前要先什么一读数到十啊，安静下
0: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对啊，进去之后还是在想嘛。你想想看这有什么用哈？因为我们脑袋不是我们那么容易控制的，所以这个是平常我们就要有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这种交托的这种信念。
0: 另一位资深的爸爸，
1: 这里有一二三，我也有三句话。这个父母下班回到家里哈，如果你的小孩还很小，小学以下的话，大概四年级到幼儿园，你一回家你就成为小孩的玩伴。如果你说我跟他没东西玩，那你就要检讨了。小孩玩什么玩具，或者是或者翻跟斗，什么都可以。
3: 对，
1: 好了，如果是青少年呢，一直到高中呢，父母应该是小孩的朋友。那朋友，我们最喜欢的朋友就是尊重我们呐，我们
0: 讲
1: 话他愿意听啊，
3: 对，
1: 这个大家平等的啦，不是高高在上的朋友，我们逃都来不及，甚至一天到晚跟我们训我们的，叫我们洗澡，什么整理房间的，那个都我们都不都躲得都很远那种朋友，刚好父母就是这样。可是如果小孩进了大学，甚至毕业或者工作要结婚了什么，父母还是要注意，就是你的专注怎么样发挥专注力呢？就是你是小孩的顾问，你看婚姻顾问、职业顾问、心理顾问，什么顾问绝对不帮你做决定，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你可以跟他讨论，千万不要说那个人不好，千万不要嫁给他，那个你就不是顾问了。
0: 你怎么帮他做决定？
1: 哎，他要选哪一个工作，要不要辞职，要不要创业？你最好他很愿意找你谈。为什么他愿意找你谈？就是因为你会专注把时间留给。

0: 专心的读书，嗯，但是我花一小时他还是听不进去，嗯，那我总不能一直跟他耗一整晚嘛。
1: 就是说爸爸妈妈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2: 哎，对，
1: 我们希望孩子专心，那我们爸爸妈妈有没有专心？嗯，所以我们简单的建议就是，你如果习惯阅读，你如果习惯做作业，爸爸妈妈也有作业要做啊，你在阅读的时候在画重点啊什么的，你只要这样让孩子看到有样学样，嗯，你不要一直用嘴巴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他没用，你就自己在那边看书，人家阅读，
3: 对，
1: 就不要做家事。我觉得小孩在念书时间我们都很专注，小孩也会学到专注，就是这样有样学样让他看到，也就是让孩子在被陪伴的过程他觉得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也蛮好玩的，出去也好玩，但回到家也很好玩，那种感觉那个氛围要创造出来。
0: 所以这次的访问过程当中有发现长期用分心管教的方式其实对孩子影响在哪里？感受不到爱，除了这个之外，
4: 对，然后他的情绪发展会有，就是会有受到影响，就比如说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然后呢他没办法信任别人，他没有办法聆听，没有同理心，嗯，其实会有，
0: 因为他看到他爸妈其实也不太听他，所以他就很不愿意听别人，是这样子，
4: 对，但他也不回应别人，因为爸爸也不回应我，这有什么不对吗？
3: 是，
4: 对，他们会对这种比较冷漠的关系习以为常，那真的很糟糕。
2: 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讲都很正确，就是自信不够了，如果得不到父母注意力或者得不到老师注意力，他觉得自己不行了。
0: 我突然想到聪明的父亲其实写过一本书身教，嗯，
1: 哦，从小都是
0: 我今天跟你讲太多再多的道理，我不如就直接示范给你看，
3: 是，
0: 那我希望你专心，其实我就必须在你的身上先专心示范给你看嘛。
5: 如果要真的这样讲的话，那我爸还真的是以专心这件事情还真的是非常有身教。刚刚那个吴老师讲，我小时候呢，我父亲这个吃完饭刷完牙，他就会坐在他的太师椅上读医学期刊。我当然就是赶快拿起我的故事书，坐在他旁边开始翻。可是医学期刊一页很多字嘛，
0: 对，
5: 他过了那五分钟十分钟他才会翻页嘛。可是我那个故事书一页就50个字吧，我看完了。怎么还不翻？还不翻？哦，终于翻页了，我就学他。但其实也是这个，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回忆了啊。但是我也回应一下，刚刚吴老师讲，你跟孩子在我们进阶版了哈。刚刚说很多爸妈跟我说，有，我回家都有陪孩子，嗯，可是我孩子就不喜欢跟我在一起，他就跑。我说为什么？那比如说你黄医师，你就说要跟亲子共读啊，我很喜欢跟小朋友读故事书啊，哈，我说好啊，那你都怎么读？他就是读啊。那我说那小朋友不会跟你吵说要翻页吗？他说会啊，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一页一页看，不要一直往后翻哈，这字什么字？
3: 念一下。
5: 不会吗？老师都教过了，上次不讲过呢？这个就是 love l o v love 爱，对不对？爸爸很爱你啊，你有感觉到吗？
0: 哇，好痛苦
3: 啊！
0: 对啊，他很希望那本书就两页，赶快看完。
5: 结果呢，你的每一次亲子这个陪伴当中，你都有目的的。今天我陪你读书，就是叫你学会英文。今天我陪你玩乐高，就是像你要什么手眼协调，要什么解构力，然后要怎样怎样。他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上面明明就好。那其实你小孩跟你在一起就很不快乐，那他当然自然就会整天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然后他就会想要跟你滑手机干嘛干嘛，然后之后就会变成事情就会变得很挫折。
3: 对，
5: 所以我不想要炫耀，但是我只要跟大家讲，我的孩子目前为止4岁5岁多嘛，他们从来不会跟我们夫妻要手机要平板电脑，从来不会。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办到，你怎么教，你是有规定惩罚吗？那或者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就是我猜他们跟我们在一起比滑手机好玩多了。
2: 对，
1: 对，
0: 就是好玩。
1: 所以我们做一个专注的爸爸妈妈，并不是说功课上专注，在家里专注，而是要有一起出去共游的机会，除了共读也要共游，我们一起去哪里旅行，或者由孩子来安排去哪里玩，大家轮流安排，然后一起去，在那个过程大家是很专注的在互动，
3: 对，
1: 互相聆听对方或者互相分享，当孩子感觉到说跟你们在一起好好玩，他就不会一直整天在电脑里面，也不会整天在自己的手机。
0: 真的今天学了很多哈，就是鼓励自己也鼓励很多爸爸妈妈，我们努力做一个专心管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2: 张开双手，
3: 高山
4: 低谷，
5: 得胜
6: 软弱，
7: 喜乐
8: 恐惧，忧愁
9: 平安。
10: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1: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呢能够在中秋节这一天正日跟大伙儿呢开放热线互动交流，真棒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吧，我们说说有谁在这里呢？
1: 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今天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一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哇，好热闹的。
0: 是的，很热闹，当然就不能落了两位帅哥啦。一位呢是在后台接听电话的秦贤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啊。那么中秋节我看到大家已经冒泡了，好久没冒泡的例如江江啊，都出现了。那么就说今天的热线会不会很热啊？我希望啦。所以今天大家呢就赶快把你想要讲的话整理一下，我们希望呢尽量多接一点电话啊。
1: 是的，还有梅姊妹也冒泡了。
0: 对，梅姊妹比较少冒泡的啊，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挤进来。注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些朋友呢可能好久没打，就把我们的号码给忘记了。
0: 对了，所以记住是322022是我们的短信号码，32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么说到中秋节呢，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去赏月呢？你们家可以看到月亮吗？
1: 可以啊。
0: 那你们在家
1: 窗户看下看下去，我想说也没那么高。
0: 我觉得你在犹疑当中，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
1: 因为我好像很
0: 不肯定。
1: 因为文慧老师现在真的很少呢在那里看窗外看月亮。
0: 你们都在看你们家那只宝贝猫就行了、
1: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月亮。那就算没有呢，一个人过中秋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文慧也是一个人过中秋。我知道有些人呢中秋可能就没回家，那没关系，现在视频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以跟家人呢来个网上约会。那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福利可大了。因为呢原来月亮最圆不是8月15中秋
1: 啊，
0: 而是8月17、
1: 哦、
0: 我们说
1: 过两天。
0: 对，我们说迎月、赏月跟追月。你不但是追月，是追月
1: 哦，
0: 就是呢8月17，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8月17，所以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呢去赏月，赏到8月17。最圆满了、
1: 当然希望天气可以很好啦。下雨的话月亮就躲在云的后面了。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这三天嘛，总有机会它会露出个脸让我们瞧一瞧，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灰心，今天赏不了月，还有明天还有后
1: 天
0: 呢。好了，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我知道有些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就可能安排一个旅游
1: 出游。
0: 对了，可能是呢自己的地方去走走，也可能是到外县市外省。那外出呢对文慧来讲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是
1: 找不到厕所。
0: 找不到那不算，现在各地都有厕所。我最怕是公共厕所，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公共厕所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考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嘛我们没有猜灯谜，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1: 好的，
0: 为什么公厕的门下面都要留空一截呢？你们家的不会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厕你有没有注意到都留空一截？
1: 有啊，小时候好像是这样啊。当然现在
0: 什么小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空出那么一截。那其实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划分单元空间的隔板以及门和地面要距离应大于10厘米小于15厘米，这样呢设计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呢？
1: 第一个想到当然是通风啦。这个通风不良啊都是很多厕所呢的通病哈。所以呢细菌数量呢可以达到厕所外面的5倍。
0: 如果它通风不良的话。
1: 对的，当厕所门呢离地面越高， 鸡盏的那些的味道啊，异味，还有呢污染物的浓度就会越低。
0: 哦，原来第一个就是通风，为了呢去如厕的人他的健康着想，第二是安全，因为排便的时候有些人呢会因脑供血不足，特别咱们中国是蹲在那里的，可能就会发生短暂性的意识丧失，那也叫排便性的晕厥。所以我们说过呢，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用力排便，那厕所门呢少一节就保障了隔间情况被及时发现，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哦，要有安全意识啊。
0: 嗯，
1: 好，再一个呢就是排水。哎，听听看为什么了。当马桶堵塞，然后呢积水外溢的时候，如果门跟地面严丝合缝的话呢，就容易把隔间变成蓄水池，造成安全的事故。还有一个好处哦，当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是你没带纸或者是纸用完了，那空出一节门是不是也方便呢？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没有，你喊一声隔壁就可以给你了。
1: 要是隔壁没人怎么办？
0: 打电话。
1: 哎，给我地址啊。
0: 要是忘记带手机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哦，对的。
0: 但是呢现在你就知道了，哎，再去公厕你看到那个空出的一节，你就会想到我们的政府多细心，想到这些的问题啊。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呢，哎，这一节也会带来另类的危险的。
1: 哎呦，
0: 例如方便偷拍。
1: 哎，不过现在你说偷拍吗？怎么样都可以拍，你盐缝的秘密的也可以拍，
0: 它也可以从上面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有什么摄像头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
0: 对对对，针孔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说呢，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线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1: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以慈爱引领你所救赎的百姓，你以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颤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静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时，米利暗女先知、亚伦的子子，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0: 昨天的信息指出红海之歌分为四段，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第三段，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六节，和第四段的结语，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及后来米利暗带领妇女重复唱诵的红海之歌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第三段与前两段的内容和主题呢，有明显的分别的。前两段主要是描述和歌颂神的大能与拯救，第三段以神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联系了第一和第二段。第二段结尾肯定神超越假神，至圣至荣，因此呢，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而是万族的神。第三段重复以等候来作结，那等什么呢？和之前两段比较，外邦人在没有像埃及那么的狂妄自大，却颤抖惊惶，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像埃及军队一般向石头坠到深处，却是怕得像石头寂静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旷野进迦南。只要他们敬畏上帝，神不会像对付埃及军队那样的来对付他们，反而呢，会像十七到十八节的结语一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敬拜他，永永远远以神为王。这个由以色列人延伸到外邦人的叙述，也带出了出埃及的重要神学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这祭司的国度，开始施行对万邦的拯救，让万民知道耶和华才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最后在第十九到二十节，再次叙述神在过红海中的作为，并且描述米利暗以乐器、舞蹈、歌声再唱出红海之歌。虽然呢，第二十一节只有他的一句歌词，但相信呢，这是表达了他们开始重复唱诵整首红海之歌，代表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也不断地 重复唱诵它。

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红海之歌》或者《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但原来终极目的是要让万民懂得敬畏上帝，最终也成为他的百姓。我有借着神对我的帮助和拯救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归向他吗？米利安带领妇女以乐器、舞蹈、歌声歌颂上帝，代表所有人以不同方法尽力的敬拜。我的敬拜会受模式、身份所影响吗？例如，必须要唱新歌或者传统诗集的诗歌，认为年轻人不会唱传统诗歌，信主比较久的长者不会唱当代诗歌，崇拜必须用当代敬拜赞美的模式，必须有很多的礼仪，不应该跳舞、拍掌，又或者必须兴奋、拍掌等等吗？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15章17节。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0: 早上的7:50，在中秋节的早上，再次的跟您说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对了，我们还有回音呢啊！刚才呢说的是新田跟文慧，那么我们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感恩呐、啊，在中秋节的早上，不管您今天如何过节，或者可能呢正面临一些的挑战，我们说中秋阖家幸福团圆，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又或者是家中呢有一些的事很烦心。没关系的，那么就把你这一个钟头拿出来吧，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说说话。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团圆了，相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谁相聚呢？
1: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听众家人、特别呢是已经打进了热线1322-9966322的
0: 家人。对了，记住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我觉得也很应景啊。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将这两节的经文也当作是中秋，包在月饼馅儿里头送给你。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谁是中秋节早上第一通电话呢？欢迎欢迎，
1: 杨姊妹。
0: 对了，杨姊妹，
1: 哎，早上好，
0: 我们的
2: 早上好，
0: 我们的琴弦老师还特别注明。是小易妈妈，
2: 他们老早到了，说两位阿姨好，两位阿姨好，大声一点，两位阿姨好，
1: 哇，好精气神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小易你好，
1: 早上好，
2: 老早到了，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啊，谢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吃月饼，但不要吃太多哦。
3: 不能喝酒。
2: 他呀，他说要唱小小梦想，他今天打过来的。
0: 好的、哦、好的，谢谢我们的小玉带给我们中秋的礼物，就是小小的梦想、
1: 嗯、唱诗歌。
0: 嗯，
2: 来，我们跟妈妈一起看啊，一二三，唱。

0: 好棒啊！哇，小易跟妈妈一起唱，唱得好棒啊！这个清风笑叔叔都已经把歌词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呢。
1: 对呀、啊，而且小易呢，他现在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跟妈妈一起唱啊，我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首了。
0: 所以小易，谢谢你今天挑了这首诗歌送给大伙儿啊。你吃的月饼没有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昨天他们学校里面，因为他们的学校比较特殊啊。他们学校就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他们学的做月饼，他们老师教的，学的做月饼拿回来，那做的是水果口味的，拿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说啊。我说，他说我做的月饼你尝尝啊。我说那行啊，你给我尝尝呗。我说，他问我
3: 用肉做的月饼，
2: 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挺好吃的，挺棒的。然后他们学校昨天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做的月饼，那下午就是课后他们做的月饼，这样的。
0: 哇，我们好羡慕啊，因为这个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月饼呢，你去买呢，那别人可能也跟你买到同样口味的，因为同一商家。但是小易做的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小易做的，所以妈妈有福了，吃到了世界上独一
1: 唯一一个月饼。
0: 对，就是由小易做出来的。小易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啊？
2: 是不是？是。
0: 那希望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
2: 对，
1: 我以为是小易做给我们吃。
0: 哦，不用，哎，文慧也会做月饼，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啊。好啊。
2: 他经常说你们，他经常说阿姨，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文慧阿姨、金钱阿姨，还有那个秦贤叔叔。都来我们家玩，他这么说的，还有他很有意思的，他经常这样。然后过
0: 有机会，
2: 我们因为再过两个月嘛，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我挺开心的，就是那个期待啊，天骄姊妹要来我这儿玩了。
0: 哇，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天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1: 一起打热线来，是不是太好了？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跟他已经约好了，说好的。
1: 说好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热线，是不是？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说他说要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要到我这里来过圣诞节嘛。然后
1: 哇，圣诞节还有三个月。正正好，真的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吧。
1: 对的。
2: 对，我们也是期待的。然后我说那可以啊，我也跟他说好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拿个票，我说 OK 没问题，我这么说。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杨姊妹，你的调音非常的准。
1: 是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哎呀，对不起啊，文慧。
1: 一想起月饼来呢，这个痰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是水果口味的，又甜。
0: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一点馋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
1: 杨姊妹，还有小易。
0: 那我们要来另外一位杨姊妹。
1: 好的，杨姊妹好。
4: 青莲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杨姊妹，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也祝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中秋节快乐。
0: 哎，你是
1: 第五空间的谁呢？
0: 对呀。
4: 你们猜一猜呀。
1: 现在都流行猜一猜。
0: 对呀、啊，我
1: 应该开这个头。
0: 你要连续一下，我的脑细胞不算太多哎，再猜一猜就死了几个脑细胞。
1: 是不是敏敏啊？
0: 敏敏不是，
1: 不是啊，
0: 是敏敏吗？
4: 你们猜呀、
1: 啊？哎，还就没猜对嘛，对不对？
0: 敏敏
4: 猜对了，
0: 猜对。
1: 怎么没立刻说是呢？哎，真调皮。
0: 而且敏敏，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甜了？
4: 我的声音变了吗？
0: 对呀、啊，年轻了好多呢。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4: 真的吗？太好了。
0: 坦白说，再听呢就听得出来。但是刚开始真的年轻了好多。来，
4: 好的， 我因为这一周的京剧我没有背，我就读一下吧。
5: 好的。
4: 啊，我先读《耶里米哀歌》三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门。
0: 阿门。那谢谢敏敏帮我们读出来，我们也再次的把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当你在挑战冲击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再次的在中秋的早上送给大家。好，敏敏还有话说啊，我们静听。
4: 我唱一首诗歌。
1: 哎，好嘞，今天是唱诗歌赞美的日子啊。
4: 我唱一首《头一次的爱》。
0: 好。
4: 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

0: 我想问一下，信田老师听过这首歌吗？
1: 我没听过。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敏敏，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首歌？
2: 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0: 网上学的、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们青年团契很爱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听过这首歌。
1: 哇，
0: 所以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差点要跟你一起唱呢。
1: 嗯，
0: 真的
1: 很好听、
2: 很老了，
0: 很好听的。
1: 对，
2: 是的，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0: 是啊，是啊，可惜我现在因为馋月饼，所以呢，喉咙有点沙哑。不然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你
1: 一起再唱一次。
0: 对，一起再唱一次，让我回到我40年前
1: 团契时光，
0: 少年团契的时光
1: 是非常难得。因为敏敏姊妹呢，一个她不轻易给我们打热线，第二个她不轻易在这个电话前呢唱赞美诗。
0: 嗯，所以谢谢你，敏敏，让我回忆起我刚信主的那段岁月，美好岁月。也谢谢你让我呢重温这首歌，而且你唱得很温柔。
1: 嗯，
0: 对，真的
1: 像月亮一样的。
0: 我们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刷一排掌声呢？
1: 已经刷了一排了，
0: 送给我们的两位杨姊妹，再加上宝贝小艺。
1: 嗯，
0: 好啊。那敏敏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什么庆祝，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
2: 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上班，在工作。
0: 哦，但是今天还是要找个时间呢、我觉得呢，要有一点仪式感，让自己的生活呢添上一些的色彩。例如文慧也是今天一个人过中秋的，那我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今天晚上呢，我会到香港的一些海边大道。
1: 看灯饰吗？
0: 去走走。
1: 嗯，
0: 那看看海上生明月，然后会替自己买一个卡路里热量最低的红豆馅或绿豆馅的月饼，然后泡一杯绿茶，然后好好的享受我的中秋夜。
1: 嗯，再加个水果什么的。
0: 嗯，再加个水果。对，所以你今天也要给自己有点仪式感哦。
2: 好的，我也计划今天晚上带孩子还有我的丈夫一起出去走一走，看看月亮。
0: 好的，好的。所以把我们的祝福转给以乐，还有转给您的丈夫。祝你们阖家幸福，
1: 阖家团圆。
0: 嗯，
3: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
4: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看着同一个天空，
3: 欣赏着同一个月亮，
4: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5: 一起团聚。

0: 中秋节快乐，
1: 良友电台
2: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0: 文慧老师，等一下呢，可能您的痰又出来了啊，我一快乐呢，说话一多呢，这个痰就来报道了。
3: 哎，所以另外还有，
0: 怎样，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声音好甜的。哦，他多说一点，那我少说一点。好啦，就是我们的快乐主央。
3: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哎，我也有痰了。
0: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像有点痰啊
3: 。对，
0: 快乐主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了，因为新田跟我都有痰。你在吗？
4: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快乐主央，我们听着呢。
4: 文慧老师早上好，新田老师早上好，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您刚才是不是等了太久了，所以都不肯
3: 定会开口？
4: 我刚才一激动，我好像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3: 也有痰了。
4: 不是，是我的心情过于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只要每到星期五，我中秋节赶上星期五的话，我就想打着线，我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
0: 哇，中秋快乐。是的，愿天上明月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城里的月光》。所以呢，《城里的月光》照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呢，千家万户，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一个都闪耀在心板上，跟天上的明月互相的辉映。那其中一位是快乐主阳，
3: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那今天有没有放假，中秋节？
4: 我们这个按摩店它是不放假的。然后如果说是自己想回家过节呢，可以请假，但是店里没有放假。
3: 因为可能店里头呢也要等人放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了嘛。
0: 对，就生意多了。
3: 对,
0: 对，特别这个时候我们享受假期，但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另外方面也代表有收入了，有生意了。
4: 是的，
0: 所以今天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刚才我跟敏敏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有一点仪式感。代表我们真的过节了，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的话呢，买个水果，中秋应节水果，例如柚子、
3: 桃子、
0: 柿子。桃子应该不是，柿子跟柚子。桃子是端午节。
3: 葡萄。
0: 对，葡萄。还有呢，柚子。
4: 这些水果我都不能吃的，我的血糖高。
3: 有一个可以吃。
0: 柚子可以。
3: 柚子可以。
4: 柚子可以。
3: 还有一个
4: 可以。
3: 那个长成星星形状的那个。
0: 杨桃。
3: 杨桃。
0: 也是应节的。
4: 都可以的。
3: 杨桃可以。
0: 是的。那
4: 但是我今天。我今天是其实过节，每次过中秋节，只要是给你们打热线，我觉得这就是我过节的一个仪式感了。因为我每一天感谢主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能打热线，所以这个中秋节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了。
0: 你的印象中，因为我现在马上在搜一搜我的脑袋啊，你的印象中十年。线上今年第十年了嘛，有没有之前也是中秋，然后星期五刚好热线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3: 有吧。
4: 因为我的星期五打过热线北京剧，所以我有印象。而且还是那个在不久前的哪一年，我想不起来了。那天也是咱们一等，而且我记得你们然后我打通了，然后咱们一起说中秋快乐，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0: 好，现在请其他人帮我们查一下，是哪一年？你看这个文慧，
3: 这个痰他下不去啊。
0: 对，我又
3: 提醒文慧老师，今天晚上记得要吃月饼
0: 啊。是的，
3: 然后你知道秦贤老师说呢，一定要选卡路里最高的
0: 啊，最低的，我不会上当的。
4: 最低的，
0: 对，还有那个糖量最低的，快乐主阳要记得。好啊，那
4: 说了半天我还没背京剧呢。
0: 对，我就是要说你还要背京剧。
3: 好嘞，好嘞，
4: 好的，感谢主，
3: 来吧。
4: 这两节经文我非常喜欢， 感谢主。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必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们，
0: 阿们。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它触动了你哪一方面呢？让你想到神的哪一方面呢？
4: 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听到这两节经文，我心里就是很感动，同时呢，也蛮有安慰，因为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同时看到了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嗯，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难免会遇到试探，有时候呢也会犯一些的罪。
0: 嗯，
4: 那当我们的罪是我们现在忧愁当中，甚至是神会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忧愁的，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管教中看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他是慈爱的，他要向我们发怜悯，他要接纳我们，当神在爱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喜乐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
0: 嗯，
4: 昨天我听文慧老师，我听你说你也喜欢这两节经文。
0: 是的。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特别提到星期一你听到了这两节经文，那就让文慧知道呢你是很认真在听节目的。那所以我们的辛苦呢就值得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背诵、一起的了解啊，这个我徐静一老师跟文慧呢是轮流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我们每个礼拜写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去查考所有关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3: 资料，
0: 对，很多的解经书啊、工具书我们要去查考。那当然现在网络查询是很方便，甚至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点的整理，但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查考这个经文的。所以呢谢谢你，
4: 感谢，
0: 因为你的分享就让我知道还是有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很认真的在听，
3: 更加有动力去预备。
0: 对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音档还有讲义资料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欢迎大家去下载。再次的跟快乐主羊说中秋节
3: 快乐。
0: 对的。

0: 正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1: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2: 千里共婵娟。
3: 良友电台祝福您
4: 中秋节快乐。
0: 早上的8:15，这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新田老师，有文慧，后台呢有秦贤老师接听电话。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5: 忘记夜晚的你。
0: 哎，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5: 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0: 对，
5: 还是新朋友呢？
0: 是经过化妆的吗？还是真的新人来报道呢？欢迎你。那也谢谢我看到呢，江江啊，还是有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呢支招了，告诉新田文慧，哎，可以怎么样呢？
5: 润喉。
0: 对了，但是我要告诉您，哎，这个我这个秋天呢、啊，春天应该是春，还有秋还有冬，
5: 哎，
0: 早上时不时会有痰，
5: 猝不及防。
0: 对，这个真的没得治啦。
5: 是，
0: 那我尽量的就是早点睡吧。好，然后呢，刚才新田老师也查了，
5: 是的，
0: 就是上一回我们星期五，然后也是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
5: 哇，在这十年线上今天播出的十年之间呢，恰逢星期五是中秋节的有3年，那包括今年2026年啦，还有3年前2023年，
0: 哇，
5: 然后呢再前一点2019年，
0: 哇，所以。好棒啊，快乐主羊你比我还有记性。
5: 是啊，就说3年快乐主羊都挤进热线来了。
0: 对，他刚才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不久前的几年、
5: 啊，其实也挺久了啊，
0: 2023
5: 呢、啊、
0: 3年呢、啊、不久前呢、啊啊、我想的是什么7-8年前呢、啊、没想到哇这么近啊，23然后19。
5: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接了
5: 第四位听众家人蒙恩。
0: 蒙恩
6: 早上好。
0: 中秋快乐、蒙恩。
5: 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然后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中秋快乐。还有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早上好，中秋佳节快乐。
0: 哇、木心老师，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给爱心。一排爱心给我们的蒙恩，因为蒙恩我觉得你好温暖啊，你是暖男
5: 耶、
0: 欸、对呀、啊、你竟然还特别的提到了在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暖男一枚。好，
6: 没有没有，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人、
5: 后面还有好多啊。你知道据这个秦贤老师说今天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多多多的热线打进来。
6: 那也不可能，你这样我看了还有12分钟，你肯定是有几个人，对不对？
0: 蒙恩好聪明的，识破了新田老师的小伎俩。好，木心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给你一排爱心了，代表他收到你的祝福了。好啦，那蒙恩，那不要管后面有几人，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跟大伙儿说。来，
6: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这种经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中秋节快乐，然后像这样的人他祷告，耶稣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与你过中秋节，然后就像电台的这些节目一样，就像就是节目与你同在过中秋节，然后祝中秋节快乐。
0: 哇，谢谢你，
5: 真的是贴心，
0: 超级大暖男，真的真的。那 我可以告诉你啊，亲爱的蒙恩，其实很多人是一个人过中秋的。你今天是不是也一个人过中秋啊？
6: 对，我也是。
0: 嗯，那可以过一点有仪式感的，不需要很浪费，就真的给自己买一个小你喜欢吃的小蛋糕，或者就是一个月饼，又或者是哎你不想吃饼，你就买一个应节的
5: 茶饮也行，
0: 对，水果或者是一杯茶饮，现在内地好流行的嘛。然后呢，举杯邀明月，怎么样呢？对影成三人，有耶稣，有你，有明月，你的影子，对不对？
5: 对，
0: 所以给自己呢有一点中秋节的气氛。我也是一个人过中秋啊，蒙恩。
5: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你看这个第五空间有回应哦，忘记夜晚的你，他说我是一个人过中秋假日的，
0: 但是他强调他一直与主同在，主与他同行，
5: 好棒。
0: 对了，
5: 然后还有的，你看刚强弟兄嘛，他说一个人过节，
0: 嗯，
5: 哎，

0: 文慧啊，我们一起过中秋，今晚上什么时候呢？
1: 几点好呢？八点吧。
0: 对对，八点
1: 到。8:15，8月15嘛。
0: 哦，好吧。
1: 8:15，
0: 好不好？
1: 在这够仪式感了吧？啊
0: 啊啊！如果你8:15来不及忘记了，没关系，你今天晚上自己对着月亮，你就想到我们
1: 早上8:15再举一次。
0: 哎，也可以啊！你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晚上嘛？那我告诉你，蒙恩，我今天的其实有点受刺激的，你想听吗？因为呢，我老家的家人呢，就是我台湾的家人呢，他们今天呢有一个旅游，他们全家就是我家人全家去旅游了，
1: 羡慕
0: 我一个人在香港这里过中秋啊，我觉得我都深受刺激跟打击呢。但是没关系，他们去玩吧，开开心心，他们能够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看看照片也挺乐的啊。
0: 然后我自己过中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1: 我们全体同工在这里呢，文慧老师啊。
0: 对呀，对呀。好，对不起，我们抢了蒙恩讲的。那蒙恩，谢谢你的关心，
1: 贴心。
0: 对，你会关心到那些一个人过中秋的。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你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伙儿说的？
2: 没有了。
1: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赶快接这一通的电话吧。来，早上好啊，黄阿姨。
3: 两位老师早上好。
1: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0: 谢谢黄阿姨。是黄阿姨。
3: 大家都快乐，虽然是自己一个人过中秋节，但是我们还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主来陪我们，还有好像你们还有这些老师啊同工什么共在一起，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1: 阿们，你看阿姨呢，她也是很暖心的，有没有？
0: 对，是的，是的。那虽然呢，我线上今天是早晨播出，到了晚上呢，可能要重听了，感觉没有像现在呢，就是
1: 这个有即视感啊。
0: 对，
1: 我们有互动感。
0: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早上就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快乐的中秋。
3: 是啊。
0: 对，那阿姨你最近好吗？
3: 我最近好，感谢主，可惜没有时间啦。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就是9月19晚上。可惜时间太少了，都不够2个钟头。就可怜他们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没够2个钟头，真是可惜。但是在我来说呢，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我还有那个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在2009一直到20112年时间，我在深圳也是好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呢？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坚持我跟那些老人一起唱歌，一起学习，每一个礼拜我都要教他们会唱那个礼拜的这礼拜堂里面所唱的诗歌，4首诗歌，我每个礼拜都要教他们唱礼拜堂里面所唱的4首诗歌，我就算来，我就同他们一起过2年时间，那个时候也是我好快乐的时间。
1: 小

0: 皇帝也一起过中秋节了。
1: 嗯
0: 嗯，
2: 是啊，我今天得跟大家过中秋节，我也是好快乐。
1: 嗯，
2: 在9月19号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等会
1: 儿，阿姨呀，
2: 最亏欠的。
1: 对，阿姨，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呢一直有、
0: 一头雾水。
1: 对呀、一直有问号冒出来。九月十九号呢是啊、我们有同工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琴弦老师，那就代表呢我们电台呢去看望阿姨，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得，一位92岁的长辈一直呢、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背京剧。啊，常常分享见证
0: 学诗歌，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看望阿姨，所以那天是阿姨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0: 是，
1: 不过我刚才听出啊一些的苗头啦，那就是阿姨呢快乐呢都是跟人有关系，特别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的恩典有关系的。
0: 嗯，互为肢体。
1: 对，所以阿姨再次的祝福您啊，中秋快乐啊，
0: 中秋快乐。
1: 嗯，谢谢大家中秋节的早上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文慧，
0: 我是心田，再见。
3: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全家人问安了。 是的，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已经学习了第18天的关于教会的真理。对于小朋友来说，从小在神的大家庭当中长大，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真儿自己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能够不单单和自己的亲戚朋友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一起成长， 更可以和神家中的兄弟姐妹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一个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爱心的操练，因为本来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在主基督耶稣的爱里，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要从小去了解，到底上帝的心意在教会当中是怎样的？ 我们如何在神的家中一起侍奉，一起学习，对于教会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而对于我们来说，教会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真儿特别想要透过喜乐灵城带给小朋友们的思考。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第6篇、诗诗记的第18章、耶利米书的第34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19章到第20章的16节。 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保罗他在不同的教会做着同样的事是什么呢？那我们又继续的去了解如何在神的家中去爱戴像保罗这样的全心全意竭心尽力去服侍主的传道人。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有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这只小蒲公英生长在石缝间，它生长的环境啊，十分的贫瘠干旱。但是这株小小的蒲公英从不气馁，因为它的妈妈告诉过它，在你即将要飞到的地方，或许并不适合你生长。 但是你的使命就是透过坚韧的根系，深深地扎入土壤，吸收营养和水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你仍然可以努力地生长，而且你绽放出来的金黄色的花朵，就会为那个贫瘠的世界带来一抹亮色和盼望。小蒲公英知道， 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生长，而且要为这片土地带来改变。虽然这土地根本不是他成长的环境，但是他知道，妈妈从小告诉他，他的使命就是为了要分享爱，要帮助他扎根的地方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小蒲公英 努力地成长着，当它的花朵盛开的时候，哇，居然吸引了久违的蜜蜂和蝴蝶飞到它的身边，为它集采花蜜，而且它也为蜜蜂和蜂蜜提供了食物。就这样，小蒲公英啊，它默默地为着它身边的环境在做出贡献。 有一天，一阵微风轻拂，小蒲公英忽然发现，自己的花朵变成了漫天飞舞的种子。哦，天哪！ 我也变成妈妈了，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有一天，我的花朵也会带着小小蒲公英的盼望和祝福飞向不同的地方。可是我真的好舍不得我的这些孩子呀。是的，小蒲公英居然成了蒲公英妈妈了，它的种子像一朵一朵睁开盼望的小伞一样的，在微风的吹拂下飞到不同的新的环境和地方，扎根生长，继续着蒲公英的使命。不过其中有一粒小小的种子落在了一片荒芜的土地上，这里啊实在是太贫瘠了，根本没有任何的绿色，小种子觉得好孤单好无聊啊。风雨交加的时候，他真的是特别的盼望能够把自己带回到妈妈的身边。可是同样的，这粒小种子从小就听他的蒲公英妈妈告诉他，原来他的使命就在风雨中实现了，他突破了土壤，长成了一株新的蒲公英。当然了，他的妈妈曾经是小蒲公英，告诉过他的一切的故事，他也开始努力地去发掘。哇，妈妈说过的，我的根会松动土壤，而且我枯萎的叶会化作养分，慢慢的，只要我扎根这片土壤，就能够肥沃起来，吸引其他植物也能够生长。其他的植物好奇地问这一株最小最小的小蒲公英，嘿，小小蒲公英，为什么你会愿意在这儿安家落户呀？你真的是太伟大了。其实我并不伟大，因为我的妈妈曾经就是一株像我这样的小小的不起眼的蒲公英，她不畏艰难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长的力量。现在轮到我了，我要为你们大家带来盼望，我要为这片土地变得更好而付出一切的代价。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小小的生命也好像这个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的，看起来微不足道，而且神常常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困难的环境让我们的成长常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的试炼，这些的不顺临到我们呢？我们也常听到人分享说自己的教会的环境，成长的环境非常的艰难。真儿也很能够体会，因为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很多的人抱怨说我们的教会没有爱，教会的家中非常的荒凉，然后整个环境非常的恶劣，不适合于教会的增长。所有这些听起来都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今天真儿用小小的蒲公英的生命想要鼓励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成长，并且去改变我们成长的环境。哪怕是教会生活有许多的不如意，可能我们会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冷漠的或者是刻薄的一个环境，但是神的心意本来就是在乎于每一个愿意改变的人，然后去改变神的家。所以如果我们要抱怨，哦，我成长的环境不够好，我的教会生活不够好，那么就需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的家开始去思想，我可以为教会做一些什么。如果环境太艰难了，我可不可以用我的爱心为旁边的人制造一些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感觉到被爱、被接纳、被包容， 让弟兄姐妹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爱、接纳、包容、和平、喜乐。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今天当我们仔细的思想，保罗他在不同的教会只做一件事，就是宣扬基督的救恩，那我们更加的是有这样的责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要将基督的救恩、福音的大能活出来，彼此恩待，做羊群的恩待传道人，做传道人的付上代价，竭心尽力的去牧养群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活出一个无私的生命来，像蒲公英一样的，无论环境如何，都愿意奉献自己去改变环境。亲爱的小朋友，不管你是再小的一粒种子，都可以有一天发展壮大，成为他人的老师、帮助者，成为如父如母的如养者，好像一个好的牧人一样。那从小我们就要学习怎么去效法好牧人的榜样，好像耶稣基督，好像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的保罗，他在各个教会竭心尽力以神的话语喂养群羊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抱怨环境不好，而是相信自己作为小小的一粒种子，也照样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愿神赐福给你、你的家，还有你的教会。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提到中秋节，我们首先脑海中想到的就是吃月饼。
1: 中年了嘛，吃月饼的数量越来越少了，每次就是一两个而已。
2: 我们是15的月饼16吃，或者说16买，因为一到16降半价了呀。
1: 如果有机会，我就想和他们一起念个诗篇，然后让他们跟我一起能够品尝一点点真正天家的团圆，就是我心里特别特别想做的事情。
2: 但是有没有想到，这个月亮到底是谁造的？怎么那么准时？每年的中秋8月15都是会圆，从来都不会迟到。
3: 电台亲情不断电，祝您中秋节快乐。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今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首先在这里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我是孟远。
2: 中秋快乐，我是成明。
0: 一提到中秋节，我们首先脑海中想到的就是吃月饼。就连我的两个孩子们都知道，中秋节他们叫月饼节，知道一到中秋节了就要吃月饼。
2: 对对对，我的两个孩子也是这么叫的，就是这月饼节。因为中秋听不懂这中秋是啥意思，就说哎，这就是月饼节，他们就记得了啊，就是吃月饼的那个时候那个节。
0: 嗯，
1: 是，我们也叫月饼节。
0: 是，那我不知道这个成敏兄和孟远姐，每年的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月饼，一人能吃多少月饼？然后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1: 嗯，孩子们就是喜欢比较甜的，就是蛋黄，莲蓉吧，白莲蓉蛋黄的。我跟我先生比较喜欢吃五仁的，就是有各种样的坚果在里面的。然后我们全体都爱吃，四个人都爱吃的就是豆沙的。
0: 嗯，
1: 或者是那种不是传统的皮的，就是冰皮月饼，我们四个人都会比较爱吃。但是呢，数量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真的是越来越少。有时候我们四个人可能就一块月饼切开，然后大家尝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中年了嘛，吃月饼的数量越来越少了，每次就是一两个而已。
2: 对，我们家喜欢吃就是这个双黄莲蓉。
0: 嗯，
2: 只要是这个他们都愿意吃，因为他们不怕甜也不怕肥，只要摆在那儿一两天就没了。虽然我们把它切成4片8片，哇，吃完就这么好吃的，过一会儿又来吃。一天下来怎么就快空掉了。我也是喜欢吃，但是不敢吃。孩子无所谓了，我跟我太太就是爱吃不敢吃，因为太甜，我也有血糖高，就是不敢多吃，都要控制。
0: 嗯，我们家也差不多，我爸妈他们喜欢吃传统的五仁月饼，我觉得这是他们儿时的回忆啊，他们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都喜欢吃。我跟太太就是喜欢吃莲蓉蛋黄的，然后我两个孩子他们喜欢吃水果馅的，特别是近年来月饼的馅料越来越多嘛，后来他们吃里面的草莓酱的、蓝莓酱的。那我们家几个人老少三代吃月饼的口味不同，就以至于我们每年在买月饼的时候就是很头疼。买一种馅儿的一盒吧，吃不了这么多，这一盒里面因为口味都单一嘛，买三盒呢数量就更多。后来我们最近发现在超市里啊，有这种小包装的一个馅料的月饼呢，就是一块两块的，甚至是一块单卖的。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们每次呢就是一样的馅料呢买一到两块，这样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要。但也确实是如两位说的，
2: 嗯，
0: 因为月饼啊糖分比较多，油也比较多，并且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健康，饮食的健康，就吃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那我们开篇呢，为啥跟大家聊一聊吃月饼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前一段也看到一些报道， 今年的月饼销售情况，特别是在商场里哈、啊，这种成盒的啊，包装精美的价格又不菲的月饼呢，销售的越来越冷清。当然有人也说现在大家对饮食的健康越来越看重，还有人觉得呢月饼实在是太贵了，几块月饼就卖几百块钱，性价比不高。还有就是现在呢好多月饼的配方在网上大家都查得到，像我们家如果孩子真是特别想吃月饼的时候，即使不是中秋节，我们也可能会按照这些配方简单的给他做一两块，然后让他解解馋。我觉得多种原因吧，但是中秋节吃月饼呢是我们中秋节一个传统，因为吃月饼的背后就意味着是一家人要坐在一起吃，一家人要分着一个月饼，边吃的时候呢边聊聊天啊，喝喝茶呀，赏赏月呀，家人之间坐在一起团圆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是我们特别向往的。
1: 我也看了新闻报道哈，确实今年感觉起来可能大家购买月饼送礼的欲望不太高，那我想这是一个社会议题，有太多的社会因素了。但我是觉得可能一些特别高档的月饼呢，这是卖那个礼盒在，卖的是看起来的那种高雅，有脸面。那今年呢，其实从疫情过后，全世界的经济都是我们说观望吧，用这个词。所以其实年轻人本来就不是说会花重金哈、啊，在这种很传统的高雅的这种购买项目上。那如果是生意人呢，其实大家可能一旦观望，大概今年可能整体不论哪一个行业，大概相互送高级礼物的这种欲望普遍可能都低，大概有各种原因吧。我想每一个家庭哈、啊，有没有这个月饼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想有一餐团圆饭是胜过有没有月饼的。因为真的可能老人吧吃不了月饼了，年轻人呢不爱月饼这种食物，他们宁愿花钱吃别的新鲜的其他的甜点，小孩子们可能是最最高兴的，但是也就是一下下吃一会儿而已，可能他们更开心有其他的糖果啦水果啊。我想老人在团圆的日子里最大的心愿应该就是儿女都回家了，然后可以吃一餐团圆饭吧。
0: 是，
1: 大家都是健康饮食了嘛，现在所以越健康可能大家消费月饼就越低了。
2: 因为月饼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很难吃得到的啊，我们那个时候是要凭票买的，而且你要买就是带肉的，比如说火腿的这个月饼哈，就是物以稀为贵啊，你就说哎呀一年就这么吃一口，所以你就盼望了啊。但是现在物质这么的丰盛，好吃的多了去了，已经没有那么就是稀罕吃这个月饼了，然后你价格又高又不健康，然后你送过去之后人家觉得哇有脸面，但是人家可能也不喜欢啊，比如说一些领导啊或者是那些客户甲方啊，收到之后确实是有心，但是他们可能就是那些领导拿过去年纪大可能也不想吃，也就送给别人了。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买这么多月饼。我可以明白他们这个销量惨淡。然后呢刚才孟远说了一个盒子精装啊，盒子非常的漂亮，我就想起我们家现在还存着两个铁盒呢，因为太漂亮了不舍得扔了、啊、我想其他家庭也会做这个事儿。太漂亮了，哇这个又亮又金的，这个拿来放其他东西多好。还有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去年呢我们就做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们是15的月饼16吃，或者说16买，因为一到16就降半价了呀，我就说无所谓的，我吃半价就行了。我发现我们超市16降了半价，然后到17、18、19就已经是五折了，就去买这个降价就好了，这个质量也不会说是差到哪里去。所以回到刚才安好说的，就是你的月饼可以16、17吃，但是呢你这个团圆你是要15团圆的。
0: 其实送月饼的背后实际上送的是一颗爱心， 那当然呢，表达爱心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比如说我跟太太给我岳父岳母中秋节要选礼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问他们说，你们今年想不想吃月饼啊？他们说月饼我们买得到。那我们就觉得，那买什么给他们呢？说有没有新鲜水果，要不要吃啊？哎，也不缺，也能买得到。最后发现岳父岳母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由于身在外地嘛，我们这个爱心还是要表达，觉得不能陪在父母身边，心里也愧疚也惦记。后来我们就决定，那给你们发红包吧，给你们发200块钱的红包，然后你们想吃什么去买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去买点你们可口想吃的东西。所以说我想呢，不管是送月饼还是送其他的礼物，甚至以其他的形式来表达节日的关怀关心，其实背后就是惦记亲戚家人朋友的这份爱心，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过传统佳节的时候背后它的意义所在。

0: 我最近呢接触了几个很不一样的家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个家的概念，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吧。他们在聚餐的时候哈，特别简单，接待客人也是一汤，然后整一堆面包就好了。那汤里就是有菜有肉，然后大家一人一碗，老人小孩中年人，不管什么，就是一个碗，你想喝一碗汤也行，两碗汤也行，吃够面包管饱。
1: 嗯，
0: 但是呢简单到我都觉得好惊讶呀，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待客之道，然后就是聚在一起，因为女主人常说聚在一起就是要聊天啊，不能让食物占了聊天的时间。
1: 嗯，
0: 我想啊，今年的中秋如果是特别有机会还能跟亲友相聚的话，我大概会推广这个简餐文化，就是让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啊，包括女主人男主人都在内，别在厨房里出不来呀。
1: 嗯，
0: 大家选一两样爱吃的就够了，然后最主要的时光都可以用来聊天，秋高气爽的日子可以一起去散个步嘛，或者是一起用大家都能够参与的方式做一些家庭游戏都可以。总而言之，如果能够从这个吃什么这件事给
2: 释放出来，
0: 对对对，释放出来，哎，这词儿用得特别好，就是咱们这个吃文化好，可是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不一定是吃文化啊。如果我能够回到我爸妈身边哈，我想他们最想要的中秋节的礼物就是我陪他们吃一餐饭，吃一餐他们想吃的，而不是每次劳苦一辈子都是将就孩子吃什么，就陪着老人可以吃一餐特别特别简单的老人餐，然后陪他们聊聊天儿，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诗篇。这个是我失去的亲子时光，因为爸爸在去年才算信主吧，所以我们没有家庭敬拜的时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是我的遗憾了。如果有机会，我就想和他们一起念个诗篇，然后让他们跟我一起能够有品尝一点点真正天家的团圆，就是我心里特别特别想做的事情。
1: 嗯，
3: 对，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如果是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读一读圣经，特别是在赏月的时候哈，就是咱们都要赏月嘛，这月亮又亮又圆，然后我们中国的传统当然都是说，哎呀，来一首李白的诗，来一首杜甫的诗哈，非常的写意。但是有没有想到这个月亮到底是谁造的，对吧？怎么那么准时，每年的中秋8月15都是会圆，从来都不会迟到，都是那么准时的。你想这个是偶然吗？
1: 嗯，
3: 不可能是个偶然的事件，这么有规律的。而且我们的阴历都是照着这个月亮绕地球的这种规律来定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坐在一起在这个很好的气氛里边，有智慧的和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从来没想到过。
2: 是，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今年送给我们每一位亲情家人的节日大礼包。愿我们跟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过中秋节的时候呢，也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来述说天父的慈爱。建议大家与家人聚餐的时候，一同来诵读诗篇136篇。我们几位主持人与大家一同来数算天父的慈爱。
0: 诗篇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 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3: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引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2: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恶，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0: 阿们阿们。愿我们全家一起中秋的时候可以一起感恩，一起敬拜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祝福全家中秋快乐。
3: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我们要学一个特别简单而且大家都会知道的词儿，就是 friend
2: 朋友
1: 友人朋友。在约翰福音15章13到15节里面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呢，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儿，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2: John chapter 15 verse 13 to 15. Greater love has no one than this, to lay down one's life for one's friends. You are my friends if you do what I command. I no longer call you servants, because a servant does not know his master's business. Instead, I have called you friends, for everything that I learned from my father, I have made known to you. 这段经文特别特别的宝贵，耶稣基督拿来提醒我们舍己的爱应当是怎么样的。每一个人最渴望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两个真的可以为我们，别说牺牲性命，就是愿意为我们舍己的朋友，那我们真的就是太有福了。但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困难，甚至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舍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有一位叫做默默等待的弟兄呢，写来信件说，主持人你们好，很感恩在国内能够听到馒头的对话这样接地气的节目。我有一个事情挺困扰我的，我是一个30多岁的单身弟兄，自己一个人呢在外地工作，虽然来这个城市呢也有3年多了，在这个城市呢也没什么朋友，算得上是朋友的呢就是几个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有一起小组学习的时间，因为小组的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说性别、时间等因素，可能我们就成为了属灵伙伴，关系上呢也算是比较的亲近。可是我会觉得他们的价值观核心不是在信仰之上，我的观察是他们更多的是活在宗教之中，掺杂着信仰和属世价值观。其中一个长辈呢还很想用自己过往不信主时候的经验来指导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其实呢也有想过影响其中一个走得比较近的弟兄，但是这个弟兄的反馈大概就是，哎呀，生活都已经这么糟了，还表达我见解。那弟兄他只是想跟我说一些事儿哈，就是倾诉，他不希望听到别人的意见。我后来啊也就只是听听而已。其实我知道怎么办呢，我远离好像你的社交也有了，
2: 很像一些情况很多种见，甚至可能当中在小组当中发现说，哎，好像和其他人无论是在信仰上、价值观上，还有人生的追求，或者是生活习惯上来说，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以至于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面。先别说什么团契生活、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这些彼此相爱的一种圣经所描绘出来的教会生活了，就连最基本的一些社交人际关系的基本的信任、彼此的尊重，还有那种友情，他里面提到的朋友的这种情谊都很少。我想这个情况蛮让人扎心的，因为本来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内心不断的被神更新改变，我们被神爱着充满喜乐和盼望，我们自己本身应该也成为一个爱的器皿、爱的载体。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哪怕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我就像那一盆清水，或者是一捧甘泉，

0: 能够让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呢有一点滋润，这是上帝的儿女承接的使命。因为我们已经被福音翻转了，因此我们这样的一个瓦器里面有宝贝，有福音的大能是需要散发出来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孤单，到哪里去好像找不到合群的人，找不到跟我们一起追求神的单纯的去爱主的，好像总是看到七七八八零零落落一群散兵游勇的状态。每一次呢，真儿都鼓励总得有一个人先改变吧，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群体的问题，他人的问题，不太容易看到我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责任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真儿自己都是先感知这个群体有没有接纳我，我才会愿意投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参与和服侍的。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是寻求归属感的，当一个地方没有让我感觉到认同和归属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走，因为我得找到那个安全感我才能够融入。但是今天我们重新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当中，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先回到家庭，你会发现即便是一家人也需要时间的磨合，也是需要操练舍己，操练接纳，操练顺服，操练彼此相爱的。即便是一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也都有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认知过程所带来的这种张力等等，更何况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周可能才见一两次面的教会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愿意委身，我在我没有竭尽全力之前，我不随便离开，我就在固定的这个群体当中，我先去操练观察、聆听、爱、委身，提供安全感。我让一群的弟兄姐妹发现说，哎呀，我每周都能看见某某某，而且我看见他我就觉得心里面挺踏实的。尤其是在人数不多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我们特别能够体会，就人数不多的时候，哪怕多一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鼓励。这是第一步，就是先委身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当中，让这一群人能够看到你做的决定，就是我要委身，我要认真的来认识你们，我要认真的与你们建立关系，我要认真的来跟你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哪怕在这一群人当中可能有很多都不是我喜欢的，或天然人里面性格有一些出入的，沟通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但没有关系啊，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希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来操练爱的。如果都是一群所谓志同道合的人，那你还操练什么呢？志同道合其实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它不是天然人放在一起就志同道合的，连两头牛去同父一个都是要慢慢的培养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步是先固定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一段时间之后学习聆听观察，先付出，然后呢你可以做出主动的那一个，就是邀请弟兄姐妹们跟你产生个人化关系。比如说我们一起做代祷的同伴好吗？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蒸馒头运动好吗？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去喝个波霸奶茶好吗？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去做一点别的事好吗？就是先做出主动迈出那一步的人，先发出邀请，先主动勇敢的分享你自己。你愿意敞开你的生命，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主动发出邀请的时候，你就改变了整个团体的氛围，你会造成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而不是大家逐日崇拜后各回各家，一周没有任何的沟通和交流。如果你觉得对方都是在反映生活艰难，那你就说，我们可以迫切地为这些生活艰难的事情祷告好吗？我列了一个祷告的清单，从这一周开始我就为你们的这些事情祷告，然后你去关怀他们，你的问题有改善吗？相信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神与你同行，因为别忘了，不是靠着你一个人，绝对神的同在会让你看到他与你同行。
1: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今年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哈，就是我也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特别想要离开我现在的这个小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组已经两年多了，洛杉矶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已经两卷书查完了，结果达拉斯的这个小组呢一卷书没查完，成天的就是放假。我为此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也做了很多我自己的尝试，我邀请大家读经，我邀请大家一些祷告，好像这两年多没有太大的起色和变化，所以我非常的失望。失望的同时就产生了一种苦读，就是主啊，能做的我都做了，来到这个小组以后我该做的都做，我现在做不了了，我要走了，我马上要离开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小组没有办法牧养我，我本来一个很发旺的生命，结果我进入到这个温水里面，我都快被淹没了哈，我的火都没有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每一天都在神面前抱怨吐槽，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我祷告的时候给了我一句话，说你因他们而发旺还是因基督而发旺。哇，我觉得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就没有了那个抱怨的勇气。对呀，他们发不发旺和我应不应基督发旺是两回事，
0: 是
1: 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眼睛盯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慢慢的开始改变我的祷告方向。哎，结果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神特别的带领，无论是我的灵修还是我自己在听到的过程当中，神好像一直在跟我讲话，就是张儿姐所说的你要留下来。这个留下来第一是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评判者。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那句话一下子就击中我的心，他说Like Jesus, not be Jesus. 就是你要像耶稣一样，但你不是耶稣。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是他们要去跟主交差的，你不负他们的恶，你没有这个责任，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负他们生命的恶。那么你要 like Jesus， 像耶稣一样的去爱他们，因为耶稣没有逃离这些生病的、污秽的、罪恶的人，耶稣是进入到他们当中，然后用极大的忍耐、爱、包容、怜悯、医治去包裹他们。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特别感谢神，就每年我觉得神都现在给我一个属灵的功课，今年的这个属灵的功课呢，就让我又再次感受到了那个阵痛感。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理解了那个产妇的阵痛感。当你在属灵功课当中，你就是阵痛感，因为那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就是当到了谷底，我整个人都是一种特别焦躁的状态。尤其是当小组又说，今天我们放假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放，我的那个火蹭的就上，我就会在主跟前说，又来了又来了，你看他们就老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当神透过那一段时间的改变，我的重心不再是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查经，而是放在了我自己有没有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我要跟这位弟兄讲，喜乐一下子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不再是背着别人重担前行，因为神也没让你背重担，你不再是那个背重担的人，你反而是因为在主这里得到了满足，你已经有了最好的朋友，你不是靠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查经才有了朋友，而是说你本来就已经有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主基督耶稣，你先在主耶稣那里跟他有爱的连结，然后你再反身去看那些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他们就会多一点点的包容，多一点点的忍耐，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有了边界。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学门训的课程，刚好就是关于爱，我说感谢主在今年的属灵课程当中让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爱也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
0: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啊 friend， 讲朋友的时候，什么是定义的朋友？耶稣基督定义的朋友可不简单啊，那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中文词汇里面狐朋狗友一丘之貉，你可以有酒肉的朋友，但是那不是真朋友。真的朋友需要学会舍己的爱，而我想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别人朋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结交到我们也希望对方成为我们朋友的。所以今天既然主基督耶稣已经是我们最好的良友，我们不是没有朋友的人，那我们也是拥有了这一个使命，需要将一个充满爱神的友情加持的这种生命状态活在教会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组，不一样的教会，但首先我们只能够从自己开始，因为神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够用的友情，让我们每一天可以继续喜乐的去爱。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您好吗？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真儿向您问安。我们最近呢都在讲小蜘蛛侠的故事，透过这一个小小的童话寓言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什么是天父上帝带给我们的保护和安慰。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再一次来到您的身座前，求主您按照您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向你仰脸的时候，我们都深深地体会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求主您让我们在您那里寻求所有的安全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小故事。当时啊，当小动物们用自己的身体拼出地震这两个字的时候，主人更加的确定动物们的确是要告诉他马上就要地震的消息了。于是呢，他二话不说，赶快坐上农场的大皮卡，要去通知附近各个农场的主人和村民们。女主人也拿起电话通知了城市里的相关部门，希望他们最快最好的来准备。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夫妻二人的话，有一些也和小猪的反应一模一样，甚至出来强烈的反对。但大多数农场主因为熟悉动物的属性，也都非常的愿意选择相信主人的话。于是呢，大家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联合的防震护卫队，大家都在各自的农庄里面加固围墙，同时呢，也通知森林消防站预备好地震之后的灭火工作。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周围的森林里面开发了一片防火带，也挖了一些临时的沟渠，将附近溪流里面的水源引进到防火带附近。一天的时间就预备就绪了。小动物们看到人类和他们齐心协力预防地震，心里面特别的有安全感。当天的傍晚，本来还是春天的天气忽然变得格外的炎热，天色泛红，但落日却显得毫无力气，仿佛要被红色的天空吞吃了一样。池塘里的蜻蜓和小青蛙们都烦躁不安，成群结队地跑到附近的大路上。动物们接收到了信号，马上就要地震了。小蜘蛛再一次让所有的蜘蛛们立刻通知大家寻找安全的环境，躲避灾难。主人一家也都藏到了由大柜子和大床支搭起来的一个临时三角支撑空间里面，还预备了充足的水和干粮。各个动物也都提前被主人们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虽然不知道灾害究竟什么时候来临，但由于大家心中早有预备，所以并没有人惊慌失措。果不其然，临近午夜时分，忽然地大震动， 房屋上的灰尘纷纷下落，墙上的挂件也都东歪西倒，地面和墙面都出现了裂纹，有一些根基不稳的房屋纷纷倒塌了，瞬间整个村庄鸡鸣狗吠，有呼喊声，有哭泣声，有坍塌声，有断裂声，有爆炸声，也有求救声。大约过了30分钟之后，附近所有的村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大家虽然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破坏和改变，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之下，走到了打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忽然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可能在讲到前面小猪知道马上要地震却不相信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猜到了他很有可能会因此受苦，因为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后果。不相信，不预备，等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毫无防备地陷入打击中。但如果我们坚定相信，并且依靠可依靠的上帝，哪怕生命中有再大的打击和震动，也不会让我们惊慌失措，陷入绝境。等候神的人总能够在患难中保持安静平和的心态，因为我们如同有避难所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有一段重复的经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金句：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但愿我们从小就学习来依靠他的保护和带领，在一生所有的境况中去学习等候他，依靠他，不着急，不害怕，不惊慌，不摇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求您保守我依靠您的心，单纯信靠您，专心来爱您，好让我一生中无论什么情况来临的时候，我都选择安静等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2篇，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呢？第二，我们等候神是要做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故事、分享，还有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认识真理，也能够在等候上帝的过程当中学会谦卑，学会信靠，学会爱他。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施洗约翰诞生了。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玛利亚前去拜访以利沙伯的时候啊，上帝就透过以利沙伯再次向玛利亚说话，让她不要害怕，因为玛利亚的肚子里面啊，这个小 baby 啊，将来要成为很伟大的人，就是耶稣。而玛利亚听见以利沙伯这样说之后，她的心啊，也不住地赞美上帝，而且她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准备好他自己要去迎接这个小 baby 的诞生了。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伊丽莎伯呢比玛利亚更早怀孕，所以伊丽莎伯的产期啊就先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那所有的街坊邻居啊就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伊丽莎伯年纪很大，竟然还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一些邻居们啊，所以亲朋好友们就知道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也知道是上帝向他施了怜悯，让他有这一个儿子。到了第八天呢，所有的人呢、就来要观礼，因为啊，在他们习俗当中，孩子出生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而且呢，通常啊要照着他父亲的名字取他的名字叫，所以呢这个孩子啊照道理来讲应该要叫撒加利亚，因为他父亲叫撒加利亚嘛。但他的母亲啊伊丽莎伯呢就说不行，要叫他约翰。他的邻居们就开始说，可是你的亲族里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这邻居们啊就开始想要说，撒加利亚你赶快来，你是不是要取他的名字也叫做撒加利亚，你应该懂我们的规矩吧。撒加利亚呢就说不是的。撒加利亚就拿了一个写字板来，在上面写着说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哇，所有的街坊邻居啊都非常的稀奇也非常的惊讶。撒加利亚就马上开口，而且他就出声赞美神，他就开始赞美神说这个孩子是属神的。那所有周围的人呢、就觉得非常的惊奇也非常的害怕，想这人好奇怪哦，怎么没有照着我们的传统把孩子的名字取名跟父亲一样，又或者是跟自己的亲族一样呢？真的太奇怪了。于是这件事情啊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哦。听见这件事情的人啊就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然后就在想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跟他同在。哇，那他的父亲啊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大发预言哦，而且他不住的赞美神说，神啊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眷顾自己的子民，而且你施行了救赎，就在这个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哇，紧接着他又继续赞美神说，主啊，因为你自古以来借着先知口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的人的手。紧接着他不断不断的赞美，接着他就发出了这个孩子的预言，就是这个约翰的预言。他就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路，使这个神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的怜悯让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哇，他发出了预言哦，他就说出了约翰将来是一个先知，而且呢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神的道路。哇，神也让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将来也要做神的工作。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小 baby 出生了，街坊邻居啊都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以利沙伯原本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 甚至已经无法怀孕生子，但却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拥有了一个孩子，这真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哦。而且啊，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也听从上帝的吩咐，把孩子取名为约翰。那为什么这些邻居们会这么讶异呢？因为过去在游牧民族当中，他们的名字啊，通常会跟父亲一样，又或者是跟自己的亲族一样，表示这个家族的传承哦。但撒加利亚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赏赐给他的，所以他一定要照着上帝的吩咐，把孩子的名字取名为约翰。而且上帝也透过撒加利亚，也是让撒加利亚知道，约翰以后要走在耶稣的面前，预备耶稣的道路。而约翰啊，也要让很多很多的人知道上帝的救恩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向约瑟显现。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的小 baby 出生了，大家都欢欣鼓舞的一同来庆祝这个大好的消息。而且撒加利亚也照着上帝的吩咐，把小 baby 的名字取名叫做约翰。再算日子啊，玛利亚的预产期也快要到了耶。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稣的母亲啊，叫做玛利亚，她已经有了一个婚约，是大卫家的这个约瑟哦。那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可是她的丈夫啊，虽然是一个义人，但他发现他的未婚妻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怀了孕，他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他就思考了很久，约瑟啊就非常非常的苦恼，他就在想，玛利亚怎么会这样呢？我都还没有跟他结婚，他怎么会怀孕呢？这样我要怎么样把他休掉呢？难道我要把他带到城门口让大家来公审他吗？这样好像不好，这样他要怎么做人呢？哇，约瑟就非常非常的苦恼哦。但他后来想了一想，他真的不愿意玛利亚明明的受到羞辱，所以呢他就打算啊暗中跟他解除婚约就好，反正孩子已经有了，他可以跟那个孩子的父亲结婚就好啦。他就一直很苦恼这件事情哦。但还好他还没有去找玛利亚，上帝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整件事情啊，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睡醒了，他就开始想，啊，我刚刚做的梦是真的吗？难道玛利亚真的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孩子吗？这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呢？但上帝是真的，我想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哇，约瑟睡醒了之后呢，他就把上帝借着使者跟他讲的所有的话，他全盘都接收了耶。所以他就照着上帝的使者所吩咐他的，他就把玛利亚迎娶过来。而且呢，在耶稣出生之前啊，约瑟都没有跟玛利亚同房，而且就照顾他，照顾我无微不至。你要想想哦，在那个年代其实医疗非常的不发达，一个孕妇其实要怀孕生子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所以约瑟呢就好好的照顾玛利亚，而且呢约瑟也知道要把孩子取名叫做耶稣。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知道玛利亚的婚约是跟这一个大卫的子孙叫做约瑟的这个新郎哦。那约瑟呢，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发现了玛利亚竟然已经怀孕了。哇，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说真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哦，而且非常非常的吓人。甚至啊，约瑟应该是可以把玛利亚拉到城门口公审一番，但约瑟并没有这样做。约瑟也不是一个这么情绪化的人，他想要低调的跟玛利亚解除婚约就好，因为他不忍心玛利亚被任何人羞辱。但还好他还没有跟玛利亚解除婚约，上帝的使者就赶紧到了约瑟的梦中，告诉约瑟这整件事情
是上帝的旨意，这整件事情是上帝救恩的计划。而且啊，我们也可以知道约瑟一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在梦中呢听见上帝向他所说的这一些，他全盘接收了，他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好好的照顾玛利亚。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榜样，约瑟就听着神的话，而且就照样去做了。哇，所以耶稣的爸爸也是一个好人哦，但只是名义上的爸爸，因为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来的，所以约瑟啊是耶稣名义上的爸爸。哇，那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思想信徒的日常生活，我们也继续用以西结书的内容来分享。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真儿要选用以西结书来分享最近这几天的内容。以西结书和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要明白，它不单单只是在讲以色列被掳的那段历史，它其实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生活当中的一切非常的相似。因为我们同样面对以西结时代的那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属神的人，一个上帝的子民，怎样在一个充满偶像、混乱、失望，甚至是被掳、被压迫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面，仍然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来，仍然可以让人透过我们看见，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10章第11节。求主给我们一颗安静谦卑的灵，可以领受他宝贵的话语。以西结书10章11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这一段描述当中，以西结先知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活物和轮子向四方都能直行，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机械设备吗？还是说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形容神的行动不受人的空间、方向和限制所束缚，他要往哪里就往哪里，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在任何的方向都可以工作，他同时在所有的方向，在他没有走不通的路，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不过最特别的还是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了。无论在任何一个方向，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从来不需要走弯路，从来没有岔路，从来也不会做错，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也没有错误，也不误事。哇，这样的一位神透过这个异象让以西结先知真是大开眼界啊。今天当真儿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了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全方位无死角，我们没有一点点疑惑和保留，因为我们服侍和生命不能分开。但是如果我们有疑惑保留，我们会走弯路，我们也常常需要掉头，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把服侍和我们的生命分开了？就像真儿在华服大会上听到那个扎心的挑战，我们的使命是否行在了我们的生命的前面？我们的生命是否和我们的使命是匹配的？毕竟在罗马书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侍奉就是敬拜，侍奉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事，而是在神面前以生命献上的敬拜，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呼一吸、动作、气息、存留的生命状态都应当是一个侍奉。当基路伯行走的时候，他不调转， 无论走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预备好的，随时随处整装待发。想想看，我的生命是否随时随地可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呢？我们在家，在外面，我行路，我躺卧，我说话，我思想，我向左，我向右，有什么地方或者时间，我是无法立刻就听命行事的，不是头转向何方，我就立刻跟得上进度的。我是否常常需要让神忍耐等候我回转？我是否常常需要停下脚步来重新调转方向，以至于我很多的时间和生命都在无谓的蹉跎当中浪费了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教养儿女？为什么参与侍奉？为什么工作？为什么与人交往？为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在这个地上的每一天究竟是不是都有价值记录在神的册子之上呢？还是说我心心念念追求的，我渴望的，我心里面整日思想的，竟都是恶呢？求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将自己的心怀意念夺回，让我们仿佛今天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个意象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无所不能，无往不利，而我们跟随他也应当是如此的。我们尽心竭力，忠忠心心，亦步亦趋，千万不要变了跟踪耶稣，而是要紧紧地跟随耶稣。最近珍儿呢开始运动，儿女给珍儿的手机上装了一个小小的运用，每一天我都能够看得到我走了多少路，我有没有完成我今天的分量。于是看得见的时候就更加的有计划，知道每一天如何见缝插针的去运动，见缝插针的去锻炼身体。虽然才开始短短的几个礼拜，但珍儿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因为我不需要一步登天，马上就成为一个健身达人，就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十分健康健壮的人。可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我知道我衷心地完成我可以做的部分，其余的仍然是神在管理，在保守，在供应我。今天就让我们仿佛锻炼身体一样的去追求敬虔，在神面前无论是身体和心灵都需要去操练，无论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关系，都需要一天一天的打卡，一天一天的在神面前认真的去面对，我是否全方位无死角的活在神的面前，丝毫微小的事情上面都带到神的面前，借着恩典全然摆上。否则我们很容易留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黑暗的角落，那这个角落就变成留给恶者的地步。千万不要上当，因为他会在那一个见缝插针的地方去破坏，去偷盗，去杀戮。唯有当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他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守扶持带领，也会将我们高举起来。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圣洁的呼召和恩典的要求，我才有机会活在你的面光中。求你帮助我竭力讨你的喜悦，使我全方位无死角地为你而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申命记》第十一章，爱上帝并且遵行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七节，真神上帝曾经在埃及跟旷野为以色列百姓施行了神迹奇事。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八到十七节，其中的八到十五节是如果遵行上帝的诫命就得享美地为业，以及十六节到十七节，但是如果敬奉别神就必在美地上速速的灭亡。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申命记十一章第八节，申命记十一章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这里的所以表示因果关系，前面经文三到七节所述的乃是因，接下来乃是果。一切诫命是指上帝一切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一些是你们要守的，使你们可以壮胆，就是刚强勇敢一直往前，能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就是指迦南美地。第九节，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说，日子长久了，平安了，长寿了。流奶与蜜之地，奶是代表动物的丰富，蜜是代表植物的丰富，合起来就是形容迦南美地的物产是丰盛丰富的。第十节，你要进去 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得为业是指承受产业，而不像埃及地，这里是指迦南地的天然资源是胜过埃及地的。接着下一句跟十一节将这两地的资源来做比较，你在那里撒种，就是在埃及地撒种，用脚浇灌是指在埃及地撒种之后必须用脚踏水车引水浇灌，然后才能够生长。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这里的那地是指迦南美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就是天然的沟渠灌溉的系统，加上雨水的充沛，几乎就不需要人工饮水了。十二节，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意思是指前面经文所说的迦南美地得天独厚，那是因为神选中了那地，并且为着神子民的缘故，神的眼目呢始终是不离那地，四季气候如常，没有天灾。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这里表明蒙神看顾的条件，要留意听从神的命令，要爱神，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秋雨是早雨，就是在九月十月开始降雨，供应播种之后所需要的雨水。春雨又可以叫做晚雨，约在三四月降雨，供应收割前所需要的雨水。上帝丰富降下，使百姓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十五节，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雨水呢，不仅为了生长五谷所需，并且有助牧草生长，让牲畜可以吃。五谷跟牲畜又都是人类的食物来源，因此可以使百姓吃得饱足。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在这里提醒百姓要谨慎，神的赐福并非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小心看守，就会失去福分。免得你们心中受迷惑，也就是受人引诱而犯罪，因此就偏离了正路，不照前面第十三节神的道而行，而去侍奉假神偶像，敬拜假神偶像了，这是神所厌恶的。第十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里是指第十六节继续往下延伸，如果百姓去侍奉敬拜假神偶像，必导致连带的后果就是惹神发怒，天不降下雨，地也没有出产。也就是地原本虽然是美好的，却是因人自作自受，免不了灭亡的结局，这是百姓应当要谨慎面对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这段经文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埃及地跟迦南地的不一样。埃及有尼罗河，人呢是靠自己方法灌溉土地，但是迦南地需要的是依靠神所降下的雨水。神不是要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学习每天都依靠他，上帝乐意赐福给百姓。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自己掌控人生，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感觉这样心里比较安心。但是上帝常常让我们知道，太多事情我们无法掌控了。上帝教导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环境，而是来自于上帝。经文也提醒百姓要专心爱神，侍奉神，因为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当人的心离开上帝，去追求其他事物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真正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人生最大的保障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知道神一直都在看顾我们。当我们愿意把眼目从环境转向上帝，就会发现供应我们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这位信实的父神。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让吉云更多的认识您，更多的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彼此相爱，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按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彼得前书四章一到六节。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使你们从今以后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从前顺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的偶像崇拜中，时候已经够了。在这些事上，他们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须在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使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
1: 承接上文，基督为不义的罪人受苦，这里的因果关系是基督徒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节经文暗示了那些在肉身受过苦的人是与在肉身受苦的基督联合的，而其结果是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不是说受苦就一定能自然而然与罪行断绝。从彼得前书全书的论述来看，一个人若要离开过去的罪恶行为，乃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并加上实际的行动。所以彼得在这里很可能是指出，那些在悔改中信靠了基督的人，也会选择为主远离罪恶的生活。而且复活的基督已经打破了罪对信徒生命的掌控，从此基督徒得以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在彼得前书中，旨意多用于指神盼望基督徒行善，尽管是因行善受苦。在四章三至四节中，彼得赤裸裸地指出，不信的人憎恨基督徒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们不再跟随教外人的心意去行事，不再跟他们同样过着放荡无度的生活，结果是基督徒遭到奇异的眼光，并且被人无理的毁谤。因为生命本质上的改变，归主后的基督徒不再用未信者的角度和价值观去看事物，同时他们衡量对错的指标也有所转变，因而选择不再与未信的人一党。结果基督徒往往会惹怒未信的群体，你们他们的二元对立凸显了两个群体的差别，同时也表明了生活在地上异乡的基督徒那不属世界的尊贵身份。这种属天的价值取向正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证明了基督徒不再一样，是归属于神的圣洁群体。彼得提醒生活在对基督徒不友善社会的收信人，有一天毁谤他们的未信群体必须在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福音对活人与死人的意义在四章五至六节中再次体现出来。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不公可能会令人绝望，但彼得带给受苦基督徒的盼望是，当基督再来审判世界时，我们的苦难就将很快结束。当基督来审判活人死人时，我们这群无论是生还是死了的信徒，也必会因基督的救赎大功而完全得救，并且最终更会得到公义的伸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你在圣灵的光照下具体计划自己可以如何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虽然基督徒应该与未信者在社会上保持友好，但你是否依然持守基督徒的价值观？在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上，你是否敢于凸显出你们他们的二元对立？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赐为护卫他。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弟兄姐妹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我们精选各类的神学、研经或教务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弟兄姐妹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从今天起，每个礼拜五，我们一起来听刘信之老师的信息。刘信之老师他曾经担任神学院的代理院长、院牧，也曾经在德国牧会。中国主日学协会教材图书编辑、基督教经书奖、熊善文学奖等创作以及文学奖的评审、基督教论坛报以及海外宣教杂志的专栏作家。刘老师的著作《主护城传奇》也曾经获得了第四届基督教经书奖的教会建造奖。目前他任职中华福音神学院推广教育处的处长，也在一间教会担任顾问牧师。在这几期的神学补给站，刘老师要以诗篇42篇、62篇以及103篇一起来思想，从诗篇看我的心。今天分享的诗篇42篇聚焦在基督徒在面对环境干渴、仇敌攻击，或者是感到被神忘记的时候的情绪转变。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探讨基督徒内心的情感与灵性转变，请听刘信之老师从诗篇看我的心。
3: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担任台北研经培灵会的讲员，今天也很开心来到教会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老朋友，非常的高兴今天可以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想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敬爱的三一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亲自发出亮光与真实，引导我们进入你的居所，进到你的祭坛。因为在你这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抱雏之窝，如此能够住在你的殿中，实在非常的有福。主啊，孩子是不配的，蒙你的选召，今天站在这里做你话语的出口，因此格外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遮盖孩子的心思意念，好叫孩子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并且弟兄姐妹们也蒙你分别为圣，让我们借由聆听圣道来敬拜你。愿今天的聚会，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大会给我的主题是迈向成熟。 情绪和睦跟安息。箴言有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心决定了一个人的品质。云是我这一次就想到要设定一个主题，叫做从诗篇看我的心。因为诗篇当中有好几首的诗歌都谈到了我的心，包括未来我们会看到诗篇42篇，我的心你为何忧闷，诗篇62篇，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以及诗篇103篇，我的心你当称颂耶和华。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我们在诗篇当中所看到的心，它原文用的是 nephesh， 其实有好几层的意思，包括 soul 就是灵魂，包括 life 就是生命，包括 will 就是意志，包括 mind 就是心智，也包括 body 就是身体，还有 heart 就是心灵。所以我们从诗篇当中看我的心，其实简单来说，这我的心是包含了全人全心。而我们在诗歌智慧书当中，我们发现到光是提到心就出现了403次，而且谈人的心就出现了392次。我们发现到在诗篇当中，诗人常常从扪心自问到进入以神为中心的祈祷，还有他开始从内心的独白转而开始跟上帝来祷告。我们确实发现诗篇经常反映出这样的文学结构，特别在我们今天看的诗篇42篇当中。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看诗篇42篇，否则按理来说诗篇42篇跟43篇应该是合为一篇。因为呢，我们从文学结构当中可以发现到诗篇42篇1到5节，42篇的6到11节，还有43篇的1到5节，每个段落的结束都重复一样的副歌。这个副歌就是我的心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虽然是副歌，但我们发现诗篇42篇、43篇，因为重复了3次这样的副歌，所以这样的副歌好像成为诗人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主旋律，他反复不断的咏唱。我们发现一件事，即使诗人他的情绪非常的沮丧跟低落，可是诗人不断地在呼唤他的心，他不想让他的心掉落在低谷，他不要让他的心在外流浪迷失，所以他不断地在呼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我们发现到一件事，诗人他提到的忧闷跟烦躁，其实从古到今是人类共有的情绪病毒，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灵魂的感冒。它不会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甚至已经是一位传道人，我们就能够免疫这样子的灵魂感冒。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诗篇42篇当中提到的忧闷。忧闷它其实用的是动词，在原文当中指的是一种被丢弃的绝望，好像是现代人常常讲的忧郁症。他在情绪上不断地感到失落、沮丧、悲伤，而且对未来他非常的绝望，他失去了生存的勇气。这是诗人当中重复3遍不断提到他的情绪。另外一个字就是烦躁，烦躁同样在希伯来文当中它也是用动词，它指的是骚动不安。讲到骚动不安，我们就想到现代人除了忧郁症之外，另外一个经常提到的 专有名词叫做躁郁症。我并不是指诗人罹患了忧郁又罹患了躁郁，而是他用的忧闷跟烦躁恰恰能够跨越时空，反映出我们现代人经常有的情绪。在圣经其他处经文当中用到烦躁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翻成喧嚷，就是你的内心有很多的噪音，非常的喧嚷，或者是咆哮，里面好像有一头狮子被关在笼子里面，它大声的咆哮喊出来。另外就是海浪的砰轰，其实就是澎湃汹涌，我们的灵魂深处在刮暴风，在起龙卷风，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呐喊。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诗人用的这两个重复不断出现的动词，让我们发现他好像处在一个非常忧又非常躁的光景当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两股力道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冲撞的时候产生的内伤。因此诗篇42篇里头所用的语汇，不正是贴切的来反映出我们现代人经常会面对的情绪创伤，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乃至于因着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心灵光景。我们今天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通常就会借由心理咨商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解决我们情绪或精神上的困难，但实际上几乎很难完全都解决。但我们试想，在古代诗人没有办法找心理咨商师，他也没有办法看精神科的医生拿药来解决他忧闷跟烦躁的问题，那么诗人该怎么走出他心灵的困境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最单纯的方法，就是自问自答。有一次我在某一个场合遇到精神医学的博士，我就请教他一个问题，我说某一些人喜欢像是自问自答般的自言自语，请问这样的人精神正常吗？而这个医学博士的回答让我十分的惊讶，他说如果有一种人喜欢自问自答般的自言自语，我必须说这是很好的自我疗愈。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卢云，他在一本书《永不止息的寻觅天主》当中就提到，祈祷就是以自我中心的独白转化成以上帝为中心的对话。所以我们发现诗篇42篇的诗人好像仿佛从自言自语的独白当中，他开始进入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疗愈旅程。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诗人他忧闷跟烦躁。我们可以看到诗篇42篇反映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跟距离有关系，也就是我们看到诗人跟神之间产生了距离。我们从诗篇42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看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朝见上帝呢？一开始我们发现到诗人在勾勒出一幅景象，就是干渴的鹿他在寻找水源，这仿佛是自己在寻找上帝。我们都唱过一首诗叫如鹿切慕溪水，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切慕这个字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浪漫。在约珥书1章20节同样出现一样的希伯来文原文，那里是翻译成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发喘，因为溪水干涸了。各位发现一只发喘很久没有喝到水快要干死渴死的鹿，它倒在草坪上。所以诗篇42篇一开始那一幅景象一点都不像我们唱诗歌般的浪漫，而是诗人从一个干渴枯竭生命力快消失的鹿 来反映出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此诗篇42篇一开始的意境没有那么的诗情画意，绝对不是像是我们想象有小鹿斑比在森林里面的一条金光闪烁的溪流里面在错饮着溪水。相反的，反而是诗人反映出我的灵魂深处快休克，我快活不下去了。为什么诗人会这样子的讲出他内心的干渴呢？那是因为他现实生活的处境跟他信仰的经验产生很大的距离，也就是落差。我们发现到一件事，也就是诗篇42篇的第四节，诗人回忆起过去，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带领众人到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领袖，但是今非昔比，往日多么的美好，但是今天一切生活都走样跟变调，所以我回忆过往，我心里就极其悲伤。因此我们发现到诗人现在的处境是远离故乡耶路撒冷，还有他极有可能应该就是一个神职人员，他是一个传道人，可是呢他已经远离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处在异邦，地理的差距也显出他跟上帝的关系产生了距离。这一首诗歌虽然没有交代历史的来龙去脉，但是整个铺陈可以让我们看到，应该是反映出当时诗人他已经被掳在异乡，失上国土之后，他因为忧闷烦躁反映出来他内心的情境。因为在经文的第六节当中就提到，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我预备的这一张 PPT 画了两个圈，一个是紫色的圈，一个是红色的圈。紫色的那个圈就是黑门山的所在地，而红色的圈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地。有没有发现距离呢？诗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学性的功能，它把一幅距离的画面清楚地描写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诗人说我在约旦地，原文指的是约旦河，黑门山，米撒山，米撒山到底在哪里不可考，但它原文指的是小的，所以应该指的是黑门山脉的一个支脉，一座小山。那么约旦河它的源流就是从黑门山高山融雪之后所形成的，所以诗人清楚地讲，过去我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现在我在约旦地，在黑门岭，我在米撒山。所以从诗歌的铺陈当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地理上的距离，显出诗人现在的生活处境跟他过去的信仰经验是产生极大的落差。这样的一个落差使得诗人忧闷跟烦躁，好像似乎记忆当中的美好已经都离我而去，而我现在耳朵所听到的是外邦人吵杂的声音，我耳朵再也听不见众圣徒敬拜赞美上帝的声音了。所以第二，我们看到诗人忧闷跟烦躁的原因来自于他的内心充满太多的杂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听完诗篇42篇之后再回去做一个复习，你会从诗篇42篇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距离，你甚至会听到声音。怎么说呢？因为诗人听到的杂讯，第一种来自于他的内心。在第二节诗人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朝见你呢？主啊，我这样的苦难还要等多久？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但是苦难的时刻总是让人觉得分分秒秒都十分的煎熬。How long? 主啊，我到底还要等多久？我几时得以朝见你？所以诗人的内心其实开始对上帝的同在产生了怀疑，偏偏旁人的冷嘲热讽加深他内心的困惑。所以诗人内心的杂讯不只是自己的怀疑，还包含第二种声音，那就是诗人听见敌人讪笑他。在诗篇42篇第三节，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真的有上帝吗？真的有吗？为什么上帝没跟你同在呢？到底发生什么事？紧接着42篇10节，我的仇敌辱骂我，又重复一次，你的神在哪里？就连第9节，诗人都忍不住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所以我们发现到诗人在苦难当中神缺席了，当我们在苦难当中需要他的时候，上帝竟然消失无踪了。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觉得跟上帝有了距离，过去信仰的经验跟我现在的苦难产生很大的落差，我自己内心的怀疑跟仇敌讪笑的声音让我觉得上帝早就离我而去。不晓得各位读到这里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发现到人性的耶稣在地上接受洗礼的时候，享受一个多么美好的信仰经历？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当他一步一步的执行天父托付他的使命，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怎么记载？那些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人都讥诮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但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他不是神的儿子吗？难道我们遇到苦难，在忧闷烦躁当中，我们就不再是神的儿女吗？我们发现天父曾经借由天上来的声音说，我喜悦你，我的爱子。但为何我们的天父也容许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去承受那样的羞辱呢？甚至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这就是诗篇42篇第9节，诗人说，我的磐石啊，你为何忘记我？所以对人性的耶稣，取了肉身的耶稣来说，他也经历过信仰经验上的落差，他也不是没有听过内心产生的杂讯。所以我们发现到诗篇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10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在中秋节的这一天，很高兴可以和您在空中相遇。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神，直到万代。送上一首好听的诗歌，亲眼看见你。

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邀请你继续聆听王明秀的生命故事。之前在昨晚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王明秀分享他的生命经历。小时候因着父母关系的不和谐，进而使得父母亲在离异之后，他开始了单亲生活。从此他的心灵封闭了，他的情绪封闭了，他的情感也封闭了。虽然说他有好成绩，考上好学校，也有好的工作，但是他的心灵就是破了一个洞。直到他的心向上帝敞开，愿意接受上帝成为他生命的医治和祝福，成为他生命的主。认识上帝之后，他的心开了，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了，他的心灵被上帝摸着了，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开始。那么他的生命究竟有了什么样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王明秀述说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神第一个处理我的部分，就是我记得我在信主两三个月之后，神就要处理我饶恕这部分了。他就开始我因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人际关系有很多伤害的地方，所以神真的是最知道他要处理的是哪一部分，就是饶恕。那神第一个要饶恕是我的父亲。第一次听到神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说神，你有没有搞错？我爸从小从来不照顾我们，从来不看我们，我为什么要去饶恕他？对，那其实我就跟神这样往返 argue 了三次，但是神还是很坚持说你要饶恕他。当除了我里面被医治之外，神要教导我去学习那个无条件的爱，他如何无条件的爱我，我也要如何无条件的去爱我周遭的人，去饶恕这些人。所以神开始要我行动，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我就每个礼拜跟我先生回信看我爸爸，每个礼拜回去看他。那时候因为他跟我妈离婚很久，其实离婚的人他其实也受伤蛮重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去看他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房子很 OK 啦，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形象看起来就好像社会边缘人一样，好像被遗弃很久的那样的人，其实蛮可怜的。我记得刚开始回去每个礼拜我就跟我先生打扫他的家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为他付出很多的时候他还骂我们。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为他做这么多，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都没有说谢谢，他毫无表情。其实我刚开始回去关心他，我觉得蛮挫折的，但是神不断的在鼓励我。我每次很挫折的时候，我就跟神说，那神就会再次给我力量，鼓励我再回去关心他。那我足足用无条件的爱我父亲爱了七八年，他终于他那个心好像活过来了，开始相信有人爱他，然后他也敢对人付出爱。因为其实在关心他头几年我真的是蛮难过，就是说他每次打电话都是要钱，他不会说啊女儿你好不好。那所以在三四年之后其实蛮难过，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说主啊，别人的父亲打电话都是关心孩子好不好，为什么我的父亲打电话就是总是要钱，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好不好。我就跟神做这样的祷告，而且我很奇妙，之后他打电话来，他就说啊女儿你好不好。我那时候真的吓一跳，我想说是真的还假的。结果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每一次他打电话他不再跟我提他没有钱他要钱，他每一次来就是女儿你好不好。所以我开始体会到说，刚开始神要我去饶恕他无条件的付出好像是我给出去，可是我越到后来越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祝福。其实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父亲我一样活得好，那我现在认识神我还帮助你，我也觉得我有你或没你我觉得 OK。 但是越到后来我们父女的关系恢复的时候，他开始给我父爱关心我，然后开始就会说啊，我买什么东西给你啊，你有没有钱。他真的是成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哦，把他的父爱给出来。我那时候才感谢神，我说神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唯有你知道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刚开始做在我爸爸身上的事情好像是对我来讲是吃亏的，可是神那个祝福是在后面。当我顺服他的时候，我就尝到神给我那个祝福的美好的果子，我尝到那个父爱真的好幸福哦。那我觉得说神真的是给我们父亲跟母亲哦，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父亲或母亲，那真的神这只好亲自来取代。可是今天父亲还在，他还是尽量要透过这个父亲的角色把那个真实的父爱给我。这是神要我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觉得蛮难的，但是我就是顺服。那我很感谢神他是给我力量顺服，但是神借着我跟我父亲关系的恢复，我觉得我对于那种爱人的能力跟信心就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在我的婚姻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祝福。以前总是觉得我先生应该对我多好啦，他应该为我怎么样，他哪一点没做到，我就说你不爱我，然后我就跟他耍脾气啊，就对他生气啊，或是恐吓他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做出很多那个粗暴的动作的。结婚三年之后才认识神。那其实这三年当中我先生一直想要帮助我走出那个忧郁，可是当时我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讲，在病态当中人不会觉得自己是病态的人，可是跟你在一起的人他很痛苦，他每天看你那种不快乐那个情绪很多的样子，他其实是比你更痛苦的。就是这样婚姻生活过了三年，其实他想放弃我，可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认识主之后，神医治我之后，我开始有改变。

有一天神就跟我说，去跟你先生说对不起。为什么跟他说对不起？是他常常给我很多压力，我觉得让我很痛苦，抱怨了一大堆。然后神跟我说三次，你去跟他说对不起。那我还算蛮乖的，我说好了，你既然这么坚持哦，我就起来，我就去另外一个房间说，哎，神要我跟你说对不起，是不是我过去有很多地方伤害你啊？就一讲他就哭了，眼泪就流下来。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然后就哭了。结果你知道神多奇妙，他就是借着我这个对不起挽回我们的婚姻。因为呢，那时候他心里已经想要跟我离婚了，他已经受不了这个太太。他每天早上起来什么事没发生，就可以凑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那边凑一张脸给他看，而且不是只是早上看，是看整天。那时候我们是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其实几乎是24小时都在一起，他那个想法就打消。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重建，因为过去有太多的摩擦。其实神的爱也一直在我们当中做医治的工作，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以外，我觉得神的爱跟灵他会引导在我们当中。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神很知道他，就是那时候他还没信主。那我每天早上起来祷告，记得那时候神跟我讲得很清楚，说你每天起来唱诗歌给他听。我觉得神真的很知道他，其实我都不知道他那么喜欢听人家唱歌，但是就是唱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反应说好棒，每天都听到你美好的歌声，他觉得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信主一年之后他就信主了。我的神医治我之后，生命改变一定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变，包括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还有我跟丈夫的关系，还有亲子关系。其实在孩子还没有来之前，我也不觉得我的亲子关系会有问题就是因为孩子来了之后，神也开始医治我跟我母亲那一部分。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离婚之后，因为他自己很痛苦，他常常在自己痛苦情绪里面，其实他对我们小孩的态度都是冷漠疏离的，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那他已经没有力气去 care 你，所以他对我们的眼神或态度都是忽略的。那我本来不觉得，但是直到我有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就发现啊，我怎么对我的小孩是这样。哎呦，我以前我妈妈这样子对我们，我不喜欢呢。可是没想到我有自己的小孩之后，我不知不觉也是用我妈妈这个 model 来对待我的孩子。虽然我看见，可是我没有力量去改变。所以后来也是神也帮助我改变这个从我母亲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 model 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好像我是被囚的、被掳的，就是也是神的能力释放了我，然后我的亲子关系开始有改变。之前我就觉得人家说母亲爱小孩是天经地义啊，很自然的，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假设我从父母亲那边领受到的一个 model 不是很健康的，我会用不健康的 model 对待我的孩子。那我觉得我爱我的孩子，我是非常刻意去求神的爱帮助我来爱他。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不爱他，而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能力，是神给我那个爱的能力，打破从母亲来这个捆锁，然后我能够用神的爱，用神的一个爱的方式去爱我的小孩，所以我的亲子关系也有改变。那我现在跟我的孩子就是像朋友一样，他现在有什么心事他都会跟我讲，偷偷告诉我，妈妈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我想这个信心应该不是我自己有的，就像我刚信主的头一年，我经历到神那么真实的爱的医治在我生命当中，所以那个一整年下来，那个神医治的信心在我里面，所以神对我来讲是又真又活，在我生命当中原来是很破碎的生命，然后被他拆毁建造医治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是很真实的经历到这些，所以神对我来讲很真实，我以至于我一切的事情上我都会依靠他。那虽然有一些不知道的问题，

情跟耐心。嗯，但是后来我就顺服神，我说我愿意，你既然能够这样坐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个恩膏已经在我身上，我能够借着这个神爱的恩膏帮助这些伤心的人、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将王明秀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伤害上帝不能医治，没有一个破洞的心灵上帝不能填补。王明秀从小到大的伤害，心灵的破洞，都在上帝的爱里被医治，被填补，使他今天能够以自己的生命经历，在教会当中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与祝福。这是很奇妙的见证故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对不是待解的难题，是你可以用生命经历的。多多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接受上帝做你的主，陪伴你走生命的每一步。上帝真的好爱你。谢谢你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一直在学习一个功课哦，那就是呢，如何能够不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和看法，而是呢更多的专注于神如何看待我们。这并非说呢我们与人的关系就是冷漠的，是疏离的，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关于自我形象的问题哦。是否有时候我们太去重视别人如何看我们，觉得这样有损我们的形象，而变得呢好像呢没有办法去享受真正的自在、自由和平安呢？绝对不是要我行我素的一个建议啊，而是我们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并且当我们向别人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意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温柔的。而我也学习呢，更进一步的为对方来着想哦。我们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还有更重要的是神的角度来看事情，这并不容易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能够多为别人走一里路，能够多为他人着想，那么这世界会变得如何呢？好，刘文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呢有很多的反省啊，但是我也真的要更多的学习，我们如何呢能够安歇在神的溪水旁，唯有真正的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结果子哦。好，非常感谢主哦，溪水旁已经听这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和刘文呢保持联系哦。今天呢平面家书栏目要回应溪水旁的来信，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一章的后半段，还要看到第十二章，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岛哦。好，读这一本书还有回应溪水旁的家书之前呢，刘文先送上这首诗歌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也特别送给溪水旁，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溪边的树》。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溪水旁的家书，这真是一字千金啊。在当中呢没有几个字啊，只是回应刘文已经呢和电台联系上了，但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很宝贵的家书啊。有时候书香家人来信啊，提到关于电台的一些问题呢，刘文可能没有办法呢非常及时的确切的回复，但是呢可以直接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呢，我们有特别在这方面的关顾的同工可以回应关于电台的问题啊。那溪水旁刘文特别谢谢你多年来呢持续的关注这个节目，也给刘文许多的鼓励啊。尤其是你的笔名呢，每次都提醒我呢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呢。那刘文也祝福溪水旁经常能够体会到在主的溪水旁青草地上安歇，重新得力哦。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十一章笨脚板人逗乐乐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二章黑暗之岛。一起来读这本《黎明号的远航》。

魔术师说，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小矮人而已，远不及你在纳里亚看见过的那种矮人漂亮。露西说，那这样说来，把他们变回原来的样子，反而可能是一件遗憾的事了。他们现在的样子很滑稽，而且也很好看。如果我把这个意思去告诉他们，你认为会有什么影响吗？魔术师说，只要你有办法使他们把你的意思听进去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影响的。露西说，那你愿意跟我一道去试试看吗？魔术师回答，不行不行，没有我在场反而好得多。露西说，好，再见，谢谢你给我吃了一顿午餐。他转过身来，很快就跑出去了。他跑下那一道他胆战心惊走上去的楼梯，到了下面差点撞上爱德芒。再一看，别的人也一起在那里等他。当他看见他们一个个焦急的面孔时，才明白他已经把他们忘记不知道有多久了，内心里深觉惭愧呢。他大声说，没有什么，一切都很好，那位老魔术师是一个好人，还有我看见了阿斯能。说完之后，他便像一阵旋风似的离开他们，跑进花园里去了。花园里地皮被独角人跳得震动起来，空气中响着他们的呐喊声。当他们看见露西时，跳得更起劲了，叫得也更大声了。他们大喊，他来了，他来了，为小姑娘欢呼，万岁万岁万岁啊，他顺顺利利地度过了老先生那一关，把我们全解救出来了。独角人的首领对露西说，我们觉得太遗憾了，不能让你看到我们没有变丑以前的样子，你不会相信有那么大的差别。真的，我们现在的样子实在太难看了，谁都不否认，所以我们也不骗你。其余的独角人像许多小气球一样的连蹦带跳附和着说，嗯，我们确实难看，首领，我们确实难看，你已经说过了，你已经说过了。露西提高声音大喊说，但是我一点也不以为你们难看呢。也只有大喊才能使他们听到他的话。他说，我认为你们很漂亮呢。那些独角人说，听他讲呀，听他讲呀，小姐，真是这样的，我们确实很好看，你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漂亮的了。他们说这些话的神态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独角人首领说，他说我们没有变丑以前看起来非常漂亮。其他的人说，不错，首领，不错，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自己也听到了。露西的声音更大了，我没有说，我刚才是说你们现在的样子很好看。独角人首领说，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以前非常漂亮。那些独角人说，听他们两个讲啊，他们真是一对，总是对的，他们说的再好也没有了。露西忍不住急得直跺脚说，可是我们说的话意思正好相反呢。那些独角人又说了，对了对了，是完全相反嘛，你们两个都继续讲啊。露西说，任何人遇上你们都会被你们气得发疯。他懒得再讲下去了，只好放弃了。但那些独角人看样子还似乎非常满足呢，所以他便断定这次谈话从另一方面看起来也算是成功的。当天傍晚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他们对他们的独角情况更为满意。凯斯平和露西等人尽快回到海边，以便把消息告诉林斯以及其他在黎明号上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等得很着急了。那些独角人当然免不了也跟着他们一道走，一个个像踢起来的足球似的起起落落，而且用很大的声音彼此你同意我，我同意你的讲些废话。尤世台听得不耐烦，就说，但愿那魔术师不把他们变成隐形，而是把他们变成隐身就好了。不久他就觉得不该讲这句话，讲了之后反而惹来一大堆麻烦，因为继之而来的是他不得不为他们解释，
尽管他告诉了他们若干遍，隐声就是把声音消失，使人听不到的意思，但是他绝不相信这些独家人真的听得懂。尤其使他烦恼的是，到了最后，他们居然还说，他不会像我们首领那样把话讲得清清楚楚。年轻人，向我们首领学习吧，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把事情说出来，让你看看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演说家。到了海湾之后，里皮奇有一个怪主意，他回船上去，把他的小皮艇放下来，独自坐在里面用桨划来划去的玩耍，直到这些独家人通通发生兴趣了，然后他才站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值得尊敬也很聪明的独家朋友们，你们根本不需要皮艇，你们每一位都有一只脚可以用来代替船只，只要尽量少用一点力，轻轻一跳就能够站在水面上了，不信你们来试试看。独家人首领踌躇着不敢尝试，还警告别的独家人说，水是很有威力的湿东西，可是有一两个年轻一点的才听完李皮奇的话，马上就去试了，接着又去了几个照着他们的样子做，到了最后全部都下海去试了，情形非常良好。李皮奇的话不错，独家人的大脚板真的可以当船用，简直是天生的船筏。当李皮奇教会他们怎么样用手当桨来滑行之后，他们全体便围绕着黎明号在海湾里到处乱滑一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皮艇组织的舰队，每艘皮艇的末端站着一个肥胖的矮人。他们还举行了几次竞赛，一瓶一瓶的酒从黎明号上垂下来给他们做奖品，船上的水手们弯身伏在船两边看他们游乐，连他们自己的肋骨两边都笑痛了呢。这些笨矮人也很喜欢独家人这个新名字，虽然他们永远也搞不清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似乎很感兴趣，而且认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名字。他们大声吼叫着说，是啊，我们就是那种人，单脚人、脚单人、脚板人。可是不久之后，他们把这个名字和他们的旧名字笨蛋混在一起叫不清了，到了最后决定称他们自己为笨脚板人，从此以后可能要被人像这样称呼几百年呢。那天晚上，全体纳尼亚人在楼上和魔术师同吃晚餐，露西注意到此时楼上的情形和早上有很大的差别，他也不再惧怕了，门上的那些神秘符号依然神秘如故，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含有亲切愉快的意思，甚至那挂了胡须的镜子现在看起来似乎只觉得滑稽可笑，一点也不可怕了。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由魔术得到他最喜欢吃最喜欢喝的东西，饭后魔术师又表演了一套魔术，做成一件很有用也很美丽的东西。他在桌上放了两张空白的羊皮纸，并且要朱内林把航行到现在为止的经过讲给他听。朱内林讲的时候，每一件他所描述的事情便在羊皮纸上有精细而清楚的线条显示出来，到了最后每张纸都变成一幅美丽的东海地图，戈马、台列宾、七岛、孤独群岛、龙岛、火烧岛、死水岛以及笨蛋岛本身全都描绘在上面，大小位置一点都不错。这些海洋和岛屿还是第一次有地图，而且比后来不用魔术的方法描绘出来的地图更好，因为在这两张地图上，山脉初看时和普通地图并无不同，可是当魔术师借给他们一个放大镜再看之后，就看出差别来了，简直就是那些地方的缩影，你能清清楚楚看到纳罗海文的城堡、大街和奴隶市场，虽然很远但非常清楚，好像你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的情形。唯一缺点是很多岛屿的海岸线并不完整，
因为这地图上所描绘的只限于朱内林亲眼看见的景物。地图绘完之后，魔术师自己保存了一份，另一份送给开思平。后来这张图就一直挂在开思平开培拉堡的仪器室里。地图虽然画了，但关于更东方的海洋或岛屿的事情，魔术师却绝口不谈。不过他告诉了他们另外一件事，他说大约7年以前，有一条纳里亚的船到了他的领海上来，船上有几位爵爷，名字是雷威廉爵爷、艾戈日爵爷、马南蒙爵爷和卢卜爵爷。根据这些资料，他们便判断躺在死水岛池子里的那个金人一定是雷士铁爵爷。第二天，魔术师用法术把黎明号损坏了的船尾部分修好，并且还给船上装载了许多有用的礼品。午后20，黎明号又开始航行了。那真是一次最友好的离别，所有的笨脚板人都随着滑到海港外来，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听不见为止。这次奇遇之后，他们向南略为偏东的方向航行了12天，一路上有微风，天空非常晴朗，气温也很暖和。除了有一次看见一只鲸鱼在离右舷很远的地方喷水之外，什么也没看到，连飞鸟和鱼都没有。这回露西和里皮奇下了很多盘象棋。到了第13天，埃德芒在围楼上看见船头左舷很远的地方从水面升起来一团墨黑的东西，类似一座黑暗的大山。他们改变航程，朝东北那块陆地前进。由于没有西南风助航，大部分时间都用桨滑行。到了黄昏，仍然离那个地方很远，于是又滑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风平浪静，那块黑团就躺在前面，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但依旧很昏暗。所以有人以为距离还很远，另外一些人说是跑进一团雾里去了。到早上9点钟左右，那团黑东西忽然近在眼前，它根本不是陆地，甚至也不是一般常识所谓的雾，只是一团大黑暗。究竟它像什么倒很难形容，不过你可以想象朝铁路隧道洞口望进去，这条隧道很长，或者弯弯曲曲，使你看不见那一头的光线，那么你就知道它像什么了。靠洞口几尺远，有明亮的阳光照进去，你还可以看得见铁轨、枕木和沙砾。再进去一点，你就到了半明半暗的朦胧地带。再往前走，相当突然的，毫无截然一条分界线，你所看见的东西消失了，通通变成了均匀紧密的黑暗。他们现在所遭遇到的情形正是这样，在他们船头前面几尺远还可以看得见明亮的淡蓝色海水在波动，再过去一点，颜色变深了，看起来像黄昏时分的海水，再过去就是绝对的黑暗了，好像到了无月亮无星辰的黑夜边缘。凯斯平喝令水手长把船停下来，除了划桨人之外，大伙儿全跑到船头上去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在他们最后方是海和阳光，而前方却是一片黑暗。看了好一会儿，凯斯平开口问我们要不要进去。朱内林说，依我的劝告，最好是不去。有几个声音赞同说，船长说的对。埃德芒说，虽然我不是100%的赞成，但我认为他是对的。露西和尤世台虽然没有说话，但内心里觉得很高兴，看来事情有了转机。这时候，里皮奇那清脆的声音突然打破了这阵沉默。他说，
为什么不进去呢？是什么理由？谁愿意解释给我听吗？谁都不想出头来解释。于是里皮奇又接着说了，如果我现在谈话的对象是一群乡巴佬或奴隶，那么这个建议我认为是出于懦弱，但是我永远也不希望在纳里亚有人说我们是懦夫。他们会说有一群年轻力壮忠诚高贵的年轻人，因为怕黑暗的缘故就掉头开溜，你们受得了吗？中内林问，可是往那团黑暗里闯过去又有什么用处呢？里皮奇回答说，用处？船长，你是说用处吗？如果你说的用处是指填满肚皮或荷包，那么我承认这样做是毫无用处。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我们这次航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有用处的东西，而是寻求荣耀与冒险。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正是一件前所未闻的大冒险。如果我们掉头而去，对我们全体的荣誉有不小的损毁。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这首诗歌是《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来到了黑暗之岛，前面伸手不见五指，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来看黎明后的远航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到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52章，这一章也是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多多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的预言全都应验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2章第1节到34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10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先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0: 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四指，是空的，为十二肘。柱上有铜顶，高五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九十六颗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十八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犹大王耶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未达罗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耶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2章1-34节。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的预言全都应验了。其实耶利米书第52章并不是先知耶利米所记的，因为在前面第51章的最后一节里说到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因此耶利米书第52章所记的内容很有可能是先知耶利米的门生，或者是编者加上的历史见证。所以这章应该是整卷耶利米书的历史附录，目的是为了表明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了几十年的审判预言最终是全部都应验了。耶利米书52章记录了南国犹大最后一任君王西底家，也就是由巴比伦所扶持的傀儡君王，他因为不肯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告，盲目的想要倚靠埃及对抗巴比伦，所以在西元前588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大军围困耶路撒冷，而这个围城之战长达18个月。因此在这段期间，耶路撒冷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饥荒，甚至出现了人肉相食的惨剧。一直到西元前的586年，也是西底家登基作王第11年，城墙被攻破，圣殿被火焚烧，犹大国正式灭亡了。

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共有34节，第一节到11节记载的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西底家王企图连夜逃跑，但是就在耶利哥平原被巴比伦军队抓到。尼布贾尼撒王就在西底家王的面前杀了他的儿子们，随后剜去了西底家王的双眼，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去，一直到他死在狱中。这正应验了先知耶利米预言西底家王的结局。接着12节到23节是巴比伦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城之后放火烧了耶和华的圣殿和王宫，而这段经文里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巴比伦人如何砸碎铜柱、铜海、铜座，并且将圣殿的一切金银器皿掠夺一空。因着犹大百姓盲目的迷信圣殿神话，以为只要圣殿在，耶和华神就一定会保护他们。可是我们在经文记载里看到，清点圣殿器皿的流失，正是要打破这种虚假的灵性安全感。弟兄姐妹，当神的百姓的信仰只剩下空洞的仪式与罪恶时，公义的神是宁可亲自毁掉预表他同在的圣殿。接着是24节到30节是记录了宗教与政治领袖在利比拉被处决，其中精确统计了3次，分别是在尼布贾尼撒王第7年、第18年还有第23年的时候。被掳去巴比伦的总人数是4600人，这通常只是指着成年男性的首领精英，并不包括家眷等人数。而这精确的数字则是表明了耶和华神对他百姓管教的权柄。可是百姓虽然被掳了，但是也代表他们在审判中存活下来了，成为神所保留的余圣之民，为神在未来的复兴埋下了伏笔。最后是31节到34节，故事突然来到了37年后，巴比伦新王已为米罗达元年登基，他释放了被囚禁多年的前犹大王约雅金，不只对他说恩言，还提升他的位子在众王之上，让约雅金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伏笔。耶利米书并没有结束在废墟与绝望中，而是结束在约雅金王获得释放，大卫的子孙并没有断绝。这在历史上证明了耶和华神对大卫之约的信实，而这如同一道曙光，显示着70年后的归回是真实可信的。而那位真正的大卫后裔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将透过这个血脉临到人间。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2章的1到3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流泪传讲的预言全都应验了。弟兄姐妹，52章所有的悲剧都是前面51个章节预言的应验。神的公义与审判是真实的，但他也是满有慈爱的神。愿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管教是为了挽回而不是毁灭，也更认识神的话不会落空。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求主掰开生命之饼，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求主掰开生命之饼。世上充满各种的道，然而地上所有的道只能给人属地的利益，短暂的福分，却不能给人属天的利益，永远的福分，只能给人道德的道理，却不能给人行善的能力，只能给人宗教的信仰，却不能给人生命的盼望。因为地上的道都是出于人的，只能到此为止。只有信主的人所传的福音乃是出于神的话，乃是生命之道，能给人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使人能有美善的人生，永远的福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

0: 的，永远不可。约翰福音6:35。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你邀请到丽娜和明玉两位姊妹，我们将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10篇。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10篇，为公义而祈祷。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上帝。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上帝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上帝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上帝？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4: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人选一节自己最喜欢的经节，然后分享。明玉先来吧。
5: 诗篇10篇11节，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骄傲自大和神在我们心里是两件水火不相容的事。有时骄傲的人哈，依靠自己，如果过于依靠神，他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神的引导和影响。 也没有那种就是欢喜与神同在的感觉。如果是自己的话，就是常常的，就是亲近神，祷告、读经、赞美，有神的引导和影响，就不会有丝毫的骄傲，因为神，他会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话就是谦卑，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谦卑下来。让自己不要去依靠人，依靠自己，把目标转向神，依靠神，去就是战胜一切诱惑，求神帮助。我分享到这儿。
6: 我来分享，我也是对第11节很有感动哈、啊。那这个，这里说，这个恶人呢、啊，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其实不是神忘记了，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忘记了神。我们忘了神，我们远离神了，所以呢，我们觉得神好像也，不会再理我们了，不会再看我们了，不会再来管我们的事了。圣经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亲近神，而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来转向神、亲近神的时候，神他的慈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阔啊，非常广大的。他是愿意来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不是恶人。我们有的时候，但是还是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远离神。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上的这些，我们必须要负的责任呢，我们在世界上必须要做的事啊，很多就塞住了我们的心，以至于使我们，慢慢远离神，不再能够有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就是越来越像马大吧，就是忙着服侍啊，忙着很多的外面的事物，这个心呢就越不能安静在神的里面。但是，常常我们是，非常需要像玛利亚一样，有一个能完全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所以，我最近也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复兴吧，就是我最近因为家里要搬家，所以非常忙。天天都在收拾很多的东西，整理打包，也是在计划着，怎样的去收拾新居，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和现在的房东联络，怎么去跟他们交流，总之啊，就是忙得，焦头烂额吧。然后有一些聚会呢，就除了主日的聚会，有一些平日的聚会呢，我就能推就推了，就不去了。但是最近受到姐妹们的邀请，我呢，又重新参加了一些周间的聚会，所以呢，就是在周间的聚会里呢，我就慢慢的就感受到，哎呀，我真的是，我这颗心呢，已经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给占据了，占满了，好像觉得不需要神了，好像是觉得，每天也很充实，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忙嘛。但是呢，我却发现原来这颗心在世上就像浮萍一样哈，飘来飘去，没有根呐，飘到这件事情上，又飘到那件事情上，好像做了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呢，却这个根却在摇动，就是什么，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个根有一点摇动了，因为没有借着长长的一个属灵的，灵修连结来，继续的，生根建造啊，使这个根更加的结实。 昨天的聚会呢，就带给我很多的复兴。虽然说昨天呢，我们的传道人因为有事没有来，但是我却在这个聚会当中，跟着大家就是一起来读经啊，一起来唱诗啊，在这个当中，奇妙的神就让我的心又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今天读到这一节，哎呀，我就很有感触。那我也是要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好的，就分享这些。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明玉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去开车。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问候《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工劳苦付出，也求神赐给你们平安喜乐，并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那么昨天呢，带两个孩子出门喝喜酒，开车回来的路上呢，边开车边回别人的信息。坐在后排的女儿抱着15个月大的弟弟，因为回家的路程十几分钟，也没有让女儿系安全带，结果意外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开车分心给别人发信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女儿看我在聊天，就很想看别人发过来的视频，我就顺手打开视频给她看。她的身体因为想看视频而往驾驶室的方向靠去，结果不知道怎么着，我突然把刹车松了，去踩了油门。因为我是红绿灯的第一个车，所以车开到马路中间，我抬头看了一下红绿灯，红灯还有四秒才变成绿灯，我及时就踩了刹车。但也是因为急刹车，导致女儿怀里抱着的弟弟前额头撞到了驾驶座的后方。虽然驾驶座是软垫的，但我还是听到了头因为碰撞而发出的声音。
7: 回头看的时候，两个孩子惊慌失措的表情我顿时吓到了。短短几秒钟，红灯变绿灯了，后面的车又在不停地按喇叭催着我赶紧开车。我把车开到下一个路口可以停车的地方，询问女儿有没有碰到。她说她自己没有碰到，弟弟的前额头撞到了，但也不是很厉害，可能啊都被吓到了。我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安慰一下，口里不断地说感谢神感谢神，也和女儿说妈妈这次错了，开车就不能分心去看手机，你看多危险呀，以后啊妈妈得把这个坏习惯改掉。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后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点了一下手机视频，脚就从刹车换油门了。其实平时我开车也经常回复手机信息，总觉得我自己是个老司机，就不在意这些。想想如果我前面有车在等红绿灯，我可能就会撞到前车，或者我没有看到还在闪烁的红灯就直接闯了红灯，这都不是我想要的结果。真的是太感谢神的保守，没有因为我的大意而对孩子们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也感谢神让我在这一次没有造成危险的情况下知道以后开车不能分心看手机，一定得注意安全。
6: 虽然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当时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感觉油门都不是自己脚踩的，但是无论怎样，我知道我所经历的都不是突然的。或许神让我现在改掉开车看手机的坏习惯，能避免以后更大的伤害。今天写的这个见 先生也想提醒家人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能大意，特别是老司机总觉得自己轻车熟路，但往往危险就在那一刻不经意间就发生了。还有不管回味家的路程有多近，坐在后排的人特别还是孩子啊，都得系上安全带。我的见证呢就先写到这儿，谢谢家人们的聆听，也感谢木心雨泽每一天的陪伴，更要感谢天上的父时刻的看顾和保守，愿神赐福你们，感谢神，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这个见证当中不光光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谢谢我们徐姐妹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把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确啊，借这个机会呢也特别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特别是我们徐姐妹也讲到说，尤其是老司机啊更要小心了。的确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开车出事的都是老司机，并且喝醉的往往也都是能喝酒的人。所以呢往往有很多的时候呢，正因为自己是老司机，总觉得自己在这各方面呢都已经特别是轻车熟路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侥幸心理，但是往往很多的时候出事就是源于我们的侥幸心理。谢谢我们的徐姐妹借这机会再次鼓励大家，也祝福大家一方面在开车的时候要小心，当然呢也祝福大家因为神的恩典和保守呢，祝福大家出入都能够平安。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木西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常在，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7: 她说，亲爱的雨泽木西你们好，我是山东的木西姐妹，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啊应该有两年的时间了，节目中各种各样的见证和对经文的分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也想为神做见证，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经历过神的恩典，都会有见证，但是呢我在时间上啊一拖再拖，做见证的事儿啊就总是无限的被拖后，正好这两天又经历了神的恩典，我就想这一次千万不能再拖了，赶紧写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周四的晚上，我们家孩子啊特别没精神，饭也没怎么吃，但是当时呢我没当回事儿，半夜啊他睡觉翻来覆去，我一摸哟身上是烫的，我想肯定是发烧了，然后量了一下体温38度2，当时呢是凌晨，家里啊我找了找没有退烧药。
6: 现在的孩子啊一发烧呢动不动就上39度，家里没有退烧药，我当时也非常着急，而且我知道我最近老是给撒旦留破口，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老我呢还是没有改掉，其实我知道骄傲是愚昧的，但是醒察几天又出来了。彼得前书5章8节写着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就向主祷告认罪，求主原谅我，也帮助我，让我能够靠着主战胜老我，有新生的样式。我就像牧师平时祷告那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魔鬼撒旦离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属我主耶稣基督的。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孩子就开始退烧了，不一会儿呢就37度多一点，感谢神，我就安心睡着好了，第二天一切正常去上学了，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是信实的神。谢谢来自于山东的木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主恩常在哈。借这机会呢也鼓励我们大家，不光光是开车的司机朋友，还有很多的这父母们多多的依靠上帝。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不仅仅保守我们的安全，包括我们木西姐妹讲到家里这个大半夜的没有这个退烧药了，没有退烧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的恩典就出现了，虽然没有退烧药，但是神的医治就临到了木西姐妹还有他们家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特别不方便的时间呢神医治了他的孩子，所以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上帝。当然我们深深的知道，不光光我们的神是木西姐妹的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这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每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时候，不光光是听故事听见证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让这些见证这些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耶稣基督也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好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借着弟兄姐妹见证的激励，我们自己越发的经历上帝他自己。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这个环节呢其实一方面我们要感谢木心的分享，但是同样的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不仅仅只是期待着木心的分享，而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学习，哎，我如何在我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能有我自己的话中有情呢，借着这样一个操练呢，其实即或有一天没有木心分享了，没有认识你真好 好了，没有任何福音广播节目了。在这样一个不断操练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肌肉，我们知道该怎么自己去寻求上帝的时候呢，其实借着话中有情的分享或者激励呢，我们自己也慢慢的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扎根，也更好的亲近我们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节，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英文经文的第一句呢是 with this in mind， 意思直译就是考虑到这一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三到十节当中阐明了神做事的原则，让他的儿女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在患难中得以增长，而这在保罗看来是神极大的恩典，也是他为之向神所感恩和赞美的缘由。保罗在五章十节当中还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做了详细的解释。保罗作为主耶稣特别拣选的牧者，深知作为初信的帖撒罗尼迦信徒，唯有明白神做事的原则，才会有持久发旺的信心。然而保罗不是说教和指导，而是给足了情绪价值的表扬和鼓励，但却又有真理的宣告。主耶稣再回来，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在帖撒罗尼迦一章八到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牧者，保罗同样深知唯有神使人生长的原则，所以他除了教导、鼓励和劝勉，便是用祷告将羊群仰望交托给主。保罗常常为信徒们祷告，也请信徒们为他祷告。保罗用真实而敬虔的生命为所有的门徒做榜样，所以当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我们每一个被呼召的人都是牧者，我们会或多或少地牧养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会牧养自己的孩子。保罗的行事为人是我们应当效法且必须效法的。想到这里，我除了一丝羞愧，更多了一份力量。因为 with this in mind， 我们就会竭力追求配得过所蒙的招，成就信心所做的功夫。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保罗的言语让我看见榜样和奔跑的方向。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效法保罗，如同保罗效法你一样。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这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哈，里面讲到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么谈到这儿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是我觉得希望大家明白的，就当时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有这么讲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正在经历逼迫和患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一方面是表达他自己内心深处对这些弟兄姐妹的同情，同时呢他也希望这些弟兄姐妹知道他在，或者他们不光光是保罗哈，他们在为这些信徒们祷告。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仔细去看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的话，你不难发现，其实在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逼迫和患难当中，保罗得知这样一个情况之后，他并没有只是表达他的同情，而是不断的为这些弟兄姐妹们去代祷。这提醒我们，当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所爱的人，不管是亲朋还是好友，正在经历试炼患难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给予他们宝贵的礼物，除了我们的同情之外呢，最宝贵的帮助之一呢，就是持续的为这些人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神能够自然的做到。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雨泽也跟大家分享了妈妈的见证，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作为儿子不在妈妈的身边，神却在妈妈的身边，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并且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不缩短。所以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神都能做到。换句话讲，即或我在妈妈的身边，并且那天如果我跟妈妈一样在车上，很可能失去生命或者发生意外的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包括我爸爸也在车上。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并不能够真正实际的帮到什么，但是呢，当我们持续的为一个人去祷告的时候呢，神所做成的事情或者神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所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也永远不知道的。紧接着后来保罗讲的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我觉得在这里保罗其实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与呼召相称的生命。我还记得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具体的地方我忘记，说既然蒙召，就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哈。言外之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所蒙的召，这个呼召呢，不是得救本身，我今天觉知我受洗了，我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简单，而是当我们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并最终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神一同得荣耀。保罗祷告说，愿神使你们配得过这呼召。这里并不是说靠行为赚取神的呼召，而是说让我们的生活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身份相称。就像以弗所说当中告诉我们，就刚雨泽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上期节目当中牧师所分享的经文，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呢，这个当呢，英文的经文叫做 let 哈，也就是让的意思。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其实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呢，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圣经当中并没有直接给我们说，这个神已经自动的把基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了。的确，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是否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需要主动的让，也就是当 let 这个词，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面对一个选择，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还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思来生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主动的让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同样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所蒙召的恩不仅仅把我们带到了天堂，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还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并且让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都与这样的恩是相称的。
1: 最早听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哈，如同效法耶稣的时候，就觉得说保罗这个口气蛮大的。但是真正读懂了保罗的书信，也读懂了保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之后，就不得不说哈，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无论是做牧者的榜样，做仆人的榜样，做弟兄姐妹的榜样，还是说他在整个的这个为主做工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态度、生命的转变哈。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因为马可的原因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哈，两个人争吵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啊，以至于他们两个人因为马可呢，在这件事情上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神的确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纷争的过程当中，却造就了两个人的不同的生命的状态，以至于保罗在最后的狱中信件当中特别提到说，把马可带来，他对我传福音的事工是有助的、有帮助的。那一刻你就看到了保罗悔改的生命，从一开始的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小小的骄傲，对吧，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软弱，但是直到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神的呼召洁净的过程当中，保罗最后可以以一个坦然无惧的方式去承认自己当初的问题，自己当初所犯下的这些小小的错误，从而以一个开放和接纳的心态去迎接马可，并且给予马可一个这么高的这个评价。我觉得其实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可效法的榜样。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效法耶稣是很难的，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一期节目录到了以基督的心为心，牧师也说了，这是一个至高的标准。但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可效法的标准，因为保罗本身是人，他不是神哈，他跟主耶稣有着巨大的不同，是因为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完全的，主耶稣可以做到公义、怜悯所有的这些的平衡，但保罗不行。保罗是一个罪人，保罗不仅是一个罪人，保罗还是一个曾经的罪魁哈，他逼迫基督徒。可是保罗让我们有了一种触手可及的效法的榜样，保罗让我们看到了软弱，但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了牧者的心肠，保罗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易怒，但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思想保罗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被激励，就是连保罗都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因为我们跟他们并无不同。而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其实有的时候作为牧者，或者作为站讲台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常常为自己写奖章，然后传福音辅导人来祷告，却忘却了为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日常的生命成长去祷告。但保罗却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我常为你们祷告。我自己因为也会在小组当中去服侍哈，我后来发现我们在小组服侍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经历了挑战，每一次小组有了一次生命突破，最最重要的时刻都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在每天的晨祷当中，我是一定要为教会的牧者祷告的，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祷告的托举。所以保罗和不管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是包括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保罗都会告诉他们说，我在为你们祷告哈。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不管是牧者还是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牧者要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祷告，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也要为我们的牧者的生命发望，以及有意向、有信心带领我们更好的追随主来祷告。当我们愿意这样双向奔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可以成为我们巨大的祝福。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在这里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真正的去好好跟随上帝，并且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蒙召或者一个配得呼召的生命。而这个配得呼召的生命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比如说在这里保罗就讲到说，成全一切良善的心愿，也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仅关心我们的行为，他也关心我们的心智。当我们越来越希望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的时候呢，神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讲到说，成全我们的心智，并且还成全一点，不光光是我们的心智，还有就是成全因信心所做的一切功夫。那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停留在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思想当中，说诶，我想做这个事情，我有信心做这个，我有信心做那个。而真正的信心是会产生行动的，这些工作不是靠人的能力能够去完成的，而是神用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完成信心所开始的工作。换句话说，真正的属灵事工不是靠人的努力那么简单，当然人是需要尽自己本分的，但真正属灵的事工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我们的努力加上信心，最重要的是加上神他自己的能力，也就是神他自己的大能。在木星所分享的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节，在12节呢，也就是木星所分享经文的下面一节，里面讲到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哈。保罗在这里讲到最终的一个目标，不是让信徒出名。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即或我们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了，这生命不是让我们自己得荣耀，而是叫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谦卑，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不代表说，哎，我今天好了，你看你们都不行吗？我已经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了。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是要退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直到这个时候，更是让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
1: 能够让耶稣基督得荣耀，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决定，但是真正做工的却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特别强调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保罗再一次的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做工原则当中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或者说不是我们能做的多好，而是说神用他的大能成就，神用他的视角来看我们为义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只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就是主啊，我愿意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还给你，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主啊，我愿意跟随你的脚步，背起我的十字架来，主啊，我愿意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你眼中的义人，努力的去效法你的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讲解了福音的核心。今天当神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了他所有的做工原则的时候，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啊。在旧约当中，圣灵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神的子民，在新约当中，圣灵降下，可是主基督耶稣却离开。可是今天对于我们的这些信徒而言，神的所有的启示已经完完全全的在整本圣经当中。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爱神追随神，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可是我们却不去读神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空头支票，根本没有真正的付之于行动。就像刚才雨泽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仅仅只是在嘴上去说啊，我要爱主啊，我要追随主，而是要有行动。而当我们愿意付上行动，付上代价，其实我们能给神的又有多少呢？没多少，就是时间、精力和那份爱主的心，剩下的什么都给不了主。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老生常谈的那个话题当中，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要去思考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想要带领我们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些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最后被成就，同时还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呢，也是我们教会最近常常会听的，每一次听到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被温暖和激励。而我今天所选的这个版本呢，是 Casey and Christine Getty 还有 Matt Boswell 还有 Matt Papa 他们共同来演唱的 I Set My Hope on Jesus， 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歌词当中唱到说，当这充满试炼的人生考验我的信心，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当疑问来临，怀疑仍然存在，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对于那些岁月也无法医治的最深的伤口，有一种喜乐人在最深之处涌流，有一个真理远远超越我一切的感受，我要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他是我的磐石，是我唯一的信靠，是他将自己的心倾向我。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在这一场与罪征战的战争中我跌倒，但我依然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当我在征战中失败，陷入深深的低谷，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羞耻如海，几乎将我淹没，即使我惧怕公义审判的巨浪，我仍要把我的生命投向哥哥他的十字架，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这个世界呼唤我离弃我的主，我就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世界向我献上一切虚空的奖赏，我也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即使我的心总是容易偏离，求你赐我足够的恩典，使我坚持到底，直到那最后的日子，我在你面前敬拜你，我把我的盼望放在耶稣身上。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家族蒙恩史。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星姐，很高兴再一次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感觉时间飞逝啊，随着年龄的变化，转眼一年又一年。小时候觉得时间很漫长，老是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呢有好吃的好玩的，有新衣服穿，想让自己快快长大，能够挣钱，自己可以经济独立，买什么都随意。但是当长大以后才明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有很多的压力需要承担，有很多的责任需要去担当。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变化，很多时候失去了小时候蒙恩的时候那颗单纯的心，对主耶稣那颗诚实渴慕的心，常常因着自我的私欲而丢弃。这么多年过去，回顾自己来时路，羞羞愧愧。跟随主20多年，发现自己不是一路的跟随，而是主耶稣一路抱着我在稳步前行。
1: 当回顾这一路走来，蒙了神何等大的恩典，自己不过是尘土，是粪土，但父的爱却一直不离不弃。神既然爱了，就爱我们到底。虽然我常常像以色列民一样顽梗悖逆，但他爱我就像爱以色列民一样，充满了恩典与怜悯。虽然人会失约，时间会过去，但神永不失约，因为他就是爱，爱包括了一切，爱包容了一切，爱也舍去了一切，爱也遮盖了一切。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讲的也好，听的也好，看的也好，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让父眺望我们起初爱他的火焰，甘心乐意完全为主摆上自己的心。愿父激励我们效法他，顺服他，跟随他。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顺服主，安慰主心，因着一人拯救一家，因着一家施恩一族，因着一族蒙福一国。
0: 福音呢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按我们当地的话讲呢，我奶奶原先啊就是一个鬼婆子，家里安着鬼桌子，天天上香沏茶上贡品，家里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但我奶奶啊小有名气，什么面相，什么医病，什么感知等等，她都会，而且还挺厉害。通俗的话呢，老百姓都说找她好使，什么事都能办。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奶奶被小鬼折磨的是非常严重，精神分裂，说白了就是精神病，看医生吃土方，什么也弄过都不管用。到最后听人说信耶稣管用，要不然去试试，这不就去听了。后来啊，奶奶一听还就信主了，她感觉自己也好多了，就下定决心啊完全的去信神。所以呢，她就除掉了偶像，家里的鬼桌子推出去劈了，生火奉主耶稣的名除去一切污秽的东西，除去魔鬼撒旦的搅扰。当时有同工来清除清洁家里很多的偶像，从此以后呢，奶奶也彻底的恢复正常，为神家奔跑，服侍主等等等等，内心非常的火热。当时呢，家离这教会啊有点远，就让我爸爸呢用大梁自行车带着他去。刚开始我爸爸还在外边等着，天冷了就让爸爸进屋去暖和，让爸爸也听到。那时候福音的种子也就悄悄的在我爸爸的心里埋下了。
1: 随着一天天一年年，我三个姑姑看到了我奶奶的改变，也信了耶稣。我大姑因着肠子有问题差点丢了命，那个年代没有条件去医院，也没有钱，那个时候家里离县城好几百里地，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就在镇上的卫生所那里做了手术，换了一截肠子。这截肠子啊，不是人肠，而是狗肠，是不是难以置信？但确实是，我大姑到现在依然在神的恩典中安然无恙。她大儿子生下来啊，就一直是只有头发育，身子却不发育，医生宣布回家安排后事吧。但我大姑不放弃，一直为儿子祷告，弟兄姐妹们也一起迫切地为这个孩子祷告。到现在我哥哥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儿子，孩子都快10岁了，我哥哥的身体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问题，在天父的恩典中平安喜乐。现在啊，我大姑一家全家都信主，两个儿媳妇儿都是基督家里的人，真的是感恩满满。
0: 我二姑小时候不喜欢说话，一个人在角落里，很内向的一个小女孩，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

0: 可怕的是他梦游，晚上都睡着了，他就起来自己往外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是一直埋头向前。听说我爷爷跟我大爷啊，在后面还追过，都累得够呛。然而我二姑就像没事人一样，当早晨的时候我二姑清醒以后呢，自己都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了，醒着以后呢，一切就恢复正常了。我二姑父跟我二姑结婚很多年以后，因着债务问题信了耶稣，二姑一家全家都信，恩典满满。我三姑呢，从小身子弱，心脏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在沈家全职服侍站讲台，后来结了婚，带着我三姑父信靠主，服侍主，一儿一女全家蒙福。我家的故事在我父母还没有成家之前呢，虽然福音的种子在我父亲的心里埋下了，但他自己啊并不清楚，真理呢也并不是很了解，就是单纯的信，外出劳务呢也一直祷告，但是啊他却蒙神的保守。
1: 听我妈妈说，当时啊他说，你要是信主咱俩就别结婚，你要是不信主呢咱俩就能结婚。哎，我爸呢就瞒着我妈说自己不信就结了婚。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脾气特别急，一点就炸，不顺心也炸。我现在想想我都替那个时候的我爸捏把汗。后来我慢慢长大，从小啊跟着我奶奶三姑也信了主，起初就是好奇凑热闹，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神格外的怜悯，我12岁蒙恩得救。那一年啊我奶奶被神接回了天家，后来因着我姥姥姥爷相继去世，我爸也因着得了一场疾病，终于真正的突破了我妈妈的压迫，正大光明的信了耶稣。而我妈呢，因着年龄，因着我爸，因着我，最终也信了福音。其实现在想来，是神的时间到了，神的儿女他一个也不撇下。以前去参加聚会啊，我们都是偷着摸去的。我在家庭聚会长大，每一次啊教会有大聚会，三个姑姑就帮我在我妈面前打马虎眼儿，瞒着我妈。那个时候啊我妈妈工作忙，没空管我。有一次啊聚会的时间有点长，10多天没瞒住，第一次被我妈知道了，我妈那个怒火啊蹭蹭往上冒，一顿严厉的批评家教育。我大娘呢也过来凑热闹数落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却感到了神与我同在的力量。虽然我当时被我妈骂的眼里泛着泪花，虽然哭，但我依然坚持我自己的立场。那一次和家人闹得很僵。
0: 我母亲说，18岁以后你想怎么信怎么信，现在就不行。其实18岁以后她还想管我，但我已经不在她的身边了，已经在外打工了。那段时间灵里进入了停滞期，很无助，很空虚，很无力，真理也跟不上。自从我奶奶去世以后，三个姑姑就在我三姑家聚会，不来我们村了。但很感恩的是，我每到礼拜天呢，都会骑自行车来回20多里路去做礼拜。虽然软弱，虽然有逼迫，但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感谢神把饥渴慕义的心那时候赐给了我，因为神允许的环境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越是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越让我们的心去依靠神，越是去依靠，我们的生命就越会成长。现在我们一家都在主的恩典当中喜乐满足。现在我母亲经常提醒我跟我爸，在外面要好好祷告，要依靠神，靠人靠己都不如靠主耶稣。回想来世路，有痛苦，有喜乐，有无助，有欢笑，有高山，有低谷，细细的去品味曾经的过往，才知道神的爱格外的甘甜。
1: 虽然我大爷一家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但我相信神有神的时间与计划，每天尽上自己当尽的本分，剩下的交托给神，愿神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与拣选。好酒不怕等，好菜不怕晚，期待主的恩典早日临到我大爷一家。这次的见证就先分享到这里，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都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成为蒙福的管道，荣神一人。最后要特别说，我非常喜欢珍儿姐、雨泽哥和木星姐的节目，感谢一路有你们的陪伴，爱你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我觉得在这个家族蒙恩史当中，真的看到一个一个都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大爷一家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一家人也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读我们这个永杰弟兄的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使徒行传哈。这一家人的对主的经历，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但是虽然不同吧，可是神总是有方法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回家。所以谢谢我们的永杰弟兄，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也祝福你们家。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在管教孩子上面，我们常常会要求孩子不要分心，要专心一致。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也常常在陪伴跟教养的过程当中，大人就分心，
2: 常常啊，
1: 会不会
2: 啊？是不是谁啊？
1: 是
2: 谁？
1: 比如说，对，孩子在那边玩啊，我陪你玩，然后一边打电脑，啊，好好玩哦，好了。然后这时候呢，突然手机就来，喂，不是跟你讲说那个明天再说吗？啊，等一下陪你玩哈 ，OK， 好，等一下这样，很容易哈，那事情太多，怎么能不分心？
2: 就父母太忙碌了嘛。
1: 还有一种更夸张的，
2: 哪一种？
1: 在骂的时候也在分心。
2: 哪一种啊？
1: 你为什么说嘟？喂喂，啊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哈，是类似像这样子。
2: 对啊，这样分心教养出来的孩子会怎么办呢？要他会变怎样啊？
1: 可是你知道，很多父母就说，我也很想不分心，
2: 是，
1: 但我就很难专心，因为事情实在太
2: 多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他们四位的事情绝对不比你少。
2: 对，
1: 但他们也能够偶尔会分心，但。他们很专心的去陪伴跟管教他们孩子，他们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今天就来马上先欢迎这四位来宾。首先欢迎的就是亲子教育专家，也就是吴娟宇老师，欢迎。
2: 欢迎娟宇老师。
1: 第二欢迎是小儿科医师黄松林医师，欢迎。
2: 欢迎
1: 黄医师。还有亲子天下的代表李怡珍，欢迎怡珍。
2: 欢迎怡珍。
1: 以及卡内基大师黑勇老师，
2: 欢迎黑勇老师。
1: 是，各位观众爸爸妈妈们，接下来我们在讨论要不要分心管教之前，请你专心不要分心的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容易让人分心的时代，因为可以让人分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只是那些充满好奇的小朋友容易分心，连已经为人父为人母的大人们，手上的手机、眼前的工作、身边而过的人事物，都可能让人分心。或许父母会认为是小孩太容易分心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大人开始改变起，很可能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终结教养危机，让我们从大人开始做起，找到转类的起点。
1: 好，各位来宾，首先想请问一下大家，好，在管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请问你是不是也曾经分心过？是或不是？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2: 哎，
1: 非常诚实。
4: 你问曾经当然是
1: 是吗？
2: 曾经对吗？就是故意要问曾经。
4: 曾经一定是圈，
1: 一定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现在都没有分心就对了。
4: 你说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分心过的，
1: 是是是昨日种种
4: 那种，昨日死，
1: 已经昨日死了。
4: 对对。
1: 但是其实今天又有可能又在陷入分心危机啊。
2: 对啊，因为每天都太忙了。
1: 是，就我们刚刚讲嘛，太忙了。
2: 是。
1: 那四位都举圈来，先从吴老师讲。
5: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当孩子妈妈我肚子饿，等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弄晚餐了，然后呢，洗衣机也在洗衣服了，又有个电话要打了，
1: 是啊，
5: 你不赶快去洗手要吃晚餐，哎，又过来赶快怎么的，不要再这样子了。啊，这事没有了，就不好意思
1: 啊，
5: 这样这样，就常常分来分去的，这样一个心不定。
1: 其实那个是现实哈，就是这样子，
5: 就是角色多，
1: 一心多用。
5: 主要是女性角色多，我又是妈妈，又是太太，又是女儿，又是老师，
1: 还是媳妇，
5: 我的工作太多的事情，让我分身乏术。
2: 是，
5: 所以我觉得孩子应该体谅啊。
1: 这是不得已啦。
5: 哎，对啊。
1: 那这个聪明是因为工作忙碌嘛。
4: 其实大部分的爸爸的问题是，爸爸不像男生，不像女生一样，就是可以 multitasking， 好像很多事情做。男生一次大概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所以其实很多的爸爸的问题是会把工作带回家。那回家的时候，他就脑袋还想着公事。所以之前我们这个我去那个幼稚园讲那个有一本童书叫《爸爸的头不见了》，
1: 对，
4: 那本书里面就在讲爸爸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把头带回来，所以每天就像游魂一样在家行为，这个模式一样，人在但心不。不在，
2: 我
4: 讲那个大家很有
1: 共鸣啊，
4: 对啊，很有共鸣是妈妈，
5: 爸爸
4: 对对对，那就是我老公。
2: 其实具象的是头啦，事实上是心不在，就人已经回来，可是心还在外面的公务上。
4: 没有错，没有错，对，所以其实我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大部分的情形就是我一定要在医院把我就是分心的事情弄完，当我踏进家里面，只要我小孩还是醒的，我就会尽量就是事情都不做，
1: 真的是点到了。其实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其实都有
2: 对啊。怡珍是记者，一定也很忙。
1: 对啊，职业妇女。
6: 是我的工作性质可能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是责任制，
2: 对，
6: 就晚上回家其实还是一直在想稿子怎么写，然后要联络受访者，有时候是晚上采访，对，那有时候小孩会来说，哎，妈妈陪我玩，然后就说啊，等一下再回一个 line 就好了，然后再滑一下滑一下，哎，一个小时过了，所以就是时间
1: 很长，
6: 那么快就过，然后每次在滑的时候说啊，又有人在骂记者了，就是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我就心情很差这样，然后等一下如果小孩弄翻了一个果汁，我就会开始大骂。
1: 回到家很难不想公事，哎，
2: 是啊，
1: 尤其现在这个忙碌的这种工商社会，对啊，那我想黑老师一定是比我们更忙，这个日理万机，
7: 不是想公事这些，我觉得还是为自己找的借口。这
8: 说得好，
7: 真正分心了，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晚上要看很多报纸，我已经习惯了那么多杂志没有看，我已经习惯了要看电视，还有的人要玩接龙，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小孩来跟我谈，尤其他如果有一些苦闷了，想要跟你谈一些青少年的烦恼，我们如果没有专注听他，慢慢他以后不来找我们了。
4: 常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稍微劝告，比如说父母亲来，我会稍微提点到，就是说，你看我像我们在教孩子写功课的时候，写不出来，你给我坐在那边不准走啊，没有弄完不准，其实他就一坐在那边一小时他也写不完，这时候你就要站起来，然后出去跑一跑，再回来，哎，他又。脑袋又活络了，又进来，那这跟我们今天讲有什么关系？爸爸妈妈也是啊，脑袋也想的是稿子啊，然后面对孩子的时候，脑袋还想着稿子；面对孩子，脑袋还想着工作。我跟你讲，那样效率更差，还不如就是放空，我今天就忘掉稿子的事情，我现在专心陪孩子，然后把人脑袋换了一个模式进行一段时间之后，等到孩子睡了或者是休息，换手了，换成爸爸或妈妈，你再进回调回来的时候，哎。你那个刚刚那个任督二脉就通了，
7: 其实二脉
4: 浪费那段时间在跟孩子边玩的时候又分心又在那边想东西，还不如先关机，待会再看。
7: 对了，我想讲一下，听了那个黄医师这样讲，这个大概几个礼拜以前嘛，我女儿从新加坡打电话回来问我，她说，哎，这个麻将是应该什么这样子轮还是顺反时针轮？晚上七八点啊，
1: 突然打给你，
7: 我在干嘛？他说他的女儿大概八九岁啊，想打麻将，
1: 想学，
7: 已经会了。结果妈妈就跟他们讲，你们赶快做功课，做完了功课以后可以打一圈
1: ，OK，
7: 睡觉。他们就拼命做功课，哦，专心哦，
1: 对，
7: 专注。打完了，他们做完功课了，打了一圈麻将，回去睡觉了。这个为什么？爸爸妈妈也专注了，小孩也专注了，
2: 而且也发扬国粹。
1: 黑老师讲的是要一个 driving power，
2: 是
1: 一个驱动力。这次其实很特别，亲子天下在做有关于这个分心管教的事情上，发现有七成的爸妈竟然是在管教或陪伴孩子的时候，都在滑手机。哦，
6: 对，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份就是父母亲的调查，就是有七成的父母他们在陪伴小孩的时候会拿手机出来玩，或者是经常拿出来玩，
1: 这就是分心了嘛。
6: 对，十个里面有七个会这样。
2: 这不是台湾的调查，
6: 不是这个
7: 台湾差不多了，
1: 台湾应该也差不多啊，
7: 至少六成。
4: 台湾应该是有七成，而且因为三成说谎。
2: 反正没有调查的数据，大家讲
1: 这样。七成算是很高啊。
6: 是啊，然后这些七成的就是爸妈教养出来的小孩呢，曾经也有媒体去采访他们，他们的成绩就变得很差，然后觉得人生很没有希望，因为我问什么爸爸都说然后就没有回应了，就是严重缺乏，
1: 完全没有互动，对不对？
6: 对，严重缺乏被爱的感觉，然后就会被形容说这是一种教养的冷暴力。
1: 那他们自知吗？就是说他们有意识到说，其实他们在
6: 填问卷的时候应该就自知了，
1: 对吗？
7: 我有一个学员在班上，他是一位空军上校，一位官校的资讯室主任。他的烦恼是跟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了。后来他讲出来，我们大家才知道。他说他上班也是很累很忙，压力很大，回来吃完饭以后就想看电视新闻看报，结果这个女儿这个时候是最爱讲话的时候，哎呀，跟你来讲他的同学怎么样，谁又暗恋哪个老师了，就说结果爸爸都继续看报在那边听，结果他后来越讲越没意思，越讲越没意思，结果他给自己定的一个承诺，不是很难的。我特别想跟这个忙碌的爸爸妈妈分享， 他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吃完饭以后20分钟
1: 关机，是吧？
7: 不开机啊，不是关机，开了不容易关了，
1: 不开机，
7: 然后就专心听女儿讲话。那后来那个女同学怎么样？那他们分手了没有？专心听，而且有回应的哈。就20分钟以后，女儿也很高兴去做功课，她也可以看电视看报。后来她又进步了，就是吃饭的时候不看书看杂志，吃饭的时候就真的聊聊天嘛。
1: 时间这个增加了。
7: 对，又增加了大概20分钟。
1: 很棒。
7: 所以我是想说，再忙再忙的爸爸妈妈，你要想到所有这些都是习惯。可是习惯是最难改的，一旦开始以后还要有鼓励哦。别人鼓励一下，继续下去。
1: 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不小心就，
5: 所以
1: 这样子。
5: 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吴老师，我今天听完你的演讲，我回去一定要跟我的孩子好好互动。”结果她一回去互动，孩子也滑手机，她又在滑手机。
1: 他们动是用 LINE 互动，
5: 就在旁边呢。
1: 对啊，
5: 有个妈妈也跟我讲过一个她很无奈的事情，说儿子一直在网上挂在那里，对不对？那他叫他吃饭都不来，他就在那个网上就说儿子下楼吃饭了，就来了，就变成要用这样沟通嘞，变成要
1: 直接要传简讯或是传
5: LINE 啊，对对对，
2: 是科技啊，以前是000有没有？
5: 对，
2: 现在用滑手机的，
5: 所以这也是一个时代，父母应该要有更清楚的注意到自己是不是在跟孩子互动，没有用心。有个爸爸说，他女儿5岁啊，就坐在旁边，他说我有在看他，有啊，结果他自己在看电视啊，那不算啊。
2: 对啊，
5: 那没有真正在照顾，没有在互动，人是要互动的。
1: 看诊的时候应该也会，
2: 这种情况多了，当然大家都去找黄医师啦。
1: 不是，我就是说，就除了有小孩在跟黄医师，比如说黄医师在看诊，然后他爸妈还在那边滑。医生，我跟你讲，他就那个
4: 我看诊，他在滑手机哦。
1: 对啊，
5: 一定
1: 有的父母亲跟你讲完之后，他可能就稍微要看一下他什么讯息嘛，然后你就在了解听诊。
4: 大概没有那么夸张，
7: 没有那么夸张，
4: 毕竟他也知道要挂进来很不容易。
1: 那就是你刚刚讲的三，那就是你刚刚讲的3层啊，不承认的。
2: 我刚刚想到的是另外一个状况，因为黄医师太忙啊，他会叫医生，叫那个父母跟孩子等一下，说等一下我回个简讯。
4: 也不会，那个对，这我觉得在诊间还好，在诊间这个彼此之间尊重。我在诊间其实原则上大部分时间，除非是医院的来电，不然我一律就是我会看啊，
2: 就来电锁起来，
4: 数字出来是医院的我就只好接，那数字出来不是医院我就不会接。
7: 对，也是会看电脑萤幕嘛，对不对？
4: 对对对，而且我们会做，对，还有
2: 要半夜3点才能回家了。
4: 对，那其实我也是很努力的让家长在那短短几分钟知道说我有很认真在听你讲话。那可是其实家长。在那段时间，你跟我互动很良好啊，那我就很好奇，那你回去的时候跟你孩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专注呢？因为你可能会跟我抱怨说啊，你孩子都不听话，孩子都这个每天上网打电动啊，孩子就是讲都讲不动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最近跟你孩子讲话，你最后一次跟他好好讲话是什么时候？就是你讲的话不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就是讲正面或中性的话，就算聊天也好。
1: 你不行，你这样问人家说。你最后跟孩子讲话，医生，你这什么意思？
4: 不是啊，
1: 我最后一句跟孩子讲的话，等我老了以后再说吧。
4: 就是现在，你给我坐好，不要再动。不是，就是说，就是你最后一次好好讲话，就是说讲的是正面的话。
7: 对了，
4: 哇，他想说他被我一讲，他想
1: 到上礼拜吧，
4: 还真是想不出来。
7: 想不起来
1: 啊。
2: 所以有一些父母他会问说，我的孩子很过动，或者是我的孩子根本就专注力不足，其实不是。
4: 对
2: 孩子的原因是父母造成的，
4: 也不能说一直怪在父母身上，而是那个其来有自了。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妈妈，她就被我这样一问，她就愣一下，她就说我还真的想不出来。我说那怎么样？你都不在家，那么我在家，我一直都在家。我说那你
1: 那时候分心了，
4: 就没有她，因为她的公司就是她家，所以她说她每天
2: 在家里吗？
4: 对，说她每天的工作呢，就是会忙公事，然后就接电话，然后跟客户讲完电话，然后挂断电话的那个空档，回头一看，小孩躺在沙发上。然后她就说你不要再给我讲什么，赶快去做功课了。然后就继续接下一个电话
1: ，OK，
4: 挂下来。刚刚就已经讲了，你还在那边哦，不是叫你去洗澡，赶快洗，然后再讲。你中午到底洗完没？你说还在打电动，快关电脑。所以他每一天呢，跟孩子讲话，讲的还蛮长的，因为大概每10分钟就会讲一句话，但是没有一句好听的，就是你不要这个，你不要那个，什么的。那个小男生嘛，小男生其实也不太会这种跟你缠啊，说妈妈怎样，他就是最后就像一颗石头，你讲什么就对他来讲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7: 我想问一下黄医生，医生的专注力怎么样？
4: 医生。 说得好。
7: 不是，因为我你一定认识黄坤炎教授，
4: 是
7: 成大医学院创办人。他说，一个医生如果专注的跟病人沟通，问问题，注意听啊，你只给他看两三分钟，这个病人觉得受到了尊重，而且照你的话吃药复健。反过来讲，如果医生没有专注听病人讲话，你给他看半个钟头的病，他觉得你一点都不尊重
2: 他。我懂，就是那种眼神的交流。
1: Eye contact。
7: 对，大部分医生问完问题，那个人说我这里痛那里痛，医生就开始打电脑了。
4: 对，
7: 这个时候这个肢体语言传给病人的是说，我不想听你讲话，你还没有说哪里痛，我已经知道什么病了，你不要讲算了。其实他医生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啊。
4: 对，
7: 当肢体跟与真正的语言冲突不一致的时候，别人相信的都是肢体语言。
5: 所以一般来讲，孩子是看着爸爸妈妈的眼神在长大。哦，我们的脸上有很多微表情。那个微表情，比如说皱着嘴巴啦，什么样的那种感觉，小孩是很敏感。当我们比较分心，心不在焉，小孩是知道。所以孩子是希望从爸爸妈妈身上得到爱的安全感，表达的安全感。
7: 对，
5: 所以如果父母没有充分的品质上的给够的时候，这孩子就开始作乱了。反正你们也不爱我，反正你们也不听我讲话，反正那这孩子就很难带。
1: 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要告诉大家是说，
2: 是
1: 为什么这个专注管教对孩子来讲有影响这么大。马上回来。哎呀，所以真的刚刚学到一个，就是在管教陪伴孩子的同时，你的微表情、眼神很重要呀，要炯炯有神，不能，
2: 不是连看都不看啦。
5: 对，
1: 真的很多爸妈在管教陪伴的时候，其实眼睛是不看孩子的，
2: 真的，
1: 是真的会让孩子感受。
7: 柯志恩教授有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有一位老师吧，在青年公园被几个年轻人重打，后来还去世了，好像。说这个怎么这么年轻人这么残暴，怎么会这样子？我和他一起上电视，就他就我永远忘不掉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小孩跟父母沟通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想要得到父母100%的注意力。那100%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妈妈在炒菜，那时候锅铲要放下来，转过身来，哦，后来呢？真的要这样听。我想大部分妈妈也都是在一边炒菜
2: 一边
1: 炒，老师这样的话菜都烧焦了，
7: 甚至炉子要关掉。
1: 对啊，
7: 那爸爸多半还是看报一边听他讲，好好好，你去找你妈妈拿钱，我没问题。结果这个时候肢体语言通通是给他传出给他负面的讯号，就是我不想听，我好想看报，你讲话没有内容，这个不是我关心的事情。这个怪不得慢慢小孩不想来跟父母沟通。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49.9%，几乎50%啊，青少年说我不知道怎么跟父母沟通。我们如果进一步去追，为什么你为什么有一半的小孩不知道怎么跟最亲近的人、最关心他们的人、最以他们把他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沟通？
1: 原因
7: 反而是跟街头巷尾小孩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专注啊。他感觉到你不想跟他沟通，其实爸爸妈妈可能没有那个意思。
1: 所以父母亲其实很想专注，但是力有未逮，是不是因为角色多重，而且常常容易混淆？怡珍，
6: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采访当中会发现说，现在的父母很专业，比如说他们在公司里面可能学了很多企业管理的技巧，然后就回家要处理小孩问题，就 PDCA 拿出来。
1: PDCA
6: 对，
1: 不会连小孩 KPI 都这样，
6: 就把小孩当成一个专案来处理。对，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什么解方。然后呢，解决了没有解决好，我们往下一步走，就是没有情感的陪伴。然后有很多的爸妈，像刚刚黄医师讲，就是会。你小孩过动根本不是小孩的问题，有时候是出自就是父母身上。对，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很超级父母，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不可以轻易的在孩子面前显露他的脆弱、他的焦虑、他的情绪。
1: 他不是就很理性？
6: 对，非常理性，
1: 那個、
6: 就是完全没有那个情感的交流，就是觉得我就是做好我父母的工作，我要你培养很多很多的能力，但是你要跟我讲心事，等一下我先回个 LINE 吧。
2: 哎，我突然想起来，心里有一点愧疚哎，因为你看哦，现在在录影，我们好专注的看着四位的眼睛。我相信黄医师面对您的病人，或者是怡珍面对你的受访者，都是 eye contact。
7: 对
5: 对。
2: 回到家，
7: 为什么没有？
2: 对，
4: 我有，我有，我有。
2: 你有？
1: 赶快跳出来讲。
5: 我有个例子哦，新加坡。真实的一个例子，就那个妈妈是 top sales，嗯，但那天晚上她必须又去跟客户有约，
2: 是，
5: 所以孩子女儿回来了，她就赶快在厨房弄晚餐，在炒饭啊什么弄。女儿就说：“妈妈，我有重要话跟你讲，等一下，等一下，等我弄晚餐。妈妈，我有很重要事要问你，等一下，你这小孩就是这样不听话，就叫你等一下。妈妈，我可以跟你讲吗？”这妈妈还一直忙，一直忙，你不要一直吵我，
2: 是，
5: 就通一下，哎，怎么没声音了？十二楼啊，下去了啊！这个女儿很挫折感，因为妈妈常常习惯就说你有什么要讲，没什么重要，她的客户最重要。所以后来人家暗地里说，哎，那个妈妈奔下去的时候，看到女儿已经破碎，就抱着她说：“你到底刚刚想跟我讲什么？”真的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这让我们做父母都要引以为警惕。孩子在。全心全意告诉，但那也不是说分分秒秒这样也太紧张了，
2: 对，
5: 而是你能不能专注 attention 给他，让他感觉到有充分爱的感觉，又有充分表达的安全感，这个太重要。
1: 其实父母亲要学习的是在那个时间压力下，你怎么样专注在单一时间给孩子，就是完全的给他一个给予啦，就是专心听他讲也好，或专心的跟他互动，
5: 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黑幼龙老师刚刚讲的，就是抽油烟机关掉，铲子放下来，转过身，蹲下身。女儿，你刚刚想跟我讲什么？就这样就好。
1: 这个很重要，
2: 这是最高品质的陪伴。
4: 其实很多人都会陷入一个迷失，就是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事情做完，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然后接下来这一小时，你事情也做不好，他在旁边一直撸你嘛，然后就小小孩都会这样。那我都跟这些爸爸妈妈讲说。其实最好方法就是你现在先把事情停下来，然后花十五分钟专心的陪他玩，玩完那十五分钟之后，跟他说：“那接妈妈有点事情，你稍微等一下，你可以再花个二十分钟或半小时，赶快用在孩子满得到你这个专注这个感情之后，他有一段时间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赶快把这时间。”把你的事情完成，比你这一个小时一直在那边两边拉扯，其实效率还要更好。
7: 对，如果爸爸妈妈常常都是不愿意受到干扰，我要想看包、想看电视或者想滑手机，那么慢慢小孩也养成不来跟你讲他心里的话了。
1: 可是我突然想到，我们都曾经犯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把情绪工作上的情绪带回到家里，你们真的有发现过有带情绪跟没带情绪回去那个孩子的那个变化很大吗？
7: 我觉得不带情绪回家最大的受惠者是自己了。我大概二十几年以前，我记得很明显，我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受到委屈了，就是生闷气啊，气得不得了，一路上开车，我那时候住在那个新店，我都在给自己讲话，我说：“哎呀，我是一个自主的人，我不要受到人家干扰，怎么怎么，一直自言自语。”到家里以后，跟小孩拥抱啊，跟你讲话，我后来才了解到，这样做是帮助我趁早比较早脱离低潮啊。如果我都没有跟小孩，那天我忘记是玩什么游戏，好像是玩一种车子的游戏，玩得还很开心了，结果我自己恐怕就三天五天都起不来，受到冤枉的这个屈辱啊，可以这样讲。
5: 所以夫妻相处要互相造就对方，可以有专心对待小孩的时候，比如说老公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好不要紧啊，借一下，
2: 刚好在旁边啊，
1: 举例举例啊，
5: 是你的荣幸，
4: 是
5: 就是说，老公，抱歉，我现在有二十分钟要专注回客户的电话。那现在由你专注带小孩，就是说夫妻要分担，
1: 互相支援一下嘛。
5: 互相，而且要轮流轮休。我常建议夫妻在家里要轮休制度。有一个爸爸很可爱，他说他公司工作忙了一天，他准备回到家，在门口调整心态，要对家人更专注、更好好的相处。一进门。那他老婆说：“你看，你看，你爸爸回来，他一定要来打你了。你看，你都不听话。你看，你看，就是这样。”他说他的角色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调，对，那很为难。所以夫妻要合作团结，让小孩有被专注 attention 的这个机会。家里情绪会稳定。
1: 对对对。
6: 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就是没有带情绪回家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一天我也是可能在公司受了很多的就是闷气，然后回家的时候晚上陪小孩睡觉，就说，哎，我今天在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事，觉得很不开心，我刚刚骂了你，对不起。然后我小孩就说，啊，没关系啊，我今天也被老师骂。然后我就整个眼睛突然亮起来，说你
7: 几岁啊？
6: 这个兔崽子，小一。问这个兔崽子在学校做了什么好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有听懂我，我也有听懂他，然后就觉得，哎，好像我不会常常再去挑剔说，哎，你这个你个性太软弱了哦，你有一些什么缺点，我会一直在看那些缺点，放大那些缺点。然后我在管教的时候就很容易分心的话，我就很容易把过去一直牵拖进来，不断的翻旧账，然后也不断的往前预测说，如果你不怎样怎样，你以后可能就会怎么样。所以就会就是活在当下的小孩，然后遇见了活在过去跟未来的父母，就变成一个大
1: 灾难。有时候是不是也因为父母亲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又要求完美，什么事情要面面俱到，然后呢又不是只要求自己，而且要求孩子也要。
5: 对，我有一个例子哦，这个妈妈是这样，她想说啊，我工作这么忙，我的女儿都不跟我讲话了，那怎么办？她就把工作quit掉了，我下定决心要专注的陪伴你，结果她女儿反而跑走了。妈妈，你这样好可怕！每天接送去上学，上学送到校门口，放学又接，然后才艺班又送，就24小时睡觉又同一个房。他说他女儿说，你妈妈你可不可以去上班？你去上班，你在家里你全心给我，我也不要。
1: 反正那个压力也很大。
5: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做父母要拿捏了，
2: 对，
5: 要懂得就是适度的给孩子，也要给他空间。也要给自己调整，那这个这样状况下，他会比较放松，也比较愉快一点。
1: 那这一次亲子天下其实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是发现很多的父母亲是没有处理好自己内在情绪嘛，
6: 是
1: 自己内心是很乱的，所以其实你在管教或是陪伴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分心。
6: 对，很多的父母其实他是带着其他的怨气，就小孩其实是一个出气筒，就是扫帚台风尾的，很可怜。对，所以然后因为就是刚刚 Kelly 讲说 eye contact 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个是从就是 baby 开始，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建立那个安全依附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新手妈妈她在喂小孩喝奶的时候不断的滑手机，他会发现那小孩很躁动，对，因为他就是一直扭，因为
1: 婴儿就能够感受到，
6: 对，他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哇，对，
2: 我相信可以，
6: 真的，
2: 因为他一抬头就看见妈妈的眼睛，
6: 对啊，
2: 在看着他，
1: 这我不是很了解，我没喂过，所以，但我相信，我相信，
6: 所以说这个分心教养其实会对孩子的那个情绪的。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会觉得你没有 focus 在他身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跟你建立安全的关系。
2: 可是有一种父母，我觉得他是情非得已，他可能也觉得他自己这样分析，他是有自觉的，
6: 是，
2: 所以他会很内疚。
6: 对，
2: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把这件事情给好好的解决。很多我相信很多职业妈妈们，他们可能就是在这种心态当中，
7: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办
7: 就是我很愿意，就像吴娟宇老师说的，听完话我回去做不到，后来又犯了，这个时候真的就需要去练习了。
2: 对，
7: 就是只是听、认知、同意，不见得会去做。要去做要多练习。我们最好找一个朋友一起练。我们两个妈妈都有滑手机或者小孩讲话不看的习惯。那么一个礼拜见面一次，就我这个礼拜做的怎么样啊？其中有10次，或者你有8次，小孩跟我们讲话，我们没看他。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再就要这样练。当然，如果是参加一个训练会更好了。可是，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如果问父母啊，我说你最想给小孩一个最好的礼物。不要考虑预算多少钱，你会给他什么那个礼物，他可能那个小朋友是会最开心的，也最有用的，派得上用场，而且也他有这个需要，
2: 是，
7: 那给什么呢？如果我们一冷静下来，就不是给他一部车子，给他念最好的学校，考取了台大，甚至于不是给他一个他梦寐以求的手机啊，都不是，而是帮助他成为一个很有自信、很开朗、很快乐、喜欢帮忙别人、也关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将来长大以后， 那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啊就有价值了，嗯，你的专注不再是什么让他做完功课，那个太短视了吧，嗯，让他成绩从80分到100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就是他将来，哇，你觉得看将来他长大以后，你看了他都有一点觉得有一种叫做什么满足感了，因为他的青少年时期，经过我们这个互动，他现在这么快乐，这么开心，那专注就是最好，因为刚才好多人说 eye contact， 为什么那么重要？Eye contact 代表的意思是我对你很关心啊，你对我很重要啊，我好想知道你。那没有 eye contact， 我在滑手机呢，明明我都在听了，也在专注啊，那个肢体语言传达是你不是那么重要，
1: 它还是程度上有差异的。
2: 是
1: 说你虽然告诉孩子，强调说其实你可以一心多用，
2: 对，
1: 但是孩子感受得到说你有看他跟没看他，其实还是很，
7: 还有就是
1: 不一样，
7: 专注不是只有听，我觉得父母应该要扩大一点专注的意义啊。有一次我的那个孙子是个外孙呢，三个一起住到我家里，老大10岁，老二7、8岁，老三5、6岁。老大跟老三在我的跑步机上坐的，这个老二啊叫做 Andy 啊，他就去把那个开关呢开了，导弹这个就转起来了，他们两个就都翻跟斗，我撞在墙上，膝盖啊什么都磨破了，大家就过来呀、啊、叫啊不得了不得了，赶快去把那个他们两个搬到那个卧室啊，躺在床上，帮他们涂药啊，弄什么棉花什么胶布，我坐在客厅啊，我就看到这个惹祸这个 Andy 啊低着头闷闷的。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一句话，这是我的错，哎呀，我的错。他讲英文了，他因为他的爸爸是美国人嘛、It's my fault, it's my fault。你看，我可以视若无睹，继续不知道在看报纸看电视，我也可以理都不理。那天我就觉得我发挥了专注，我就一听到他这样讲，我就跑过去，我也蹲下来。蹲在客厅的地上，
1: 你是刚才说 It's your fault, it's your fault。
7: 可以
2: 吗？不会，黑老师会这样。
7: 我蹲下来以后，我就跟他讲，哎，我说 Andy， 你知不知道，承认自己错是一个很棒的事。哦。我说很多大人都做不到，你怎么可以做到？你真的很棒哦。
1: 是要有勇气。
7: 我说你真的很棒啊。他那时候7、8岁吧。讲完我也就没注意了，我在看报还是干嘛？我就看着他一个人低着头啊，慢慢走到卧室里头。去跟他的哥哥妹妹啊道歉，刚才是我的错，哎呀，对不起，他就哭了，一哭啊，我女儿就把他抱着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当时很感动的是，由于我的注意力啊，然后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回馈啊，这个几次以后，这个小孩可能是一个会承认错误的人，将来长大会跟人家道歉的人，多少纠纷、冲突、吵架，在公司里也好。在家里也好，在社团也好，如果会道歉，可是道歉的基础是要承认自己错，如果会承认错误，那好多问题都解决了。
1: 这其实关键
7: 发生了也可以没问题了。
1: 关键还是在于说，爸妈如何在这个纷乱的情绪之下，先整理好自己，
2: 对，
1: 然后再去做管教或陪伴嘛，
2: 对，
1: 是不是？
6: 就是我们这次做的，其实不是教你说啊一二三怎么让小孩把饭吃光光，而是说怎么样让父母在很纷乱的时候，其实是先照顾自己。就我们这次说的正面教养，就是它的顺序是先照顾自己，先看看你现在是不是心跳得很快，你是不是拳头握得很紧，你很想揍小孩，那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今天在公司提案失败了呢？或者是你跟老公吵架了呢？
2: 对，
6: 那其实小孩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对，那其实就不要冤枉人家，那那个时候也要接受自己说，我现在很生气，我先离开现场，我现在不适合做管教，就是正面教养其实不是说你不能够管教小孩，而是你要必须要确认你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管教，而不是一个发怒气的状况。
7: 那这个刚才怡珍讲这个有多重要？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 Sean Acker， 他的一个调查说，一句责骂的话，负面的话，平均需要6句正面的话才能够弥补过来，就如果你骂小孩，你怎么那么笨？或者你一点用都没有，你需要6句，
1: 要补6句。
7: 有的工作职场上讲不止6句。
1: 对，
7: 老板如果骂了一个人，这个
1: 起码10句，
7: 大概10句都不一定。
1: 对对对。
7: 所以父母刚刚怡珍讲，你自己的情绪不好，你这样的时候，
1: 你很容易内心就讲出来了，
7: 对，讲出来以后多难，
1: 对，后来要再弥补的话，
7: 对，继续讲下去会怎么样的？简单的说了，继续常常在责骂、批评下长大的小孩缺乏自信了。
1: 所以当孩子当父母亲分心管教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发生这种突然出现一句责骂的话。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是大家都怎么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简单三点呢，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突破分心教养的危机。好，一起来看。第一点就是呢，要搞清楚对象跟顺序，因为顺序真的太重要了哈。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专注于当下。
1: 对。
0: 三，要有适当的期待。这个我想请怡真先帮我们补充一下，为什么会帮我们整理出的这三点。
2: OK， 就是刚刚讲到，就是其实爸妈在那个面对小孩问题的时候，通常会有一股很急的想要把它解决的那种个性，但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已经身心失去平衡了，所以你要照顾的其实是自己，你先照顾自己，然后再跟小孩对话。如果你那个时候是不适合做教养的话，那就请先生或是另外一半接手。
0: 了解，
2: 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那个像知识分子妈妈就很喜欢那个翻旧账，然后记忆力特别好。如果说你态度不好，我还要再重复讲一次给你听，然后再要求你 summary 一次给我听。就是其实不要再去牵拖过去未来，就专注在当下，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困难，就面对他。
1: 对。
2: 那第三个就是要有适当的期待，因为其实小孩的个性真的是千百种。那你可能就是每天都只看到他最惹火你的那一种。
1: 是。
2: 但他后面其实要传达的讯息是，我可能需要你的其他帮助，而不是你原来的那个方法。像刚刚黑老师讲的说，就是习惯。
1: 对。
2: 就是我们都很容易用一种我们之前的习惯去对待小孩，但是明明没有用却不改变方法。所以在这个正念教养里面，我们就是讲的就是说要能够破除框架，就是改变你的坏教养的坏习惯。
3: 就这提醒太重要，因为很多父母其实都反而怪小孩，你还来吵我，你还来闹我之类的。
4: 对，其实你要发现的是说，一个孩子他今天开始搞破坏，他其实有很大的时间是因为要博取你的专注
0: 注意力
4: 、或者是他希望能够从其他的表现然后再得到你的关注，所以那已经是结果了。
1: 是。
4: 那有些爸爸妈妈就恶性循环，我先是分心，那孩子没有得到我的注意，然后他就搞破坏，然后搞破坏之后你就更生气，然后就说你给我去罚站半小时，然后这半小时我不跟你讲话，对不对？不跟你讲话，你刚刚做错事，你还要跟我讲什么？先站好。你一天跟他相处时间不过就是两小时嘛，就下班啊，然后让他们睡觉，然后呢有一小时你不理他，有半小时他在罚站，剩下半小时在悔过啊，你直接跟他讲什么话呢？你整天就是在发脾气。
1: 是啊。
4: 所以其实我们要逆转一下这个恶性循环。
1: 是。
4: 首先你要先，我们刚刚已经前面已经提到
0: 是先罚站半小时。
4: 首先你要先专注，对，你要先专注的陪伴他，跟看着他，然后跟他讲话，跟他游戏，融入他游戏当中，这是最好的哈。好，那万一他今天真的闯祸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有那种被害妄想症。就是好像孩子闯祸就一定就是要来捣蛋啊，找我茬啦，故意要怎样啊，或者是什么跟你爸一样啊，然后就是个性都学你爸。
0: 说今天我还不够忙吗？
4: 对对，
0: 我
4: 今
0: 天累这样子，
4: 就是会有一些被害妄想症。其实我们要抛弃我们这种父母亲的被害妄想，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孩子。我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个心理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只是想要博取我的注意力，这样听起来他就好可怜，对不对？你就不会舍不得骂他了嘛？哈，那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想说，那我现在这个反应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我先大吼大叫，叫你罚站一小时、半小时，这能解决问题吗？他罚站完半小时，他以后就不会再犯错吗？其实对他来讲，这个半小时如坐针毡，对他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冷静下来之后，没有被害妄想症，然后想想这件我现在本来第一时间想要做的这个处罚有没有帮助？如果没有，那我有什么样做的方式能够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任何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的三部曲。
0: 对，君宇老师，
5: 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例子哦。那个妈妈有大儿子14岁，饱读经书啊。

0: 等我把事情告一个段落，好好跟儿子讲，而不是我在忙的时候随便就乱讲。
1: 而且在情绪中，
0: 不要，然后要专注当下，就是要让他停那个机。很简单的方法，你就站在他旁边，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然后适当的期待，儿子，现在是该写功课的时间，谢谢，请配合。所以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一个很重要，叫做不要再用破坏性表达，要用建设性表达。建设性表达是说你时间到可以写功课，就事论事讲。那破坏性表达就骂这个人呢，你都是安心，你每次都这样，跟你爸爸一样啊，跟你谁一样，这样就对人格在侮辱的时候，这小孩是不会听的。所以分心教养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父母要做反省跟改正。
2: 是，
1: 对啊，我们真的很希望提醒爸爸妈妈，其实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其实都非常的忙碌，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实际的做法，比如说聪明好了，你看了一天的诊，你回到家，你真的是会在要进门之前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进门这样子吗？还是
3: 对啊，
1: 你的做法是什么？
3: 你看，像我们今天大家讲说，像刚刚怡珍已经提到不止一次，就是其实在这个分心教养过程当中，最需要改变的不是方法，而是心，就是父母亲的心是不是能够有这种沉淀下来的这种态度，这个是要修养的。所以信仰，你看今天我们在 Good TV， 信仰对我们就很大的帮助。当我在进家门之前，我想到我今天这一切纷乱的事情都还未完成，但是我知道说这些事情上帝会带领，我交托给神，我担忧也没有用。现在这个时间，接下来进家门之后这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是我陪伴家人的时间，所以这个至少我可以把这段时间顾好好。OK， 那我就祷告完毕，进家门之后，之前那些纷扰我的事情就暂时就交托给神了，我就不管了。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真的专注在跟我孩子身上。所以那个信念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方法或一个诀窍。你知道很多人都是什么进门之前要先什么一读数到十啊，安静下
1: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对啊，进去之后还是在想吗？你想想看这有什么用哈？因为我们脑袋不是我们那么容易控制的，所以这个是平常我们就要有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这种交托的这种信念。
1: 另一位资深的爸爸，
4: 这里有一二三，我也有三句话。这个父母下班回到家里哈，如果你的小孩还很小，小学以下的话，大概四年级到幼儿园，你一回家你就成为小孩的玩伴。如果你说我跟他没东西玩，那你就要检讨了。小孩玩什么玩具，或者是或者翻跟斗，什么都可以。好了，如果是青少年呢，一直到高中呢，父母应该是小孩的朋友。那朋友，我们最喜欢的朋友就是尊重我们我们
1: 讲
4: 话他愿意听
2: 对
4: 啊，这个大家平等的了，不是高高在上的朋友，我们逃都来不及，甚至一天到晚跟我们训我们的，叫我们洗澡，什么整理房间的，那个都我们都不都躲得都很远那种朋友。刚好父母就是这样。可是如果小孩进了大学，甚至于毕业或者工作要结婚了什么，父母还是要注意，就是你的专注怎么样发挥专注力呢？就是你是小孩的顾问。你看婚姻顾问、职业顾问、心理顾问，什么顾问绝对不帮你做决定，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你可以跟他讨论，千万不要说那个人不好，千万不要嫁给他，那个你就不是顾问了。
1: 你帮他做决定，
4: 他要选哪一个工作，要不要辞职，要不要创业，你最好他很愿意找你谈。为什么他愿意找你谈？就是因为你会专注把时间留给他。那么好多小孩在成长阶段需要父母的这种支持，互动分享，把经验分享给他。但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小孩并不来找父母这个交朋友，也不来找父母做顾问。根本可能就是小孩子他觉得你不想跟他玩。
1: 有些时候像娟宇老师老爸妈可能会问说，我孩子就是不受教，我跟他讲了好多遍啊，我希望在一小时，我已经花了一小时跟他沟通这个，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先把电脑关掉，专心的读书，但是我花了一小时他还是听不进去，那我总不能一直跟他耗一整晚嘛。
0: 就是说爸爸妈妈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对，
0: 我们希望孩子专心，那我们爸爸妈妈有没有专心？所以我们简单的建议就是，你如果习惯阅读，你如果习惯做作业，爸爸妈妈也有作业要做啊。你在阅读的时候在画重点啊什么的，你只要